0: 啊拥有去都得给当务蒙入网户。多得啊楼居家行情教育要给这当务你日啊服都固定那一个非一再配给一个改举。即使家外国人生将用当他赛是再配给那一个吃谁子的。是过楼居啊自家以来安逸的户籍，三差三五或三年跌跌升降，自然户以在居民户的安逸，大堆贴了居同的江海催炸的楼主，长江年买屋当过屋催屋的跌当屋，马上啊打去了大众的日益。但我年轻一代的黑灯能找的瓜，当我们马上让你变成一个非典型的黑衣猛子。五百左右百啊，给催当我要打落没三个格格子格，马上你认为你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国王嘛呢，也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间在楼上的居人，赶快上山。东岸等当户王户女眷呢，养吃养用日些，也就是王户得怕与曾江牛给行塔山给挂。在贵西村店里的古镇多种，给上客给贵有的当户王户的长居和朋友。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不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大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早在玉州东头东二等当务往湖女局的燕啊，你有块具有的韩古朴和西武过用的都得一个吃在，几句你一图啊，村内阿子把你的热处给热生产之人，玉正北路的整改黑德居同热处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行村里的村寨一带，出路的啊，人目极高，古朴的一个娱乐家具，仍在家八年安村的一个自家厕所。玉州东头八年的一个热豆腐，是黑德上门户饲养，黑一次哦，有的吃热，村里打鸡本意。那么我红可罗，行几股行内焦，内江整个黑红的那一个村寨，红无穷水，万十年啊，屹立不得，即增加安村的坚持、坚路、依附、闭气。在各在的古人多中，我们都有带你始终的继续修脚日脚五虎累月的累年，在的话都找白露来急救的女士红膜富盘娃正改在这五个类似在改，同时用在正改嘎呀一类的几张的设置，当过白酒和退年几张，一举一热又不是故事，一般一讲又不是红人，古盘在在之类和西武的黑衣当无望和你西用角色，据同急救用美国医的上面的太阳碰着，哈了急救在上日的多久能够虚乎上线，漏了黑德的洗澡之意啊，电视去接据 BC 队的一个安全网络将军，认为一个美丽的红江戏。女闺女娃库里亚用黑日类是穷日三个十一岁之类人，高几次在库普几日，你与记忆王户孙女小娃太年为一台的与火物张张岁当无王户太年的即将。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我在这个一个别棒打几次各层对方的鸡巴，东配动物库普的日本上对列个当我的设计在省挖一举者，那么整个协体的省系统的一个招雷，当我可东配协体我估协务我的户籍的一个上对咖喱张张这个招头动，若在整个热度之家的黑衣而米，在王虎女与几日上面几个点燃了斗女来提个几日空间，叶老尼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主棚，以东都黑衣女手当无阳台无冷骨，叶老呢是帮腿给女骨啊给错出给当无自得给一个把握给记了。曾江牛给家爷女骨呢是一当无王户无遇上之地，负责大董王错每日下娃的当斗女女腿，告几次行预准给当无王户爱配给腿戏。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玉州东头区东二等当务网户年闺女娃拍特点着给当务自得给咖啡馆，在一类一个网户过美人过小娃给扩干给用儿第一家咖啡馆的豆豆你一途东头帮头当屋的一个热热坐上泥壶去等色的烹饪，开去当屋咖啡当屋披萨当屋自得强烈的当豆鼓的一个好吃的门子叠配了大锅囊在当屋的剧痛的娘子还鼓了给外国的热热比上上街的梦红梅，同时讲店内所有的茶具的那门子又不是帮头

0: 内的小公仔做的，与货物造的东西，我你懂得吧？居住的啥还得谁？第几个鱼炸给挂？
1: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口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八年在都人王嘛，一苦耽误你想西村。有阿子给给了咋的往后几句，有张红给自己的莫给你退，也就是东头区东二等车，以垃圾酒过上网和过上你退那个模式，人工给背下来帮头晒中的黑衣子女。一直以来，宇宙东头黑的外村网络户今年大多数五日节目，黑将红锅苏塔蒙秀晒中蒙有网户帮头黑衣物来那挖掘，可五户实在是别个不一样的。宇宙东头区东本街的东二等村给村委会主任张康宇给别人说，当我往后年月的路得用用，还是多得红粉黑的网络你推，带一声西村往后碰面的一次，遇上给一家一岁。
2: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在三个端午，宇宙东头外国最朴素的上海之一，作家一代一代黑皮囊的三五在一块来做的一个日刊。值得啊！八年的一个在东湖的小义乌户，当我往后年月的路段，我给多个囊囊个老了你，大曲大鼓囊是一把的一些黑衣文化，修炼外村的衣服和西装。
3: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4: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0: 宇宙呢过宇宙屋
5: 月赛开始舞，
6: 宇宙是第一的。
0: 我你咋你呢？
7: 宇宙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7: 宇宙屋，
5: 你管我啊？可以无行都给宇宙屋。啊，老板，快点给我拿管你啊。
0: 这个是俺们的，可你一直过个没洗洗的。
5: 啊你，没。
0: 没。
5: 没。哎。
0: 没。
5: 没。啊
0: 某
5: 啊日啊啊啊啊
0: 啊
5: 啊啊！这个
0: 我念过是某说某端
5: 啊，末端
0: 啊，
5: 只要拧吧，
0: 镜头镜头给是啊，
5: 末日啊，
0: 这个只要啊啊这个某眉
5: 啊啊
0: 啊
5: 末尾
0: 啊这些啊，飞鸽帮的事业的某一档的
5: 啊，你意思啊
0: 啊，有时候会跟某子
5: 啊末期
0: 末季
5: 啊末季
0: 啊某子，有时候跟。不是合的呢，
5: 差人呢，差人的意思，反正跟妹子不合呢。
0: 某当是只要
5: 啊，莫等啊啊
0: 啊，某当他他吧。我你遇见过某赛，
5: 某赛，
0: 某赛，
5: 蓝妞
0: 啊，
5: 蓝妞。
0: 我天，给玻璃瓶下个三三都某赛
5: 哦，莫碎，
0: 哎，某赛，
5: 有很碎了，
0: 碎稀碎
5: 啊，碎稀碎，
0: 某赛，某甲，
5: 某甲，某甲蓝妞。没家人收藤过吧？没家人，
0: 没家人，你放上来，跟你是四处多种个活多个，宇宙多种你是干啥呀？你钓他他，
5: 没
0: 家夫
5: 哦，还是钓没的。
0: 夫家呢有个货家，我你讲没家夫，没家，有时
5: 那可能到车机那边，
0: 送到最后用我车机那边上，没家夫啊 ，KD， 原来那 KD 当我大小，
5: 钓吧，钓吧，
0: 外外厂家啊，给么子？完我给你是日日呢，工日个日，
5: 告示。
0: 工日
5: 啊啊啊啊啊啊！表示
0: 是
5: 表示的
0: 是，别字
5: 啊，别字，
0: 是，这个是养多蜗牛啊，
5: 疙瘩，
0: 疙瘩啊，别个都啊，不都过吧，别字，
5: 别字吧，你把个字啊，你公国就公字啊，乌鸦嘛，
0: 哎，行行行，蜗牛啊，冷完过，该是啊，该是啊，别个写起，这个啊，蜗牛三五多种，蜗牛越讲是别个都的，该是啊，
5: 要不要？
0: 等，
5: 等，
0: 等，
5: 等
0: 嘛，五嘛子了。
5: 等
0: 等待的等还比不了都能给
5: 等你要
0: 等
5: 哦，努力要给等
0: 是等给等
5: 哦等

0: 该当年该是俺娘过吧，该普通都进了。
1: 啊是的，
0: 知道吧？啊，给该就是个市政的增多种。要一滴，
1: 市政的多种要滴啊！
0: 我把这些芒打过那只拿谁要？他洗水帮我翻过。给该人啊都当，问你只拿本金，问你管你当啊你当啷个呀？谁给该人啊？
1: 就是井里面加个点呐。
0: 哎，不是坑啊，是当
1: 啊当。
0: 杨军，你跟我们张江当过要那买芒果该往的，说问你个是当，问你修我们普通发发那啥，如果水洼或者水坑我要过，知道吧？过给那个当人要个当是给个当，
1: 嗯，
0: 就是给该人啊。概念是古粤语当中。讲一声我要的，一个名字对我的坑，地上的坑，
1: 坑，
0: 地上的坑，
1: 嗯、
0: 我你给我把当当，知道不？刚没忘我给你当个死当吧，
1: 对
0: 我我是当，你该路上嘞
1: 啊，地，
0: 要来乱弄当我，来给我你来乱弄嘛，西嘛，那个宇宙让我认识几些孩子嘛，伢那个叫狗狗来乱嘛西嘛的，我天了，还来大富呢啊
1: 啊啊啊！我要给当，
0: 来来来来来，负责一个当，都西都当，
1: 都西都当，
0: 要是老五天给死一样了，你给把吃五家，
1: 哎哎，冲那去滚，
0: 来给我讲。江医生要吃啥个？木头发出的，木头是可以搞过的。那江医生发出，又是给当了吃下。
1: 哦，
0: 当了吃下，你当个阿拉掉的不有啊？下楼的我是当啊，楼梯楼楼我是当，你个楼上来啊？
1: 对对对。
0: 啊，完后给你我就跟郭白当身体一枚，
1: 身体上面
0: 凹陷一种凹陷。
1: 啊，你呢？
0: 上狗当。
1: 哦，上狗当哦。
0: 上头当。
1: 哦哦哦哦。
0: 啊，上头当上狗当。
1: 懂吧？
0: 还要给米嘞。
1: 啊，给痘印。
0: 接打过来写西西
1: 哦，我下对吧，我下对吧，
0: 你
1: 要过了呀？
0: 我没过你该哟。
1: 酒当，
0: 酒当
1: 啊，酒窝呢？
0: 是酒窝啊，有人也是酒当啊。
1: 这你们下的呢？要问一下。
0: 我来给老母走路是徐囊囊，还是徐个干么子？要酒当的上亏着你。我们来个我要就当，
1: 是个是个是个，
0: 所以我必须啊，你来自来自来帮忙推广的节目能干，
1: 是为了
0: 要
1: 当，
0: 就
1: 当
0: 我，
1: 但是
0: 就当啊，
1: 就当
0: 啊，上鬼当上都当就当，那我是上头也买呀，啊，这个你煮了你啊，我吃给给煮米呢，喊你喝呢，我是当拿吃稀呢，
1: 是个，
0: 这个意思啊，
1: 嗯，
0: 给适当的当哦，
1: 嗯，
0: 我要给人爱，然后那次车子我要亏谁让你，
1: 啊，
0: 嗯，
1: 当不就是给，
0: 给当吧，那个人啊，我给人啊，
1: 能啊，
0: 哎，
1: 可以，
0: 我晓得，还给王家养鱼，是当，
1: 王家养鱼，
0: 王家养鱼还是些，
1: 对呀，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给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给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犀利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3: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将者可忘乎国兮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2: 美丽御酒。是与谁家举步御酒的盛宴？
4: 几只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一类女，御疼御思绪。
5: 大姑娘好，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个买你一类女。今年七夏个大姑娘家也给举御酒类女的节奏，一思绪加三，不要思绪着焦。一思绪加三，给大姑娘下得，哎，买个那脑思绪，你得能力脑可以加三亿，得别是估你估计得吧？给一呢一定要加三亿，富可能个能力别来交易，拍一百给去加，一三亿加哪次呢？我你日子跟那正常阿外合子，不要让人家太面子。反正呢，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多交，要朋友多交呢，这次也是老朋友交给朋友，还不能打了个黑桌，上上过过雨过。还要过是三个朋友呢，我家晓得跟那左右左右，我家晓得跟那摸面，啊晓得跟那喝那个闷呢。哎，来朋友的时候，交给朋友的时候呢，我你话自顾自得，晓得几个人的对手，晓得几个人啊喝闷。他是说一是去讲三，朋友是去多交。我你生意呢可以奶奶家，可以奶奶娃，一年可以娃来娃去。但是跟朋友呢，起码非奶奶娃，非娃来娃去。朋友娃来娃去呢，啊符合的。毕竟跟能是能，义是义。一家加三，朋友你发一家做家务活，别这样子，做去个人，做去商人，做去预购。

0: 梅富梅故事的事，苍富苍故事的人。
1: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人冷光
2: 接望脸就我来依旧起来
3: 能为能用看每个被国家依旧东西来依旧于这个依旧理念为留在情绪阿里就依旧喜外外当自于
4: 设计嘛依旧能加倍造比于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0: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0: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网户接西雪阳逼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生阳

0: 撒层次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母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蒙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的蒙以我女就了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梦
4: 王户发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我托户发压
4: 旅游几颗把剩些物
7: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玉州蒙上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子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玉州积木
9: 居部欧玉王姑国语玉州故事具有玉州红人几岁玉州正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道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1: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东斗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盖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5: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积木美类玉酒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贼中改歌贼玉酒
13: 中改赋予有贼上笔
1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玉酒
13: 这句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12: 有贼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8: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写舞，素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和其他路你撒国宇宙啊，这将你这国事启蒙农村在推讲这一个将来能白有一个之外呢啊，掌握整一个现代啊，给你是科技一个哎，就弄一个在补一个在胸啊，连该都来觉得呢人过力啊人啊成交量啊又是突破杀马女能一个加口啊，要在补这一个就吹一个现代呢，给是独到的眼梦。这个数字话有意思，这个是跟你就是这不搞的嘛啊，胡写的那是个啊，在我讲的是吹 CEO 啊，这个 CEO 呢，还有与就是的是吹用用以外的外籍啊，有个夸这个无语啊，大姑娘气上嘛啊，就是贴舞啊、起鼓啊，那个是还真改啊，这不搞的跟你聊啊，可以摸一摸啊，再烫一烫。要来那里有宇宙啊，说的加热。要来让你说的起鼓，要来让你说的投几个弹幕啊，反正很有意思呢。我要几个让你说的奥美啊，登了几个好的一数据，一比你说的几个的帮助词，说的国给数据的积累吧。我要你要来那说的得胜大姑娘，其他路要无一不走啊，你是个，反正买个那大姑娘，我要是一个公主啊，买啊默契啊是非之合的。那几比几个这不几个吹鼓的那呢，类似一个不是那合唱一个八戒多久啊？几个你接。走这国事的启蒙农村在推讲这将来能白有之外啊，这个以上呢写是西村 CEO 一个白有一个之外，这个文物呢又是过你这国事的农业农村疼啊，是自把这个文物我这个这国事的西村 啊送一批懂这个日记懂将用的能一批啊非要能力的能让我长的是我你奥黑区的一个这个是启蒙农村在推讲这将来能白有之外一个你小一个子的你是找一个八了给你那你试试啊你就连你不忙的能是吧我切过五七多的能但是你只要可以长得一个八多种啊有三八个能包括整周要一个录取率啊整个八的嘛你能还是非对不起的陪着过要冷熬一个抽死子啊，你有时你又可以打出一个吹一个呼机一个打字，还有你啊，这个上街废物一个小人郎，给你点这个做啊，还个自苦啊，啊，做成一个替你一个奖杯，还有你啊，要来让你小雷啊，要这个人有一个奖励啊，可以的小子呢可以播吹的呀，这个弄茶棚去杀，让你来的吸一个巨骨。那一类你再讲，就这个西亚和西瓦哈，与人这个累累的一个白熊吧。那么找到这个催泪，你我啊，又是我一个实战呐、啊，有个咋能这个释放那个内容啊和累累的知识啊和咋能这个。

0: 张一彼此我你可以说啊，在一三五多种，要四多种生意，可我你在一三五多种碰下个自个吧，可能联谊。那上张五张呢，有哈个，我你再过些农业农村通啊，徐拉了，徐拉了以后你打工呢，可以说搞啊，这个认为个子弟打工呢说搞。在杭州几个地方的个妹子啊，抬家去。那上过呢，大姑娘啊，洗澡了，给个丈夫丈，干点丈夫的买个啊，古代啊和啊你啊和我的个啊个吃一浪。有时大姑娘先筛选一番。噶吉大路呢，啊，那啥大姑娘下的，我呢给个丈夫要一个非上好的个把子，有时啊啊个纸扇最啥啊。然后那边杭州那啊，有时过嗯可以的给个这样和啊你啊和我哈。我可以得给太些去，还有呢，杭州人啊，来自别的地方呢，就洗洗吃，带藏物要呢，在上课以来养一年。杭州人外国藏物啊，那个还给来上课以来养年啊，又是那个成年人啊，初二的那个推断，陪着过杭州人找来吹过几个藏物，那个那个过杭州那个吹了呀，又是成年人开个店啊，特别多，咖啡店吧，蒙秀吧，王厝空家吧，买家买物啊，我可以忙做协议。给别子呢，那个杭州几个几个做成年人啊，可以找的在西有成年人可以。找街呢，找到故事多种，找到叫做江浙沪的杭湖大的货，可以搏肉给，可以搏肉给嘞。通过摸路啊和通过数据啊和通过杭州一个热锅媒体啊和，还见到给那可以酿水的自己一个故事，还见到给那可以找到吹嘞，可以找到吹嘞吃一吃，可以找个协会啊和找个质疑啊和以江浙啊和，给你每日可以拍那个要带整个吹一个胡椒啊和带藏物藏一个胡椒啊和，我是要飞到一个好吃的。那这边。你给俩手机个对话呢啊，要一个肉弄一个这部个角色，主要是要你两个角度突破杀马女的那个一个人质和杭州一个工作人员啊和啊这部个呢和我非议吧。你那个有那个整个有那个这个真那个真枪。真刀真枪的给这部就那次要给你看到可能脑洗啊手举还是能够是合理给你可能可以骂得出来的妹子，但是脑洗啊脸感觉都可以骂得杀马女，要不给你啊有时过他杭州给你能找个白熊那个呢，我说杭州多的给那个和还要吹鼓给这部给那个有谁有给这部给了楼人啊咋能够虚无啊咋能可以哈给到给那个脸感的这个啊，该抽，该手机该电话呢，我你要啊你，啊该兄弟之爱吧，然后给个农茶棚呢，啊这啥个农外啊，给了纸山农务，这个做了是一个在乌克一个本土的农地茶，农茶棚，干咪慢慢那这个卖去，手机比在部队买呢，杭州那国呀，自然呢，给了是。大这个这不给这个一年啊负责大日过嘛这个系统给了给故事积累一桌啊理解一些啊任何一个写费者可以马呀给负责将是一个吃个妹子还要一个带入掌握写入活色一个娘子啊盖恩贵啊也是非合一个日个那上过在那个杭州的成年人啊已经马上能找到这个出路多种找到那个要杭州的这个列祖的数据细子啊，找的细出多种的成年人呀，成年啊，这个泥墙户的个趋势也是越来越猛些吧。结果也是个催的老成年人的物业，老给合计的西湖啊，老合计的你太可以社区。那么还有很多的成年人的个嘞，实习是嘛，那个活饭的呢，嘛合计那上过要给到的这个生意的你太啊，可以手机来催的。可以社区，那上过该有的距离，还要让西村拥有一个脑袋啊，还找村啊，还要见到的沈阳见到的成年人，找的这个西村多种。啊，今天我念三个月就扩大过了，扩大高息。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于旧日该喝得一火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五界懵懵躲
6: 错女可黑

0: 马无国，
1: 伊能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男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废书的书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0: 训娘秀腾，你光屋阿张咋？给你用没扩大鼓囊管你呀、啊？
1: 给你开始，我你过老娃给人啊！
0: 哎，过来通通吃。
1: 老娃给人啊，你阿妈走的哦。嗯。休息，我你过给你大鼓囊三五多钟苦囊喂。本是月牙个日女夫外行斗，但是要生给叫生。
0: 生。
1: 扩，接扩样给扩。
0: 啊，框。
1: 嗯。
0: 哦，该又是生斗么？该别人过月牙给你扩样给闹哦。
1: 妈，你要矫正个意思，比如扩正哦。
0: 框正。
1: 我要叫个意思，扩叫。来你我是非遗失明女了，
0: 不是吧？
1: 不是我，你普通我都讲，非要讲一声粤语。
0: 我死了一次也可能会逗你。
1: 生你个盖是吧？逗还是别个逗？要我个那个要个那种人，国家生个盖生。
0: 哪个？哦，盖反正要你主顾啊，生盖呢？作家呢？
1: 主顾
0: 啊，主顾啊啊啊！
1: 然后盖你是 C
0: C，
1: 嗯 C， 盖是个入声 C。
0: 那你要盖哪个？
1: 一 C 连一 C
0: 一样
1: 是。
0: 是
1: 样式的式
0: 哦，样式的式哦哦哦哦哦，一岁哎哎哎。
1: 第二个么子没陪着过是法度规矩的意思。
0: 嗯。
1: 哎，如果陪着过你尿多啊，要哪个胡谁个啊？该胡谁啊？你能过你个？
0: 是
1: 个该哦。
0: 嗯。
1: 字里多种扩增一样意思，就是法式胡谁
0: 啊？
1: 当然我你三五多种可能买个哪个，我是要你养逼的。
0: 对，
1: 养
0: 狗子。要啊对。
1: 啊，
0: 对，
1: 那个谁，
0: 那是你啷个？
1: 啷个谁个？
0: 啊，对，
1: 啷个过一冬？
0: 你啷个了？用文把子给你，你讲那胡事呀？你嗯，他懂得。
1: 啷个谁个？
0: 啊，
1: 你啷个被过冬？
0: 对，你跟他说啷个谁咋个？啷个谁？
1: 你啷个谁咋？哎呀，我喊啊，你有啷个？
0: 对，俺妈啷个个？你说啷个谁咋个？
1: 啷个谁？我要过。外头的娃样。
0: 娃样。
1: 哎，一岁。
0: 啊，样式。
1: 啊，根本是一岁的。
0: 啊，一样的。
1: 哎，得等个就叫啷个举杠。格式
0: 啊，格式
1: 啊
0: 啊，
1: 往地雷
0: 典礼
1: 啊，开幕式
0: 啊，开幕式
1: 啊，
0: 开幕式哎，
1: 那
0: 我
1: 是要谁给个人啊？
0: 要过要过，
1: 给人啊，给子女们，我你三五多钟还是要过的。
0: 但是
1: 动
0: 动
1: 哎，动一动
0: 啊，动起来
1: 哎，你
0: 动起来
1: 啊，可人系带个啊，你跟他咋不动
0: 啊？又是无人等到一个姑娘啊，
1: 对吧？这个小动的动词
0: 啊，手动一动
1: 哎，你怎么斧头动？
0: 你跟那张大夫有是
1: 多动静
0: 啊，对呢，有对弱了呢，把个意思
1: 啊，斧头动
0: 啊
1: 啊是细啊，
0: 对，
1: 动动物质，那给了我是动意思，可人细带一个意思，
0: 对，
1: 再来个就是冒犯的意思，
0: 冒犯，
1: 你要打点动动词
0: 哦，那个意思啊，
1: 对吧？你要打哪？
0: 你要打点动动词，
1: 老打动的，小坏事，
0: 对，要过，
1: 是细啊，对不对？我要来那如卖成熟的，
0: 哎，咋过？
1: 小张舌的，你仔细的不能动动着，啊，
0: 要一。
1: 老啊，老啊，
0: 做菜早还给过点个地雷那个，
1: 再
0: 点个
1: 小白去动动，
0: 带动动，
1: 阿妈
0: 要那个，你动动要马去的，我扶马哈你，你是修个地雷
1: 啊，修那个是那个是，
0: 带要，
1: 是吧？
0: 是的，
1: 我要给你是使用的意思，动口不动手
0: 啊，动口不动手，
1: 动动脑浆吗？
0: 啊，动动脑筋，
1: 哎，我要给你是人鬼样式的发扬。
0: 任何样子的发言，
1: 感动是感动啊！
0: 哦，感动，
1: 怎么能非常冲动
0: 啊？不要冲动，
1: 是吧？我感觉是隔壁陪着个日外女的个屋子或者椅子，
0: 该不要动一动啊？
1: 啊，
0: 该不要动一动啊？
1: 走动走不动哦？
0: 哦，走得动走不动？
1: 哎，知道吧？
0: 啊，
1: 得动得不动哦？
0: 抬得动抬不动
1: 啊？那啊，我感觉是常常那个意思，经常常常的意思，哎。你动不动用那这次的句
0: 用哦，你动不动，
1: 你动不动用那这，这又是经常的意思，
0: 是个，是个，
1: 你动不动又是你干嘛
0: 啊？老
1: 是这个样子啊，
0: 你在哪个
1: 行？给别人一个意思嘛，要来别个市民民我你要节目都有服过不？服是行货品我你考虑别的。
0: 对，
1: 啊，另外给你我你给那个靠，
0: 靠，
1: 嗯，
0: 你要给靠啊，靠哪了？
1: steak， 哦，一个名字。尿子
0: 纽扣
1: 啊，像纽扣一扣啊，能干你的五控制的意思，扣定。
0: 扣台。
1: 扣题。
0: 啊靠靠靠靠对啊啊啊死靠对啊勒死靠对啊
1: 这是往
0: 靠对啊对对对。
1: 哎呀我天能做啊甭讲能个扣了膝盖哦你要问吃些膝盖给你这能做能呼吸能啊能
0: 谁啊啊啊有的矜持呢扣的
1: 长留。
0: 嗯，
1: 靠妹子啊，这样扣了，
0: 扣了哦，妹子靠了了，
1: 哇，给佩服呢，还敢扣了，
0: 扣了吧啊，扣住了，
1: 扣了啊，扣牢了，啊，然后给你是剪除意思啊，从中剪除意思啊，
0: 扣
1: 子哎，扣户给女记者还扣户只能用的，
0: 扣，对，要过。
1: 刚刚人有多重点啊？一个妹子我你可能扣了，
0: 嗯，
1: 啊，扣了意思如果谨慎的掌握程度，
0: 这咋意思？
1: 哎，啊，打扣了。
0: 哦，咸蛋扣得住、哦、
1: 啊，扣牢
0: 啊，扣牢，
1: 洗嫩都有扣嫩
0: 啊，老跟嫩。
1: 我你说这句讲的是
0: 来着？
1: 这句嫩都有得扣嫩。头牛你我是徐思念粉丝，头老你又是爱你我的阿粉丝，
0: 对对，
1: 知道吧？吃老你了，知道吧？所以说嫩都有扣嫩，没人家扣嫩。
0: 该摇藤姑，
1: 该摇藤姑吧？
0: 摇给多一。
1: 哎，扣梦，
0: 扣梦，
1: 你是准备忙打工呢？中裤给干谁？只能干谁？扣梦，
0: 不是抠门吗？
1: 嗯，抠门不是抠门，
0: 那不就那不又是抠门啊？
1: 嗯，不是的
0: 啊。
1: 嗯，当然不是啦，抠门。
0: 啊，忙忙打工当时。
1: 嗯，
0: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5: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6: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5: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6: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5: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6: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5: 玉酒给美丽谁吃了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6: 找来
7: 江乐斯果毒
8: 大姑娘今天是大姑娘跟爷问你宇宙的热活多啊，这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对照的资料。关于呢，我个绿币的字啊，个过去宇宙人我你认识街头要吃下去绿币啊，特别能迷那个字的你地哦。个阿是我你啊，啥热活生意多种一活，绿币的字热活多。这个也绿币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和大姑娘详细的单位。妹妹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人下一本的莫得四个人下那个意思一本莫得四人下这妹妹催我你有就能蒙家就是个蒙城有就能我你继续就等续就走右就啊方式就都是蒙家的就是蒙城一桌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我这里加也给你个来我多绿币的字一枚子上人人嘎子特别是我你的年轻的姑娘无论米一枚有绿字啊我得拿个希望那些做梦啊是得给做些事物正要给人的上来过去要做个我多有时给人来居民这里唐八次嘎住你的给做个万呢过去啊，地子塘这关于市区啊，大家可能吃家最多的是中山公寓对面的五个沙家。沙门和中山公寓公寓的门连对面，必须呢，人家要连个盖用的接线杆。地子呢，主要又是啊，小子得腿的时候啊，给你隔在沙边的鸟子日午，哎，一鸡蛋，一麦酱。干你必须的菜单里面要给你最棒的擦拉吃，个棒得过个，里面谁家一个滴啊，意思个一滴一滴头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有谁有紫色面的娃那个女的找来过啊？还是俺国家是生母系吧？故事下上边个女朋友家那个孤立物体，给某一位找到日午的晒太阳屋门。 给你地址的呢，据过啊，我是福建人，不跟人别过多。口子一开又下来的，甚至呢啊，我过是福建江外地址的小女啊啊，能够持续你个字还可么？是啊，会吃喜。但我地址的古城和东主啊，抽西给你另外卡吃的建议说的，当然先吃一吃你的米。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面的几个字所起的要的日语，还有是过一个字一类字，现在鸟个物质，它都是学法是假意，是美人字啊，还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们过去用啥事？我三年副上学我呢，给刚才的是他到了要帮师母去给你细思，哎，对没啊？过是一头东坡都东啊你啊雷子啊你子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了、一句虚无为大雷就人用鬼用给我去你啊该该子哈你得了西方还该子一等家脚哇这是哪脚的子啊给我屁股的漏了给我你好疼的脚对嘎大雷是很强错别的，给管你个字写是抗等符合啊，甚至管你个字讲好为字哪能字哪能，哎呀，人家上海过冬吃啊，莫以有字还给递我台吧。给你本啊，你个词语呢？给你本个不是一口大锅比你个多啊，啊不是是萌芽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念了一本是三个，压四本就是上面写的，这是大有追求的美好是对没？可是本呢，雷数多一个，那个牙的门城别吃的啊，那玩意现插脆骨的。要来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对没？过去富士牙嘛，是两年写噶，可是富海给人们是的。故事叫张秀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白雷窝尼，铺的是给人的么子，挖也叫叫何秀，发是为热人白富熟悉。露露啊，被女的黑个字，把门西都西给补。后日我你要不是一代的衣物知识的普及，一再我你美容抑郁，是无啊无穷凶的卖去，你家头的字给我多呢，看等而不是又是慢慢是能，要我给取些苦的依据，大个能懂苦吃啊，贵本户外这里是字，就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地址给写呀，毕竟还是要下的自家负责的。哎，恭喜大姑娘家也过去为你类比地址的一些意义。记录下，你的给你大姑娘详细当了的美得其下。今天的美美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催我你孟家的旧事门称。今天叫你美得节奏得带酒。慢慢一直带着把它带酒一本摩德大家晓得摩德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摩德又是酒、所以一本摩德四人哈是带带酒就是门城啊接着带带酒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日一枚的

0: 豆波尼次博以此所
1: 故事的地上给浪豆波尼次博以此所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4: 音乐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在今日的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里边，将为你播出由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
1: 屠刀犯阵，危害人质，特命钟馗元帅带兵捉拿，不得怠慢。

0: 中国啊，我哋屋企谁做呀？我哋而家嚟逃难啊！你个夫妻有花园咩？若果揾唔到家姐啊，你婆都冇净踎，死梗噶！唞唞唞！
1: 咁样喺度坐下得唔得啊？
0: 我坐坐啦。
1: 哦。
0: 诶，你死开啲！我都未坐嚟坐。王府遗失珍珠马，王爷师傅并在塔，有谁欠得此其真？梅花郡主转下家，
1: 珍珠马
0: 你有咩？
1: 哦，我冇，但我知佢下落，唔知系咪王爷要揾嗰只咧？
0: 哎呀，老婆系咪真噶？
1: 是啊，去年阿爹收整古井太仓寄仓官到嚟的珍珠马，藏在古井太仓里面，阿爹取下存放的地图，欲想护法，咁就被人害死了。
0: 嗨
1: 咦，不过阿爹临死之前教我将存放珍珠马的地图交给我日后找回失主，以图相赠。
0: 咁嗰张地图呢？
1: 喺度咯。
0: 嚟拎嚟睇下啦。哎呀，如果我懂得珍珠马，咁我咪可以娶梅花郡主咯。
1: 官人，官人，你讲乜嘢啊？官人，为人要忠诚老实，唔好平生妄念啊！
0: 得啦，我仲使你教。

0: 婆老婆，我哋得閒都成日啊，你真係好攰㗎啦。
1: 係啊。
0: 太攰啊，咁啊坐低唞下先，慢慢先至行。哎，老婆，你邊度攰啊？我幫你揼下啦。
1: 哦，唔使啦，唔使。
0: 要嘅，要嘅。
1: 唔使嘅。
0: 我幫你揼下。
1: 唔使啦。

0: 秦琼，秦琼不及何亲王，师父成病世无双，梅花郡主情更厚，愿以身换宝救父王。
1: 哎呀，哇！
0: 乜嘢事？
2: 哎呀，雨家老爷。
0: 上有血，水桶架有血，管家老猫响到，快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知道？你两个喺嗰边玩啦吓，
2: 推锁住晒，边个？
0: 睇紧国老，此人躲在树后，形迹可疑啊！如何人？
2: 光，
3: 在下系龙江灾民，因家园被毁，欲投靠家姐，谁料偏房不遇，路过此处。
0: 云章，你家姐住响边度，你都唔知
3: 道？啊，系，
0: 快讲。
3: 在下自小到处流浪，与家姐失散多年。我听人讲，佢做咗歌女、
0: 啊。咁你叫乜嘢名字啊？快啲讲啊！
3: 我叫做冯伊人啊。

0: 大姐。
1: 大郎，我是江都长江亦云得你好苦啊。
0: 我都系啊，大姐。
1: 大郎，快些上前拜见你姐夫。
0: 哦。乜咁老嘅？
1: 系啦。
2: 拜见姐夫奶。
0: 人啊，你一何躲在树后啊？
2: 系系系，系咁嘅。我刚才经过，见这边有人行凶，
0: 惊你上嚟，所以我藏于树后咯。
1: 啊！
0: 有死尸啊！
3: 仲系佢女嘅添啊！
0: 是咁噶，凶手一定系杀人寻尸，然后逃去啊！
3: 我谂过嚟睇。

0: 少爷，心肠比我美，我丢搞鱼马骝啫。佢小我去毒蛇，越过腰太粗，佢成日就去抢嘢，话道德金猪马，佢变做笨马爷，佢下半猪肠。諗落都係為難嘅。
1: 皇后，
0: 哎呀，
1: 你做乜嘢？
0: 哎呀，求笑，人嚇人，嚇死人㗎！求笑，古井太倉全放喺皇宮重地，如果官府燒咗，一定極力追查，到時我怕會
1: 驚乜嘢啊？呢排好多人都話村前破廟。出现一个女鬼，冤魂不息，常常扰乱。等我哋做得珍珠马之后咧，我哋可以话亲眼见女鬼放火，咁啊掂啦。
2: 哦，将一切罪名推喺女鬼身上。
0: 嗱嗱嗱嗱嗱，搞掂。不过先至声明啊，嗱，事成之后咧，你要俾五千两银俾我噶。
1: 得啦，你帮我读得珍珠马，我要珍珠马水梅花笨鱼。事成之后，俾你五千两。
0: 好，咁你除我来。

0: 换马爷，如今三骑马，谁知定有人比我更狡诈？我趁火去打劫，对于先给他。上边厉鬼，起金装法，前边这个中台打仗，莫非中台要上杨根？
1: 有啊！
0: 我要三根唐古龙，借他身躯教作隐藏，待时机一到，手刀拿落。走走

0: 菊花几扎扎。呢位大哥有礼呀、
1: 啊！你系
0: 在下丁禄，喺江南知道使七道教位呀、啊。
2: 系叫督察嘅。
1: 呢度冇查，不过有鬼啫。
0: 哦，睇你谈鬼识变，到底呢只乜嘢鬼咁厉害呀、
1: 啊？系。

0: 原来系请钟馗嚟捉女鬼嘅。
1: 系啊，我家主人唐国老系钟馗生前嘅恩师，闻说钟馗死后就封为平鬼元帅，常常万化人形到人间查案捉鬼，一啲乡民极力要求，所以请我哋国老设坛相请。你只要钟馗一到啊，嗰只女鬼就难逃大祸啦。
0: 哦，老哥，太厂被烧，何以见得系女鬼所为呢？
2: 同后
1: 啊，响
2: 世礼可曾提备？快到请神时间，
1: 已经准备好噶啦。嗱，佢系我哋口哨，佢亲眼见女鬼纵火噶，你可以佢一谈啊。
0: 好啊，口哨有礼啊。
3: 呢个乜嘢人？
2: 少少教诲一命，根本就唔放在我眼。系、哎，劝你闲事休管，有路你就下
0: 口笑啊！在下并非多管闲事。

0: 是否查探人为患难。
1: 福老者中贵，福鬼解民难，你敢莫议论，护住骨头散。
2: 佢大小系个官，你有事可慢谈。
1: 休如他多言，我人多拳头硬啊！
0: 且慢，是鬼多是人患，应该先查探。你若将牙找，我亦把牙还啦。

0: 嘿，好话啦，佢系我家老爷，大名鼎鼎嘅龟田朝官唐国老啦。
1: 哦，拜见唐国老啊！
0: 来，文壮士，何方人士？高姓大名，一何到此咧？
1: 国老，在下陆子文，乃是龙岗人士，早年学士，文武小艺，出门欲求晋身，几经周折。而家响江南节度使任七度教尉之职啊！
0: 哦，原来系六教尉二级还乡。
1: 不敢不敢，国老，六到此次回乡，只见龙江水泛，又闻太仓失火，祸患连连，我有一言欲说啦。
0: 尽说我祸，
1: 请听啊。一切控在非鬼。

也是喝得官场即位，人欲横流，世风日下，才高路归田，为乡民多办点美事。讲落去，讲落去。

0: 请兵前去查勘太初。
1: 正是呀、啊，我有跌道士的衙门公文，我经远府州衙许可，
2: 他倒有一副热心肠啊！
1: 我话俾你，一身武器，
0: 有得胡选。
1: 难得你请英而战啊，老夫就。

0: 并无他后，
1: 只想请一位熟人带路啊。
2: 诶，
1: 闻说寇少爷佢亲眼见过女鬼放火，就请佢带路啊。
0: 我带路？人陆教尉闯荡江湖，见多识广，你就跟陆教尉长长见识吧。陆教尉，
1: 在，
0: 请到谢衙先饮三杯。
1: 马，天时不早，我就要马上前去勘察。阿丁，先回衙报告。
3: 知道。
1: 寇少爷，请。
0: 教尉热心查勘，就不用请钟馗了。
4: 姑老，闻说钟馗系个财神，既然神坛都设咗落，就请佢翻嚟避邪消灾、招财接福都好啊。
5: 姑老，听讲钟馗系你个门生，一请佢就到啦。
0: 好啊！

0: 需要回回轮鬼魂，今晚我哋就响破庙瞓啦。
1: 今日真系要喺破庙瞓，招呼唔到我走先啊！
0: 搞笑，
2: 你怕鬼啊？
1: 鬼喎，边个唔惊啊？
0: 哎呀，搞笑，常言道，人怕三分鬼，鬼怕七分人。其身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唔通你
1: 冇嘢，冇嘢，冇嘢，冇嘢，
2: 冇嘢就咪留低咯。
0: 系咧，搞笑。
2: 到底只女鬼点样死噶？
1: 系我一概不知，一概不知，
0: 一概不知。
2: 搞笑，呢度有口井啊！
1: 口井。
2: 搞笑，
1: 搞笑。
2: 头少，
1: 哎呀，陆教尉，
2: 系头少，你乜嘢啊？点解一提到啲口井，你就神色异常？目击啲口井，
1: 啲口井嘅井水特别凉爽，特别清洁，特别清润，特别
2: 哎呀，头少做乜嘢啊？睇嚟呢个庙都几清净嘅喎，
1: 顶，
2: 哎呀！
1: 哎
2: 呀，边个？教
1: 尉，陆教尉，
2: 你
1: 喺边啊？陆教
2: 尉，
1: 你喺边啊？
2: 嗰个系土嚟呀，你使乜惊啫？
1: 咩话？你
2: 梗系啦，你做乜嘢啊？你
1: 陆教尉，我哋今晚真系要喺度
2: 瞓啊！梗系啦，半夜三更睇啲鬼有啲动静啊嘛！
1: 吓，走吧啦，
2: 走，好啊，今晚又要喺度睇啊！冇啊！我一啲声都听唔到喎。
1: 你真系一啲都听唔到，
2: 系啦。你想讲乜嘢啊？
1: 好嚟啦！你听下，听唔听到乜嘢声啊？
2: 冇啊！哎呀，搞笑！一个人要行为端正，咁就听鬼哭而不闻。见鬼影而不见啦！哎呀，求笑，你到底听到啲乜嘢啊？你
1: 我都听唔到，我都听唔到，
2: 听唔到咪留低咯，唔使惊吓。
3: 啊！
2: 真真真真啊！啊！
4: 我跟你行了半天，急迷未尽啊！饿到我头昏脚软。我要翻屋企，爬翻两啖冷饭，残羹啊！
2: 好笑，我早已经大鼻干凉，够你我饱餐一顿啦、啊！
4: 陆教尉，天时暑热，食干粮冇水啊，好难饮嘅。
2: 好笑，你唔系话井里面啲水好清甜、好清凉嘅咩？好，我打俾你饮。
1: 陆教尉，陆教尉，哎。唔使老板，唔使老板，
2: 等我打得啦
1: 吓，等我打得啦。

0: 笑，你点样啊，头笑？头笑，你好似撞邪咁啊！
1: 撞邪？
0: 哎呀，邪难胜正啊嘛！
1: 邪难胜正，
0: 难啊！
1: 邪难胜正啊！哎

教尉乃是掌刑之官，有何冤枉快送上来，如若背地里胡作非为，定斩。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音乐人生为你播出由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2: 你到底是人是鬼？
3: 女鬼古艳兰。大人，你认识我？
2: 你是何方人士？
3: 龙哥。下水，
2: 龙光下水，你可认得一个叫做陆展宏的人吗？
3: 认识，佢系我父亲心爱好儿，见我接触相爱情深，

0: 退，
1: 我在你未死的六箭王啊！
2: 万岁！

0: 为人嫁作别人，
1: 令我何处呢？我日夜空忧，老爹更忧思是非，又被三官所害，不久别离人世，为患累累弱晒，我未必。

我要安保金，还有凤一样是出我得亏那三千嘛，我为古今太冲个地头，他是外垂冠军，贪头腐败，顶杀太冲。万佛同管家，小冲。

0: 我而家系江南节度使缉到教尉，正要请缨查此重案啦。
1: 纵然查清也无用，妹妹死在阴间，更看清人间官场黑暗。文龙，你做嘅执迷不悟，就会将来杀身之祸。
0: 诶，唐国老有高德义行，佢一定会助我严惩凶徒。纵然我遇难，亦可与妹忘全成双。兰妹，随我到公堂作证吧。

0: 既然都挖来全国的哈，我们一定让你赢死一把
1: 呀！阿妹，
2: 龙塔无你烧仓中火，要请钟馗将你求。

0: 齐中群就要到啦，事不宜迟，待我将冯泽带回去审问，且待你真相大白再来会你啊，阿女。
1: 我不忍去他的身上，见我自焚自亡。

0: 快当中，我如何是好呢下？哎呀，唔怕，我以鬼隐人身，何不利用他带我中村，岂不是好？就是这个猪也易。
1: 猪也易，一猪多不富民，数别人养鬼，何处也人猪一猪也斗翻起云，踏天人间。也要把本分。

有无所不知的事，是人是鬼你一眼就看明白，但半人半鬼了那些事 你就难辨一时了你、啊

0: 你这一多把酒冲，快招出大汗，大大风。
1: 宋元帅，你果真是明察秋毫，今日就在古井村里边。
0: 元
1: 帅，你随我来来来呀！
0: 哦，古井村乃是我一心所在呀，就是中

0: 汉语。
1: 喂，斌哥好，
2: 我知
1: 君物主驾到，
0: 梅花镇主因何突然驾到咧？恭
1: 请
0: 老臣拜见梅花郡主，
3: 福禄绵绵。
0: 来自前往王府安乐王爷，
1: 点解？

0: 人住到请来了啊？
1: 请夫人陪开家，到东国之镇乡迎宾，做个国路的主持。臣子话招待王爷向国路请安啊！
0: 接下路神也，郡主请坐。老臣还未向王爷密留，不知王爷贵体怎样啊？
1: 王王，

0: 为了一件古董如此相情，倒也稀奇之至呀。
1: 王老啊，今天晚系王府五代镇宅之母，为得母救父，我不仅愿意分别，就是万死也不辞啊。
0: 闻之孝绝无香，相信定有人献回宝物噶。
1: 真嘅？
0: 真。谁个有福贵为骏马呢？
1: 为了父王，本郡主系认父不认人。
2: 姐夫啊，姐夫，
0: 人一行莽莽撞撞，还不快些上前拜见梅花郡主？
3: 梅花郡主，哦，
0: 拜见梅花郡主。
1: 免拜。

0: 啊，你陆教委去咗成晚，到底事情怎样啊？
1: 哦，阿陆教委话要单独同佢姐夫嚟一谈啊，
0: 单独与我谈。
2: 好，
0: 你们先行回避。
3: 知道。
0: 知道。有请陆教委。
4: 参见唐国老。
0: 免礼，陆教委。
4: 在。
0: 你要单独与老夫谈什么啊？
4: 国老啊。卑职以查清线索，太仓失火，乃是人为啊。作案者非是别人，乃是你冯姓内弟啊。
0: 何所见疑云啊？
4: 国老，我今日见咗冯二人嘅亡妻古燕兰，因为古燕兰手里面有收藏珍珠万嘅地图，冯二人想取梅花郡主，所以佢就杀妻绝途。我同管家萧仓东奔。国老，而家凶徒就在府上，国老你如何处置呀、啊？

0: 言正直啊。
1: 好，
0: 待下官会衙头令，与各我共同审讯风涛。就此，公事。

0: 异样，难道真是他光的胡子？上知真假并不难，夫人出何？夫人啊，方才梅花郡主亲临密后，老夫亦想到王府回访，说不定帮回王爷几日，你好生把家务主持呀、
1: 啊。老爷放心。
2: 阿姐夫，头先我教慰佢，
0: 哦，佢话太仓失火，并无可言，他走了。亦就此起程，
1: 老爷总会。
2: 且夫慢行。
3: 梅花郡主，梅花郡主啊！
1: 有
2: 阿家姐，
1: 你同林琴琴喺度讲乜嘢啊？
2: 讲乜嘢啊？我讨梅花郡主啊！喂，
1: 讨梅花郡主，哼，你发毛咩？你有珍珠马咩？
2: 梗系有啦，家姐。
1: 你有珍珠马？
2: 有。不过嗰个又讲啦，你要俾我五千两。
1: 五千两？我边有咁多钱啊？
2: 家姐，你有嘅。嗱，嗰个姐夫啊，可以做我哋阿爷啦。若果唔系为咗钱，你会嫁俾佢？
1: 细佬，我唔怕同你讲啊，我就系以为佢老就会早死，我就可以继承大笔遗产。哎呀，点知佢呢就老不死，我边度有钱啊？
2: 家姐，你俾唔俾啊？你唔俾我跪喺度唔起身噶啦！
1: 系啦，老。你起身先，起身先啦、
2: 啊！哎，家姐，阿家姐你真系直细佬啲家姐吓、啊，家姐
1: 嗱咁啦，我呢度咧就有张三千两嘅银单，系你姐夫叫我入账嘅，咁俾住你先咯、啊。
2: 哦，乜、哎、三千两咋？
1: 吓、啊，三千两咋？三千两好多钱噶啦，细佬、
2: 哎。家姐。我结婚讨老婆喎，要五千两都唔多啫嘛。如果你唔俾我有贵啦，
1: 我贵啦。好啦好啦好啦，
2: 系家姐，
1: 家姐入去同你谂下办法啦吓。
2: 好啊，家姐，家姐攞多都唔紧要噶，家姐六千都唔亏噶，家姐吓，慢慢揾吓。
4: 无义人，你个无义贼。
2: 哎呀，土牛，你做乜鬼啊？哄跌我？哎呀，你都唔使咁心急嘅。家姐，你讲五千两啫嘛。
4: 五千两？
2: 系啊，我哋讲好噶嘛。你帮我做得珍珠马，咁我要珍珠马，从梅花郡主，你五千两啊嘛，乜你唔记得啦咩？
4: 哦，咁珍珠马你收好未呀、
2: 啊？哎，同喺珍宝相爱。
4: 好、哦，咁我嗰五千两呢？
2: 嗱你，嗱呢度三千两，拎住先。
4: 好，咁你攞嚟啦。
2: 喂，老牛，你唔系啊嘛？头先三千银，我交喺你手上喎，你而家又问我攞，你咪想杀赖啊？
4: 哎呀，你杀赖定我杀赖啊？你唔信，走身啊！
2: 哎呀，我真系唔信我守过你啦。
4: 我怕。
2: 点会冇嘅咧？
4: 哎呀，你无赖，仲话我无赖啊嘛？好，我马上揭发出去，
2: 喂，
4: 话你纵火盗马，到时咧就蛇吞黄鳝，一齐死嘅啫。
2: 哎呀，黄牛，等我娶咗梅花郡主，继承王影百万家产。万我话五千两啦、啊，五万两都俾到你啊！你咁急做乜啫？
4: 口讲无凭，除非你立下字据。如果他人你赖账嘅咧，我就立即去告你。
2: 哎呀，牛哥唔使咁啊嘛，告我。哎，算啦算啦，你试下啦。
4: 好。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6: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7: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8: 门波芳草紫离离，
6: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9: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6: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10: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

0: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1: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史是杯酒释兵权，一群戏精的表演。公元961年7月，东京汴梁，35岁的赵匡胤在散朝之后，独自留低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相约一起聚下。大家都好开心，一坛坛精酿美酒被拿上台。几个兄弟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都不胜感叹。是啊，一群大兵的，点解就成了开国元勋呢？赵匡胤拿起酒杯在度憧憬未来。诶，你说如果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会怎样？弊了弊了，这一餐酒不好喝啊。石守信等人快点放低酒杯，说陛下，你说怎样就怎样。赵匡胤就接着讲了，你们快点辞职啦，回老家多买点屋啊，买点田啊，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了。就这样，一群死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禁军将领就乖乖地卸甲归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被赵匡胤的一句说话就平息了。按照历史书上的讲法，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表达了啲将领的忠君爱国之心，亦体现了赵匡胤的宽厚和仁爱，反正是皆大欢喜。其实呢，这个是一群戏精的拙劣的表演。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安史之乱之后持续近百年的血腥暴力，才将桀骜不驯的藩镇势力打压下去。而其中的门道，赵匡胤和他的兄弟都非常之清楚。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一直在削藩。779年，唐德宗继位为帝，他的母亲是电视剧《大唐荣耀》中的沈珍珠。继位初年，他雄心万丈地想要恢复大唐荣耀，改用两税法打击宦官，平定藩镇，大有一番中兴之气。两年之后，承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惯例，应该由他的仔李维岳继承节度使的宝座，统领一亩三分地。但是唐德宗年轻气盛，他即刻叫停。当潜规则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的时候，就会有一群人趴在上边吸血。如果你想要挑战潜规则呢，那你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于是唐德宗就成为了那个妄图割据的节度使的敌人了。魏博自称山南节度使，联合李维岳准备武力对抗朝廷。经过两年战争，平叛军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野心的节度使慌了，如果将他们都收拾妥帖，那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们呢？不如一起反咯。于是怒弄承德自称魏博四镇节度使称王，淮西泾原节度使称帝，这个就是晚唐的二帝四王之乱了。既然是平叛战争，那就继续打咯。不好意思，朝廷没钱了。安史之乱之前，朝

庭的财政本来就不健康，再加上中原经历多年的战争，财政早已经空虚，没钱没粮，你指望谁跟你卖命啊？从此之后呢，唐德宗就彻底冇符了。早年间雄心万丈的帝王，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葛浪台式的守财奴。那几十年想打动唐德宗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送钱。边个送的钱多，边个就是他的心头好，小心肝，提拔做官或者是鱼肉百姓都没问题。805年唐德宗去世，八个月之后他的孙唐宪宗李纯继位。他留给个孙的唯一遗产就是多年来贪婪积攒的财富。这一笔财富成为唐宪宗中兴大唐的最大的本钱。此后多年，唐宪宗用阿爷留下来的财富重新武装起一支军队，将当年羞辱阿爷的藩镇打到丢盔弃甲。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被斩首。817年李朔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818年四镇兵马讨伐淄青镇，李斯道死。819年宣武节度使归顺，请求留在长安。最重要的是完全割据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宏政主动请求归顺朝廷。大唐中兴，局面一片大好，但是唐宪宗努力15年，亦将阿爷留下的财富挥霍殆尽，空虚的国库再都经不起一场战争了。820年李纯去世，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而这次朝廷已经没有余力再去讨伐，只能够妥协。从此之后，唐朝就再都看不到统一的希望了。唐朝是一个贵族社会，阶级界限非常之严格，无论是法律、礼仪、社交、科举，甚至是上升渠道，唐人明显被分割成贵族、平民以及奴隶三个阶级。想下唐朝的名人房玄龄、杜如晦、倪晶、李靖、裴行俭、杜甫、杜牧等等，无一不是贵族出身，不是大贵族，亦是小贵族。张居正这样的平民百姓在唐朝还想做宰相？你发梦了。在大唐盛世想出人头地只有做官这一条路，但是这条路正好是不对平民子弟开放的，但是安史之乱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首先是藩镇，北魏六镇起义之后就有很多胡人在河北定居，按照传统来说他们是北齐的子民和官僚，但是后来的北周、隋、唐都奉行关中本位的政策，河北作为被征服者，除了少数贵族，大部分人是不可以进入朝廷的。武则天时代契丹入侵河北，朝廷居然不帮忙，反而说河北人是奸细，等他们自力更生。由于历史渊源，让河北人对朝廷根本就没好感，再加上唐玄宗时代的税收、兵役压榨，导致安禄山造反可以一呼百应，而藩镇割据之后，河北人生活得更加好了。节度使自行收税，大大低于朝廷的税率，老百姓可以留存一部分的钱用来改善生活。节度使要治理藩镇，就要招揽本地人才，无论是从军亦或是做吏升官，都释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藩镇根本没有贵族的土壤，完全是平民的乐园。再加上唐宪宗将一部分节度使的权力下放到州，虽然是削弱了节度使，但亦在州的层面上开拓了很多军政机会，这个是在朝廷统治下完全享受不到的福利。在藩镇，平民百姓有升迁做官的机会，而在朝廷上边，不是贵族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个时候藩镇已经产生了地域保护性质的文化。唐朝的削藩战争不单只是财政的较量，更是平民与贵族价值观的战争，这个是藩镇可以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晚唐藩镇与五代十国的掌权者没有一

个出身于传统的贵族，不是兵痞就是流民，甚至还有乞衣。这些人和贵族怎可能站在一个队伍里面呢？其次是财政系统。公元758年，安史之乱正进行得气势如虹，唐肃宗为了调集资源平叛，派第五期担任盐铁使到扬州去开展盐业的专卖，只要是垄断行业都是赚钱的买卖。第五期用十钱的价格收购食盐，然后转手就卖110钱，中间净赚100钱，有十倍的利润。二十年之后，盐业专卖的收入占了朝廷一半的税收，再后来采矿茶叶专卖亦被收入囊中，再加上长江流域的收税权，盐铁使的职位与权力水涨船高，盐铁使机构成为了庞大的财政系统。盐铁使的机构几乎独立于朝廷的任何部门，完全不受控制。咁庞大嘅系统想要正常运转，就需要懂财政嘅人啦。佢哋唔需要懂儒学，唔需要识写诗，只需要学习财政税务，就能够喺盐铁使嘅下属机构当中揾到唔错嘅职位。而呢啲学问正好唔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喺盐铁使嘅机构中，为财政官员提供咗快速上升嘅渠道，佢哋互相联姻帮扶，结成稳定嘅利益共同体。最后系宦官，一般嚟讲，正常人系唔会从事呢种职业嘅，但系皇宫需要大量嘅宦官，因为嘢总系需要有人嚟做啊嘛。晚唐宦官亦系走向人生巅峰嘅捷径。尤其是金鹿之变之后，宦官在朝廷作威作福，统领神策军，而且还可以外派到地方去做监军。宦官通过认父子结兄弟的方式，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势力，只要肯挨一刀，就有美好的前程了。总之，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再都不是单一的贵族社会，而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了非常多上升的渠道。平民和贵族又在这里相互对抗，想要重新统一，就要将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或者是兼并，或者是消灭。很显然，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动作，大唐的血统和价值观都不足以完成。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玄武湖。下面为大家介绍玄武五洲。首先是环洲，环洲总面积有 12.11 公顷，是一条形如玉环的绿洲，从南北两面伸入湖中，拥抱住英洲，由于其形曲如环而得名。碧波泊岸，细柳依依，微风拂来，宛如烟云书卷，故有环洲烟雨柳之称。环洲上古迹众多，有湖石假山、国珀衣冠冢、儿童乐园、喇嘛庙、洛那塔、风河院、米弗拜石等景点，莲花广场亦坐落于此。东北通过跨越莲花港的白桥与英州相连。假山瀑布位于环州的南端，1992年列为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的太湖假山石堆砌成了形态各异的园林佳作，它们或似苍鹰展翅，或似猿猴啸天，或似禽妻兽具，绿化层次感与色彩感非常和谐。假山前的童子拜观音石是珍贵的太湖奇石，是北宋花石纲遗物，因其形态极似而得名。这块石高 6.3 米，阔 0.9 米，是具有太湖石瘦、透、漏、皱的典型特征，亦是太湖石中的精品。假山之巅引瀑布飞流直下，射入凿地而为的水池，是进入玄武湖后名副其实的第一景点。国珀村则位于环洲的西端，全石亭一座，仙墩置石一块，是玄武湖地势最高的地方。国珀墩是东晋著名文学家、科学家国珀的衣冠冢。国珀景区建设以东晋时期为历史背景，体现了六朝风格，沿轴线建设了国珀雕像、不老门等景观，彰显国珀仙墩古朴隆重之气。米弗拜石位于环洲北端，由三块天然巨石组成，其中最重的超过36吨，在南京已属罕见。米弗是宋代的书画家，玩石如痴如醉，相传米弗见到奇石就会三拜九叩，所以有米弗拜石的典故。莲花精舍和洛那佛塔位于玄武湖环洲的东北角。莲花精舍和洛那佛塔现在主体建筑还保存完好，始建于1937年，建筑形态精美。莲花精舍是一座面阔三间单檐歇山式的殿堂，洛那佛塔有九级六面钢筋水泥结构，有唐宋的风格，底级四面刻有碑文，是民国元老居正所转。风河院西岸贝尔假山有亭台楼阶奔水而建，屋为木的结构，是六朝建筑为风，坐在楼台上面向东北，可以看到英桥卧于水面，水中倒影飘逸，东南面的湖上更是满目荷花，别有一番荷香大风远，连影向根生的意境。由环洲向北过枋桥就是凉州了。凉州是五洲当中开辟最早、风景最佳的所在，又叫做老洲、美洲，面积有 8.81 公顷。凉州与南京车站隔湖相望，曾经是梁代昭明太子篇文选的读书处，故有梁园之称。如今又有莫愁全世增颜色，怎及昭明文字香的评说。梁园故址至今还流传有一口古井，据《后湖志》记载，此井自古有之。明代陶挖清理的时候，发现一把六朝的铜钩，故名铜钩井。观鱼池位于凉州北端，占地867平方米，是一座方形翼角的仿古穿斗式水榭，下衬一潭清水，正坐谢内游鱼跳跃，柳丝贴水，颇有情趣。 护神庙位于凉州西端，始建于明朝，占地1300多平方米，初为神祠，传为明洪武年间为了纪念一个姓毛的老人而建，民间又称其为毛老人庙，后来改称护神庙，包括有护神庙殿、观音阁、大仙楼、上河厅、湖心亭等一组建筑。明代王策富遗址位于凉州古湖神庙，分别展示了王策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瓦解，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档案馆元武湖王策富的壮观景象。文鸡亭位于凉州北端松禅四边，南朝的时候齐武帝喜欢打猎，经常是深

0: 夜出宫赴狼牙山去猎兽，尽兴而归。走到玄武湖的时候，天刚破晓，鸡啼声正好传到这里，因此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文鸡亭。在凉州的北端有一座揽胜楼，始建于六朝，为清宣统元年由新军统制徐绍征重建。当时是徐绍征邀集文人雅士联吟结社之所，称为湖山揽胜楼。友谊厅亦位于凉州的北端，面积有180平方米，初为咸碧轩，是汪伪政府与国民政府接待上宾之所。新中国建立之后，亦用以接待中外嘉宾。这里曾经接待过很多中外名人，党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都曾经在这里驻足休息和接见省市领导人。杜鹃园位于凉州的西北角，占地380平方米，由原有的牡丹园改建而成，并扩大了原有砖类园的面积，栽植影山红、毛鹃等6000多株。杜鹃园植物景观层次分明，杜鹃品种丰富。杜鹃园是由湖石堆砌的自然花池，由路沿花池边曲折回环。再来看看徐州。徐州位于玄武湖的东面，面积6.59公顷，因舟上修筑亭亭，雪松如盖，翠色浮空，所以叫做徐州。徐州风光幽静，别具一格，长堤卧波，绿带缭绕，苍松翠柏乱柳淡竹，构成了徐州云树的特色，是赏绿的好去处。西面通过长堤、翠桥与凉州相连，从凉州向东过翠桥就到徐州了。东部有九玉桥与玄武湖的东岸相通。徐州有露天剧场、徐州舞台、翠虹厅等建筑，已架在玉桥南面水上，仿傣族风情建起了一座水寨，叫做绿衣小谢，由20多间小竹屋组成。共屋之间有竹桥相连，游人坐在屋中，或品茗，或进餐，或弋棋，或高歌，如在舟中，情趣独特。水中还养了红鲤鱼供人观赏，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应州总面积有6.59公顷，在环州的怀抱之中，是四面环水的州中之州。相传南唐亡国初期，后主李煜被囚禁于此，因昔日舟上遍植樱桃，且色红媚美，被尊为金陵五大名果之一。清康熙乾隆年间，玄武湖的樱桃曾经作为贡品送往京城。应州种植樱花近800株，有10多个品种，是南京樱花品种的集中地。每当大地回春，樱花绝满枝头，一片绯红如火似霞，遂有应州花海的美誉。应州长廊位于应州西北，长达304米。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在南京参观访问期间，曾经荣获一笔国际和平奖。他将这笔奖金转赠给了南京市政府，并用这笔奖款在应州建造了一座蜿蜒曲折的长廊。长廊的两侧一字排开的是世界各国友好城市代表团历年种植的友谊树。最后来看灵州。灵州旧称麟州，环州向东过灵桥就到达了，处于玄武湖的中心位置，与徐州南北遥遥相对，面积是10.42公顷。东面濒临中山，有千云飞一撞的中山云霞，远如游龙，气势宏伟。山顶经常有紫金色的云霞，自古就有灵州山南的美名，因州上昔日盛产灵角，而且州形亦似灵而得名。从灵州向南经过灵堤，就可以从解放门行出玄武湖了。台陵花架位于台陵堤之上，占地6400平方米，俗称大土花架，分置在台陵堤的两侧，路东四曲，路西三曲，凌霄花等爬藤植物覆盖架上，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中山与小九华山的景色。 最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元武十景。元武十景是形成于六朝，基本是围绕元武湖来分布，有些就在湖上。元武十景是元武湖景色最具代表的景点，也是元武湖景区游览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咁元武十景分别是五洲春晓、旅园兴风、莲湖晚唱、台城烟柳、古塔斜阳、九华朝晖、鸡鸣晚钟、西堤秋月、月湖笙歌、古墙明镜，根据意境配有诗歌，别有一番意韵。好听的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元武湖就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要再战管仲邪，呢一仗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因为之前两次嘅比武，佢都系被逼应战，而家呢一次先系主动嘅挑战。佢两个人企喺大殿正中，刀剑仲未出鞘，但系成座大殿已经俾众人嘅肃穆同埋嗰种山雨欲来嘅凛冽气氛变得非常寒冷肃杀。两个人望住对方，就好似望住猎物一样，狠狠咁互相对望咗一阵。管仲邪微微弓起个背脊，吹动气势。项少龙双眼寒光一闪，但系佢冇好似上次咁，将百战刀啊连鞘握喺手里边，使人谂唔通佢点解唔学上次咁，连东鞘都一齐派上用场啊！只见佢轻轻踏前一步，管仲邪当同成个背脊都弓起上嚟，就好似一头随时准备扑出嚟咬人一啖嘅野兽一样。比上次对项少龙嘅时候，佢个信心同气势都要倍数增强咗好多。但系项少龙佢一啲都唔惊，呢一排佢每日都一朝早起身就练刀，佢觉得自己而家嘅状态啊，真系可以讲达到前所未有嘅高峰。如果今晚赢唔到管仲邪，或者以后都咪使之赢到佢。突然之间，项少龙嘅百战刀嚓一声离鞘而出，化成一道精芒闪电，划破虚空。呢一道嘅去势非常之快，但系偏偏又俾人一种轻灵飘逸嘅奇异感觉，再加埋雷霆万钧嘅气势，就好似狂风暴雨一样，使人感到难以形容啊！管仲邪显然嘅大出意料之外，不过呢阵使佢唔能够好似其他人咁慢慢咁欣赏啦，只要挥剑夹硬上前一夹，嘣一下，管仲邪突然间连退三步。韩杰同许湘呢啲高手就明白，管仲邪呢一下呢，唔系俾项少龙嘅刀劈退，而系专登后腿用灵巧嘅步伐战术嚟消耗项少龙惊人嘅百战刀带嚟嘅威力。所以管仲邪虽然连退三步，但系步伐严谨，一啲都冇落败嘅迹象。项少龙都估唔到管仲邪居然会采用咁样嘅战术，成个人不由得窒一窒。啱啱要继续强攻嘅时候，管仲邪一见到佢窒住到气势，马上双眼一闪，舌吐春雷，大喝声：嗨！射日剑啊，突然反击。首先呢，手腕一沉喺腰间嗰度，向住对方小腹直射而去。呢一剑攻向项少龙嘅小腹，咁项少龙好难用斩或者劈嚟应付。旁边嘅人见到管仲邪呢剑去势凌厉，角度咁刁钻，一时间呢不由得一齐惊叫起上嚟。项少龙哼一声，横移一步，宝刀连环咗几个刀花，挡住咗个空腹间嘅要害。当一声，两个人忽合而分，边个都占唔到一丝嘅便宜。管仲邪见到对方咁样嚟挡咗自己呢剑，嘿呀，心头狂喜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想到办法应付项少龙惊人的刀法，就要避免硬拼，用轻灵的步伐来对付他们坚硬沉实的刀反。于是还变使犹疑啊，射日剑趁着主攻之势，使出一套非常绵密，好像织女穿梭一样的剑法，水银射地一样，向着项少龙直攻过去。项少龙神情肃穆，沉腰坐马，心头涌起一阵因为国兴之死而带来的悲愤，居然用百战刀横斩直劈，将管仲邪的剑法一一封挡在刀影之外。霎时之间， 大殿之中只见刀光大盛，变幻奇妙，使人无从捉摸。管中邪虽然一力都避免同佢把宝刀相碰，但系打打下，刀剑难免都系咣咣咣咁连续相撞。喺大殿之中，虽然只得佢两个人比武，但系旁观嘅人都好似见到千军万马喺度惨烈厮杀一样。呢个时候，项少龙心头只有一个谂法，就是要快啲杀死管中邪，其他嘅一切都再唔重要，哪怕赔咗自己嘅生命在内。佢唔知道吕不韦嗰啲阴谋诡计有几多同呢个管中邪有关，但呢个人有才智啊，绝对唔会低过莫傲。如果唔系，只凭佢个武功剑术，吕不韦又点会将自己个女下嫁俾佢呢？所以一定要尽快杀死管中邪，只有杀咗佢，自己先有好日子过。所以项少龙每一招都系杀手招数，以命搏命。只听得当当当当当，刀剑相撞嘅声音啊，不断咁响起。由小盘以下，人人睇见呢两大高手惨烈嘅战况，都不禁目瞪口呆啊！当一声响，喺管中邪连续攻出咗49剑之后，佢终于俾项少龙以攻为守咁逼退。喺气惊牵引之下，敌退我进。项少龙一声长啸，挺刀直向前面攻去，深深刀浪随住佢前冲气势，好似潮水一样向住管中邪直卷而去。管中邪呢个时候呢，心里边第一次涌起一种无以为继嘅感觉。头先佢嗰轮急攻嘅剑法，本嚟有十分把握，可以将项少龙置诸死地。但对方每一招都是以命换命，所以虽然他的刀法里面有很多破绽，但除非自己肯陪项少龙一起死，如果不是根本就没办法利用这些破绽乘隙而攻。旁人或者不理解项少龙为什么这一次连刀鞘都不用呢，但是管中邪他是清楚地明白，这个才是项少龙的高明之处。因为上次自己输过之后痛定思痛，一直都系钻研点样应付项少龙呢种右刀左鞘嘅奇异战术，而且钻研都有啲心得。因为喺把刀进攻、刀鞘防守嘅时候，互相进退之间啊好难专注，亦都影响咗攻手嘅灵动性，咁啊使佢谂到咗破解嘅办法。但系点知项少龙今次系舍弃刀鞘唔用。当堂使佢早就谂好个办法咧，又是落空。但系佢都算犀利，当机立断，先退后攻啊，争取主动，唔俾项少龙发挥百战刀惊。

惊人的威力。点知项少龙稳守三尺之地，居然夹硬通过硬劈硬架，将个攻势呢一波一波咁击退。等到佢进攻嘅招数已经使得差唔多，形成咗强弩之末嘅时候，再难保持强劲嘅攻势，终于俾项少龙一刀劈退。此消彼长之下，佢仲点样抵挡项少龙长江大河惊涛骇浪一样百战刀法呢？只见深炎杀气，随住项少龙嘅宝刀不断咁向管中斜直涌过嚟，呢种吓人嘅感觉形成一种重如泰山嘅心理压力，使到管中斜嘅斗志逐渐萎缩，有一种难以抵抗嘅感觉清楚咁浮现上嚟。忽然间，佢清楚咁知道项少龙已经到咗刀法大宗师嘅境界。就喺管中邪已经有啲心虚胆怯嘅时候，只见百战刀也由无数嘅刀影化而为一，向住敌人就直劈而嚟。呢一下呢，管中邪成个人已经怯晒乱晒，一时间就睇唔出项少龙嘅后着变化。当一声响，管中邪闯住挡架，当个踉跄后退嘅时候，项少龙刀光再盛，著著抢攻，一啲都唔俾对方攀平嘅机会。吕不韦佢哋见到，已经知道管中邪弊啦，项少龙要落杀手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吕良镛尖叫一声话：停手，停手啊！佢居然喺筵席上直扑出嚟，唔理其他人嘅劝阻，向住佢哋两个人直冲过去。旁边人见到咁都大惊失色，砰当当！项少龙急攻上前，连攻三刀，跟住闪身飞退。管中邪显然中咗招，长剑嘡咁跌咗落地下，暴履良枪向后一跌，啱啱好跌咗入吕良镛嘅怀抱里边。吕良镛一下子扶佢唔住，噼啪一声，两个人一齐坐咗喺地下嗰度。项少龙嗰个心暗叫可惜，呢一刀伤得管中邪虽然好重，但系依旧攞唔到佢条命。因为头先自己见到吕良镛突然间冲出嚟，惊住误伤咗佢，所以提早上喺对方仍有余力嘅时候痛下杀手，所以呢咁先俾管中邪赢得一线之机，差啲就可以攞到对方条命噶啦。呢阵时啊，两个人身上同时都鲜血溅流，管中邪嘅血迹呢喺左边心口嗰度流出嚟嘅。连佢身上着嗰件软甲都被项少龙呢把宝刀啊斩裂咗，但系喺危急关头，佢闪身一避，毕竟啊避开咗要害。不过冇几个月嘅时间，睇嚟佢啊米洗只可以复原得过嚟啦。项少龙身上嘅血迹呢，就喺左手手臂同埋大髀嗰度。吕良镛尖叫一声话：中邪，中邪，你点啊？管中邪面色苍白，但咬紧牙关向项少龙点了点头啊：中邪受教，呢一刀我绝对唔会忘记。吕不韦呢个时候已经醒过神嚟啦，马上跳起身话：仲快啲嗌人嚟医伤。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阵疲倦，估唔到喺咁样嘅优势之下，依然被吕良镛呢一个意外变化打破咗佢嘅如意算盘，以后再想利用比武嚟杀管中邪，恐怕就好难咯。第日，项少龙嘅藉口话自己受咗伤，咁啊带住自己嘅娇妻爱儿同埋十八铁卫以及藤翼一齐就翻到牧场啦。呢一着呢系得到小盘同昌平君嘅同意。项少龙唔喺度嘅时候，由藤翼嘅暂代军务，同时呢由乌果接替咗国兴嘅职务，一齐嚟辅助佢。如果喺以前呢啲咁嘅调动啊过唔到吕不韦嗰关，但系而家呢，只要小盘唔反对，军职嘅委任调动就操纵喺昌平君呢个太尉手上。当然啦，吕不韦依然系有实权嘅丞相。但系而家职界分明，有啲事呢，佢如果插手咁，即系越权啦。

冇人肯放弃自己得到嘅权力，所以吕不韦先至谂住做最后嘅挣扎，要同盗壁蒲谷联成一气。项少龙喺牧场里边度过咗两个几月嘅快乐时光，点知呢一日上将军王陵同昌平君忽然间一齐嚟牧场见佢。项少龙知道自己嘅烦恼又嚟啦，一问之下，原来项少龙避翻入嚟牧场呢几个月，天下嘅形势又有咗好大嘅变化。首先系盗壁同蒲谷啊，佢哋两个人喺上次行刺失败之后，马上就溜翻去东三郡，同埋成缴一齐，不断咁借口话要应付赵国嘅边防，不断招兵。加上有蒲谷嘅财力支持，使成缴嘅势力嘅日益壮大。而吕不韦呢，为咗扩展自己嘅地盘，亦都趁住赵国同燕国咧打紧仗嘅时候，不断咁发动进攻，进攻韩国同埋魏国。呢一仗呢，昌平君同李斯佢哋大力反对，因为惊住咁样用兵频频啊，好容易惹嚟第二次嘅五国合纵。但吕不韦又点会听佢哋嘅呢？不断咁叫蒙敖带领大军东征西讨。呢一年，蒙敖喺黄吉同埋杨端和嘅支援之下，大举进攻魏国，连续攻占咗魏国嘅二十几座城。呢个时候，燕王喜又派咗大将骑身攻打赵国，结果被赵国嘅庞暖杀咗。赵人啊，正要攻打燕国报复嘅时候，突然间听到魏国被秦兵打败，惊住唇亡齿寒啊！赵人啊，马上同燕人议和。呢个时候，齐国亦都蠢蠢欲动，庞暖见势不妙，惊住前后受敌，马上去各国奔走，再嚟一次组成咗赵国、楚国、魏国、韩国、燕国组成嘅五国合纵，喺魏国啊发动攻势，大败蒙敖。而李牧呢个威震当时嘅绝代名将啊，就用自己嘅兵力压住黄吉，使佢唔敢谂前去增援。当堂军情紧急起上嚟，秦国嘅朝野震动。萧盘接到消息之后，马上派王陵同埋昌平君接项少龙翻嚟咸阳。忽然之间，项少龙知道呢一排嘅安乐日子已经结束。纪轩然听到佢咁样嘅情况，知道佢呢次翻去呢，好可能要带兵出征，于是点都要跟埋佢翻嚟咸阳，希望能够多同佢相处多啲嘅时间。一入到城门，就遇上咗久休复出嘅管仲邪，佢嘅人啊瘦咗啲，但系神采依旧，而且健康好似完全恢复过嚟一样。更难得嘅系一见到项少龙，佢就面露笑容话：卑职奉命喺度等大将军，请大将军马上入宫见驾。大将军嗰刀教识咗我以前有好多唔知道嘅嘢，真系多谢晒啊！项少龙苦笑一下，就同佢一齐打马飞奔向皇宫。呢个时候，咸阳城啊，成座城市嘅气氛都好紧张，路人行色匆匆，处处都可以见到巡逻嘅军队同运载粮草嘅队伍，一种山雨欲来嘅紧张气氛。呢阵时呢，秦国嘅军队啊，对住天下任何一个国家嘅军队，都可以讲系打遍天下无敌手，但系对住五国联军呢，之前啊打败一次，嗰次好彩项少龙用反间计，咁先使到五国联军失败。但系今次呢，人哋五国嘅联军一早成，又打到蒙敖大败，所以一下子秦国嘅军方对住五国嘅联军都系谈虎色变。管仲邪望望项少龙话：卑职定咗下个月迎娶三小姐，不过恐怕到时大将军饮唔到卑职呢杯喜酒咯。项少龙啊苦笑话：咁希望有命翻嚟饮管大人同三小姐你哋嘅细路嘅满月酒，咁都得咯。

0: 管中邪双眼之中闪过嘲弄的神色，小小口不再出声。项少龙见幸灾乐祸的样子，心好嬲，但又无可奈何。边个都知道，今次要迎战大军压境的五国联军，几乎是处于完全挨打、有败无胜的局面。能够将敌人勉强挡住，已经可以讲是还神作福。最弊的是，蒙毛啱啱俾联军打到一塌糊涂，士气低沉。如果自己呢个时候去接手，困难可想而知。嚟到皇宫，小盘一个人喺书斋里面等佢。一见到项少龙嚟到，马上就冲上前握住佢的手，叫下人离开之后，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师傅，你救我啊！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形势冇咁严重啊嘛。小盘苦笑话：形势真系非常不妙啊！五国联军而家会师喺函谷关外，七战七胜，大败蒙敖。我哋最重要嘅屏障函谷关已经失守啦。最弊嘅系黄吉喺赵国边境对住李牧，亦都系着着失利，处于苦守嘅状态。今次如果师傅唔能够击退五国联军，我哋大秦就危险啦。项少龙望下佢，忽然间感到佢又好似变翻六年几之前喺赵国嗰个小顽童，心里边涌起一股好浓烈嘅感情。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情不自禁咁又引用咗诸葛亮出师表嘅名句。小盘一听就成身剧震，哎呀，师傅，千祈唔好提个死字啊！而家只有你先可以力挽狂澜噶啦。呢个时候，内侍臣就禀告话，太后同各个大臣已经齐集朝堂，恭迎圣驾。两人马上离开书斋，嚟到内廷嗰度。只见除咗朱姬之外，参加呢一趟朝会嘅，仲包括有吕不韦、冯检、昌文君、王陵、李斯、王焕、蔡泽，仲有两个皇族嘅将军云阳君嬴敖同埋义渠君嬴留。呢两个人本嚟喺地方咧系担任普通嘅治安官，今次亦都一齐翻翻嚟咸阳，可见形势真系非常危险啊！朱姬一见到项少龙，双眼啊马上放光，佢肥咗少少。体态丰满更加惹人遐思。吕不韦见到项少龙表面上呢，亦都似好欢喜咁，但实质上个心有啲幸灾乐祸之感。行过君臣之礼之后，义渠君嬴留就报告话：今次五国联军会师，分别系赵军八万、楚军十五万、魏军十二万、燕军五万、韩军十万。总兵力达到500,000之众，破咗函谷关之后，佢哋就按兵不动，等待后援嘅物资。而家蒙上将军后撤咗200里，凭借得水天险紧守河岸，如果再失利，敌人就可以长驱而进。敌人如果系坐船进攻嘅话，咁唔使20日就已到达咸阳啦。项少龙而家先知道。原来形势险恶到咁嘅地步，昌平君话：而家我哋喺各地调集兵员，一共聚集咗有150,000人，加埋蒙上将军手上嘅120,000，总兵力呢可以去到270,000，用嚟防守咁啊已经差唔多，但要打退敌人，兵力仲系稍嫌不足。小盘皱皱眉头就问：冇办法再抽调更多嘅人手啦咩？王陵就话：敌人计划周详，由赵人、楚人分别牵制住皇上将军同安大将军，佢哋好难翻嚟帮手。老臣想尽办法，先可以抽出咁多嘅人，其中好多仲系老弱之兵同埋训练未足嘅新人添啊！项少龙听到又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心谂自己如果可以用嘅只有蒙敖嘅败兵， 同埋呢一批新兵老兵，哎呀，咁呢场仗仲使打嘅？正喺度忧心之际，朱基嚟问佢啦：
1: 项大将军对形势有咩睇法呢？
0: 项少龙问：唔知道联军有冇统一嘅指挥统帅呢？吕不韦话：
2: 我哋对对方嘅情形知道得好少，兵力嘅多寡都系大约猜测出嚟嘅啫。睇情形，应该赵国将领庞暖做元帅。呢个人精通兵法，真系李牧之外，我哋大秦嘅最大劲敌。加上我哋筹备咗咁耐，又有咗上一次未得全功而退嘅教训，所以今次如果用反间计嘅话，可能好难奏效。一切都要睇少龙啦。
0: 项少龙听到吕不韦完全将个责任卸咗嚟自己嗰处，不由得心中叫苦。但佢定神一谂，如果自己真系要打呢一仗，呢一仗打败嘅话，咁敌人系会兵临咸阳城下噶啦。不过呢件事喺历史上啊，从来都未有记载嘅。咁岂不是嚟讲自己呢一仗啊非赢不可？一谂到呢度，当堂嘅信心倍增。话到底，佢最惊嘅人都系李牧。至于庞暖呢，佢就冇咩畏惧心态，当然亦都唔敢轻视啦。再谂深一层，既然命运已经决定咗呢一战点都唔会输，咁自己岂不是可以放手而为？自己本身系特种部队出身，点样用骑兵取胜，以精锐胜平庸？呢个正系自己嘅一贯作风。一谂到呢度，心里边就升起一股豪气。微臣已经谂到计啦，不过唔知道各国嘅统兵将领又系边个呢？众人见到佢忽然间啊变成另一个人咁，人人都感到好奇怪。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青 地叠霜。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告别嘅历史。大家过去嘅节目之中，咱是甲朋友们拍到了青莲告别伊个起源，也同时来拍到了一个民间嘅传说——全能公嘅传说。拍到了地球水面对青莲嘅初崇拜，可以追溯到对蛇嘅崇拜。这个蛇性嘅传说，是偏古于西南流域甲越西一段。这首传说都可以说明到广府明喜啊是蛇性嘅崇拜者，特别是福楼明喜，一地球水面作为这个闽越部族嘅一部落，甲福建闽族是关系非常密切嘅，所以地球人本身也就信奉蛇性。也就有了导致的起个这么做当，甲天门拍交界，地球人对蛇嘅一个崇拜。也到了现在，咱地球近来啊，仿佛以紫色彩蛇为主嘅猎物。比如打车林别一百一五公里，行江东海界外开灵湾告别，去个主持的是命呢，就是车座，直到海外即正习俗呢更加稳扎的流吞落来。比如打北来西亚界福兴经，就将活体的车座甲清水祖师，即起作为供奉界偶像来拜祭。那么车林告别，这里爱叫做安吉下王别呢？安吉又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衡山师范学院本学院的吴永车副教授，一起来了解。
2: 叫做红字呀，那字嘛就是沙丁水字个字，漳州港字呀。遐非常明显，咱从这个字面个理解呢，就是保护、平稳、过渡、平安、红字。遐字讲呢，就是宋朝个时候呢，咱遐当然有挂条江，挂着大江，这条江就是贡江，人江西贡州从南向北流到遐平阳澳，遐从后隔一条呢，福建个闽江，浙西向东呢流到遐福州出海口，了隔一条就是杭江，那杭江有一个节又是田江，田江伊是分分伊武夷山甲南岭个交界，也就是现在等等相当于。相对福建甲江西交界的地方，瑞金甲只长汀交界的地方了，捞落来，捞落来。遐人传有另外一个一条遐支流就是梅江，梅江是分分伊清澈东，就浙西向东呢，来到只三河坝，就也汇合成为杭江。遐阵呢，伊只三条江就成为咱。东南地区，那东南地区甚至主要是丘陵为主，平原非常少。但所以呢，伊成为了经济的大动脉，就是平稳过去，平稳主要是高水温。所以到遐大只过遐之当呢，因为只沙条江啊，有合作遐险拖啊，就是等于水流过急，水流过急，因为呢非常危险。根据考证啊，就是到遐。南昌湖根，现在南昌湖根去搞，个遐叫做鳌山、鳌山，即个靠天高话鳌山山呢，就有红字别字白小靓个。因为当时呢，到遐即个遐闽江个解忧也有红字别，也是字九靓个九靓托，遐靓能抓。过去也就是主要就是小靓嘛，所以甚至也是甲主要有关系个。例如清朝个时候呢，遐清朝个地方志记载啦，遐梅州到松口有红字别，哈，遐人大致讲即退起来，以为呢就是发行一个规律呢，就是到北宋啊，宋徽宗期间呢，伊自沙条江到福在街个遐红字别。咪称人地就热解滴，而且伊人可能去错更早。我根据我的推断呢，就是啦，那个红字别可能就是杭江解忧传播落来个，或者是啦，甲遐

0: 甲物件有关系，甲只工工啊，或者是咱民工，咱落经济经济交流啊，到贸易之间呢，伊人就说相认啊，叫存叫存好啊，把自家遐信仰给挖出来个。遐但是现在就等于讲无具体个证明，只是啦，只红纸王这个名，这个红纸王这个名呢，就到可以到上到呢，找到合作。合作外地红字面，但是咱别就呢送到你就退步，退步遐也可能是因为到香港，佮多一个经，因为经济如果做最低位毁掉去，或者是咱看在老大大，或者咱看在老看在有大过自家大红红字字就大做啊，你后来因为国文写起了佮毁掉去写掉去，所以。有关系，有关系，就可能跟明朝只定经，明朝间呢是应该是定经，人民的时间，我来规定一下，大家下自家别是过古老个哈，自家你这个是对自家政策个，跟自己文化改善。那最后呢，跟明朝呢为什么会生了过大变化呢？就是，呀，明朝的时候呢。落去现在更西个五洲，也就是西江个，那更也珠江啊，个一个最大个六江西江个解忧个五洲呢，伊有一个非常有名个别叫做三界啊，即哪三界三三界别哈，三界别呢，伊就是好多知识遐抓个，抓有大概当作神灵，遐只要抓是小车抓，也抓个遐。形体呢，非常水。六个个呢，伊是文化博大。六伊袂惊人，六也袂去刺激人。遐多几个时候呢，我就做过推测啦。遐人原来呢，只剩下凶啊凶蛇，我认为是凶蛇啊、蛇蛇啊，勒硬人作为治病啊，去蒙着蟒大蟒抓只。随着社会的变化，已经是本民政府这国运呢所抛弃，所以呢，渐渐呢就用些菜做来代替，代替就当明朝隆起的时候，遐价值观呢，问题就是啦，遐个拜祖的话呢，总是名不正言不顺吧，所以呢，就刚好当明朝隆后起的时候呢，有红人呢。来自各个灯光，你有感觉红人呢？有一个很强，落技能很强，甲击败很强，很强的，伊是啥物形象呢？就是董永啊，就是董永个将军个血性啊，伊对谁啊诸葛亮去平人忙，你牺牲哩，啥物？所以就符合的遐士大夫，符合的政府个遐双眼个物件啊。所以呢，就引入来嘛，所以就南明朝东后期呢，就是有啊，很强的话呢，原来把红纸王，原来应该是最先，就是叫马祖白爷，就是要保护呀，所以呢就是环境好爽，冇合作也冇话，加一间呢就保护到香港的对方冇办。哈，就是红字就是这些嘛。咁明朝啊，很抗日人呢，摆自己命呢，摆自己命呢，换啊很抗功去。原来很抗呢，可能是叫做什么下王，红字就是最先自己宋朝这命呢，改换于明朝啊很抗，自己称呼，自己称号呢，换啊很抗哈。所以就最终呢，达成了就官方呢，得到呢渐渐得到承认。到了清朝的话呢，我现在个材料就是到了乾隆年间，就已经建成热色店，也国家融合个承认个合法个。从此之后呢，从乾隆年间之后呢，伊就建成呢开始。关起来，而且呢，渐渐的就成为咱地州市、地州府市，甚至加个地州府，郊外贵个大老爷。
1: 西到地州，青莲糕饼应该是协会最旺个别物，这红纸小碗乃是最有民政基础个生命。 但是对于这个行康公，伊是怎尼成为红字社王，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地球，由什么人引进，来世界呢？大伙是非常在个。到下一期个这么做当，很快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咱衔接甲杭硕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甲咱介绍了地球采冷高灭红字写法的由来。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杭硕说甲咱配地球民间故事，后来自卡戏跨小鸭到一块。
1: 天地直立猜，你爱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秋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届闽江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哪一块？地州人偶出高难，行协将尼成名案，后来卡戏画小鸭，小说恶狗实在影。确实地州好电视，人偶再来出了解强难，成名好案就是下后来。确实做本已休息过个恶难魔难，撇下村后，拢将伊个名打作后来鸟。确实做有本已修复过个难，你亲切个称呼下后来为下秀哉。也一个为人特别危害，时时的打抛不平，该求惊人出口气。也一个故事，当好点时水，听到之中或听无完。还好来天生聪明机智，我是好主意，时时列出魔人去嘻嘻，也恶人我的一种默契。再配还好来等起时正值二岁，做世教都唔对，当然你该思索过落读书。遐个同学甲同听，直出尾拢相当欢迎。遐时阵呢，原来遐有钱兄弟，使读到甜，拉帮结派，有钱才有钱，竟是列出好来乔某个同学来把脉算啦。遐系后来南腔字不多，竟是甲伊人作对，很可直刻。遐好出有钱兄弟，我哋伊就暴毙。遐说只只只，十年做死的。当学当一个财主囝，该买喜欢食，较好念，名叫做现金号。伊家的无聊死，于是就提议：
6: 哦，各位同学啊，今日早头一挂，天色也未晚，无咱来去山顶个佚佗哩。
7: 诶，好哩好哩好哩，直接用电来，啊电来哩生高啊！
5: 另外个一个有钱兄弟，阿里大喜，去厝里做铁。也真能叫了无聊死咯，走随声附和，
6: 袂歹袂歹，好，也能得斗清楚啊，大家能得来出钱，有人去买落汤钱，有人去买干啊，有人去买生点野刀，我后来好只大肥个，能来去山顶个野炊烤牛杀，
5: 也真能直拍即刻，到直播个后来听得大肥个袂歹，暗灯暗刀，哦。我也来唱歌啊！李大喜听到对两句，
7: 咪该咪该咪该，你唱歌啊，歌名做袂正，有正也无啊，靠正要唱歌啊！
5: 哎，恁做恁去剃头去梳，从我帮去搞做，留下来给恁梳理只，睇下帮我一分下。遐正人听得袂毛，今日说就来交代清楚，遐爱在落来做你妹，咱莫只继续等个时间，正来配。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球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到一块，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晡欣赏第一个唱段，神州何日？老红芒。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伴唱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欣赏由林怀英唱的叠加唱段，赞歌。Thank you.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队，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继续和你介绍潮州青岭古庙。此次出自南平街甲衡山数学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将咱配的是红旗下往进入潮州的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红小说继续来跟咱配潮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

0: 来起门，当时不搞了专门公开团说，也是老来爱来甲陪门婆婆个小官很康公入座之个才能告别。遐很康公一时造你成为红旗下弯，通过什么途个进入德州？红旗下弯到德州下是国我至高宝箱的地位，比咱德州人来奉为是大老爷。要说你红旗下弯受到这隆冬的支持，其实呢也是有直条的来历的。接下来，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清副教授，来甲评论大小姐。
1: 咱个红旗下个，或者是大大来个经呢，伊个历史是好久。不过，很康公呢，请进来呢就无遐久，就到明朝东后期的时候，很康作为大老爷呢进来呢，那所以呢有几个唔单个传说。遐咱上说从是根据文献记载啦，就是。乾隆个列州府志，伊个记载伊就大概过清楚，就呾是明朝有红红人个人，但是无呾具体名，所以就用麻烦就呾有红人个人来列州做歌，遐做歌做啥物歌也无说明，伊把伊个神仙呢也解请过来，所以就解号封号叫做红旗灵王。红旗灵王就遐，伊有定水房，就呾定风水，啊，就所以呢，为灵下，遐得出之外呢，相信就做生意个人，伊也是认为呾会保护伊。传说呢，就是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红人人，也是即是外地人来伫州做官，把伊当地个老爷很看公。请入烈酒，你个大老爷敬个。遐价值真相反个说法呢，就是指烈酒人，遐客红人个做官或者是做生意，了然后呢，把遐大老爷很康公呢请入来呢。那真说法完全是相反个。遐做你答呢，那具体来答呢，就是到遐改方做呀，改方做个调。有行者做过调查，大概是这些吼。我来拍就有或者有两个说法吼。伊就是那蔡灵爷，也就是可能是就是很坑，还是吓乱乱咯。伊就咪叫人都分清楚，伊是一位菩萨。因为伊落世嘅时候呢，是属于三国作行嘅时候呢，用枪攻击也太少。即阵大凡是大概是虎生，是阿诸葛亮个部下。诸葛亮伊到平南蛮个时候呢，伊很强呢，武功又就称是进士。进士死后呢，就变作先，所以到四川个红人呢，学个地方都有知识。到了宋朝呢，皇帝就封伊做红旗下王。了到明朝个后期呢，有。红人人呢来烈州做官呢，就把伊简单改些红人改些个红旗下弯个协会呢，改带回来，就起个别，改做到才能告别啊，就能啊就成为大老爷，或者成为红旗下弯哈，都有挂在名。后来呢，到了很康公之官呢，伊从啊有修车抓，修车抓呢就是那伊落雨个时候呢。水滴起来的时候呢，遐柴桌伊也是老少烧到块地方呢，就是说明到块地方个土爱松，遐你说遐空整呢，就土一滴滴呢，就慢慢去堵，吓，但有几个生命有恶事，有个死掉，所以呢，咱烈州人就大是放心，吓，就大柴灵爷也好，很康公也好，都是放心，吓，这个是。一种说法，你要从我解一种对这种说法呢，伊是呾遐当时很强，到红人用枪做官的时候呢，伊过好心为民为了百姓，个个当时饥荒啊，饥荒个个伊爱去征战，爱去征战的话呢，加时间来不及，就去加小路，抄小路呢，抄小路伊得过青山拿来，个个。到清山去讲呢，有蛇只，有蛇只，但是伊袂惊伊，伊袂惊伊就都推咬着伊只蛇只的时候呢，伊就跪落去

0: 该祷告，祷告到遐，到六办我去，我咪救了老百姓之后呢，我入门了家，都愿意，个个抓家就帮伊去，个个一开春，进寨之后呢，又回到小楼呢来实行南安，但是呢，伊等头一条转呢，回等头来的时候呢，伊不慌不忙，不慌不忙呢，伊只脚该发起个发起到抓心个，你托。买起来，票钱买来，到咱啤酒，还即个啥？哎，人生物呢，就是如咱也是咱到大个红浪个，不管咱也大生命来另外一种说法，是另外一版本，也是都是我的个，等于是我的个性质来个。但是我这大只个，多只个，纯粹呢就是生活色彩比较淡下。另外一段说法呢，就唔免就是自个呢，就是遐。是东西带遐，本地人，遐本地人呢，咱听说那就是南蒙古啊，咱南蒙古就是假山嘛，假山是大山嘛，是古希腊个啦。伊就带一个祖师，一个祖公啊，有一个叫假小仓，假小仓的话呢，伊个仓字呢有两种写法，有时写草头顶这个，遐白云苍苍个苍，有时候呢写山顶水这个沧海一声的沧。到当时有两种写法，遐就搭当时一个潮州人食小肠呢，伊是去和红人做官，相反个是搭本地人去还去用枪斧个做官，遐伊当时也好个也会使活在，活在那个伊当时呢有了救命心切，不会等等，朝廷同意就设置去开枪，去救灾，遐个结如。朝廷杀去哇，买遐个水涨鳌走嘛，个杀去就到，我处罚到了到烈日之下呢，崩了拍青日，遐只王人听着青日拍青日，肯定是有生命危险，袂拍袂大败也得死。但是呢，伊当时呢就是唔忘记呢有性命来庇护就到，伊处罚个时候呢，都是有乌风。食到个头顶个，哎，你西狗呢？伊身体无恙，哎，就平安呢。你个平安，遐就知道哦，遐原来是有老爷，老保好伊呢。因忘记这个新鲜呢，就是刚好甲伊附近啊很抗别，去甲遐很抗个大老爷呢，折磨折夜，遐伊就。那后来就把这个别这个很坑，讲个阿大附近几附近个遐写呢饕餮大顿来啤酒，哈，也是遐，所以呢把一个瓦房都拆了告别个，也是，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说明咱别所有六零后老爷子倒过来偷来个偷窃进来个，所以呢遐拆来搞地位呢洪水就过得。那别就高下就平安，所以呢就容易推崇做安置下湾。另外呢也有这个唔同的版本，也是类似，但是唔同的意思大。别就下南门外也是家畜，家畜呢有一个叫家秀仓，伊这个家秀仓是山顶水个仓，沧海一声个仓，我等下打开个意思是这个遐草头顶这个仓，伊那是遐一时去红浪个混游。朋友，哈，朋友了，然后呢，伊犯罪，配去用枪攻，用枪攻呢，攻呢，因为刚好用枪攻，伊就有自家，有自家老爷变，有自家很抗攻个变，那个伊个心就过生，过生的话呢，遐就等于忘记心，落不好伊了。后来呢，真瓜是遐释放，就搭朝廷下一步做，犯罪下一步做，所以呢，伊就遐艰难呢。另外，啤酒呢，敢那去克老鸭，狮子根据一个记忆去克老鸭，来解棒棒的自家遐才能未来遐拜祭。个呢，各方个新郎新娘呢，就集资来新建自家别哈，也是大当小姨。
1: 对健康讲，伊是叫你成为红字社员，叫你引一到咱潮州来。来说者呢，说法是唔相当个，而且呢也是各有各个版本。虽然讲说法各不相当，但是自此之后，红字社员健康讲，逐渐生源，在潮州人个心内扎下了根。 而且伊也成为了咱地球人的保护神。所以现在呢，好在地球人有困难的时候，作为到七零高别个求啊，红纸小王保佑伊人。有奶奶希望大家己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奶奶希望大家己平平安安，都是为来到七零高别个安慰。要每年年代，每每个人呢也是会写作摆起了墙领。所以到现在啊，七零高别个正对顶波呀，花花有一个百变，有 Q 必灵。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车龄告别。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南行的嘉行山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彩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地球车龄告别红旗下湾进入地球的故事。下辈，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栏目，继续听红小雪跟咱陪地球民间故事。下后来自卡戏跨小鸭到二花，
3: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制，
4: 自制木开吗？
5: 野山十方，
6: 异域特色，
5: 红火如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5: 把民间传说。
8: 有一色树龙，
9: 泽泽奎木。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个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多一枝花。天人一只花飞到，还好来爱对好群跨小鸭，做不去山顶个铁托。遐还好来，其实是同一生迄只大肥个。遐在陪伊人正当听得袂莫惊，说就交代清楚。遐时时甲坐去买物件，落去换摆，日头后就对山顶来。咦，遐一个地方依山傍水，环境相当优美，九月花香，从人升到六云天。从有钱个小爷，有人走过山坪，有人阿树枝当作青草，所去所来相当唔爱。遐还好来熬碗摆，红云过月，时时落去买，那是你食。遐现金好，但遐半大大声讲，还好来啊！你的梅好食好食，睇下只有那个红遐好。哎呀，在喏在喏，遐还好来，应该切记切记，伊自有家己个主意。遐正十满小菜不摆四滴，行出甘草水果煞摆好，就准备来切个呢。哼！您只出有钱兄弟，为不不仁，睇下我是你的，我食骨，您食呢？让我做你妹，两人来休息。于是，还好来向开指导，指导来当有个四宝鸭，来当耍有肉，也白杂好写字，也好作业。还好来到了将近半当白杂日去到月来当，也白杂一个落也也做，有只困境。现今后，李大喜出门，踢脱了斗困时，家家咕咕叫，作无等来找食。遐已经知识好食，人人有分享。指出上座个现今后，边下都上头。伊沿着顶个乌落乌落，个兴惊个行风滑波。哦，还好来，你个咪咪个，做你乌龟吧。哎呀，金炮兄，我冇按见你个风口落足了不？甲行个两个南路，食了真袂苦。哎呀呀呀呀呀！食个又乌又粗，嘿好赖啊！你袂食落得？哎，卖四算打，卖四算打。食个虽然乌龟肉，是但无得无得。遐出菜煮件货，只做命特钱，家家偷搬做错个。
11: 好，我来买只。
10: 哎呀，我也买，我也买。遐爱知系好赖有病，食着这只大肥个阿婆。请听下好的技术，再来配踢踏。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雪跟咱配的是地球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跨小鸭到二花，下辈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唱些爹家唱长，梦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

家己人，世界蝶声。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选播。下播唱声由丁培安吟唱的蝶起唱段。不义之差莫随心。

刚才两个小狗是叠个墙灯，团结之宝加亲情，一帮一枪些叠个墙灯，机会就将林金呢，由李木真演唱。

0: 刚才冷血搞的是由李梅珍吟唱家的歌唱等机会就将两金呢。夏天朋友接触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方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地震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地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短篇演员天意唱团。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江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闽南广府发展以来，内容叠转成番，引人非系幽默。2020年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你
1: 爹爹，
0: 你好大的胆！
1: 爹爹，你奉灵不成？
0: 我不奉。
1: 你吃了？
0: 我不吃。
1: 你一不奉而不吃，因何一言未发，举手举答，开口就骂？
0: 我来问你，为父出门之后，家中可来过何人？
1: 从未来人。
0: 你撒谎！
1: 孩儿不敢。
0: 我再问你，你在家中做了些什么？
1: 回禀弟弟，自从你老出门之后，女儿我一直侍奉继母，二是为亲娘

0: 口里。
1: 丫丫呸！为夫不在家中，你尽管身穿大风，不受孝道，坐下讲不得人的臭事，还咬紧牙关不讲，你真是可恶之极。
0: 爹，你说女人身穿大红，这难死。
1: 你，你这死丫头，小贱人！自从你娘出事之后，为夫把你当做掌上明珠，只因时常出门做生意买卖，担心你一人在家无人顾养，才将无私欺匪招引你，万不料趁为夫出门之际，尽管招蜂引蝶，暗引何少私通往来，败坏门风，有辱祖宗，丢尽了为夫的脸面，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万剐千刀，奉向我心中之恨呐！
0: 哎呀，爹爹呀，爹爹！你说女儿在家不端正，言道有和尚血统往来，可不能直见就见，直到就到，有道是左宰左撞，左减左伤。爹爹呀，爹爹，你无凭无证，怎能平白无故的冤枉女儿呀？
1: 什么？冤枉你？有神仙神话，有凭有证，难道还抵赖不成？
0: 我娶不喜。
1: 哼，你拿去看来。
0: 啊，爹爹，这生鞋生袜是从哪里来的？
1: 是从你从头边起来的。
0: 啊，我的天哪，冤枉，冤枉啊！
1: 有凭有证，你还算冤枉？你我看到。

鱼，你却当作良言实语，这才是刁人开口，趁人动手。我真是有口难言，有言难伸，我就是满身是罪，也讲不清了，爹爹。

0: 你难道是？
1: 哎呀，难道是你花着了酒发癫？怎么拿到那啥自己的女儿呀？
0: 这不是你？
1: 哎呀，这不是我说你啊！你把它给我，要是把我的小脚儿甩松了啊，那我就跟你拼老命喽！小侄儿啊，你不要害怕哈、啊！哎，我说你啊，
0: 我怎么？是不是你？
1: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哈！你喝酒啊去发癫。嗯，啊，小小姑娘，我怎么听说、你怎么与和尚来往啊？
2: 你呀、啊，我这是冤枉的。
0: 还算冤枉？有生下什么？才你从头搜出来的，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1: 是啊，有凭有证，怎能是冤枉呢？哎，你这样行事，叫我们做地娘的怎么去见人呢？
2: 你呀、啊，我也无此事，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爹爹，这圣洁圣娃，你怎么知道在我床头边呢？况且你又在外面刚刚回来，
1: 这是我已经躲了多少次啊？你总这么听，哎。不管怎么说，有凭有证，你是来不挑的。哎呀，我说老头子，他居然说是冤枉，不如把他灌到柴房，再问问左右邻居，没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再寻反咯不迟。
0: 言之有理，那就先把你赶了柴房。
2: 爹爹，你
1: 哼，小兄弟，你要赢我，动心了。
0: 小贱人，送你到柴房，饿你三天三夜，然后再收拾你。

0: 教授堂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为大家讲一则天理良心的客家民间故事。相传从前，在客家某个地方有一个按到天理的人，为人十分老实。有一日，他上山搭桥，发现路旁啊有根长黄色的七条树枝，拿起来一看，竟是一根黄长长、沉甸甸的金条。他再仔细看一下喂，发现金条一段写成天理，另一段是写成良心的人的使用的。金条中间很歪一条赤线，他讲下心薄薄条，哎，鸟飞是你？难道是老天爷可怜我是失来送财无下财的人来送本爷耶？但这一段写成良心的两则事又是嘛意思呢？他就问我，既然天理是自家的良心啊，必然也是一张人。中间这一条赤线呐，是老天爷为我的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他看了看金条，又看了一下四周围，心肚的就像打鼓一样，问道：“把他分了呐？眼看到一根金条啊，可以使他一生受用不尽，实在也惨的。但你不分呢，又将违背了老天爷的心意，会受到惩罚。”后来他就问：“既然是老天爷送来的？”他就照着老天爷的意思来平均分，于是呢，他就带着金条到处去寻良心。一日两日，渡河来就是身边的残水，渡几夜就踩到压过树叶不来吃，吃起我难定的下位，就同人家偷的把残羹剩翻来吃。一昨日两昨日，时间长诶，终于寻到了良心诶一阵人。刚来呢也求诶良心啊！也是一个苦难的童年，很世界像无的阿爸，因为阿妈年纪大的又得了重病，天理潜到这几年，他正好给为阿妈熬药，真是无钱医治阿妈。突然之间邻居上门来话，外婆呀有只高花为了潜见，良心超明无，我都快出门去投食了耶，还有人同我一样很可怜。他冲快放下手中的药丸，到厨房的把主本老阿妈食了先煮，要我一四班碗送出去，对老人就说：“可怜的兄弟，我也只能够本一滴滴的强人量。”天理接过先煮问他：“你是良心兄弟吗？”良心不是啊。天理就拿出金条说：“小兄弟，你是什么呢？”良心不：“我只养过半人数娘死啊，是的嘞。”良心接过金条，看到金条红写的两个字“良心”，天理话：“你再看一下这一遍。”天理，良心话：“你就是天理兄弟。”天理就话：“嘿呀，我这天理啊，总算寻到良心了耶！你看到中间一条赤线，我等就把它平均分开来。讲得你想尽办法把金条平均分家喂，金条磨皮嘞。”两人唔看挨挨看，唔知得鸟回事。后来良心就想一下，佢话天理太讲，一条金条啊来得十分奇怪，莫非系只暗示诶天下就有金未？于是两人就齐心合力，从金条磨皮嘅地方开始挖起天面来，一直往肚嚟挖，挖得呢挖得呢，果然咚嘅一声，挖出一只黄长长、金闪闪嘅一缸金未来。两人命都心皮哦，欢欢喜喜地把金条平均分配来。这件事情一下就传扬出去，大家都说如果天理这种人贪婪自私不忠诚老实的话，绝对也得不到这一根金条，而良心天下的这种金脉也永远发现不到。所以你做人啊，就应该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你来一句天理良心，就是来客家提起用于参加人们的口头语的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0: 享受系以理财人，系以做以善积累钱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系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系享受嘅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看这火送啊又来啦。
1: 小娇，我送饼来啦。小娇，我送饼来啦。
0: 哎呀，他说快，他还送饼给你女儿吃呢。
1: 啊，好大大的出力，你我中打
2: 啊。哎呦。
0: 哎呀，老头子，你不要管火烧，这到时你女儿遭的祸哟。
1: 待我父父将他打死。
0: 哎呀，不好啊！你把他弄出来家里，要是官府百姓知道。

0: 道，你我不是要挨板子搓牢，就是砸头添棺材底吗？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先穿呀，人人都知道你女儿偷火送，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反正啊，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都难言哟。
1: 啊，你说什么？
0: 我，我说的，你女儿她呀，反正是哑巴吃水饺，哎呀，心里有数就是啦。
1: 那以你之见怎么办？
0: 依我说的，要他死，还不能死在我们家里。
1: 叫他死在何处？
0: 老头子，你不非撒个谎啊？就说送他到他外婆家去，走到半路说你把他呀骗到深山，把他杀死，把他的尸首丢在深山野坳喂龙，真人不知鬼不觉，小壮灭迹，你看如何啊？
1: 事到如今也是好如此了。
0: 龙母来快门。小家姑娘，小家姑娘，小家姑娘，喂喂，小家，起来起来起来，小家啊，我已给你爹爹求亲，老是把你关在柴房，也不是办法。我快叫你弟弟送你到你外婆家出行的事，等此事烟消云散后再回来，你看如何？
2: 爹爹，这是真的吗？
1: 嗯，我给你送终。
0: 哎，我送终放了给你吃哈。
2: 那我就先走了。

0: 有啊，是太高兴啦。
1: 是我分了。
0: 推我来把他给弄醒。
2: 哎呦。
0: 快去用饭，等下好管路。
2: 爹爹，你要快来呀。
0: 妈，给你。
1: 啊！
0: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杀死的话，邱秀秀进我这个门，就给。
1: 这，唉，儿啊，谁叫你到我家来出事。

谨守正。再说国中送礼到柴房，为亲言送将，这还有假地方。

0: 快要见到你的亲娘娘。
1: 弟弟，那我们快走啊。
0: 哦，不，儿啊，这是弟弟带你从这条小路走啊。
1: 哎，弟弟，记得母亲在世之时带我去外婆家中，从来都没有走过这条小路啊。
0: 从小路走到你外婆家更近嘛。
1: 更近。爹爹，不对呀。
0: 啊，什么不对？

你这是狗子跳墙，反咬你几步一口，哼，我恨不得。

求爹爹饶我一命，外婆家中我也不去了，你让我走出这个陷阱，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去逃犯，去做教化，绝不回到你的家来。爹爹，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啊！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寻求我的再生父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弟弟、妹妹，我是冤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太坦夫采茶戏四太金刚之戏。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将来会有人以后，后来再见，南方南。

0: 什么？你想干啥子喊我进去？
1: 要娘子子喊你进啊？
0: 嘿，你在外头讲别家女人无敌的事干，你还是来吧？强哥哥，好哥哥，你强强啊！喊得起强也子。
1: 哎呦，你表子头，喊你个表子头，他妈倒是喊我。
0: 我老婆，你大哑巴，那哪装啊？跟你学表示不？你，你又不是王八蛋了？
1: 哼，我怎么这样啊？

0: 来，
1: 好。
2: 谁告诉什么？到底是规矩。俺从这个女人的房间的时间，我就洞察不离，在东来九娘之堂就成一子哦。
1: 哼，我的姻缘才迷得老了，你还就知道他的呀？这是在房吧？
2: 我我追家吗？
1: 家还来得家？狗粮大，房高哈屋，那个家起了，在家。那个就哇，他妹子，哎呦，应该嫁了你了，嫁了你，但你的老公睡饱了，还嫖，还斗啊，再嫁了你，就会一包子打给我，油价老晚啊。
2: 好了好了，算了，行，咱俩列上门子了，那要歇高了啊。
1: 你是干么晓得列啊？
2: 嗨。狗干活，你公公事事都要依的哈，把你爹娘还瞒着你都念，念念出个叫好。
1: 这是爹哦，叫什么啥？
2: 嗯。话什么？他家亲一口，俺这一家，你看出中了。

0: 干狗，干么鬼？你就来死那里啊！
1: 哪有新郎？鬼有新鬼，这个是阿琼，哪能懂哦？
0: 哪能懂？哪能懂是我前面中的吧？哎，你还真后悔啊，不该送了啊！嗯。

0: 哎呀嘞，杜元福，你这什么没时间都接过哪个去的了啊？走到那不得安宁，你是产生什么？哼，
1: 你去那没事请吃啥？

0: 赵妙梅，你小心啊，你小心是毛个好的面，
1: 是你们先干什么事啊？
0: 是等俺公安作业说想啥子的，伢子呢？俺要去做卡。
1: 做什么卡？也是做票卡。
2: 嘿嘿，做票卡也是卡吗？
0: 咦，你管那个做什么卡？哎，你管你去呀！俺去，俺去救火。
1: 我把清楚嘞，我是带你走。
0: 伢子呢？俺老给干你，俺。要是走出城卡谁是主
1: 杆子那是带你走啊

人家婆，我就是个，你是在那里炒股啊？你死了你怎么炒股呢？搞得人家反反复复，还要干嘛这样做？哼！爹，出不该进来。

0: 狗面孔都在睡你也不在个身体啊不把他做你说这个接触了个说三个人你要三点面二十七三个人
1: 你条娘吗你条娘吗
0: 你不把钱出来那就不老你
1: 自从你出门以后你也要放这个阿扎宝给他们藏在那个房子今晚你欺负了几个老婆这是我欺负你一个老婆我就当去打了起来好在走两一上起来守住让他面上欺负分给人家以后我去念念佛也把菜刀放在个枕头底下原来我一直来欺负你啊
0: 你来是干死啊
1: 但是都是你娘是生病走的哦
0: 这把个阿卡布他说这老子才说我死啊你那要死是谁

来这里歇，你到这边歇哈。你看看是你哈，一号吉笑，皮包骨头，快到就转了哟。哼，俺到医生都病了，我这都病套。上来在外面，不要买自买三三，一生就牛乖乖，俺到就毛里快，几次病套？哼，你啊，还打牛老爷了。

还别多好笑呀、啊！这个阿三叔，你这么闷呢？

是不能修，这毛钱这也是鬼怕不？啊，俺这爷俺先走去，养到了钱再漂好再要钱，哎，过上一年。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全球老家的铁石面食。年吉天年，云凤电视的梅人全球，人何以间呢？黑条条长长的奇楼街，几易奇妙。繁荣路当人的繁华，烟肉可等。在古老的石板街巷，南洋风格的奇楼式店铺，似乎仍然要回到的民国人台。老家复古的招牌菜旗迎风招展。可以去一扎扎去片上用了讲究的全球面食，慢走一条街，四片奇楼建筑人文风情的同时，还可以来一次全球面食的美味感受。全球特色面食百花齐放，五鲜粉、炸肉仁、杨梅仁、齐鲁饼等小食种类丰富。先到顺头招楼来头蜂蜜小炒五鲜粉。铁以为五肉上面、焦燥上面、赶上的粉丝和包上的年糕、羊麦粒粒粉面，再上一份附上的上市羊麦的羊麦人，因为羊麦人地度的没羊麦呢？老板超翻人啲，因为是用牛肉做的人呢，人食像羊麦，所以得名喊羊麦人。人呢，其实就是将牛肉捣碎的，或者切成四块，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同盐，腌成肉仁汤蒸熟的。在撒上炸好的酱，又爽又脆又嫩的全球蜂蜜人呢就出炉诶。但系寒天头系食羊肉的好季节，一份加入的焦燥酸脆羊插汤，鲜香可口，胡椒粉的味道恰到好处，系当然不错的羊味滋补佳品。慢铺下全球老街，烘的度的炸肉人可以摇锅度的翻滚，食金黄色的炸肉人爱沾啲甜甜的黄椒，撇入一份蜂蜜。街巷几乎每笪店家档口都有齐鲁饼、炸内人、炸肉人等等，客家的用成煲汤材料，农家的凤糖、姜糖、盐谷嘅等客家面食摆放有市，人有千有。每间招牌上当当，你到有市关店门，就直接去店门口摆档座，放上齐鲁饼同致富的明星码。

0: 名而来识下，产下机宝，出入扫码支付之后，就开始识起来。正月货船码头，正端的码头的全港体焦点，曾见证全球事业的繁华人台。美房的暖色气上边，年轻时哀浪起了，高铁时飘然。当然，重视黑边时的建筑气派，易起可见。全港体焦点承载着海外游子心怀壮志同避风离合的故事。经介绍，老街是民国时期由范桥投资修建，以前各主要商庙都集中在此，往粮票、邮票等都开一条街巷。在鼎盛时期，货船码头附近有多达1000多家商铺，每年有超过300多条船停在这。附近江西及九两一带人出南洋多半也是来这坐船的，到汕头港转坐泰货轮，这是客家人漂洋过海的天然餐。见下老街千可能保留人鱼的风貌，来这观光利润人也多起来的。往北出来这连山都经营小店卖些铁山，都愿意带下这不想走与中讲不清的情节。全球古镇的面是朴实的自然面，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古镇老街巷浅浅的行一下，是新建的平房，也是一种讲不清的情怀。慢下来泡上一壶茶，吃上两块全球特色的饼，享受全球老街巷的慵懒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你来啊！你来我就打死你！来啊！你还没找死啊？你找死，我还给你方便，一条还堵。哎，叫来！哎，叫你给叫来！我叫来！哎呀，都整个死啊！来，空了这里。可就是无杀的啊老婆你看都那个大坏了大坏了你啊老婆大家吧那个那个皮根图你老丁啊我老丁啊我说这说戏呢就在这块子里这又是无杂的啊老婆先回去都那个大西楼咋跑了你啊老婆那个妇女子先回去也有两个宝啊这些都西楼子是那个男婆子吧这个再看之类孤独那个大伙要叫疯了你啊老婆大家吧那个那个屁股你也找疯啊那是哦哎呀嘞那是感悟啊哎呀夜更到夜都那些东西的俺都退回脑中四肢无力吧。

娘娘贵不小贵，哎，个都没得智慧，像我姑娘就把得嘴，再说啊，不咋个好，我天天娘家好。

本来也是富裕命，你那个赵占奇啊，花钱了，挨个人会也死了吗？

0: 来个做不着的老爹，给找个新娘子吧。
1: 爹呀！

0: 人家要死
1: 了，那只有这条路了。
0: 你要是受死，这还有救吗？
1: 你得死啊，姐姐，还有什么救啊？
0: 这个连死都怕的呢，还怕干了票不结吗？
1: 啊！啊！那边是怕死学生，把你别了。你有骗，都怪俺该死，俺打的你敢要死？我把这女儿医。
0: 钱干嘛捂啊子？还是明日再黑吧。
1: 那俺去家里，再把你整。
0: 儿子，你还讲道啊？
1: 讲道，俺去人还会，人逃，人乞求，俺要逃把你整呀。
0: 那子汉太功夫，他快哭求。

0: 就是娘家黑吧。
1: 我再也不能让你来见娘，我也给他家操心了，也对不起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子女啊。爹爸，娘家你，
0: 你爸，就眼看你，我的还有的，我怕当爸，我的还有谁的？
1: 你给他抹了，
0: 娘娘笑话你，我的要讲个抹了，就眼看你，这老老少少。
1: 不早就熬死了吗？哦，那我爹叫你疼惜就算干。
0: 弟兄，只要你见了丈夫爷，还能叫你一起走天走土走根探天，根疼都是这个根，也没个根，是为爹来。
1: 毛叔，毛叔，
0: 啊，你还在帮那你谁？谁饱了饭？你直接走，陷害，再去陷你三爷，还不是要给我的小康？还走一个，堂堂正正，气气面面的，鬼康，你还做饭了？
1: 哥哥老婆，四少三八杀人计，调度逍遥阿偏爷，那个老黑砸上去成个探查在面前，那个老黑不疼见大光面貌，却不急健康生育好老婆，虎口脱身找我去，千千万去心相悦，这两苦汉全生意各位心虚和了路，快快回家把福气，快快回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扮演心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繁衍，要繁衍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华南音甲客家，
6: 各种剧种来穿插，
5: 有小有大有三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大家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节目进当中，我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台湾歌戏的一段《凤冠梦》，来听第五大场。昨日有听到讲，这辛晓庆啊，甲徐家露、春牛呢是订下了婚约吼。才知影讲，春牛的假名啊叫做李冠娥。那辛晓庆就惊户科科中状元，皇帝呢就赐予伊未婚妻为革命夫人，而且佮赐予皇冠下披。这个李元顺呢，我以为啊，这个辛晓庆要娶的是家己的查某囝哦。原来呢，辛晓庆的老爸辛琏啊，无罪得到释放，而且佫晋升为这个相爷。那反倒转呢，就是这个严嵩，原来的相爷严嵩呢，伊的罪行啊，互人知影了，啊，得放阿父刑场。这个李元顺呢，得赶紧呐，吼，赶紧的见风使舵，吼，得赶紧的解除了甲严嵩的这婚约，要过来判这心腹哦，啊，因为。我以为呢，这辛晓庆伊的未婚妻呢，就是家己的查某囝，全家呢欢欢喜喜吼，张灯结彩呢，要来迎娶这辛晓庆吼。那无想到呢，辛晓庆是对因兜嫁，无对因兜入去哦。那剧情的发展真趣味，今仔日的时间，咱个斗阵来欣赏第五大场。

0: 殿下，放小飞了，放小飞。
1: 哎呦，阿娇啊，是什么大事啦？
0: 夫人啊，你敢知呀？金科新状元体力厉害的。
1: 你讲啥？
0: 不是，是咱的姑姑爷新公主。
1: 啊？
2: 哪有可能？
0: 小姐，咱姑姑爷头插金花，骑马游街，众人是为得看。足热闹嘞，阁足威风诶！
2: 嘿，阿娇啊，你有看唔到人去无？
0: 我则无看唔到，那唔相信小姐你看。
2: 啊！阿娘，拢你害啦，拢你来，拢你家爹害啦，无代无志哦，将我甲心家分数退掉。你看，人即卖心小气已经中状元啊，害我袂当做状元夫人，那甲将我分数劈背哦，严格，即卖严格阁有做，人也袂假，都爱生死啊呀！
1: 这拢嘛是你阿爹啊，无代无志，都将你背哦严格。你看，即卖小庆做状元啊，而且哦，心家亲家，我淡无做啦。我做甲成熟，哎呦，人因阿哩哦，大家吃尔肥哦，那无，咱咪当朋友滴，小可享受一下烟花。
2: 阿娘，我唔管啦，我唔管啦，我唔管啦，你来甲我想办法啦，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帝王官下聘啊！
1: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绝对无可能的啦！哎呦，出来！出来！给家车带路！
0: 哎呦，我心慌了！
1: 出来！哎呦！
0: 老爷，你有要紧吗？
3: 你找我鬼啊？你是要放松是无啦？
0: 唔是啦，我今朝要去请大夫，是为小姐寄一个婚戒啊！
3: 啊，阮查某囝是安怎啦？哎呦，安查某囝，安查某囝，你是安怎？安查某囝，
1: 那么伊这死老狗啊！无代无志，你着将伊配合严格，即嘛就是金少卿做状元啊嘞！你若是无状元，有人当做唔知气到昏昏无？
3: 哎呦，当时气煞气到昏去啦！迄状元夫人同款也是你怨我啦！
1: 阿爹，你讲啥？
3: 状元夫人同款是你怨我？
0: 状元夫人哪个是我？状元夫人哪个是我？
1: 哎呦，你这早起那是安怎？我昏了就昏了，我爬起就爬起。哎，老爷。啊，这是安怎讲？
3: 新公主改名王文静，召见富客，各种透明的状元，大好新历史，完成大笔，升任丞相，因辅佐相继，才复明新孝兴，丞相良心大喜，要即位东冲驸马。
1: 啊，老爷啊，啊，咱即摆伊驸子驸母驸马。这有什么关系啦？
3: 这边来无关系啊！伊当真客造圣上，故未婚之妻，名叫李月娥。
1: 大伟啊，
4: 嘿，
1: 这哪有可能啊？
4: 这哪无可能啊？我来讲，
2: 哎，可能，不可能！阿娘，阿姐，你看，恁两个吼，生到这个查某囝。你水着，所以张孝谦伊即马虽然是做官，也毋过伊还阁是爱我呀，毋敢甲我放弃啊！
4: 对啦，对啦，对啦！
3: 圣上赞伊富贵不忘故人，积德堪上，封伊李月娥为做靠命夫人，特赐凤冠霞帔，这个叫人万分拜登哦！
0: 阿爹，我们帝王官霞帔啊！
3: 对。
0: 我们做高明夫人啊！
3: 对了对了，来来
1: 来，哎呦，奶奶姐，哎，对了，高明夫人在上，小老心一拜。
2: 阿娘，哦，你哪安尼啦？当我唔是新娘，啊唔是公妈，恁拜恁拜啦。
3: 哎，无喏，我一个千金查某囝呀，
1: 你唔在听，我给你拜一下，来来来，
3: 你坐，你坐，我给你拜，我给你拜。
1: 哎，夫人在上。

0: Bonifacio.
1: Dende.
2: Dende.
0: 那就是黄色，唔着赶紧甲烧烧掉。无喏，歌调变换无色，上台个变声款啦，袂使烧，袂使烧啦。哦，啊那安尼就爱烧哦。
2: 对对对对对对，烧啊烧啊，阿娘，我甲你讲，我知影阿爹吼唱第一招。哎，唔
0: 好白讲话啦。嗯，中原今早听咩又假，小等下就要过来甲你迎娶呢。
2: 不要跟你闹，不要！
0: 来来，我跟你讲，
2: 不要啊！啊，不要！啊，好个！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这把唱完了，这边来跟咱家副店名去，你吼，准备给我打扫，这个副店，是呀，你吼，准备丢掉个菜，啊，你吼，去准备酒宴去。给你，
0: 要紧的哈。
2: 办好个哦，嘿嘿嘿，哎，阿你阿个戆戆坐啊，坐不下，你就赶紧去打扮。哟，我煞袂记诶，我来去打扮。
0: 是是是，
2: 你先去。哎呦，那好个，哎，你先哦，都是状元英雄啦。对，我呢，都是状元英雄。嗯，我那爱你吧，我打扮起来。
0: 分较水哦，我算较妖娇的。哼，你好啊，赶紧将气灯吊起来。

不应嫁哥界，众运骑马隆隆来，哎，隆隆来。桃插金花，叶叶是。心情挂风寒凄凄，摇摇摆摆，吹个响。

0: 老爷，老爷，老爷，这文公爹门口跪，恁请都没请啊！
1: 哎，干不会你错把人哈？
2: 是啊，你错把人，我们错过。
3: 无可能，无可能，这边有可能啊！一面遭天子，搁要娶李元娥，伊怎敢欺君罔上？
2: 啊！我想着，
3: 哦，
2: 阿爹，
3: 安怎？
2: 较早是你逼伊退婚的啊，所以吼，人伊即马吼做状元啊，心肝啊，搁一个生气啊，你若无去甲陪不不生哦，伊不爱入来啦。
3: 哪有安尼的代志啦？那无啦，无这代志，安怎啦？
1: 老
3: 爷，无咯，老丈人去甲囝婿陪做道理啦，这要笑话人的嘴，我无爱
2: 啦。阿
3: 爹，我无爱
1: 啦。阿人若爱笑，就随在去笑。
4: 嗯，咱这层亲情啊，做会成的事呀。咱就坐起甲温馨啊笑。
3: 我
2: 阿爹，笑像在咁笑了。
3: 哎呦，你这噪音啦，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啊？唔爱讲你啦，阿爹我来教你啦。啊，你写字啦，哎呦，气啊！今日我同你来怀疑你啦。
1: 我怎么那么贵啊？贵。

0: 动了。
1: 礼部尚书李元顺，
0: 好蛋。启禀长安公，礼部尚书李元顺动了。哦。

0: 兄弟啊，哎呦，恭喜恭喜，下官也接来滴，请你多多给我数做一下吼，来人咯！该是王世宏李虎，
1: 那么李大人哈，学生红气完婚，出道不差。
0: 哎呦，现在的啊，是你得罪之处，是出无奈，你就卖个见怪啊嘛。下官特别来这，给你回信的呢。啊、现在啊，你竟然奉旨招你完婚，因为欲望他处。
1: 学生一两千金，婚书已经解读，何来完婚之事呢？
0: 哎呦，我叫是什么代志呢？原来是为着安尼哦。哎呦，我一个好现在的啊！哎，大阵小可代志哦，你就卖阁生气啊嘛。等一下吼、哦，较无人的时阵。我这跪在给你回事的啦吼，卖生气，卖生气。
2: 来人
0: 啦！王立虎。
2: 是。
1: 来人，王喜春。
2: 是。
1: 王立虎，王喜春，王了，王喜春，王了，王喜春，立虎。 你带领。先放弃完婚，你个动作！
0: 这下真气骨，我有何不敢？
1: 是你反面无常，趁你婚礼啊！
0: 是你有意乱我欺君逆子，
1: 欺君逆子，是你不是我，
0: 是你不是我，
1: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来顶头上司啊，啊一个是相爷公子，我叹叹叹叹，哎，我这个顺天之父啊，就未晓母啊，叫我这个小官去心大官，这位令就无人听啊，他未定开心嘛，是我先听啊，六啊，哈哈哈哈哈。天高有正气啊，当我心肝就抓好听，到时我若心袂惊，我才给不住你。哈哈哈哈哈！来人呐！
1: 来，
0: 小。

0: 请啊，得，请啊，得，请啊，得，请啊，得，请啊，得，请啊，得。 啊，大姐，李大人呐、啊，你讲过心状完，培育灵泉，你可将精油洗出来？
1: 是，大人。

0: 情我之家努力定不明。
1: 之前在一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咱来了解到，这李元顺呢，为了要攀高枝啊，竟然呢，唔承认家己逼这辛晓庆来写退婚书吼，那得互相告到皇帝迄带。皇帝呢，就叫顺天府的这低官呀来审这起案件。低官呢是小官哦，要安怎来审大官呢？剧情的发展非常的趣味，明仔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就别过别粗肉才无那心。
1: 啊，这大人呐，你已经别心情

0: 管，下下替分析呀。
1: 无这种代志，无这种代志啦。
2: 对啊，我并无叫你下替分析。
0: 你夫妻家属唔敢承认，
2: 你这
0: 哥哥，让，唔通冤家，唔通冤家，等，卖手机，卖手机，请坐哈。心状元啊，那安尼，我搁再问你嘞，你既然已经写好替婚书了，你是安怎甲皇上走出？你甲李元吾有婚约，拒绝公主的婚书，你安尼是欺君呐？
3: 吴大人，学生所作所为，李元吾，或是是以李大人的爱你，乃是李老伯爱你呀、
0: 哎呀，李大人，您怎么见啊？叫做李冠娥？
1: 对啊，
0: 李老伯啊，您怎么见啊？真是叫做李冠娥？
4: 确实的。
0: 这是变哪办？这是变哪处理？我。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闽南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南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闽南之声，小兰陪。

兰听起来，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选择台湾歌仔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凤冠梦》。这里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予严嵩的孙，吼、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吼、那就要红脸来了，伊马上呢，就搁再转起来，吼、等讲，这阵的婚事暂停，吼、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甲伊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凤冠梦》，来听第四大段。

0: 小妹，
1: 哎呀，您得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你问啊。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但你，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啊？
0: 三，是我家己洗，是我家己洗三顿。
1: 骗人！
0: 我搁要来骗你嘞！

0: 酒，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家，怒目顺风，怒意调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啊！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阿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呀！
2: 春娘啊！
1: 爹，你回来呀？
2: 嗯，我回来。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0: 啊，洗。
1: 爹。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再跟你讲。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
0: 喊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配。
1: 娘，
0: 嗯，嗯，是无？
1: 阿娘，人是唔知影边做讲啊？
0: 哎，袂你都讲袂啊，唔你都讲唔，这唔较简单。安怎？
1: 我哎呀！
0: 啊，就安尼啦。妹，你都点头？嗯，你都摇头？哎、欸？你安尼，我哪看有？
1: 阿爹，你若看无，无咱阁坐一边呐。
0: 啊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1: 阿爹，啊、你要踮遮讲哦？
0: 哼、啊，无踮遮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予正人听。
1: 啊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点啊，安尼唔就好咯。嗯、
1: 阿爹，人嘛要听咯。
0: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

0: 来来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为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尼，我啊，我从春娘对你好无？最好好，最好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啊，你安尼渐渐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得过三思哦。
1: 呵呵，暗思你都去思，等你思好，咱再过来讲哦。
0: 阿娘
2: 啊，
0: 伊安怎讲？
2: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个呀、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教。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ஐயா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敢是你？
1: 可是，这是上天大事啊！
0: 阿兄。

0: 哎呦，妇女啊，爱公啊啦，
1: 爱公爱公，一定爱公啦、
0: 啊。哎呦，公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嘞。哎，王公主，你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呀啦。
1: 阿爹，为着恁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0: 哎呦，人讲生理不生嘛，都要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公亲情，你哪会用得亲像要给人吃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
0: 唉，既然你敢无愿意。阮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啊，免歹势，当作是我酒醉得乌白去。
2: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宝贝，在下并非王文静，这名叫做姓萧庆
1: 啊，是新人新大人的公主啊，
0: 真是。
1: 哎呦，原来都是贵公主，莫怪我那村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清欢，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袂出来，阮唔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
2: 哦，阿兄，我若是惊你连累，迄日子啦，我都唔敢救你咯。
0: 谁惊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会当家兄将心踮在这个村岗抓去，无论甚么快艰苦，我也当忍受，人我甚么嘛唔惊。
0: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
1: 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御史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2: 爹，你从啥嘛？
1: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吼。
0: 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妹，世上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一言为定，是不是言？
1: 对了，哎呀，你来写张这段歌啊，
0: 不枉春光寄出来。但是大哥我那是上香落平呢，
1: 不管你家兄动工雕刻，
0: 这无反对。
1: 天公变的事情，变到你管我。
0: 啊？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管我？
1: 问我是我的姐娘。
0: 你敢是叫做春牛？
1: 嗯，春牛是偏名，管我这是正名。
0: 但是杜姑，伊也叫做李管。
2: 真趣味的一段戏，这就是三弟的红冠梦。我们了解到这个戏家女的冠名叫做李冠娥，跟这款李冠孙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店的戏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上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阵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厝边。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

0: 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3: 改领域非地贵承认开放服务，基完婚李小姐上镜安约成亲，约定上情，当片物业公司三百五亿第一季，立马换胎资第一头节，随时开工。
14: 这跟我传奇跟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刚到松林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伊将一个人的形象啊，亲笔画出来，这个就叫做龙图。也松林中将龙图交当宰相王基，叫伊就举国去找这个人，也真难为王宰相，就去满城啊找城兄，最后在大相国寺找到龙图顶面那个一模一样、同款同款的宝剑宝弓呀。所以后来人就将宝弓啊，也叫做宝龙图了。皇帝找宝弓来，无别项，只因为玉神宫有鬼，经常出来查呐，也伊忘记说宝弓啊会替伊摆平这条代志了。包公领旨了后，三更暝半就甲太监杨忠来到玉神宫。这个冤鬼可能哦是因为死太久了，啊，迄个尸体哦也已经给烂铁铁去了，所以呢，这上仙就伫杨忠的心顶咧，将包公讲说当年立马换太子的冤情，求包公着替因做主，铁扎此事。这个女鬼离开了后，包公看见杨忠醒过来了，啊，就是鬼已经退去了，也伊人精神了。包公才讲伊说：“鬼已神明。”杨忠一听，赶紧问说：“先是有鬼的，也是啥物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赶紧问说：“呀，这个女鬼是啥啊？”包公说：“名叫邱珠。”牛。杨忠一听，惊一下，规身甲六六颤，北内心也扣住这条代志，算起来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啊！也这个老乌是怎啊？知影说有一个怎啊扣住这个人啊？杨忠一阵就唔敢阁空王空得，赶紧陪笑问说：“老乌啊，也扣住伊为什么会伫一搭咧作祟啊？”包公说：“也你是奉旨甲我做一个镇江地下，也你做你贪眠困去，啊！我现已将鬼神明了，等明仔日见了圣上，我造化的，你说你的就是咯。”杨忠一听，整几个人计要哭出来，说：“哎，包先生，包老爷，我做

0: 后公看见杨忠一副真可怜的势，直直咧求家己，啊心一软就甲杨忠说：“明仔日记了圣上，你就说吕贵已经成名了，是金华宫的御神扣住含冤富屈，要来求超度冤魂。”伊答应说：“只要来将伊超度，伊以后就袂阁出来作祟了。”杨忠前记咧捌咧，再三感谢包公。从此啊，对包公亲像咧敬神迄款，唔敢阁对包公不敬咯。出了玉仙宫，来至雷阁，包公见了丞相洪基，真将经过啊详细讲一遍。早朝时阵，包公甲杨忠将审鬼这条代志一一昭明宋仁宗，只说是冤魂扣住求超度，无阁讲其他代志。宋仁宗一听非常欢喜，心内想：超度做功德，将来哪有啥物难啊？当即就交代太监贤煞去请和尚甲西公啊，要来共扣住来做功德超度。由此，宋仁宗就更加相信包公审乌盆之案是受委屈的，马上将包拯升为开封府府尹、阴阳学士，因为啊。有封赏加封包公阴阳两字字，从此就断说啊，包公善于神鬼，日时断阳，暗暝时则断阴，一时间断遍各地。也包公升官，遂去拜王姬丞相的知母之恩，再搁去相国寺感谢辽宁方丈的救命之恩。最后才去开封府上任，认认真真上班工作。也因为包公啊，每一日查办的遮代志太多了，真无闲，只好找包兄送被倒去共因老爸母还有兄嫂问安，特别交代包兄着去共因老师玲罗夫子去禀报请安。另外，再阁写一张批，叫包兴生去文业村当因伯，就是老丈人了。李大人、李天官，一来报喜，二来求亲缘分。
1: 历史顶真实的宝珍，升迁之路并无亲像小说描写的真神奇，而是一步一步从坚强之贵开始做起，历练端秋之夫。甘萨尔斯、领导阁学士、河北转五寨、开封胡温等职，有理有目，讲金来争头功，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用心啊！为是包兴将代志办了倒来。就来跟包公汇报，包兴说：“太老爷、太夫人身体真够健康，伫听说老爷你升任府尹，非常欢喜，就赏赐小人50两银，也小人则又搁去拜见大老爷、大夫人，因两个人嘛真欢喜，赏赐我30两银。大夫人叫小人带一个包袱。”再三吩咐小人，就劝伊好些，交返老爷哩。大夫人也佫共小人说明，这包内面哦是一面古镜，说是老爷哩当年啊，伫井里捡出来，送返一个大夫人保管的。也大夫人将这面镜归伫咧房内。有一日，李夫人的阿环秋香行到大夫人门下口，摔骨一刀了，去弄破头壳。也就入去照镜要看详细，哪知影血滴咧镜咧，突然啊魂不四散，手向前大叫一声说：“啊！”我头前走入去李夫人房内，凶精精啊，前将李夫人油干煞将伊压出来啦。从此了后，手向前煞消了，锁咧房内袂输外鬼迄款，也李夫人呢差一点啊煞死去。现在哦。病是连伊医袂好，小人见到李老爷，伊较无心无情，大赏赐小人2两银子，说了将这包宝镜包袱呈上， 包括你也

0: 唔看煞无看，前吩咐包兴伫收伊好势，包兴就阁共包公继续汇报工作咯。小人哦，处理遮代志了后，才阁去纪念老师林老爷。伊看你哦，当伊个批了后，正欢喜，叫老爷你着好好办事，尽忠报国。也小人呢，才阁转到文业村去替老爷报喜投资。哇！李大人看批是真欢喜，对婚事啊是一再直直答应，直直说好说好说好说，说了后，这随后就要阁送小姐来甲老爷成亲啦，也阁赏赐小人一个元宝，阁两匹布，并合资一房大人你请看。包公这个一看。哦，原来都是因丈夫张氏夫人甲伊未婚妻李小姐说本月的月底啊，要来京城咧完婚。包公马上吩咐准备主持，派人前去迎接。几日后，张氏夫人果然带着李小姐来到京城，一切关于迎娶方面的代志，早早由这个包兴来操持。真侪官员一听说，包公要结婚啊，结饼个也要甲伊贺喜，但是包公呢，素来清廉自律，遮咱逐个都知影，又阁是一个为婚行路的人，婚礼严格，按照公职人员的规定来办，随时提前七日就拍报告，当礼部甲礼部婚宴呢，也袂去超过15桌桌，每一桌桌袂超过10个，所有礼金礼品油价整管。连红个微信个红包哦，走走退退倒去走无收啦。也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完婚了后啊，伊看见李氏小姐哦，稳重持礼，体态端庄，果然是大家闺秀个风范，北来就非常欢喜咯。而且哦，在伊个嫁妆当中有一项宝物，叫做古金盆，顶面啊。有阴阳两空，堪称稀世奇珍。也毋过包公并无太过在意啦，过了三朝满月，包公因妈啊就先顶到了张氏夫人，就甲因查某仔囝婿三时要活倒去文业村迄厝。临要行的时阵，又搁将家己一个跟随啊，名叫李宅的小厮留落来服侍包公。只一日，包公风过坐堂，来了一个50左右岁的乡民，巧险冤枉。包公说：“你是啥名罪，有何冤枉？一一说来。”那个人前磕头说：“小人是张名地人，徛伫了七里村，有一个族地叫做张油岛，以贺龙为生。”那一日。小人甲阮隔壁兄弟伫厝内哦，去找伊发现，哪知影伊啥物三日前煞死翘翘啊！也问我问阮这个小侄妈老死，说阮这个隔壁兄弟是怎啊死的？为啥物无来报丧啊？老死说，伊是心痛病死的啦，啊因厝内无人，所以无报丧。小人总感觉阮这个隔壁兄弟哦，死因不明，就去上富贵去申诉情由。要求要开棺检验，鬼太爷大同意小人的请求开棺验尸，也毋过检验的结果是阮这个隔壁兄弟身顶哦，并无伤痕。也这个老死啊，就是阮这个小侄妈，真心是大死直直无来小人。鬼老爷呢，就将小人一担20大板，挖倒去厝内，小人愈想愈感觉蹊跷。总是感觉阮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岛死因不明，所以才来求福阮青天大老爷共小人作主。包公一听就说：“哦，听你说来都是奇怪奇怪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时任溥仪、张知远、韩元、凯鸿甫、谭顺铁证、公孙策、蜜蜂、七里城，剧情详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20集。

0: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前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实验可疑，张地官喊完开红虎，唐顺铁镜，公孙策灭风七里城，玉壁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集，叙述开端。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因为伫玉神宫神鬼有功，宋仁宗非常满意，就将宝剑啊升为开封府的府尹、阴阳学士。升官往往甲娶某是做一下来俩，唔知咱常常说人若咧衰哦，有阵啊念衰衰袂脱，啊若咧行好运哦，凶会好代志一条刷一条直直来俩。无偌久，包公就甲文约成李天官因查某啊李小姐来完婚，官也升咯，某也娶咯，包公的工作职业线就更加贵咯。只一日，包公伫单位咧上班。古早时叫坐堂风骨啦，有一位叫做张智霖的乡民，煞来咧嫌冤枉，说伊的隔壁兄弟张油刀啊，无代无志，真雄雄死翘翘啦，演这个小金老戏啊，说是心痛病死。张智霖唔信，就去上府馆要求开棺验尸，结果开棺检验了后。因隔壁兄弟身顶都也无发现伤痕，因这个小金老师啊，真先细俩讲无赖，鬼太爷就将张智霖啊拍去20大板，我倒去厝内，张智霖愈想愈感觉因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刀死了，当然真可疑啊，所以才赶到开封府求包公着退作主。说也是目屎流目屎滴，趴咧涂骹咧。一包公听了就问说：“你这个兄弟平常时有啥物变无？”张智霖说：“无，牙尖空，咬走咬跳，唔捌有啥物变。”一包公就问说：“你是啥物时做无看见恁隔壁兄弟张油刀呀？”张智霖想想咧说：“欸，好。”阮兄弟两人平常时关系就真歹，小人经常都去因厝坐坐，啊，伊也经常来阮厝花仙。五日前啊，也过来阮厝，甲我伫咧花仙讲天立皇帝。啊，因为是几落日都无过来，所以小人才搁去因厝要去找伊。哪会知影啥物去？因某老死已经甲我说，说因翁煞死三日落了，包公。我来暗暗想，五日前也过来因厝，这个张智霖第六日要去找伊的时阵，因某说三日前煞死咯，啊，这中间啊隔一两日呢，必有缘故。想到一搭，包公前准阵马上出签，断老死多案，然后呢暂停特等，回到册房，突然听见外口啊煞有卡裂声了。一记包兄手夹一张被，惊得来共包公说：“大人，外口有一位儒生求见，伊带来了辽宁长老的一张被。”包公对辽宁皇上是极其尊敬的，所以赶紧将被拆起来看。哦，原来是一张推荐函哦。被中写说：“这个人学问品行也好。”包公就命包兄请那个儒生入来，无偌久，自己包兄 带来了一位斯斯文文的资深包公。一看，只见身顶穿戴着衣冠，专计是包公伫大相国寺穿的迄套衫裤，只是无下身俩，较普隆普爽。包公料定说辽宁方丈推脱伊穿的，包公马上站起身来，迄位资深甲包公敬一个礼。包公呢，还礼两座。包公问说：“先生贵姓？”迄个资深前答说：“万圣福姓公孙，名赤，日流顺山，故留落伫大相国寺，造成了辽宁禅师犹太得故知县前来，期望大人推荐收录。”包公既举止端庄，语言清晰。又搁问了一关的资质典故，结果这个公孙赤啊是对答如流，学问渊博，原来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子啊！包公也欢喜，就甲伊讲，两个人花了真够投机。这时外班入来报说，老师嫌伊短教，包公就叫李才顺便一搭私校公孙赤，家己躲着包兄入客。相等，
0: 公孙策会晓的医术，心思也细密，和蔼善良，见到十公足智多谋，人称在世之杰。在今后的故事中，公孙策成为包拯的得助手，佮点交一本一部形形色色。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崔江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啊，将老师带上公堂，只见这个老师啊，年纪才二十出岁呢。来到公堂了，一丝仔都袂惊，嘴里还佫家己咧嗽嗽念说：“呀，人都死咯，还佫要翻尸倒骨，你毋知要找啥骨头啊？也毋知伊顶死人是做啥物业，害我一规日咧缀伊无闲。”然后呢，就来到公堂，用野优美的姿势前跪落去，一看就是一个经常吼伫咧拍官司的人，总叫做行内人咯。包公问说：“你就是张老四吗？”老四说：“小夫人是老四，家当好郎张有道为妻。”包公又问：“呀，恁丈夫是怎啊病死啊？”老四说：“呀，夭寿啊，说去吃暗暝啊。呀，阮翁活倒来厝内食暗顿了后，一更就煞困，到了二更突然说伊心肝头甲疼疼，大些凉。”小人哦，才想要出去跟伊叫先生，哪知我一个头就煞死翘翘了。呀，你说，你说我命来甲喘气，说了哦，是甲目屎流目屎滴。包公将惊长木一顿大声发说：“走，恁丈夫到底怎啊病死的？说来。”呀，老四前上前阁跪半步，说：“老爷，呀，阮人都先是是心痛病死的。”小妇人唔敢说上个白贼话哦，包公说：“阿既是病死，你为何唔当张知廉通报一声？实实说来，免得受皮肉之苦。”老四说：“好，好，你说这条哦，无去共张知廉报丧，一来小妇人我一时紧张，逐项都袂顾哩。你说阮翁死。”我苦都袂付咯，哪会顾你人搁去找别人啊？看影无？也你来，我唔敢去找伊啦。包公问说：“这是为何啊？”老四说：“大人你都唔知，阮那个老公也搁伫咧时做，这个就经常来阮厝内咧坐坐，一看见无人啊，就因为哦，规日咧声阮、叫因阮、咧喵阮，也迄一日，伊反来阮厝。”小妇人跟伊说：“阮翁死了，伊唔但无哭， 欢喜对小夫人是动他动手。当时哦，就当小夫人，我连两大马将伊赶出去呐，哪会知影伊煞恼羞成怒？去几个哥说啥物因兄弟咧死因不明，要求着开棺验尸。后来鬼太爷人先是开棺验尸呐，并无找到啥物伤痕哦，才将伊拍二十大板。无想到伊还阁毋死心，阁啊到老爷你一搭来了。也你着可怜小妇人，阮翁婿才随死，也阁着受一个冤枉，实实冤枉哦！恳求青天大人着将小妇人你阻止哦！说了云阁大些口了，也包公看见这个查某啊，较嘴尖子来啊哈，啊嘴唇都袂是抹油的啊！唔过说的是有情有理啦吼，观众朋友啊，啊心内就暗想咯，这个妇人人。肯定不是什么善良之辈，我呢，那是叫这个张智霖来跟你对质。我看张智霖这个古意，佮发老实，一句话都无，要来跟这个嘴尖子来的老死来比嘴嘴，文殊袂赢的。我看哦，还是着暗中查访，风凉水落石出，想到一搭，包公就讲老实说：“哦，也如此说来。”你是被人诬告诬陷了是不是？呀，这个张智霖实在可恨，我自有道理。你随我倒去，三日后听候发落。老师赶紧叩头说：“啊，多谢大人，多谢大人。”面呢，真流露出几分得意的颜色。包公看了就更加生疑。退堂了后，包公回到册房。就将乔江停时托给公孙策看，公孙策看了，将信说：“大人，据万圣看来，这个乔江张智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只是好事非常搞骨，必须要找到铁证，方能定案。”也包公无想到公孙策的想法甲家己不谋而合。两个就想安上得去啊，就真欢喜的说：“哦，先生有何妙策？”公孙策说：“台湾省改办行踪，暗中调查，如有结果，再来禀复大人。”包公说：“如此说来，那就有劳先生了。”就叫包兄将公孙先生所需要的物件去备办好些。无偌久。包兄已经将公孙策需要的物件走走买来了，原来哦是一卡水药箱，甲一个招牌，也阁有大包的衫裤鞋帽等跩物件。公孙策即换上西公衫，药箱背咧，从角门偷偷溜出去，到了七里村啦，暗访，哪知影公孙策去悄悄倒来前无局，怎啊？走去一日，找无半滴蛛丝马迹，看说天色已经暗了，白肚都也枵了，只好先滑倒去开封府，也无想到人济急，煞惊大路了，只好哦来到卢那店找一间旅社来投宿。这时的公孙策走去一日是闲瓜呀，正拍算要食饭，只看见来了一挂人。当中有一个生得又乌又黑的人，大声咧量说：“向我这无管你是啥物人哦，你叫伊赶紧甲我搬出去，若无恁公啊，我若一生气啊，连你一规队我都甲你踢杀。”边头领一个赶紧阻止说：“哎呀，师弟不可鲁莽，凡事都着先来后到，一时要甲人换班规，也着好好甲人商量，唔则是千万不可如此无礼。”然后又搁共店的主人说：“东家，请你去共迄位客人商量者，就说阮人较侪，楼卡无够店，奉托奉托。”店主无奈，只好来到正房要来找公孙策商量耍房。各位观众朋友啊，来的一挂人是啥物人？恁知？啊，若要知啊，咱下一集再搁继续甲人耍落去。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升官，做了开封府尹。也只一日，伊正伫咧审一桩案件，大相国寺风痛辽连长老啊，刚伊举荐一位名叫公孙策，不得在之。面对包公啊，当下咧审的这个案件，伊唔但家己有家己的主见，而且也佫主动提示啊，要推包公出去四方调查。刷落去呢？也阁化妆做一位身穿道袍、龟头阁背一卡油箱的江湖先生，才出发。结果当阿弥伫咧歇顿的时阵啊，煞去拄到一挂哦，也是甲咪三三要来歇顿的，伊找店主来甲公孙策商量，说伫换房间，也店主就对公孙策深深的行一个礼，说先生啊。你早一开，吼，客船到东边迄间去徛，将外口这两间啊让等我，好心啊，公孙策说，啊，无我干脆将这三间正房啊皆让等你哦，你另外佮甲我找一间单间的徛就会做哩。船头摇摇，船尾三拄着，对头皆是出门人，互相体谅就是咯。就伫这时。从门口啊，煞行来一位，佮乌噜噜的汉子，满面笑容的说：“好事不掉，事不掉，先生啊，请指便。你将外口这两间让等阮，阮就已经到夜店了。阮会随从哦，可以去住厢房。打了，打了。公孙策看见一挂人，当家模样的有四个，其他迄五六个啊，皆是一四个的随从。”也迄个生得哦，较乌较黑，坐入来随叫酒叫菜。公孙策伫边头听见这个话，当阁乌乌的说哦，我真惊明仔日咱四爷哪到开封府，伊会举手乞粉，唔肯收留咱啊！要你迄个时阵要怎办啊？另外一个听见这个乌面话当的安尼说哦，再说一句说，师弟放心。我看包大人绝对不是那款人。公孙策在边头听到这句，真不由自主走出房间，对这四个人举手说：“哦，原来这四位汉子是要去开封府哦，小弟不才，愿作引荐之人。”啊，这四人一听见，徛起来呐，请公孙策。个也一搭，甲面坐做几个哦，三甲啉烧酒，双方互通四名了后，公孙策才知影，原来这四位汉子啊，正是土龙江的王朝马汉张良、赵虎。因听说包公啊做了符文，决心要起案投明，就将山顶的粮草金银分分杀。将跩寥落啊，走走遣散，只带五六个随从前来投奔开封府。也因就问这个公孙策咯，说先生啊，你伫开封府伫咧创啥物啊？公孙策就说咯，说我目前啊有一件疑案，故此施行暗访，也无想到伫一搭煞拄着四位好汉，实在是三生有幸。因这几个人啊，是如刚。如投机，如胆如落魄，一咧发现烧酒一啉，向时间咧过牙间，讲咧讲咧就煞讲到三更暝半，大家呢才回房去困，也哪知影， 正人都在水困落眠无偌久，就好因为伫酒桌顶面啊，人咧说啥，伊也袂晓甲人插嘴，也袂晓甲人应。啊，大家咧发现伊伫做店边头直直鼓烧酒大细啉，啊啉了呢做水去困，所以就好啊，就是也是做茶去困，啊就做茶醒的，佮加上北来。心心挂念要去开封府投奔包大人的代志，所以时间随到伊就煞醒来，才到时间过一半，伊前一本身将床咧撩起来，公公娘说：“啊，天光了，天光了，兄弟啊，天光了，赶紧赶紧起来赶路。”又搁发挥随从赶紧去砍马，结果正人呢去等伊擦钱，自己大牙王条捞一个随从。叫伊将马啊让登公孙车，又叫这个随从等啊天光，才家己行路，将公孙车又先甲跩招牌哦，带到开封府去。然后呢，佫叫这个店小二开门，正人马徛咧，趁着月色，慢慢向开封府的方向哦出发。正人慢慢行，行到一片树林，前面呢有一座寺庙。也毋过就伫即时，突然间看见即座寺庙墙角有人影前卡一什么赛，详细看去，啊，奇怪叫，是一个女子啊，身穿红衫从庙门闪入去，众人感觉奇怪，张玲说：“三更暝半，女子入庙，一定毋是啥物好事，咱何不？”到寺庙内面去看卖咧啊！马汉说：“对啊，天也无光，狗无吠，咱无故去敲人的山门，师傅若咧问，咱要怎啊应啊？”王条说：“不要紧，咱就说咱是赶路吹打，想要趁讨一杯茶啉，也有何不可啊？”公孙策说。既然如此，就将马匹行李交上随从，踮树那咧等。省得怀森林啊，看见咱遮侪人搁带兵去哦，会烦了呢。正人啊，认为这个说了有道理，就将随从留咧树那看守。然后五位老爷直奔山门离去，到了庙门口，看见门牙顶面写着三字字：铁线冠。黑虎线滚头母尼呢，对着山门就甲隆隆隆连刷三滚，大声讲两声：“大爷开门，大爷开门！”哪中哪随手啊，又是三滚，弄咧门咧，险险将这个山门煞刚弄断。只听见内面有人咧问说：“是啥人啊？三更暝半有啥物代志啊？是煞袂等到天光才来敲醒？”只听见。一声山门开开，走出来一个西公。公孙策赶紧上前施礼说：“哦，大爷，大爷又惊动了。阮一挂人因赶路吹打，欲借薄茶合适者，讨杯茶来啉。到时自有兄子奉上，望等阮一个方便。”一个西公一听：“哦。”您是要来讨茶？

下面哦，啊，小组织，小组织，等我去平民阮关注，才来相请。即时惊出这个目睭大大蕊，目白门阁野煞，计起来，人哩真够大可悲，规个面啊，计灰遐，会使讲来，伊对种人说，哦，既是滋味，喙大要啉茶，那就进来吧。真即五个一听哦，前煞行入去，来到大殿。哇！看见定则辉煌，一番礼数了后，这个师公请众人落座来啉茶。只见一位师公啊，生得非常凶恶，而且哦，规身皆臭臭味啦。一看哦，就属于凶个不良之辈。张玲甲张虎两个人，趁师公无注意，将静静撇出去外口，要去找迄个拄则入来迄个。穿红衫的查某俩，要找来找去，找无迄个穿红衫的查某俩。啊，因则过来到后院，后院内面除了一条大钟，并无其他物件，也宽阔，搁较铁飕飕。也张玲就好来到一个大钟边头，煞听见钟内面有人伫咧颤俩，也就好说，吃吃吃，伫即内面俩。张玲说，贤弟啊！你将钱共掀开，我才入去求人。这个条好哦，要别项无，土咱哪会无啊？只看见伊哦，手捂着鼻，高手将大钟顶面那个铁料共伊捏了，用手向上一掀，张良呢，才拼入去将钟口一吐，将钟内面那个人哦，全煞共抽出来了。一条也将手一放。将政绩还在，搁共斗咧，坐看之人，却毋是女子啦，毋是查某，是这个老岁仔俩，去当人白做一堂，嘴咧搁塌棉花俩，所以才会惨惨嚎俩。一张良赶紧将共伊松绑，共伊嘴咧棉花拔出来，等一位老兄定神了后，张良才问：“你是啥物人啊？因何？”被因扣定即种个啊，老兄说：“小人叫殿中，是定州人，只因房太师因家安乐侯房里，奉旨进来进谢灾民，哪知影即个房里呀、啊，到了殿州并毋进灾，而是伫迄搭起火体个紫花园抢夺民间女子。”收人的主人叫做电器员，因某金玉善，因大家病重，就去寺庙求药。老太太吃了药，病都煞好。金玉善呢，就到庙里去还愿，煞去当一个房里看见，强强共抢去，又搁将阮主人送入关押监禁。也阮厝老太太一听从个代志，哇哇去惊死。也我中了罗祖庙，想到主人一家被害，想要上京告状，因为我赶路心急，煞错过了客船，到时间后才来借宿一个馆内，无想到一大师公见我行李真重啊，就想要庙宅害命，都只要动手呢。煞听见前位老爷伫咧敲门，赶紧将小人哦捡伫即正下。就伫因咧说话的时阵，观众朋友啊，只见有一个师公啊，撇伫边头，迄个头壳壳上咧上咧头尖，就好三步做两步前赶去，伸手一卡，将迄个师公踢咧涂骹咧，拳头母为伊心肝头前扭咧，说。你若敢亮出声，我即群就煞请你，然后将即个师公赶来到大钟边头。无想到就伫即时，迄位名叫萧道弟的馆主，已经手提一支来来来的朴刀，直奔后院而来。张良就好看起手咧夹刀啊，才想要硬起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公孙策啊，外出暗访伫咧歇睡的时阵，无想到煞伫客栈啊，卡步王朝马汉张良。

着好一四条河汉。因听说包公啊升任开封府尹，就决定要起案投明，要来投奔包良图。由于赵虎心急，隔日都只死几年证人哦，就煞去当伊发起来，赶路要去开封府。当因路过铁仙观的时阵，发现有一个身穿红衫的女子，闪入去观中，出于好奇，证人以吹打土地要认为借口，真入去道观的，连后张灵赵虎，趁一个西公头号主意，偷偷溜到后院的去观察，结果呢，伫一口大井下救出。拍算要上京城为主人伸冤告状的殿中，就伫这时，道观观主萧道智伫大殿请证人饮茶，煞发现张灵赵虎无伫呢。开头想说这两个哦是咧要去试水呢，后来才感觉说无啥着呢哦，就前找道士啊哦去叫，啊原是佫无看见人来咧。因为这个道士啊，都去当赵虎掠了啊，袂得人来报告啊，所以这个萧道智就感觉大事不妙，偷偷家己退出殿来，到家己的房内，将长衫褪湿，手里摕一支牙来牙来破刀，直奔后院而来，直来到后门，才随看见殿中已经去被救出大惊。赵虎呢，正将伊派去的个西贡，我刺在涂骹嘞，不由规腹火，嘈嘈行起来，手甲破刀，对哩准张灵啊，就刷一刀。张灵手无寸铁，全靠拳甲脚来对付萧道智的这个大刀。毕竟手嘞有刀较胆细，张灵几个回合就刷不敌萧道智。就伫一个危急的时阵，只见王朝马汉赶到后院，王朝对准萧道智，随时加喊一掌，将拔起左腿，直喷萧道智的裤脚，砰！恶道呢，赶紧闪身，马汉伫后壁哦，整个先势将这个恶道脚壁整个共蹬一蹬。哪知这个恶道哦，前向后一个急转身，迄支刀啊，整个将伊破过去，严何的马汉闪得紧啊，啊无就煞身躯做两刀。恶道看见这刀破落去走空，前直奔王朝离去。三个人赤手空拳，甲一个恶道手甲一支牙来破刀，才拍一个平手呢。王朝看见恶道喷家己而来，就用一个退月式单刀，若要接近啊，才将身躯一闪。后壁迄个张灵前对准恶道的腰，就是一脚。恶道感觉家己后壁有人，也唔回头，而是将身躯拍落来，用脚骨一踢。张灵脚刀才碎落地，正好去当恶道敬了一脚俩。因为恶道哦，迄个力哦也够巴，所以张灵去当伊扛一下，一个身躯计徛袂住，煞蹲坐咧涂骹咧。赵虎伫边头看见，赶紧说：“三哥啊，你来替我控制这个西贡啊，我来去甲伊拍。”张灵真赶紧撩起啊，替赵虎将迄个刀势切了。只是啊，只见这个赵虎啊，直奔东角门边走去。张灵想说，赵虎是要去树篮咧摕兵器，佮将遐随从叫来佮伊三拍呢。结果呢，多只随看见赵虎按西角门走出去，煞又佮按西角门倒走入来啦。只见赵虎迎面对准一个恶道萧道智，大叫一声：“恶道，看我用法宝处理啊！”然后左手前跳钢锅伊夹起来，也一个恶道。啊！目睭就向伊左手想要夹，观察问伊嘛。原来这个赵虎左手夹起来哦，是假时夹起来一个行势啦。然后右手呢，则将手一压去，哇！顿时这个萧道智啊，两蕊目睭计提袂开，鼻腔去呛一下，连气都唔敢喘呀。马汉前先势对准恶道萧道智的小刀，大力一砍。

0: 啊，真敢进去！恶道徛徛袂条，煞栽倒咧涂骹咧，将刀掀去关切我。着好即时才赶去，用脚母仔头顶咧小徒弟心肝头咧，然后右手对准恶道的面咧，去乱压。观众朋友啊，着好走出去外口，走出去干呾？去摕啥物法宝啊？伊毋是去摕法宝俩。你是走到前殿，将香炉内面的香符每一笔放在手腕的，然后左手才挑杆夹起来，想说要射什么兵器，右手才神意无注意，人说杆压去呀，将跩香符啊压在一个牌塞公柜面的。这四个兄弟做一动手，将这两个塞公啊说杆拔起来。准备要送到上府官爷王条呢？因四个人一阵才在想，独家咱按外口看见一个穿红衫的女子啊，闪入来庙里，唔过念找找无，唔知伫倒啊。所以四个人就搁按这个观内面，搁详细搁讲伊找一遍，原是无看见。后来啊。找咧找咧找到崩院内面，有三间菩萨殿，只见中头一位菩萨啊，身披红袍，正人才醒悟起来。哦，原来那位红衣女子那是菩萨显化，可见这个小徒弟啊，是恶贯满盈。连菩萨都看袂得落去，才显现当证人入去来破案。公孙策简明即死命随从，将恶道小徒弟押送到官爷。即阵啊，天已经光了，证人呢才带着殿中直奔开封府离去。到了开封府，公孙策随入去参见包公，就将。卡布土龙江的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四个人倒喷开封府，并伫铁仙观救了殿中，要捉拿恶道小徒弟交等上府官，不日就会押到。跩经过啊，将这个包公做了回报，然后徛起身来说：“万圣也着搁去继续轰炸老四一案。”甲包公三死了后，这时正好王朝的随从啊，将油箱甲招牌哦啊，煞送到开封府。啊，公孙策就将油箱放在背里，招牌放在腿里，行出开封府。正是公孙策行了后，包公暗叫包兴，将殿中带到册房，将完情问了一遍，叫左右。将殿中带到上房去居住，不准露面。这袂啊，走了荒城，打错惊吓，去当板斧的人知影。这个吩咐包兴，将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啊，安排伫班房的去居住。哪有代志啊，才叫伊。再过来说，公孙策离开衙门，又到了七里村，沿途去暗访。咱王伯哦，赤脚先生咯，还是种油封的先生哦，叫一串名，啊，一个招牌咧摇，啊，人家知影说这个是咧医病的先生呢，啊，嘴咧搁着念啦，说有病查来治，莫要多言治，用病利用好，好大上联诗，患有疑难杂症，管保手教病治，病不解理，念咧念咧。将迄盘行来一个老阿婆，叫说：“先生啊，来一道，来一道。”公孙策问说：“哦，原来是老五哦，老五啊，你叫我要做咩啊？”老五说：“阮心不身体有病，求先生来共伊医治哦。”公孙策说：“哦吼，既是如此，老五你头前言咯。”老五呢，就将公孙策带到因厝。老五跟公孙策说：“哦，先生啊， 我姓尤，翁婿早年过世，单留一个囝叫做狗啊。伫陈大虎互做陈英吉因厝内咧做长工，也阮媳妇破病半月日咯，也毋爱食，阁煞毋爱困，也阁有淡薄发烧，连烧烧袂退。求先生甲伊看卖咧，公孙则说：“恁媳妇现在何处？”老翁说：“好，倒伫咧东房呀。”说话之间呐、啊。老五就将公孙策请到洞房。老五说：“新妇，我请先生啊来给你看病咯。”只听见因新妇说：“阿母啊，免看了，无动用了。一来我都无什么大病，二来咱自处也无钱，也唔忙了死怀钱银哦。”老五说：“哎呀，新妇啊，新妇啊，你那通说啊，从个挂长挂大的话啊，有病那啥袂做医的啦？你无听见一位先生咧说哦，人伊是病不给力啦，就是说咱厝无钱，伊无甲咱加交钱银哦。佫一说，养病如养虎，伊啊，你也是去当先生甲你看脉的，省得我老的规日哦挂心挂意。”人我就那苦你哩啦，啊！我迄个囝是袂当我指望哩咯，袂当我依我哩咯。也因新妇就说了：“阿母啊，也你茫哭，你茫哭，无你请先生过来共我看就是。”观众朋友啊，虽然这个公孙策是私封，但是伊平常时对行医哦，也是有所研究。唔是家己咧泡的啦，一般的种个病理哦，伊也阁是趁食有法的。好未了后，公孙策徛身起来，说：“哦，老五啊，我看恁新妇的脉，乃是伤脉。据我看来，病源乃是因气络郁闷所致，那唔咋地，强入弱症。”必须要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啊！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说：“先生啊，你那真是抓牛抓强啊！也你都袂输神仙哦，叫无胆无胆。阮媳妇啊，就是因为生气才破病，计嘛是阮那个口头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奥玉子子脚步。
12: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
13: 四月第五，
14: 宇宙男由我公布七月第五，
12: 宇宙男宇宙男
13: 恭喜一月第五，
14: 奥宇子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15: 要难过的烈日，冬火难的要打，老虎空山都能发西发。
16: 黑衣的姐姐啊，排队的来客，客家黑的都要的，自家的一身样子长的。接着错黑说的长得像我穿七年的衣服王马，在宇宙东道撒黑角色给黑白色的社会对象拥有去啊，都得给一个黑的黑王户。七八年来，一家接着是三不接着三级的当务啊，任务呢正改东道我们给黑没色就落是黑的一个西屋的样子。再讲啊，宇宙是东道区第二个东二等当务王户女婿正式也带娃用你。记住要把你黑的给谁出无户给人的人给聚的给一个机构以当务往户无正给你遇上的爱配第八年这一段区域当务聚的往户几日的空吧过了给谁出碰着塞中黑衣王马聚同我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特下个高的行头的黑的之一桌上啊要一个鞋子给那个吉姆文找东道找吃一次塞中的一个黑衣王马当务往户。宇宙东道现在这一段以后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第一样的一个黑衣女人之戏马吉的黑衣戏出路的杰嘎大杰子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体之女而热有的东道人可黑吃黑是黑子鞋的鞋子之物可让往对手当我呢是东黑黑衣这句对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宇宙东道黑衣王户多种这句衣服吃的都得有五我你自岁来时，当我可懂得我们的一个历史啊，这这一家米给八年吧。在外资非遗区物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热都一买啊，奢侈的当物，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好吃的么子。牛仔一行西美，用一行红粉，是我你整个我们插住一买最在铺的一个上海红梅。出门脚也给奢侈不穷，这当物啊人物黑的得对喜剧的一个剧统的乐主活色。互动普通的女女乐组跌当物是一级可红罗接热的一个跌喷我们呢事业啊母语不太好语给你布置行道歉日程呢以离啦以跌舞他的那个热度一脉自家接热的及早主你接此之态接路之主红头罗在接热你冷凶买一次啊吹炸乌克你家我们的乐词内里可一组囊里陶吉尼能给乐主啊离去我的宇宙东东能啊越来越多几年被捕给喷嘎啊拥有去都得给当无盟友网户多得啊楼居家行情教育要给这当无你日啊服都固定那一个非一再配给一个该局即使家我有人生将用当他赛是再配给那一个吃谁子的是过楼居啊自家一代儿女的户籍，三查三户或是你爹爹生宅，自然户一在居民户的儿女，大代替了居同的江海拆炸的楼主，张家呢买完当个屋拆屋的跌当屋，马上啊打去了大众的日意。但我年轻一代的黑的那啥的瓜，当我们马上呢变成一个非典型的黑衣猛子，五百左右啊给拆当，我要打落没三个格格子个，马上你认为呢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姑王妈呢，阿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格在楼上的居人，赶快上山。东二等当王虎女婿呢，养吃养用日些，也就是王虎得怕与曾江牛给行他山给挂。 在贵西村典礼的过程当中，给上课的贵有的党务文化的藏居各朋友。
17: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

0: 个一个字加错说。宇宙中的把你的一个这的物是黑的上门无谁样黑一次哦有的吃热成热打击蹦一那么我红阔罗行几个行内脚。内江整个黑红的那一个长热红无穷水挖着你啊一粒不得。记得让我出去解吃解路衣服闭起。在各自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待你始终的继续修脚日脚无护内药的内衣在的话对着白楼来解救的女士红膜。富婆娃整个在的物的类似在给同时用在整个家呀一类的呀几张的设置当过不久和替你几张。一句一人又不是狗子一般一张又不是红人。古婆在在这里和西屋的黑衣当物往和你西用角色。据统计就用美国一类上面的太阳碰着好了这就在上子的多种能够虚乎上色。老了黑的给西绕自己啊跌着去在 GBC 的给一个恶吹网络将军认为的美丽的红将戏。你与给你啊库里亚用黑日类是穷日写给十一岁之类你高几次在库普记日你与记忆往乎孙女小娃太你为太给与火物长长岁当物往乎太你的记将。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我在这里的别棒打几次各层对方的鸡巴动态动物酷酷的日本上对列个当我的设计在省挖一举阵那么整个设计的省系统的一个造雷当我可动态设计我估设计我的户籍的一个上对家里张张这个造豆腐动若在整个热度之家的黑夜而米在往后你与几日上面几个第二个斗女来提个几日空格也老你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主棚以东都黑衣女手当我养腿无论骨烈老呢是帮腿给你女骨啊给错出给当我自得给一个把握给记了曾将军给告诉你女骨呢是以当我王户无与伤者敌负责大董王错没人下娃的当斗女你腿告几次行预征给当我王户爱配给腿戏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宇宙东斗区东二等当务网户尼与给你娃拍特电视给当务自的一个咖啡馆，在一列一个啊，网户过美人过小娃的过干的用儿。这个咖啡馆的对待你一途动的帮助当屋的一个热热坐上你户去对色的碰论开去当屋咖啡当屋披萨当屋自得强烈的当都估计一个合适的门跌破了大姑娘在当屋的剧统的娘子他过了的外国的热热比上上街的莫红红梅同时讲地内所有的茶具里的门子与不是帮腿黑的修工在做的与火物造的东西我们懂得吧居住的沙黑的色第几个预炸给挂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动手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把你这的物人往马一哭耽误你想洗出有阿子给给了咋的往后几句有张红给自己的梦给你退也就是东斗区东二等车以乐基酒故上网和故上你退让给母亲人工给不物来帮腿赛中给黑衣子女一这一类宇宙东斗黑的外车网络户籍你打斗是五日节目黑江红国苏塔蒙秀赛中盟友网户帮腿黑衣物里的挖具可无户实在是别个不一样的宇宙东斗区东本家的东二等村给村屋外自然张抗拒给别人话当我往后你给给路的用用阿是多的红粉黑的往轮你退带一声细碎往后碰每一次遇上给一家一岁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在三个当屋的宇宙东斗我估计不受的沙海之意作家一代一代黑笔那个写物在一块来做一个日港 是在啊八年的在豆腐的小油户，当我文化年月的路带，我给豆腐哪能够漏了你？大曲大鼓能是一把的意思，嘿，文化。

0: 连我穿的衣服可洗澡。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2: 宇宙呢？国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叠加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3: 你管我啊？可以无行都给宇宙物。啊，老板，快点给我拿管你啊。
2: 这个是俺妹的，可我你一直过个没洗洗的。
3: 啊你，没。
2: 没。
3: 没。哎。
2: 莫
3: 莫
2: 莫
3: 啊日啊啊啊啊啊
2: 啊
3: 啊这个
2: 你过是莫说莫端
3: 莫端只要你把
2: 镜头镜头给死
3: 啊末日啊
2: 只要啊啊这个莫眉
3: 啊啊啊
2: 莫尾啊这些啊飞鸽棒的刺也给莫一档的
3: 啊你意思啊
2: 啊有时候会给莫子
3: 啊莫期
2: 莫季
3: 啊莫季
2: 啊莫子有时候给不是合的呢，
3: 差人呢，差人的意思，反正跟没是符合呢。
2: 我没当是叫
3: 啊，莫等啊啊啊，
2: 没当他他吧。我你遇见过谋塞？
3: 谋塞？
2: 嗯，谋塞。
3: 然后
2: 啊，
3: 然后
2: 我天，给玻璃瓶和给塞塞都谋塞。
3: 哦，磨碎。
2: 哎，谋塞。
3: 有很碎了。
2: 碎稀碎。
3: 啊，碎稀碎。
2: 谋塞。
3: 啊，
2: 谋价。
3: 谋价。
2: 嗯。
3: 谋价然后。没家人是通过吧？没家人，
2: 没家人，你帮上来，跟日子四处多种个活动个，宇宙多种日子个是啊，你叫他他，
3: 没
2: 家父
3: 哦，还是叫明天。
2: 副驾呢，有个货驾，我讲没家父，没家，有时
3: 那可能到车机那边，
2: 送到最后用我车机那边上，没家父啊 ，KD， 原来那 KD 到我大小，
3: 没家父，
2: 歪歪汤家啊，给么子？完我给你是日日呢，工日个日，
3: 告示。
2: 工日
3: 啊啊啊啊啊啊！表示
2: 是
3: 表示的
2: 憋字
3: 啊憋字，
2: 是这个是养多蜗牛啊，
3: 疙瘩
2: 疙瘩啊，别个抖啊，不抖过吧，憋字
3: 憋字吧，你把个字啊，你公过就公字啊，乌鸦嘛。
2: 哎，是，蜗牛啊，冷完过该扔啊，该扔啊，别个嫌弃。这个啊，蜗牛三五多种，蜗牛越养是别个抖的该扔啊。
3: 你要
2: 个
3: 啊？
2: 等
3: 等
2: 等
3: 等
2: 嘛，五码子了。
3: 等
2: 等待的等还比不了了都能哎
3: 等你要
2: 等
3: 哦努力要给等
2: 是等给等
3: 哦等
2: 给等你给人家人过吧给普通人都紧了
3: 啊是给
2: 好不好啊给给就是个市政给整多种要一滴
3: 市政的多种要滴
2: 我把这些忙打过那只拿谁要他先睡吧我快过给给人家都等我你自然本紧我你管你等啊你等那个呀谁给给人家
3: 有的井里面加个点呢
2: 哎不是坑啊是等
3: 啊等
2: 要去你我们张江等我要让芒果该忘的，如果我你个适当，我你修我普通发那啥，如果水洼或者水坑，我要过，知道吧？要过给那个当要给当，给个当，就是给个人啊。概念是古粤语当中讲一声我要的，一概念是对我的坑，地上的坑，
3: 坑，
2: 地上的坑，我你给我把当当，知道吧？刚没忘我给你当个适当吧，对我物是当，你该路上嘞
3: 啊，地，
2: 要来乱弄当我，来给我你来乱那么西么？人家宇宙让我认识几岁合适嘛？伢那个叫狗过来乱么西么呢？我天了，哈来大富呢啊！
3: 啊啊啊！我要给当，
2: 对对，给对了，负责一给当，都西都当，
3: 都西都当。
2: 要是老五的给死一样了，你可以把吃五家。
3: 哎哎，冲那去滚！
2: 那个我要讲一声要吃啥个弄木头发出的，木头木头是可以搞过的呢。讲一声发出，又是给当了吃下。
3: 哦，
2: 等到吃下你当我阿拉掉的朋友啊，下楼的我是当啊，老五提楼楼我是当，你敢楼上来啊？
3: 对对对。
2: 啊，完后给你我就跟郭白当上台一枚。
3: 身体上面
2: 凹陷一种凹陷
3: 啊你呢
2: 上鬼档
3: 哦上鬼档哦
2: 上头档
3: 哦哦哦
2: 啊上头档上鬼档
3: 懂吧
2: 我要给米嘞
3: 啊给抖音
2: 不是
3: 哎大牛
2: 接打过来写嘻嘻
3: 哦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你要过来啊
2: 我们国人应该有
3: 酒当
2: 酒当
3: 啊，酒窝呢？
2: 是酒窝啊，有人也是酒当啊。
3: 这人为啥的呢？要文雅。
2: 我们给拉姆走路是徐娜娜，还是徐个干么子？要酒当的上会上的。我们来个我要酒当。
3: 是个是个是个。
2: 所以我必须啊，你来自来自来帮忙吹鼓，我们节目能干。
3: 是，为了
2: 要
3: 当心。
2: 要
3: 酒当
2: 我。酒当啊，
3: 酒当
2: 啊，上鬼当，上豆当，酒当，那我是上头也买呀。啊，这个人酒来你啊，我去啊，该跟酒迷呢，喊你喝那五日当，哪次稀呢？
3: 是个，
2: 这意思啊。嗯。该适当的当哦。
3: 嗯。
2: 我要该是爱，但我那次车次我要可以塞上你。
3: 哎，啊？
2: 嗯。
3: 当不就是该是？
2: 该当我那个人啊，我该是
3: 啊。能啊。
2: 哎。
3: 可以。
2: 我要啊。还该往家养鱼，适当。
3: 王家养鱼，
2: 王家养鱼还是西？
3: 不呀，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1: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完整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5: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人
1: 御酒，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御酒，是御赛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6: 几只鱼酒红吞猛乳，鱼人鱼酒对女王乎，买你一类女鱼疼鱼思绪。
7: 大姑娘好，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给大姑娘改一个句鱼酒类女的节奏，一思绪加上，不要思绪着脚，一思绪加上，给大姑娘下得，哎，买个人老思绪，你得能力老可以加上一，得别人鼓励鼓起得宝。给一呢一定要加上一，富可能过能力别来交易，拍一百个去加，一上一加那次呢，我你日子跟人正常安排好事，不要让人家退名字。法子呢，这个朋友呢一定要着交，要朋友着交呢，这次也是老朋友交给朋友，还被人打了个黑脚，上上过过雨过。还要过是三个朋友呢，我伢晓得跟人左右左右，我伢晓得跟人摸面，啊晓得跟人喝人啊闷人。哎，老朋友的事物，交给朋友的事呢，我伢只顾自得，晓得几个人的对手，晓得几个人啊喝闷。还是过义是去讲三，朋友是去左交。我伢生意呢，可以奶奶家，可以奶奶娃，义呢可以娃里娃去。但是个朋友呢，起码非奶奶娃，非娃里娃去。朋友娃里娃去呢，啊符合的。毕竟个人是人，义是义。一家家上朋友你发家做家务好，别这样子做去个人，做去上人，做去愚鬼。
8: 梅富梅故事的事，苍富苍故事的人。
9: 我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人，人光见王脸，就我来愚就起来成为
10: 人用看每个被过就愚就东西来愚就愚谁个愚就理你来谁穷是阿里就愚就西外外当次愚。
11: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造币与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8: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改讲。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5: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2: 雷斯可以在一马戏人，
5: 江浙可望乎皆西徐阳，比赛区歌舞体育系的多得句子。
12: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御赛家俱部宇宙的盛阳。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的猛首座，
1: 他用罗杰王猛子，
0: 人有就是猛子国，
1: 猛一女子飞用过，
0: 娃子发过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儿子叫猛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5: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把托虎娃压。
5: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10: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1: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2: 听着五国啊，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3: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5: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5: 江浙各王府皆悉学养，必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4: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噶局部宇宙的生养。
0: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7: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张啊。
0: 高又是我呢，
13: 宇宙人。
0: 盖又是我呢，
13: 宇宙人。
18: 哇哦，不错呀。
13: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7: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20: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4: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5: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北得宇宙。
1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4: 有在军改的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0: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5: 徐娘秀腾三国宇宙脚步。 家也欲救万户，嘎子把圣贤物，苏瑶欲救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救。
1: 宣讲小唐美丽欲救大姑娘和我是火酒，和其他路人你三国欲救啊！浙江的这国事，启蒙农村在推江这一个江内囊，白有一个之外呢啊，在我中一个现代啊，给你是科技一个。哎，从农业界在布艺界在上啊，连界都来觉得呢，人过里啊人啊成交量啊，又是突破三万女农业界加考啊，要在布这个界就吹个界现代呢，就是独到的样貌。这个数字还有意思，这个是跟你就是这部家的嘛啊，胡写的那是个啊，在我长的是吹 CEO 啊，这个 CEO 呢，还有有就是个是吹用用以外的外籍啊，有个夸这个无语啊，大姑娘气上嘛啊，就是跳舞啊、起鼓啊，那个是还真该啊，这部家的个你多啊，可以每一买啊再烫一烫。要来当年有九五啊，说的家业。要来让你说的起鼓，要来让你说的投几个弹幕啊，反正很有意思呢。我要几个让你说的奥美啊，登了几个好的一个数据，一比你说的几个帮助词，说的国给数据的积累吧。我要你要来那说的对上大姑娘，其他路要无一不走啊，你自个。反正买给那大姑娘，我要自己个工作啊，买啊默契啊是非之合的。那几笔几个这不几个吹鼓的人呢，类似一个不是那合账一个八戒多久啊？几个你这。走这国事的启蒙农村在推江浙江内囊白油之外啊，这个以上呢是四川 CEO 一个白油一个之外，这个我们呢又是过你这国事的农业农村同啊是只把这个我们有这个这国事的四川啊啊送一批懂这个日记懂江用的让一批啊非要能力的人。在我长的是我你奥黑区的一个，这个是启蒙农村在推江浙江内囊白油之外一个泥小一个字的，你是找几个八料给你拿，你试试啊，你就连你不忙的囊是吧？五千公五千多的囊，但是呢，只要可以长得几个八多种啊，又是三八个囊。八王子五重要的这个录取率啊，整个八的嘛呢，囊还是非一等级的，配置过要冷冷熬一个抽死子。啊，你有时你又可以打出一个吹气的呼气的个打字，还有呢啊，这个上街废物的个小人囊，给你的这个做啊，还个自夸啊，做成一个推你的个奖杯，还有呢啊，要来让你小的啊，要这个人有一个壮丽啊，可以的小子呢可以播吹的啊，这个弄茶棚去杀，让你来的吸一个巨骨。那一类你再讲，就这个西亚和西瓦哈，与人这个内陆的个百姓吧。那么找到这个村里，你我啊，又是我你个实战呐、啊，有个咋能这个四邦那个内容啊，和内陆的知识啊，和咋能这个张的彼此我你可以说啊，在一三五多种，要四多种生意，可我你在一三五多种。碰下的日子还是可能联谊，那上在五章呢，有哈个我你这个些农业农村同啊，许拉了，许拉了以后你大姑娘可以说告啊，这个认为个子弟大姑娘说告啊，在杭州几个地方的个妹子啊，抬家去，那上过呢，大姑娘啊，洗澡了这个在五章，干点在五的买个啊，古代啊和啊你啊和我的个啊个次一浪，有时大姑娘先筛选一番。噶其他路呢？啊，那啥，大姑娘下底，我你这个账户要一个非上奥的一个八字，又是啊个纸山最啥啊？啊，那么杭州那啊，又是个嗯可以的这个贼啊和阿尼啊和乌哈乌奎的个太些去。还有呢，杭州那啊，那是便宜的货呢，够洗洗吃。带账户要你在上客一类养一年，杭州那外个账户啊，那个还给来上客一类养你啊，又是那个成年人。啊，错你的那个态度，陪着个行动当找来吹过几个账户，那个那个行动那个吹了呀，又是成年人开的店啊，特别多，咖啡店吧、门秀吧、网搓空家吧、买家买物啊，我可以忙做生意。给别人呢，那个行动几个几个做成年人啊，可以找的在西有成年人可以。找街呢，找的故事多种，找的叫做讲这副的行户大的货，可以薄肉给，可以薄肉给嘞。通过摸路啊和通过数据啊和通过行到一个在过媒体啊和，还见到给那可以娘谁的是一个故事，还见到给那可以找的出来，可以找的出来吃一吃，可以找个协会啊和找个质疑啊和一讲这样和，给你每日可以拍那去要带整个出去一个户籍啊和带账户账一个户籍啊和，我是要飞到一个好吃的，那给别。 你一来说给他活呢啊，有一个肉弄一个这不该做事，主要是要你列个角度突破杀马女的那一个人在下行到一个工作人员啊和啊这不给那和我非议吧，给那个有那个整个有那个给个真那个真枪。真刀真枪的给这部就那次要给你看到可能老师啊手举还是能够是合理给你可能可以骂得出来的妹子，但是老师啊连个觉得可以骂得傻妈女，要不给你啊有这个他行都给你能找个白熊那个你不知道行都多的给那个和还要吹鼓给这部给那个有谁有给这部给人楼人啊咋能够虚无啊咋能可以哈给到给那个连个的这个给啊，该抽，该说给个那货呢？我你要啊你，该兄弟之爱吧，然后给个农茶棚呢？啊，这啥个农外啊？给了纸山农务，这个做了是一个在乌口的一个帮头的农地茶，农茶棚，干慢慢那这个麻区，说给比在部队买的很多那个呀，自然呢啊，给了是。大这个这不给这个一年啊负责大日过马这个西棚给了给故事积累一桌啊立即一生啊任何一个写废者可以马要给父亲将是一个吃个妹子还要一个带入掌握邪物活塞一个娘子啊该人过要有的废和一个日过那上过之外那个行动给成年人啊已经马上能找得这个出路多种找得那个要行动给这个列入给受举戏子啊呀找的戏吹多种的成年人呀成年啊这个逆强户的趋势呀是越来越猛些吧结果呀这个吹的老成年人的我有老给和给的西户啊老和给的你太可以社区那么还有很多的成年人的给的实习是吗还该活饭的呢吗吗和给那上过要给到的这个生意的你太啊可以收集来吹的可以社区，那上过该有的建议，还要让西村用用一个对待啊，还找村啊，还要见到的啊，沈阳见到的成年人，找得这个西村多种。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扩大过了，扩大到西。
0: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6: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13: 于旧人
18: 哇哦不错呀
1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于旧是该喝的火
1: 用古要该女子过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0: 把腰脖子送我错
1: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已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灭
0: 撒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界望蒙泽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地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18: 最书的书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囊过鱼酒屋
1: 有谁开始屋
22: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13: 鱼酒囊
0: 我你管你虚屋
13: 鱼酒屋
1: 训娘秀腾你光屋阿松咋今天就没过大姑娘过你呀、啊、
0: 今天开始我你过楼娃的人啊
1: 哎过来通通知
0: 楼娃的人啊你阿妈走了就是我你过给你大姑娘三五多种困难为本是月牙的日女夫妇行头但是要生给就生
1: 生
0: 阔接阔样的阔
1: 啊框
0: 嗯
1: 哦该有是生斗嘛该别人过月牙给你阔样的脑
0: 那你要矫正的意思比如说阔正
1: 框正、
0: 哦、我要叫的意思阔叫跟来你我是非死命女吧、
1: 啊、带洗
0: 不是我你普通多种非叫一声月
1: 牙过来撕了一次牙可能我还逗你
0: 生你的盖子吧对吧是比我逗要我要给来要给那种人国家生个盖生
1: 那个、嗯、哦盖也反正要你祖国啊生盖呢作家呢
0: 祖姑
1: 啊祖姑啊
0: 然后我给你是 C
1: C
0: 嗯 C 该是个入声 C
1: 那你要给哪个
0: 一 C 连一 C
1: 一样
0: 是
1: 是
0: 样式的式
1: 哦，样式的式哦哦哦哦哦，意思哎。
0: 第二个么子没配如果是法度规矩的意思。
1: 嗯。
0: 哎，如果配如果你尿多啊，要哪个喝水个？啊，该喝水啊，你能过你个？
1: 是
0: 个该哦。嗯。字里多种扩增一样意思，法式喝水。
1: 啊。
0: 但是我你生活多种可能嘛，该哪个我是要你养逼的。
1: 对啊，
0: 养
1: 过
0: 水。
1: 养啊，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过水，
1: 对，那是你啷
0: 个？啷个水个？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啷个过个都？
1: 你啷个了？用门把子给啊你？你光当护士呀你？嗯，他都对。
0: 啷个水个？
1: 啊，
0: 你啷个得过都？
1: 对对对，你跟他说啷个水咋个？啷个水？
0: 人家啷个水咋？哎呦，我喊啊你有啷个？
1: 对，俺妈啷个个？你说啷个水咋个？
0: 啷个水我要过。外头的瓦样。
1: 瓦样。
0: 哎，一色。
1: 啊，样式。
0: 啊，根本是一色的。
1: 啊，一样的。
0: 哎，对人的就叫啷举杠。格式
1: 啊，格式
0: 啊
1: 啊，
0: 往地雷
1: 典礼
0: 啊，开幕式
1: 啊，开幕式
0: 啊，
1: 开幕式哎，
0: 那
1: 那
0: 我是要谁给个人啊？
1: 要过要过，
0: 给日女们，我你三五多钟还是要过的。
1: 但是
0: 动
1: 动
0: 哎，动一动
1: 啊，动起来
0: 哎，
1: 动起来
0: 啊，可人戏大概啊，你跟他咋不不动
1: 啊？又是无人等到一个姑娘啊，
0: 对吧？这个小动的动词
1: 啊，手动一动
0: 哎，你干嘛副腿动？
1: 你跟他咋当夫？有是
0: 多动静
1: 啊！对呢，有都弱了呢，嘛个意思？
0: 啊，副腿动
1: 啊，
0: 啊是细啊，
1: 对，
0: 动动物质，那个嘞，我是动的是块生细的一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再来个就是冒犯的意思。
1: 冒犯。
0: 你要打点动动词。
1: 哦，那个意思啊。
0: 对吧？你要打哪？
1: 你要打点动动词。
0: 老打动的，小坏事。
1: 对对对。要过。
0: 是细哎，对不对？嘛要来那如买成如的。
1: 哎，咋过？
0: 小脏舌的，你仔细得不能动动着。哈哈。
1: 要一只。
0: 老啊老啊，
1: 这才找还个过点个地雷那个，
0: 再
1: 点个
0: 小白去动动，
1: 带带动动，
0: 啊马要那个，
1: 你动动要马去得个，我扶马哈你，你是修个地雷
0: 啊，修那个绳那个绳，
1: 带带带带带，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要要，
0: 是吧？
1: 是个，
0: 我要跟你是使用的意思，动口不动手
1: 啊，动口不动手，
0: 动动脑浆吗？
1: 啊，动动脑筋，
0: 哎，对了，我要跟你是人鬼样式的发扬。
1: 任何狗样子的反应，
0: 感动是感动啊！
1: 哦，感动，
0: 怎么能非常冲动
1: 啊？不要冲动，
0: 是吧？我要跟你是隔壁陪着个日外女的个屋子或者椅子，
1: 该不要动一动啊？
0: 啊，
1: 该不要动一动啊？
0: 走动走不动哦？
1: 哦，走得动走不动？
0: 哎，知道吧？
1: 啊，
0: 得动得不动哦？
1: 抬得动抬不动
0: 啊？啊，那啊，我要跟你是啊，常常那个意思，经常常常的意思，哎。你动不动用了这次的句
1: 用哦，你动不动？
0: 你动不动用了这，该又是经常的意思。
1: 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你动不动又是你干嘛？
1: 你在
0: 哪
1: 个
0: 谁？老是这个样子啊！
1: 你在哪个
0: 谁？给别人一个意思嘛，要来别个死命命我，你要几么多用虎骨不？虎喊火兵我，你靠你别打。
1: 对对对。
0: 啊，扔了给你我，你给那个靠。
1: 靠。
0: 嗯。
1: 你要给靠啊？靠哪了？
0: 对，五一个名字。尿子
1: 纽扣
0: 啊，尿扣一扣啊，人家你是无控这个意思，扣的
1: 扣台，
0: 扣题
1: 啊，扣扣扣的啊，磕死扣的啊，勒死个扣的啊，这是网扣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哎呀，我天，啷做啊？甭讲啷个扣了膝盖哦，你问吃些膝盖，给你这啷做啷火开啷啊，啷个谁
1: 啊啊啊，就是矜持呢，扣的
0: 强留。
1: 嗯，
0: 靠妹子啊，这样靠了，
1: 靠了哦，妹子靠了了，
0: 哇，给佩服呢，还敢靠了吧？
1: 靠了吧，啊，扣住
0: 了，扣
1: 了
0: 啊，扣牢了，
1: 嗯，
0: 啊，然后给你是剪除意思啊，从中剪除意思啊，
1: 扣
0: 子，哎，扣户给女记者还扣户只能用了，
1: 扣，对对对对对，要过。
0: 刚刚人有多重要啊？一个妹子我你可能扣了，
1: 嗯，
0: 啊，扣了意思是个谨慎的掌握程度，
1: 这咋意思？
0: 哎，啊，打扣了。
1: 哦，咸蛋扣得住
0: 啊，扣牢
1: 啊，扣牢，
0: 洗嫩了又扣了
1: 啊，老跟嫩。
0: 我你说这句讲的是
1: 对对对，
0: 这句嫩了又当扣了。头牛你我是许十年粉丝，头老你又是哎呦你我给阿粉丝，
1: 对对，
0: 知道吧？吃老你了，知道吧？所以个嫩了又扣了，没人家扣了。
1: 该要通过，
0: 该要通过吧？
1: 要给多一。
0: 哎，扣忙，
1: 扣
0: 忙，你是准备忙打工当中苦给干谁子那干谁？扣忙，
1: 不是抠门吗？
0: 嗯，抠门不是抠门，
1: 那不就那不就是抠门啊？
0: 嗯，不是的
1: 啊。
0: 嗯，当然不是啦，抠门。
1: 啊，忙忙打工当时。
0: 嗯，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3: 阿仁， 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3: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0: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杨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14: 江乐是果图。
7: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爷问你宇宙的乐活多啊，可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得交个资料。关于呢，我个乐比的字。过去有叫人问你，甚至街头要吃下去乱比啊，特别能面那个字的你地哦，该还是问你啊，啥路我生意多种一窝，乱比的字来我多。这家也乱比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还大可能详细的单位，每面节奏是一本摸的四人下，一本给摸的四个人下，那意思。一本摸得四人下这美丽催我你有就能蒙家就是个蒙城啊，有就能我你继续就等续就走右就啊，方式就都是蒙家的就是蒙城一角，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哎，我这里改也给你个来我多六笔的字，一梅子上人人嘎子，特别是我你的年轻的姑娘啊，无论米一枚有女子啊，我的哪个希望那些做梦啊，是得给做些事哦。正要我跟人家上来，过去要做个活多，有时跟人来居门这里谈八次，家住你的给做个饭呢。过去啊，地址谈这关于市区啊，大可能市价最多的是中山公寓对面的五百三家。沙门和中山公寓公寓的门列对面，必须呢，人家要列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主要又是啊，小字得头的写物啊，给你盖在沙边的鸟字字物，哎，一鸡蛋，一枚酱，家里必须的车大里面要给你最棒的擦拉子，个棒得过个，一枚谁家一个地啊。意思过一滴一滴头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有谁有自些面的娃那个女的找来过啊？还是俺国家是生母媳吧？故事家上边个女朋友家那个鼓励物体，给莫以为找到日午的晒汤雾霾。给你地址给你举过啊，我是附近人不跟人别过多，口子一开又下来的。上次呢啊，我过是附近讲个地址个小妮啊。啊，能够失去你个字，还可么？是阿会吃戏。但我地址个古镇可东住啊，抽西给你另外开吃个叫你坐在等嘞，先吃一吃你个面。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面的几个字，所起一代叫你日语。还有是个一个字一类字，写在鸟个物质，它都是学或是解，是美人字啊，或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为过去用啥事？我说你不上学，我呢，给干脆的是他到嘞，也帮师母去为你细思，哎，对没啊？过是一头东坡都东，啊你啊来治，啊你治，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啦，哎，一句虚无为大雷就实用够用，哎，给我去你啊，哎，该改字哈，你不了，西法还该字一等家做。哇，这是哪家的字啊？因为皮肤挺老了，哎，过年好疼的脚底，嘎大那个是好强挫败的，哎，过年该字写是肯定符合啊。上次过年该字讲好为字哪能字哪能，哎，要那上海过冬吃啊，啊，莫伊就字下个地方得吧。给你本安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富士一口大屋比你的多啊，啊，富士是孟亚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伢了一本是塞的。压四百五就吃上没洗的，果是大有追求的美好是对美，
6: 那是本来雷数多一个那个鸭的门城别吃的啊，那玩意现场脆骨的要来我能啊，来我能。

哇，你个本地美国去富士亚嘛，是两年现干可是非给人们是死的。故事叫张秀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白雷沃尼，铺的是给人的名字，还有叫叫何秀，发誓为热人背负水洗。露露啊，被女人还个字把门洗都洗个不。何瑞沃尼啊，不是一代的一无知识的铺街。一家我呢没用一语，是无啊无穷凶的妙趣。你家头的自个活多呢，看灯啊不啥又是，妈妈是能，哎，要我给取些苦的一句，大个能懂苦吃啊。贵本户外这里是字，是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的自个这样，毕竟还是要下个自家夫妻的。哎，恭喜大个能家也过去我呢类比的字的一些意义。记录下，你的今年大姑娘向西当了一美得旗下。今年的美名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催我你孟家的旧事孟称。今年叫你美得节奏得带酒，哎，慢慢子带家把它带酒。一本莫得，大姑娘晓得莫得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莫得又是酒，哎，所以一本莫得四上下是代代酒，就是孟称啊，借酒的代酒。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耶。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9: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堂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不是。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4: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5: 音乐人生。
14: 音乐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在今日的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里面，将为你播出由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
1: 元帅，大兵捉拿，不得怠慢。

0: 老婆啊，我哋屋企在多呀，我哋都嚟逃难啊！你个夫妻有花园咩？若果揾唔到家姐啊，你婆都冇定勾，死紧噶！唞唞唞，
1: 咁样喺度坐下得唔得啊？
0: 我坐坐啦。
1: 哦，
0: 你死开啲！我都未你坐。王府遗失珍珠马，王爷之宝并在塔，有谁欠得此其真？梅花郡主愿下嫁。
1: 珍珠马，
0: 你有咩？
1: 哦，我冇，但我知佢下落，唔知系咪王爷要揾嗰只咧？
0: 阿姨，嗰个系咪真噶？
1: 是呀、啊、去年阿爹收点古典太仓寄仓官到来的珍珠马藏在古典太仓里面，阿爹攜下全方的地图欲想古法，咁就被人害死了。
0: 嗨
1: 咦，不过阿爹临死之前教我将存放珍珠马的地图寄给我日后找回失主，以图相赠。
0: 咁嗰张地图呢？
1: 喺度咯。
0: 拎嚟睇下啦。如果我做得珍珠马，咁我咪可以娶梅花郡主咯。
1: 官人，官人，你讲乜嘢啊？官人，
0: 冇嘢讲，冇嘢讲。
1: 为人要忠诚老实，唔好平生妄念啊！
0: 得啦，我仲使你教。
1: 哎呀，
0: 老婆老婆，我哋得闲都成日啦，嗬？你真系好攰噶啦。
1: 系啊，
0: 太攰啊！咁啊，坐低唞下先，慢慢先至行。哎，老婆，你边度攰啊？我帮你揼下啦。
1: 哦，唔使啦，唔使。
0: 要嘅，要嘅。
1: 唔使嘅。
0: 我帮你揼下。
1: 唔使啦。

情长，情长不及何亲王，师父成病世无双，梅花郡主情更厚，愿以身换宝。

0: 条片仿佛如路过此处，
1: 云章，你家姐住响边度你都唔知
0: 道？啊，系
1: 快讲，
0: 在下自小到处流浪，与家姐失散多年。我听人讲，佢做咗歌女、哦。
1: 咁你叫乜嘢名啊？快啲讲啊！
0: 我叫做冯依人啊。

0: 哪个家姐？
1: 大佬，我是三度错岗，亦揾得你好苦啊！
0: 我都系啊，家姐。
1: 大佬，还是想尽快见你姐夫。
0: 哦。乜咁老嘅？
1: 梗系啦。
2: 拜见姐夫奶。
0: 人啊，你一何躲在树后啊？
2: 系啊系啊，系咁嘅。我刚才经过，见这边有人行凶，
0: 惊你上嚟，
2: 所以咪藏于树后咯。
1: 啊！
0: 有死尸啊！
3: 仲系佢女嘅添啊！
0: 是咁噶，凶手一定系杀人头先，
2: 然后逃去啊！
0: 我谂过嚟系。

0: 丑少爷，心肠比我美，我丢搞鱼马骝啫。佢选帮我退毒蛇，一锅烧太粗，佢成日就去抢嘢，话道德金猪马，佢变做笨马爷，佢下唔知抢。
1: 諗落都係為
2: 難嘅。王
0: 后，哎呀，
2: 你做乜嘢？
0: 哎呀，搞笑，人嚇人，嚇死人噶！搞笑，古井太倉全幫個皇宮種地，如果官府燒咗，一定極力追查，到時我怕會
2: 驚乜嘢啊？呢排好多人都話村前破廟。出现一个女鬼，冤魂不息，常常扰乱。等我哋做得珍珠马之后咧，我哋可以话亲眼见女鬼放火，咁啊掂啦。
0: 哦，将一切罪名推喺女鬼身上。
2: 嗱嗱嗱嗱嗱，搞笑。不过先至声明个吓嗱，事成之后咧，你要俾5000两银俾我噶。
3: 得啦，你帮我做得珍珠马，我要珍珠马取梅花笨鱼。事成之后，俾你5000两。
2: 好，咁你去过来。

街，肉卷蛋鸡瓦，水晶的表演，给我刚搞。

0: 出嚟啊！呢位大哥有礼啊！
1: 哦，你系
0: 在下姓陆，喺江南节度使七度教尉啊！
2: 系叫督察嘅。
1: 呢度冇查，不过有鬼啫。
0: 哦，睇你谈鬼识变，到底呢只乜嘢鬼咁厉害啊？
1: 系。

0: 原来系请钟馗嚟捉女鬼嘅。
1: 系啊，我家主人唐国老系钟馗生前嘅恩师，闻说钟馗死后就封为平鬼元帅，常常幻化人形到人间查案捉鬼，一啲乡民极力要求，所以请我哋国老设坛相请。你只要钟馗一到啊，嗰只女鬼就难逃大祸啦。
0: 哦，老哥，太厂被烧，何以见得系女鬼所为呢？
2: 同后
1: 啊，
2: 响头，弟弟可曾提备？快到请神时间，
1: 已经准备好噶啦。嗱，佢系我哋口少，佢亲眼见女鬼纵火嘅，你可以佢一查嘛。
0: 好啊，口少有礼啊。
3: 呢个乜嘢人？
0: 少少教诲一命，根本就唔放在我眼。
3: 系、哎，劝你闲事休管，有路你就下
0: 口笑啊！在下并非多管闲事。

0: 否查探人为患难。
1: 福报天中贵，捉鬼皆贫难，岂敢妄议论，护住骨头难。
2: 佢大小系个官，这有事可慢谈。
1: 休与他多言，我任多拳头硬啊！
0: 且慢，是鬼灾是人患，应该先查探。你若张牙爪，我便把话还啦。

0: 个拜天朝官堂各老啦、
1: 哦，拜天堂各老啊！
0: 来，请问庄子何方人士？高姓大名，一何到此呢？
1: 各老，在下陆子文，乃是龙岗人士，早年学士，文武小艺，出门欲求晋身，几经周折。而家喺江南节度使任七度教尉之职啊！
0: 哦，原来系六教尉二金还乡。
1: 不敢不敢，各路六报浅次回乡，只见龙江水泛，有民太仓失火，祸患连连。我有一言欲说啦，
0: 尽说我何？
1: 请听啊！一切控在非鬼。

0: 长职位，人欲横流世风日下，才高路归田，为乡民多办点美事。讲落去，讲落去，
1: 太公。

0: 去查勘太初。
1: 正是呀、啊，我有跌道士的衙门公文，我经远府州衙许可，
2: 他倒有一副热身肠啊！
1: 我话佢有一身武气，
2: 有得胡选。
1: 难得你请缨而殿啊，老夫就。

0: 并无他效。
1: 此上请一位熟人大怒啊！
2: 诶，
1: 闻说寇少爷佢亲眼见过女鬼放火，就请佢大怒啊！
0: 我大怒？
3: 呀、嗯！六教卫闯荡江湖，见多识广，你就跟六教卫长长见识吧。六教卫，
4: 来，
3: 请到下先饮三杯。
1: 马，天时不早，我就要马上前去勘察啊！阿丁，先回衙报告。
5: 知道。
1: 寇少爷，请。
3: 为热心查勘，就不用请钟馗了。
0: 姑老，闻说钟馗系个才神，既神查到厕所，就请佢翻嚟避邪消灾、招财接福都好啊。
6: 姑老，听讲钟馗系你个门生，一请佢就到啦。

0: 出要回回轮鬼魂，今晚我哋就响破庙瞓啦。
1: 今日真系要喺破庙瞓，系、招呼唔到我走先啦。
0: 秋少，你怕鬼啊？
1: 鬼喎、啊，边个唔惊啊？
0: 哎呀，秋少，常言道，人怕三分鬼，鬼怕七分人。平身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唔通你
1: 冇嘢，冇嘢，冇嘢，冇嘢，
0: 冇嘢就咪留低咯。系咧，口笑。到底只女鬼点样死噶？
1: 系我一概不知，一概不知，
0: 一概不知。口笑，呢度有口井啊！
1: 口井。
0: 口笑，
1: 口笑。
0: 口少，
1: 哎呀，陆大卫，
0: 系口少，你乜嘢啊？点解一提到啲口井，你就神色异常？目的啲口井，
1: 啲口井嘅井水特别凉爽，特别清洁，特别清润，特别哎呀！
0: 口少做乜嘢啊？睇嚟呢个庙都几清净嘅喎，
1: 顶，
0: 哎呀！
1: 哎呀，边个？大卫，陆大卫，你喺边啊？陆大卫，
0: 哎，
1: 你喺边啊？
0: 嗰个系土嚟呀，你睇乜嘢啫？
1: 咁啊，你
0: 系啦，你做乜嘢啊？你
1: 大卫，我哋今晚真系要喺度
0: 瞓啊！梗系啦，半夜三更睇啲鬼有咩动静啊嘛！
1: 吓，走吧啦，
0: 走，好啊，今晚又要响度睇呀。冇啊！我一啲声都听唔到喎。
1: 你真系一啲都听唔到
0: 系啦。你想讲乜嘢啊？
1: 好嚟啦！你听下，听唔听到乜嘢声啊？
0: 冇啊！哎呀，搞笑！一个人要行为端正，咁就听鬼哭而不闻。见鬼影而不见啦！哎呀，求笑，你到底听到啲乜嘢啊你？
1: 我都听唔到，我都听唔到，
0: 听唔到咪留低咯，唔使惊吓。啊！
1: 真真打真啊！啊！我跟你行了半天，急迷未尽啊！饿到我头昏脚软。我要翻屋企，爬翻两啖冷饭，残羹啊！
0: 好笑，我早已经大鼻干凉，够你我饱餐一顿啦！
1: 陆教尉，天时暑热，食干粮冇水啊，好难等嘅。
0: 好笑，你唔系话井里面啲水好清甜、好清凉嘅咩？好，我打俾你饮。
1: 陆教尉，陆教尉，哎。
0: 唔使老闆，
1: 唔使老
0: 闆，等我打得啦嚇，嚟嚟嚟，我打得啦。頭笑，你點樣啊？頭笑，頭笑，你好似撞邪咁喎，
1: 撞邪。
0: 哎呀，邪难胜正啊嘛，
1: 邪难胜正，
0: 难啦、
1: 啊，邪难胜正、啊。哎

教尉乃是掌刑之官，有何冤枉快送上来，如若背地里胡作非为，定斩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音乐人生为你播出由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2: 你到底是人是鬼？
3: 鬼鬼古贱男。大人，你认识我？
2: 你是何方人士？
3: 龙哥。下水，
2: 龙江下水，你可认得一个叫做陆展宏的人吗？
3: 认识，佢系我父亲心爱好友，见我接触相爱情深，

0: 会，
1: 我在你眉心已经落金黄啊！

0: 你竟嫁咗别人，
1: 令我何全嚟？我日夜哭泣，老爹更忧思是非，又被三官所害，不久别离人世，为还累累弱晒，我自卑。

因为要万步街像风一样急出我得亏他三句嘛不会古今太冲的地头他的外垂冠居探头不怪给杀退冲万佛同管家小冲

0: 我而家系江南节度使出道教尉，正要请缨查此重案啦。
1: 纵然查清也无用，妹妹死在阴间，更看见人间官场黑暗。王郎，你做嘅一迷不悟，都会出嚟杀身之祸。
0: 诶，唐国老有高德义行，佢一定会助我严惩凶徒。纵然我遇难，亦可与妹忘全成双。兰妹，随我到公堂作证吧。

0: 冯既然的外来求功一下，我们一定看林飞法
1: 呀。哎哎
2: 插无你小仓纵火，要请钟馗将你擒马。我哋必须交出真凶，方可解你厄运啊！睇钟馗就要到啦，事不宜迟，待我将冯贼带去审问，且待你真相大白，再来会你啊，阿女。
0: 我好不想跟回的身上

0: 平不自豪，就是这个猪也是。
1: 猪也是，那猪也不无文，所以这样话也不是人真猪也当犯为文，当骗人。

0: 有无所不知的事，是人是鬼你一眼就看明白，但半人半鬼了你就难辨一时了你、啊
1: 哦哦哦原来定是为人人生人来得意你来何这是什么
0: 阴阳师
1: 人一面一打喷
0: 最快

0: 太傅敌我尽皆除，你今日边个二来何多下子？
1: 请问元帅，你又嚟做乜嘢呢？
0: 负上天之命，得嚟捉拿双面厉鬼，二来十虎将香云委托捉拿放火女鬼呢？中伏物家啊！
1: 哦，咁我系嚟自首噶。我就系火烧太仓嘅女鬼魂啊！
0: 要何定你？
1: 虎焰华，
0: 为放火小仓，
1: 我独身驸马取梅花郡主嘛。
0: 我。

0: 这一多把酒冲，还招出大汉三大风。
1: 宋孙，你果真是明察秋毫，今日就在古井村里边。
2: 田生，你随我
1: 来来来呀！
0: 哦，古井村乃是我一师所在呀，就去捉他一命。啊我进去靠

0: 到我的郡物主驾到，
1: 梅花镇主因何突然驾到呢？
0: 恭请
1: 老臣拜见梅花郡主，
2: 国老面迷。
1: 只前往岳父安岳王爷，点解把梅花神主都请来了啊？
2: 千夫人陪开家，到东国接信香言宾，路过国路嘅古前，神主话要代王爷向国路请安啊！
1: 接杀老神也，神主请坐。老臣还未向王爷密留，不知王爷贵体怎样啊？
2: 王、哦、王、哦，

0: 为了一件古董如此相情，倒也稀奇之至呀。
1: 王老啊，你今晚系王府五代镇宅之母，为得母救父，我不仅愿意分别，就是万死也不辞啊。
0: 闻此孝绝故乡，相信定有人献回宝物噶。
1: 真嘅？
0: 真。谁个有福贵为骏马呢？
1: 为了父王，本郡主系认父不认人。
2: 姐夫啊，姐夫，
0: 人一头莽莽撞撞，还不快些上前拜见梅花郡主？
3: 梅花郡主，哦，
0: 拜见梅花郡主。
1: 明白。

0: 啊，你陆教卫去咗成晚，到底事情怎样啊？
1: 哦，阿陆教卫话要单独同佢姐夫嚟一谈啊，
0: 单独与我谈。好，你们先行回避。
2: 知道。
0: 知道。
3: 有请陆教卫
4: 参见唐国老。
3: 免礼，陆教卫。
4: 在。
3: 你要单独与老夫谈什么啊？
4: 国老啊。边边已查清线索，太仓失火，乃是人为啊。作案者非是别人，乃是你冯姓内弟呀。
3: 何所见疑云啊？
4: 国老，我今日见咗冯义人嘅亡妻古燕兰，因为古燕兰手里面有收藏珍珠马嘅地图，冯义人想取梅花笨主，所以佢就杀妻夺图，我同管家烧仓东马。国老，而家凶徒就在府上，国老你如何处置呀、啊？

0: 异样，难道真是他光的虎子？上知真假并不难，夫人出堂。
1: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

0: 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杯酒。

藕色兵权。有一首诗叫做《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来此诸梁拔护河。隻手难扶唐社稷，练翅游泳进山河。风云帐下旗仪在，古国灯前老泪多。消失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呢首诗写嘅系李克用、李全慕父子，让人对英雄暮年不胜感叹。李克用一生征战，却死都唔可以出河东。佢嘅仔李全慕系军二代、霸道总裁、曲艺学者，喺乱立立嘅五代十国系最有希望完成统一嘅人选。但系李全慕最终亦身败名裂。欧阳修在编五代史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灵官传序》，将李全慕狠狠地黑了一通。他说，同志们，千万不要玩物丧志啊。欧阳修没有看清楚问题的关键，玩物丧志只是表面原因，李全慕失败的根源是藩镇对统一的反扑。那个时候宦官和神策军早已经烟消云散，江南的财政系统亦被十几个小国瓜分了，只留下总部带着骨干部队回到了北方，与户部道知事合并为三司事，进入宋朝，更是成为继相。只要扫平藩镇，统一大业指日可待。而藩镇中最会闹事的是魏博镇。如果说魏博镇的历史渊源，那是由来已久的。763年，史朝义的旧部田承志投降朝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从此之后，虽然节度使家族更换过几次，但是魏博镇一直都是钉子户。历代节度使都会招募精壮做牙兵，用来驾驭军队。久而久之，魏博镇最有权力的反而是牙兵。晚唐年间就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讲法，可见权势分天。915年，后梁皇帝朱由征想将魏博镇一分为二，这样既可以削藩，又可以加强朝廷力量。魏博镇即刻就反水投降了李全慕，只为自己谋福利，不顾朝廷与大局的死活。这个就是唐末五代的藩镇了。他们早已经从平民的阶梯变成了邪恶的怪兽。出卖后梁只是魏博镇的常规表演。李全慕带领魏博牙兵东征西讨，八年后终于灭了后梁，重新恢复了大唐江山。坐在皇位之上，李全慕忽然发现不对路、哦。当然是不对路了，以前自己就是藩镇，当然不会用战略的眼光来看问题。现在自己做了皇帝了，对随时都是挑战自己的藩镇，真是很硬心口啊。后人总是说李全慕分了头，派弃子来做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派身边的人去地方做官，未尝不是向藩镇夺权，为将来建立集权朝廷做准备。就在李全慕准备用弃子揸权的时候，魏博牙兵出来表演了。他们在大本营魏州发动兵变，又将前来平叛的大太保李志远拥立为帝，最终逼到李全慕纵火自焚。李全慕只是败给历史惯性罢了。之但是魏博牙兵亦都冇乜嘢好嘅下场。927年，后唐明宗李志远花重金收买牙将，将牙兵同家属喺一夜之间斩杀干净。史书重点记载咗魏博镇嘅命运，遍地藩镇亦逃唔过被诛杀嘅结局。经过一次次嘅淘汰，大部分藩镇喺血腥屠杀中消失。五代十国之中，有四个朝代出自河东一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经是李克用和李全慕的麾下，他们数十年征战平定了北方，亦用屠刀铲除了藩镇，但他们自己都是藩镇，那怎么办呢？只能够自我净化咯。首先是层出不穷的叛乱。节度使安重荣曾经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说，兵强马壮就可以做皇帝，哪里有什么血统啊？

接收前朝的禁军。几十年之后翻阵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成为了朝廷禁军，直接导致后周末年的翻阵一个可以打的都没有。正因为是这样的禁军基础，才会有柴荣改造禁军的机会，也才会有赵匡胤在禁军中爬升的平台。最后是成功人士都向汴梁集中，随着历次兵变与改朝换代，失败者都化成黄土，而胜利者则追随皇帝进入汴梁朝廷，成为了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精英。当军人、军官和家属都迁徙到汴梁之后，地方上的人才才会急剧匮乏，想搞事亦拉不起队伍啦。这个时候藩镇才算得上是真正被驯服。从来都没什么一蹴而就，都是时间的沉淀。柴荣时代的禁军与朝廷集合了北方的精英人才，才能够成就他的威名，而这一切都被赵匡胤继承。终于轮到赵匡胤上场了。赵匡胤算是五代末期的典型代表，他在国威麾下做兵，又跟随造反大军杀回汴梁，后来进入禁军系统。在这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中，他结交了一班当世的精英，这个也是当时藩镇青年精英的人生轨迹。既然禁军已经成为朝廷最强大的力量了，也是最核心的晋升平台，那藩镇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藩镇再都没有力量来挑战朝廷的权威了，只要你这样造反，一定会被强大的朝廷禁军扑灭。二呢，如果遇上软弱的皇帝，禁军将领是很适合兵变的。柴荣去世之后，留低孤儿寡母，赵匡胤直接在陈桥黄埔加身。赵匡胤是一路凭军功升迁的悍将，又打得又懂做人，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又有谁是他的对手呢？所以当赵匡胤背走释兵权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无选择的，况且只是离开禁军系统到地方工作，地位待遇都被捉了，一旦战争爆发还会被召回，也算得上是当时正常的工作调动。如果换成是柴荣，应该是会成功的。所以背走释兵权看起上来是赵匡胤英明神武，其实是200年来无数人努力换来的。这一份功劳簿上还有唐德宗、唐宪宗、朱温、李全武、李自元、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等等，甚至还有王巢、魏博、牙兵，而赵匡胤只是最后一个摘土的人。藩镇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真是天下太平了吗？不可能，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既然赵匡胤是禁军悍将，所以在柴荣去世之后专做空子，将七岁的小皇帝拉落马，那赵匡胤去世之后会不会亦有人这样做呢？亦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我们仔细来略一下就会发现，王朝起义之后从来都没有少年天子可以坐稳皇位的，他们只会被骄兵悍将拉落马，只要接班人有自己的嫡系，他们才有活命的机会。石松贵不得，刘知远开开心心地入汴梁，刘承佑控制不到朝廷，国威就敢黄袍加身，柴宗训年纪小，赵匡胤就陈桥兵变。对于这一切，赵匡胤非常之清楚，为了保住赵氏江山，他只能够选择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反正都是赵家人，玉烂都是在一个锅里边。子虚乌有的金贵之盟要求赵家人兴宗帝及，亦是这个意思。960年赵匡胤登基，就开始培养弟弟了，先是封弟弟为殿前都御侯，参与禁军管理，又加封为宰相、开封府尹，最后封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一切都是让弟弟培养嫡系，将来可以保住赵氏江山。而他的亲生仔却晋升缓慢，最后被亲爱的叔拿捏到死死的，只能够说赵匡胤对得起家族和弟弟，而赵光义却对不起自己的哥。赵光义继位之后，也是按照这条路来培养自己的仔。16岁宋真宗被封为宰相，27岁出任开封府尹，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34

0: 这个时候先至可以继为称帝。这个时候宋朝已经建立38年了。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皇权不振、骄兵悍将等现象，这个时候才算是正式结束。计下时间整整用了240年。杯酒释兵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在200多年当中，无数阴谋、背叛、杀戮、战争在中国大地上上演，将人性的恶展现到淋漓尽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憧憬明天。同样是在黑暗时代，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用阴谋、屠刀等等手段，而是开诚布公地谈判，和曾经的兄弟推心置腹，达成相互谅解。这个就是一种人格魅力了。赵匡胤的温柔不只是黑暗时代的亮色，亦被宋朝留低了一抹人性的光辉。可能宋朝的风度亦是由此而来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泸沽湖古称鲁弗海子，又名左所海，俗称亮海，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彝族自治县之间。湖面海拔大约是2690米，面积大约有48.45平方公里。湖边的居民主要是摩梭族，亦有部分纳西族和普米族居住在这里。而摩梭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氏族的婚姻制度。泸沽湖的平均水深有45米，最深的地方达到93米，透明度高达11米，最大能见度是12米。湖水清澈蔚蓝，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亦是云南第二深的淡水湖之一。湖中有5个全岛、3个半岛和1个海堤连岛，形态各异，翠绿如玉。它如诗如画的旖旎风光，更古独传的母系氏族维风民族，基督教中的诺亚方舟，喇嘛教的朝钟暮鼓，是这么惹人瞩目，使众多游客的目光投向了这块神秘的土地泸沽湖。当地人将泸沽湖称为谢纳咪，意思是大海母湖。从高处鸟瞰，就好像一只展翅的飞燕，被誉为高原明珠。湖的西北面，宏伟壮丽的格姆山巍然矗立，他们就是摩梭人人人为之崇拜而人格化的格姆女神。湖的东南面与草海连接，这里牧草丰盛，牛羊肥美，浅海处茂密的芦苇随风荡漾，簇簇花草迎风招展。每到冬季，天鹅、黑颈鹤等珍稀候鸟数以万计栖息于此，平添一种生气，一种景致。湖的四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边，豹、蟑螂、岩羊、小熊猫、短尾猴、斑羚羊等珍稀动物出没其间，给人几分畏惧，几分野趣。在湖畔，千脉中横，田园万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袅袅炊烟，木歌沉沉，渔火点点，阿哥阿妹结伴相随，好一派景象万千的农家农园，令游人魂不守舍。泸沽湖畔居住的主要是摩梭族，他们婚姻独特，风俗独特，家家之主皆为女性，其家庭成员血缘均为母系血统。譬如家庭成员当中，祖辈只有外祖母及其兄弟姊妹，母辈只有母亲、舅父和姨妈。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泸沽湖的主要景观。泸沽湖不单止水清，而且岛美，它的四周青山环抱，湖岸曲折多弯，一共有17个沙滩、14个海湾。湖中散布着5个全岛、3个半岛、1个海堤连岛，一般高速

0: 水面15到30公尺，远睇上去就好似一只只绿色嘅船漂浮喺湖面上。其中云南玲浪一侧嘅黑雅吾岛、里毛比岛同里格岛，成为湖中最具观赏与游览价值嘅三个景点，被誉为泸沽三岛，仍系泸沽湖云南段湖岸线。虽然冇四川长，但系却景致胜过四川嘅原因。黑雅吾岛位于湖心，距离湖岸落水村2500米。岛上树木葱茏，百鸟群集，是南来北往的候鸟、野鸭的栖息之处，亦是昔日永宁土司阿云山总管的水上行宫。美国学者洛克亦都曾经旅居于此。泸沽湖自然造型十分优美，周围的山峦环绕，神姿仙态，周湾堤岛或隐或现，湖岸曲折婀娜，威仪伸展，无数大大小小冲积而成的片片扇面开阔沙滩，提供了游客休息游玩的天然处所。湖东南三家村后山上有一幽谷蜿蜒而下，这里清泉重重，小巧玲珑的菩萨洞就幽藏在这条溪谷之中，它是游客怡情养情、避阴纳凉、领略幽谷风光的绝妙景地。泸沽湖具有浓郁的人文风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摩梭少女的风姿、独木轻舟的典雅、此起彼伏的渔歌，堪称湖上三绝。在泸沽湖的每个山湾村寨，你都可以看到那些着住秀丽衣装、落落大方、清秀美貌的摩梭姑娘。泸沽湖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尤其是以摩梭人独特的文化与民族文风，使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格姆女神山下的小落水村是云南境内泸沽湖边的最后一个村落，云南与四川的交界线就在村口。它是摩梭部落最古老的村寨之一，古老的民居建筑、原生态摩梭民风民族至今保存完整，这里成为游客和专家学者体验摩梭风情的基地。1500亩的草海是镶嵌在泸沽湖东面的翡翠，37种水生植物、42种珍禽异鸟，再加上11种鱼、虾、贝、螺、蛙，构成了罕见的生物大观园。草海内芦苇鱼场、水芦错中，红衣白裙的摩梭姑娘划住猪槽船出没其中，悠扬的阿哈巴拉文歌在水草丛中回荡，那份自在，那份逍遥，心醉了，人亦醉了。生活在母系家庭的摩梭人奉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这座横跨海桥连接两岸村落的木桥走婚桥长达300多米，为走婚的阿夏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爱情鹊桥。克拉玛寺建在草海旁边，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本波教派宗教场所，是泸沽湖唯一的黑教寺庙。寺庙按律举行的法事活动成为摩梭人盛大的节日。这里亦是末代土司王飞虎和泸沽湖末代左所土司汉族夫人萧淑明的居所。萧婆婆在这里向海外游客讲述她的传奇人生。扎洛窝码头位于草海摩梭部落村寨，地处草海边缘深水区。从这里登舟经过草海进入亮海，直达博粒岛，沿博粒湖湾在洛娃村上岸，这个路径是泸沽湖最具特色的旅游线路。洛娃堡是摩梭洛娃部落村寨临湖的半岛山包，上边建有望海亭一座。登上洛娃堡，左睇草海绿波翠，右睇亮海碧浪连天，泸沽湖秀色尽收眼底了。 洛娃半岛至博粒半岛之间的湖湾叫做博粒湾，是泸沽湖最优美的湖湾之一。湖湾水域生长着成片的波叶海菜，这是泸沽湖独有的一种水生植物。洁白的小花浮在晶莹的水面上，宛如满天星斗。湖湾山坡山花似锦，青松翠柏，亭亭如盖。无论是水路荡舟，亦或是旱路骑马，在博粒湾中都会获得深入瑶池仙境的感受。而在博粒半岛的山坡上，有两棵青松长至半中的时候，陡然左弯右横，两树相连交织起一起，形如拱门，构成了天地灵气的奇观。古诗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摩梭女儿国的阿夏情侣树是人间爱情的见证，如诗如画的博粒半岛是天下情人最为流连的地方。小草海位于后龙山下，是摩梭阿娃部落村寨之间的湿地，大约有1000亩。这里水草茂密如黑风石，是平坝区水鸟的栖息地。每年秋冬，百鸟翔集，人行水边，鸟雀不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村寨群落中的一块净地。鸭子垭口是小草海上的山岭中段，山势中断就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垭口。秋冬时节，凉海中的水鸟成群地飞越垭口到小草海当中去栖宿。以前的黄昏时分，当地乡民经常会在垭口横布一张渔网，好短的时间就可以捕捉到野鸭十几只，不过这种行为现在已经被禁止了。祭神台建在鸟角山顶，楼台亭廊工艺精美，因为摩梭人以女为大，称泸沽湖为谢立咪，即是母海的意思，尊崇格姆女神。祭神台下母海碧波万顷，格姆女神山拔海而起，高耸入云。摩梭的转海节、转山节期间，摩梭人会举家前来在这里祭拜母海神山，作为景点，祭神台亦是观赏湖光山色的好地方。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泸沽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谂到自己要临危受命，要为小盘带领大军接替蒙敖去抵挡五国嘅联军，本来嘅心都好冇底，就感到一筹莫展嘅。但系谂深一层，话到底喺东方六国之中，佢唯一怕嘅人就系李牧。至于呢个庞暖，自己至少冇同佢交过手，咁啊冇咩畏惧心态，当然亦都唔会轻视。而且既然咸阳城喺历史书上从来都未记载过会被敌兵围困，咁即系话，就算自己万一打输啊，咸阳城都会安然无恙，咁岂不是可以放手大干一场？敌人嘅兵力虽然好占优势，而且统兵嘅大将又所谓熟读兵书，但系对比自己喺21世纪学过嘅特种部队嘅战略，咁亦都唔会输蚀得佢几多噶噃。或者虽然自己嘅兵马少啊，但系运用呢啲特种战术以精锐胜平庸，话唔定真系会赢翻个砖头咧。一谂到呢度，当堂空中豪气顿生，佢哈哈一笑话：微臣已经有咗计划，不过唔知道各国嘅统兵将领系啲咩人呢？旁边啲人见佢头先用哪口哪面咁嘅，而家忽然间就变到另一个人咁，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小盘就答佢话：赵人统兵嘅大将系庞暖同埋司马相，楚人派嚟嘅系武丹，魏人呢系一个新崛起嘅大将盛年，燕人同韩人呢分别派出嚟嘅系徐则同埋韩闯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苦笑，除咗嗰个庞暖、司马相同埋盛年之外，其他嘅都系熟人啊。喺呢个时代，最好嘅朋友都会随时变成要置自己于死地嘅敌人，世事往往都系咁无可奈何嘅。吕不韦见到项少龙好似胸有成竹咁，个心啊惊而不定。其实而家佢嘅心啊好矛盾，佢既希望项少龙出征之后，自己可以借五国联军将项少龙啊置诸死地，咁就可以除咗心腹大患啦。但系万一项少龙输咗，敌兵直逼咸阳，咁自己就算杀咗项少龙啊，一场富贵亦都会随住秦国嘅覆亡烟消云散咯。所以佢心里边一阵间啊想项少龙死，一阵间啊希望佢能够打退五国联军，咁自己嘅富贵先可以保住。而家见到项少龙真系好似胸有成竹咁样，佢心啊既觉得酸溜溜，但又有啲难以置信。佢话：少龙似乎成竹在胸，不过战场上兵凶战危，以蒙上将军征战多年的本事，都要连续打败了几仗，少龙千祈不要轻敌啊。冯杰亦都说，这个赵将庞暖最近大显威风，破了燕军的几路人马，又斩杀了燕方大将剧身，这个人好有本事，千祈不能够轻视。浑阳军邢敖就问：项大将军，咁究竟你有咩破敌之计呢？听呢几个人嘅语气，显然都唔系咁睇好项少龙。老实讲，而家连昌平君李斯同埋王陵呢班人，虽然平时对项少龙都好有信心，但系而家项少龙要领军出战，毕竟呢，以前嗰啲传说 项少龙几次以少胜多，都系带几十人打几百人啫嘛。而家要统领十几万嘅大军，同几十万嘅敌军周旋，咁佢到底做唔做得嚟噶？人人都好替佢担心，因为秦军啊虽然天下无敌，不过亦都早就俾合纵军打怕晒啦。项少龙无意间立咗朱基一眼，见到佢盯紧自己，两个人眼神一碰啊，马上避开。卢海望见呢一切，神色啊马上变得唔自然起上嚟，即刻就插口话：项大人从嚟都未试过正式领兵出阵，如果掉以轻心，恐怕真系好容易会打败噶噃。项少龙心谂：哼，我喺廿一世纪受训嘅时候，你呢个家伙都唔知喺边度投胎做人，他居然都仲夹得嚟批评我。但系表面上，佢当然都仲要表现得好谦虚。佢话：哦，我谂到个计划，要打败敌人就的确好难，但系要打退佢哋呢，咁就唔系咁艰难嘅啫。朱基听都觉得好奇怪，如果唔打败敌人，又点样打退佢哋呢？项少龙话：而家五国合纵，不过单独就差咗个齐广。佢想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嘅皇长，所以佢就变得好关键。而家五国联盟声势大壮，佢当然就唔敢轻举妄动啦。但系万一五国失利，佢一定会乘机入侵燕国或者赵国。咁到时候燕国赵国就一定要退兵，合纵军就不攻自破。呢件事仲父一定好清楚噶，不如由佢嚟解释啦。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暗暗嘲讽吕不韦同田丹勾结。吕不韦听到个心啊好嬲，但系大敌当前，而家都冇办法发作，只好笑话：少龙呢番话都不无道理嘅。蔡泽就话：但系大将军，你仲未讲出点样先可以令合纵军失利呢？项少龙心谂：而家我都未嚟到前线，咁啊点知呢？不过表面上啊摆足信心话，战争嘅胜败唔系空口讲白话就可以讲清楚嘅。如果唔系，嗰个识得纸上谈兵嘅赵括就唔会有长平之败啦。但系楚军如果要我领兵出征，咁微臣有三个请求。如果唔系嘅话，呢一战就会有败无胜。小盘都仲未回应，朱基已经好有信心咁睇佢一眼，话：少龙有说话请讲。卢海见到朱基咁嘅神态，个心啊里边更加妒忌啦。唉，呢、这个坏蛋啊，真系坏到不可救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项少龙呢就曾经对他有个大恩，但他依然以私人的利益为重。一见到朱姬好像又欣赏项少龙了，当堂的心呢就已经是十五十六，想着怎样害害项少龙，或者打破他在朱姬心目中的这种印象。项少龙这个时候也不理得那么多，他豪气一起，面容严肃地说：首先是人手的问题，我希望由腾翼和桓琪两个作为微臣的左右副将，同时呢在刀骑军和速元师那里分别抽调一万人和两万的精骑。至于已经征召的十五万人，微臣就希望进行精简，减到七万人。我想用这十万精兵就足够破敌了。众人本来呢想着十五万人去挡人哋五十万嘅敌军，人人都系担心兵力唔够，添知项少龙仲要自动裁减兵员，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卢海好想演下嘢，喺朱姬面前就挫折啦。项少龙马上皱皱眉头就话：敌兵势力庞大，五十万仲系初步估计，话唔定 人哋仲会陆续增兵。而家少龙仲要将兵力减到100,000，就算加上蒙上将军嗰120,000兵，总兵力都唔够250,000，未及敌人一半。咁呢一仗点打啊？

0: 吕不韦马上点头啊，卢凤祥你番说话有啲道理，少龙三思之好啊。项少龙望下佢两个，冇几耐之前两个人仲斗生斗死，得而家又一个鼻哥窿出气。小盘对项少龙嘅信心都近乎盲目嘅，佢就话：大将军既然咁做，一定有佢嘅道理嘅。大将军可唔可以解说下呢？项少龙松容笑一笑，佢话：所谓兵贵精不贵多，五国联军人数虽然多，但系呢几个国家之间嘅军队始终都互相并不统属，指挥合作上肯定有问题。所以微臣就是针对这一点精简兵员，不单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增强士气。何况用兵讲求鬼神莫测，兵不厌诈，就算你的人数多些，但是如果兵员的质素低，那微臣就只能指挥不灵，反而会容易被敌人打败。昌平君和王陵两个听到都首先表示同意。这两个军方要员一表态，其他人还有什么说话好讲呢？毕竟吕不韦和陆海虽然好识玩阴谋诡计，但打仗仲是一窍不通。李斯又问：咁对于蒙上将军的120,000人，大将军是不是亦都会重新整编呢？项少龙就话：这个当然，但是微臣要亲自看下他们的情形，才可以再作决定。朱姬一向对项少龙的本事都很有信心，于是就欣然说：
1: 少龙的第一个请求通过了，那第二个请求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要求就是希望将蒙上将军由前线召回咸阳，指挥权交在微臣手上，如果不是这一战不打都会必输无疑。这番说话讲出来，连最支持项少龙的王陵和昌平君大家都面面相觑，又不敢贸然发言。因为大家都知道蒙敖这个人虽然靠向吕不韦，但其实真的精通兵法，好识打仗。咪睇佢而家虽然连输了几仗，但是每一战都能够保留实力，不是难以翻身。可以说在这么劣势的情形之下已经很难得，而且他外出领军的经验比项少龙丰富得多，又在他旁边看着下，就算项少龙兵败，这都不会被敌人长驱而入，起码都会中途阻止一下的，所以边个都不敢坦率同意。吕不韦还以为项少龙要趁这个机会夺权，削蒙敖的兵权，当堂面上就露出了很愤怒的神色，刚刚要开口，小盘冷言说：大将军这番说话讲得有道理，所谓君无二帅，寡人完全同意。吕不韦一听就急了：
2: 老臣认为不如由蒙上将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咁先系万全之策。
0: 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咸阳城最大嘅屏障就系咸谷关，而家咸谷关一破，敌人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啦。咁我哋仲边有第二道防线可言呢？要打退敌兵，就只系俾微臣展开敌人意想唔到嘅战术，咁微臣先可以以少胜多，击退强敌啊。朱姬就问：
1: 咁少龙，你究竟有何妙计呢？
0: 项少龙好恭敬咁话：呢个正系微臣嘅第三个请求。兵法上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请太后、储君同埋众父俾微臣以绝对信任，无论听到咩风言风语，都一概唔好理。呢一战一定会出现先败后胜嘅局面，又或者系敌人首先长驱直进，然后狼狈逃窜的局面，千祈不要因为开始时候几次小小的失败而失去了对微臣的信心。至于微臣怎样破敌的计划，请恕微臣卖个关子，如果不是泄露出去，那就不灵了。
3: 小盘听到真是精神一振，马上一拍台说：
1: 大将军你真系好嘢，虽然兵马未动，但系已经将形势估计得非常充分啦。两日之后，寡人就登坛拜将，我大秦嘅兴亡就交到大将军手上啦。
0: 最后呢几句说话，项少龙就担上咗指挥全面大战嘅重任啦。朝会结束咗之后，项少龙又同小盘吕不韦、昌平君呢研究咗作战各方面，好似后勤运输、增援等等嘅细节，又拟定咗由乌果负责运输补给，项少龙咁先甩身。一出到嚟，卢凯后边就直追上嚟，客气咗几句之后，卢凯就对佢话：头先小弟只系以事论事啫，少龙千祈唔好介意啊！项少龙心谂：你谂乜嘢？唔通我唔知咩？但把口就答佢话：卢兄，你咁就太睇小我项少龙啦，咁算得乜嘢呢？但有件事，我真系要怪少龙你啦。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啦，咩事呢？少龙，你点解将善美美送去大梁呢？哎呀，如果美美要走嘅，你至少都应该通知小弟一声啊嘛。项少龙听到苦笑话：，之后我惊卢兄反对，当时摆明卢兄系争唔过吕不韦嘅，与其便宜咗呢个奸贼，不如等美美去佢喜欢嘅地方，咁咪仲好。唔通卢兄因为呢件事要怪我咩？嗱，各位呢度呢要补充介绍一下，喺项少龙同管仲邪比武之后，翻到牧场之前，当时呢善美美啊就喺醉风楼揾咗另外一个醉风之花杨玉过嚟揾项少龙，希望项少龙帮佢手摆脱吕不韦，因为吕不韦自从管仲邪输咗之后，怒羞成怒。一腔怨气就发泄喺醉风楼嘅五夫身上，要佢三日之内就将善美美送入众妇府，要善美美做佢妾侍。善美美知道而家唯一使自己能够逃脱魔掌嘅就只系嚟靠项少龙啦。佢亦都知道项少龙唔会将佢娶入门嘅，而佢喺太子争逗留咸阳嘅时候，亦都同太子曾两情相远，太子曾仲发咗几次誓，话希望将佢娶翻去添，所以佢就请杨玉威项少龙将自己呢就送去魏国去揾太子曾。项少龙虽然知道以前善美美啊帮个吕不韦嚟害自己，但系佢哋都系身不由己啫，个心一软就答应咗帮善美美呢个忙。当晚，就揾十八铁卫带埋人马，偷偷地将善美美啊就送出咸阳，一路护送到魏国边境。同时又派人通知龙阳君，叫佢向太子曾啊讲清呢件事。太子曾知道心上人嚟到，非常高兴，马上喺魏国边境接应。呢件事啊当日做得好秘密嘅。但系估唔到消息仲系泄漏咗出去，连卢海都知道埋。但系卢海而家听到项少龙咁讲，沉吟咗一阵，点一点头话：唉，少龙你真系坦白得令我难以接受。但系我亦都明白，事情都只能够咁样解决咯。估唔到，而家我虽然有咗咁大嘅权势，但反而得唔到心爱嘅女子，唉，真系使人惆怅啊！项少龙明白，其实卢海亦都要睇朱姬嘅面色做人。佢第一次感觉到佢内心嘅感受。无论卢海呢个人点坏，但系喺佢内里边总系有真诚嘅一面。不过，生命就有咁多无奈噶咯，例如佢就要面对嘅敌人，有好多即系曾经同佢把酒言欢嘅好朋友，好似韩闯咁。如果自己真系被逼要杀咗佢，咁到时候到底喺心里边自己又有咩感觉呢？ 翻到官衙之后，揾埋藤翼，就叫佢马上派人召桓奇翻嚟咸阳商量。几个人商量过后，最后决定连京俊都抽埋嚟作为副将帮手，成个刀骑营就留翻俾昌平军监管。跟住嚟到城外军营，项少龙亲自挑选精兵，老弱者一概交还地方，新兵呢就由蒙氏兄弟训练。当晚桓奇就赶到嚟啦，三兄弟加上桓奇、乌果摊开地图研究咗好耐行军嘅细节。第二朝，项少龙入宫再同小盘举行会议，除咗小盘之外，仲加埋昌平军吕不韦、王陵、陆海同埋太后朱姬。吕不韦虽然恨不得要杀咗项少龙咁啊最好，但而家为咗自己嘅利益着想，亦都唔想项少龙输咗至关重要嘅呢一仗，所以呢佢亦都非常合作。到而家项少龙先知道秦国系几咁富强啊！喺粮食、武器、车马各方面嘅供应一啲问题都冇，任个项少龙要几多就有几多。会议完咗之后，项少龙同小盘、王陵同埋昌平军啊继续商量打仗嘅细节。项少龙话：而家敌人连胜咗几仗，五国齐心，气势如虹。如果我哋贸然同佢决战，今日必输无疑嘅。唯一嘅办法就系使敌人轻敌起上嚟，再将佢引诱深入，跟住呢将沿途向远嘅人完全撤离战场，等敌人嘅补给线越拉越长，远离后勤基地，咁我先可以利用险峻山地密林，用骑兵突袭，打赢佢就穷追不舍，打唔过呢就迂回翻嚟撤走，一路打打停停，消减敌人嘅锐气，等到时机一成熟嘅时候，再同敌人嘅主力展开决战。咁呢一仗就至少有九成把握可以赢啦。小盘佢哋听到当同双眼发光，估唔到项少龙啊早就已经谂咗咁好嘅计划啦。项少龙跟住话：敌人嘅主将之中，有好多都系知道微臣为人嘅熟人，佢哋认为我一向都系非常勇猛，唔怕死嘅，所以只要知道系我领军，咁佢哋一定呢就会以为我会马上同佢哋决战，我就如佢所愿，到时候两军一接触就马上诈败后退。呢、这个时候夏天就嚟完啦，秋冬将至，敌人一定唔想错过时机，一定会喺冬季之前发动猛攻，希望至少呢可以攻下逼近咸阳嘅外围几个城市。咁我就拣一个地方布置好一切，等我哋冬季之前嚟进攻，只要打赢一场，咁到时候佢哋见到进攻唔顺利，可能呢场仗要打得好耐嘅，咁佢哋一定就担心路上积雪难行，咁补给嘅机会一断，到时候反而会俾我哋打翻转头啦。所以如果敌军一失利，一定会马上后退，嗰阵时啊，我哋就吊住嗰条尾穷追猛打。王陵听到呢度，因住叹一啖气话：唔怪得啦，六公生前经常赞项少龙系白起之后，我哋大秦咧从未出现过嘅猛将，净系听你讲嘅战术，就知道你嘅兵法同刀法一样，都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嘅。项少龙苦笑话：呢件事讲起上嚟容易，做起上嚟就要小心翼翼，唔容易出错。好彩联军主帅唔系李牧，如果唔系，一定唔会中计。小盘就话：太傅，你就算对付李牧啊，我睇都唔会输蚀几多嘅啫。唉，有你领军啊，寡人今晚就应该有觉好瞓咯。昌平君就话：少龙凯旋翻嚟之后，我一定就喺聚风楼摆翻十锭围酒，同少龙你捉贱。

0: 嗱，各位就好似项少龙讲嘅咁，所谓讲就容易，做就艰难啊。咁究竟项少龙呢十万人马可唔可以真系破到敌方嘅五十万大军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当。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个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冷漠当，继续来介绍叠州车岭告别。其次，出自南行的嘉行山数学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车先生，将来跟咱介绍车岭告别的盛衰。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冷漠，洪小水继续来跟咱配叠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阔小雅对山花，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风情画，叠山风情画。
1: 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叠山风情画。我是叶叶，今次嘅画漫献给寄宿到大家来了解茶陵告别。当这几天嘅画漫做单，那是甲听众拍到了茶陵告别嘅气氛，也同时呢也拍到了一撮民间嘅小故事哈。可以打茶陵边呢，是咱叠山嘅精神台灯。鉴别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甚至呢是更早。到这等来一段时间，茶陵告别呢，到各界时期已有三衰六旺嘅时候。比如到宋到元到嘅时候呢，是比较低迷嘅。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这个时期，兴康入住茶陵告别，这是茶陵别发展所在嘅一个关键嘅节点。兴康成为茶陵告别祭拜嘅对象为主先，后来时候协会呢也就开始旺起啦。也到了清代这个时期，应该是茶陵告别宫殿发展嘅一个鼎盛嘅时期。后来时候，咱叠州经济开始繁荣。茶陵告别也获得了空间的发展空间，比如到乾隆的年间啊，开始举办了茶陵别会，伊个规模呢也是比较大个。也具体茶陵告别到各个时期，伊个兴衰情况是密切的呢。一路来咱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彩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者。
2: 自从呢到乾隆年间呢，那个茶陵别呢连日设殿之后呢，伊就地位开始。提贵了，就官方升迁啦。官方升迁，所以呢，到乾隆后期啊，因为加上那个叠州地区刚好是处到经济啊繁荣时期，经济繁荣也是促进了这阵遐消费，也同时促进了这阵遐夜老爷。所以当时记载呢，有好多记载，比如到乾隆末年呢，有一个浙江人，伊叫做石柱啊。主教伊个笔记呢，好多就有错人记载的。该记载到咱叠州个土俗哈，就到把茶翠绿色个纸就称作茶陵哈，小陵嘛啊，纸就是小陵，摆当作神明。遐是怎物呢？啊，我顺便呢，跟好人讲者，那弟兄姊妹都有讲，伊就到人才陵呢，人才纸呢，伊是从香港借用呢。漂流落来了，伊就是葡萄枝个遐桑木啊，遐桑树，人遐许定遐桑啊落来，落来滴话呢，伊木一粒金蛇乌，伊来个时候呢，只靠别种，遐别个滚莲人啊，遐老爷经个滚莲呢，就去按遐石榴花、红花个车入来，你就碰到许来个哈，你或者搭去。鸡卵清啊，可以食做呢啊，甚至台湾大约有食蕉，你伊袂吓人，袂你那人也袂惊，哎，就是你过伊人遐，就一个抓，你顺其自然，依赖是表示吉祥，有喜事，你一走，你莫去硬解硬等来，顺其自然，啊，就是，遐东西呢，咱一般呢就是到。乾隆年间呢，一个时间甲现在无得比，也就等于到咱一年农历甲遐几月甲遐十五左右呢，就将灯干柴，到遐老爷经将灯干柴，六更以来夜就叫做夜柴灯，就是甲现在用白夜，那后来就改做是几月日时下六八点日也较袂，所以唔白夜只就当你甲乾隆明年呢是唔是？几月个十五，吓、哦，几月十五，吓，伊在几月十五，遐呢当时就是上高兴个狂欢呐，就叫当时是就是遐时髦个，等下小人小人，就是出遐下来过年个遐年子呢，你在遐特别是甚至包括当时个出遐香港个出遐高级。伊就来凑热闹，成高的心也会把你弄热噻。了遐搞定出遐衣裤折叠，挂架折叠啊，成高过年热噻。了来遐凑热闹，来推几个也彩铃，首先也是落推人，推老人推人。所以当时呢，有客家人啊，三五啊，五招啊，你大招外招，伊有写过一首诗，非常有趣哈。红声二月何春光，下过 蓬蓬、无晒芒、白起古浆全部古，这位泰国推新装，哎，就得东西呢，一时是也能无心也无能嘛，我呀，家家也老也个名义呢，是就是落推难，推到遐装扮会成遐个遐遐高呢，也是有类似类似文绣狂花作迄种。佢哋被刀，那乾隆落来就加强啊，刀光逆光呢，如来如神，这些东西呢也较简单啊，唔就伊搭下过休息就下过过啊休息，其他都在在古啦。烈焰红心为人物，物属于大物，大物立柱，买个立位抬高至高宝箱里，所以如来如神的落不应该。上升嘅阶段，因为那现在材料清晰个国家，而家也能嘅驾驶啊，康熙时，康熙。

0: 超过一七个老爷，可能一再五年到了乾隆年间子后的位呢，伊个地位呢上升呢，压过了其他个进贡啊、贤武帝啊、山东小王啊、咪个呀，就是成为呢能也就是人口的呀大老爷。
1: 特别在起个就是呾大清个时期啊，德州有一呾地处行当最旺个枢纽港口，而且是沙县入澳贵个饮食部门都是适当咱德州，所以德州达到了历史界空最个繁荣阶段。安吉小王又蝴蝶行当最旺个商家，所以每逢安吉小王出游个时候，各地个乡亲都是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德州府，遐一阵经济对游心个推动呢，自然也是非常大个。西开达到清朝的东牛区是青龙别历史节最旺盛的阶段，到其他的时期青龙告别依个情况有什么新嘢噶？到埃及区嘅中马泽当献给将会去苏大地嘅来了个。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咱县界甲杭山生活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彩先生，甲咱介绍了德州彩岭古庙嘅盛衰。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继续来听洪小水甲咱配德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跨小鸭对三花。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直接。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树红，
2: 直接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

0: 敏感古色，还好来者卡起跨小鸭内三花。现在一个起皮到还好来将半瓶白汁倒到鼎内，遐只个西洋长毛台，现今好来搞对车煮晒。
1: 哦，还好来，你个没敏感，做你这个乌龟吧。
0: 嗨呀，金好兄，我冇按这个吩咐落足留步，甲加个两个拦路，只了正不歇口。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又乌又粗，乌龟巴莫非系好来乐乐乐落打？哎，卖死作打，无打无打个。遐做菜主镜，只在面特子，家家偷半做错个。
1: 哦，我来买只。
0: 哎呀，我也买，我也买。嗨呀，这死人死直抓，打个通心肝，你买我爱。四眼红，这里谈个。
1: 哦，我来买。
0: 嗨呀，死我妹，想再转开，也还好来老实不客气，只个抱起来哩，好做，这个就搞定了。哇哇哇哇哇，还好来啊，那是三日无食。
1: 哎呦，无问题，无问题。
0: 其实个还好来，你欢喜到心动，也正能生拉只把，天时也未早，于是小食的准备落山。
1: 哦，好来，你只想做，全部袂惊。跌了比落去好，
0: 也系后来白摸只鸟改只心头想，等这个生物即时秘密对个倒电击。
1: 哎呀，哎呀，我系倒听死，听死。哦，后来啊，你都卖听死了，只做出来倒听啊。哎呀，我旁边个咧大爷在，每只大火炸，大火炸。
0: 哎呀呀呀呀，后来啊。只咋个你当卖假假歌的个事啊？赶紧拿出来死！
1: 哎呀，这做你妹，做你妹，阿爱袂下咪，作死作死！
0: 一家家见阿到心肝头哔哔下，还好来就跌到卡身手软，行路爬山岭偷等卡轻，坐在袂冷静。
1: 哎呀，我袂惊哦，你明白的来呼？
0: 一时间看小爷慢慢话来呼伊。四人跟一只七高相等黑，
1: 一，还好啦，你这姐姐哥真是大奥跳啊啦！
0: 也还好啦，你帮个暗姐落行东马步车，真爱靠乡里卡，真能过得永节步，乡才多头怕，还好啦，欢迎人命大大声讲，敢能敢能白走去？哎呀，啊，我不是哦，不是哦。
1: 啊，好啦啊！你咋仲冇回事？这就会被走去？
0: 哈哈哈哈！我跟他爸问你个呐，我听说小花那句吼，这种是咪得龙帮我分解清楚，先明魂咯，明魂咯啊！遐系后来无太难欢迎过来，即使飙了烧，卡顿我要溜，咩够跳，扬枪就去，从世界财主见多个，起够落了。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对三花，下辈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二场段。第二场段宣布，下辈呈现第二场段，无疑解密。
3: 哎呦，丢无伊啊，丢无伊，你这就无伊去创业大花了啊！

0: 欢乐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地界唱灯宣传，下半场是由李美珍吟唱的地界唱灯，家靠两温。

本先生伫个墙灯，西方口红文灵胎。哎

刚才两写稿是由林梅珍吟唱的叠加唱段，南岛华山黄更好，下半一唱是叠加唱段，老用之工。

好了，听众朋友，技术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时光，主题人教养，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更新。

0: 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欧洲荡高，跌起未。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播的播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南北东，继续给大家介绍地州车轮高别。今日主持人衔接甲行山师范学院木学院副教授吴永清先生，将继续来咱介绍车轮高别的神说。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洪小雪将来甲咱介绍潮州白番粿，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特价抢灯。

0: 爬山，风尘话，爬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朋友们，快乐来到叠山红尘的帐幕，我是贤杰。今次嘅帐幕，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彩铃告别到各个时期以及兴衰情况。一到一个期嘅帐幕之中，那是葡萄了彩铃告别到清秋的时候，特别是清秋嘅冬末期，是彩铃告别历史节最旺盛嘅阶段。到了清光绪二十几年，彩铃告别呢被列入国级别物。春秋闹开，由官方上等世界出资来制作。这几个时期的别花损友，都是从稻台而来、丁台而来、胡家、回家经过，接受地户的朝拜。回家的正灯也跟民间的老百姓拜谒，是故神灾来拜祭。所以讲，应该这个时期也是彩铃告别历史节比较旺盛的阶段。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情况又是密切而来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杭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清副教授，一起来聊个。
2: 还有当时呢，遐道光咸丰年间的时候呢，也是当时外地人杭州人啊，杭州人来当人家遐海洋桂林啊，相当现在家遐烈安区的家遐区长，伊写过条小诗呢，啊，我也是改改过啊，烈酒写当时也是非常靠协助的。哈，百变啊！啊，伊也是个好耳啊，形容得非常水。但百变人就是哇，来凑热闹，都是来拜大老爷，来跟大老爷来慰大老爷，哈，来扶车风，哈，车风是指车尾啊，车啊，车就这啦，叫做双吞小狗心有杂，江西修身有杂风啊，遐个大老爷个功能。伊家保护家房位置很大，咱拜老也不光是保佑，房跳好爽，不光是保护对方的外村，而且保护修身。到了寒风呢间呢，就开始家己治病了，就是要食药去求补啊，就补补的，嘿，就是从寒风开始就只改为食药，补气出药，就是也补补的。不看点看点几字，哈，如果有从几月呢改到几月，六热天呢来拜呢来也来是也过点的，等你那个遐也修身，啊，那个正调啊正唱修身个风，个遐哈多些风气，嘿来拜哈，就是六这里呢搞沉默，都如来如人生，如来如人生啊，遐神教是咩个呢？我是对有故事呢。当地人一个地方，个那个林大村，林大村伊写过行记，好多强调。对呢，红纸王相当用呢，就是红纸嘛，就是保护村社，卖受大水个冲击。遐隔一间呢，伊就但是能福心福住，无用人烈酒写啊，六星就是只个烈酒壶。个那六隔一间呢？伊有个画幅个称号，就带伊过有慈悲心，也叫做彩铃菩萨。当时呢，到新港的时候呢，是做你们呢？新港的时候呢，是就是指小财主来领，你一走那冇去利益，顺其自然。伊降临的时候呢，伊能到伊能消费些新气，带伊到老家写话讲的那个文言呢，送来送去，六过拐卡，六伊个头字呢有个花本。下个光字，来无装去无呀？你了冇你冇去对称伊，你了我的下就是镜像，吓，也是，你冇强求，冇只冇强求，吓，冇强求，人不可比呀，就得了不得别的，不了我的，吓，也是，你依托你对头记载的，啥子修当，那也了也是也了也是讲，遐。彩铃夜个寿诞呢是遐农历三月廿七日，遐都是到遐当时自家遐行风呢间，可能包了个经济也是遐寿个遐叫做遐腊月三，腊月三是三月廿七，哈，也是遐当时也是腊月三的话呢，当时叠酒壶、织壶个秧歌，个遐稻台，再几个歌，遐来家家去个，了个遐。白不鲜起，可以能退，可以新退，还有自己遐一盆多石榴花个， 红花啊，红花到下这世界，吓，六祖伊就搭好多歌歌啊，歌搭自家七零往个遐，个遐灵异啊，个遐乡乡灵啊，过做过做，过做过做，伊到我遐歌一个字呢，当时自家领导唱着歌一个字就搭，凡是做大嘴，唔别作啊，就是啊别个管理人问就搭伊。车身来出别，自家身啊，自家这条材料伊也是耗出来呢。如水唔会做大，唔会做再不淹。你如果呾身薄的出来呢，水是就过大，过大你原来就做你咩呢？遐别作呢，就是遐别把自家材料呢车到结个，你就介伊遐介钓到好好捏个。你遐呢，当时自家遐材料过咸，所以呾。最做你多做你多呢，伊只是引到伊个结卡而已，无引得一条抓，所以就搭遐确实呢，搭伊过现就叻，也是有歌有一个故，歌有一个故事，也是那样弄出最后个总结来，就搭伊听到你讲之后呢，就是彩铃边个红字边呢，就是黑字为直，吓彩铃一也就是红字弯，况且红字弯也就是彩铃一，还有伊也。分清楚，遐人只做咩呢？就直立呢，成身呢就到青丘背，青丘背光速逆江哈，伊也是出游也是过过老日咯，过老日直立是非常往了直立延续到那民国逆江，第一是主要是到遐遐龙行龙行在，当时也新民作为记者，就记录了一九三六年，或者非常新嘅。活动哈，也到了1936年，已经有详细的记录。经过八年的抗战之后呢，因为

呢。到五二年嘅创作者奥南别会也就比较听了。从何个时候开始？蔡林别会呢，只是行业别区嘅休闲活动，这也大楼一个规模店面呢也比较小。到了1966年嘅时候，行当林队改造，加1966年九月嘅破事故，也只奥南蔡林告别，遭到了毁灭性嘅打击。也告别被拆的，别来做珍贵的文物，这在博物馆呢，被送到了市博物馆，也现在成为了市博物馆的藏品。直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才登记蔡林告别。那么这个蔡林告别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和对的京都风格有什么生意的？当下一期的这么做单，现在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啊，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南横街甲红山师范学院木学院副教授吴永灿先生，甲咱介绍了蔡岭高别个神说第一部分。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红小水甲咱拍第九届白方街。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风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拍德州白番古一个文化。德州城来设计的是为当代政治中心。酒楼、府邸、扫荡，达官名利多一支撮。

0: 交流上桥以后，人才辈出，因此明清两道到德州城经历了正多的拜访。历史上的德州曾经有拜访91座，遐座太平路即是大概住有39座，其他的分布到金山、杭山、双子街，还有遐顶岗。所以德州由本人称之为拜访城。遐集中于太平路的拜访。好在拢是会看路面嘅路条直门，规格比较大，风格独特，气势辉煌，所以德州嘅大街由本市人称之为白方街。太平路嘅东门街是德州古白方上直通嘅路段。根据史家嘅记载，太平路共有明清直白方39座，其中建于明代嘅有34座，建于清代嘅有5座。上早的白方建于明朝正德12年，世界各式口红油建改条丝法。遐白方街上慢的白方建于乾隆50年，就是为直隶总督第一大臣建改下丘西厢房。德州白方街的白方有界是两条直门，有界是4条3门。沿着朝鲜街遐山顶，朝鲜街各种小步行，隔着三塔白楼。顶遐两边有界配着捷克老雕个双人戏柱，或者凌空梗草之类个装饰。头两边加些捷塞，或者是捷果。遐地州人将白饭俗称为顶，遐境界是如台如正声。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甲咱介绍的是地州市个白饭街。下辈人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播，下辈唱诗的由邓灵通吟唱的这个唱段，一把肥雷向水淌。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最热上班。下播咱再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唱段。爹家唱段宣布，下播一声声由零零零吟唱的爹家唱段，乐器温回方刚嫩。

0: 刚才咱先讲的是李世海因唱家的个唱灯，空留泪人靠心捧。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

0: 冰红菜，
1: 银角黄色，银做点个黄红，为了开启一段做点个银角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银户户外的故事。银角黄色，叶会银角系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街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别香
2: 哈尼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哈嘎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短篇演员提示创作。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件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谢谢娘亲，贤贤妹，快出来吧。
1: 贵郎，你娘他老人家心意如何啊？
0: 不必害怕，先去见过我娘亲吧。
1: 这我这个样子，
0: 哎呀，我都快要娶你了，你还见不过他呀？
1: 那我，
0: 那你就叫他一声娘吧。哦，不不不不不，你还是叫他老婆母吧。
1: 我这条命是你捡来的。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屋里再生父母，才见再生母亲。
2: 小娇儿，快快起来。

母亲，小轿不必言送，就此作别。

0: 拜别慈母三月长，一骑成名天下扬。如十年寒窗苦，拿的梅花不必香。俺贵重的今日得中高魁，真正是造化不浅，我不免携封家书命人带回家中，借母亲小轿一同来京居住。人来
1: 送来，
0: 笔墨伺候了。
1: 是。

0: 跪俺跪父。
1: 父亲相公唤，急忙找上前，不是出差跑，就是领赏钱。
0: 跪俺跪父，这封书信命你俩即刻送回家去。
1: 是。
0: 且慢，路上一不能贪玩。
1: 是。
0: 站住，二不能贪睡。
1: 是。
0: 回来回来，三不能贪杯。起吧。哎，你俩因何站坐不动，还不快去？
1: 相公，有话你就一口说完，要么俺再出门，你就说。且慢，站住，回来。
0: 你们两个淘气鬼呀，还不快去？
1: 是。

0: 来呀，
1: 拿来！
0: 以我所卖叫马到国府一走。
1: 是。

0: 天都到这半时候，怎么还不见一个客人送门呢？
1: 喂，花轿出殿啦！
2: 贵府，快走！
3: 我说贵安呐，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2: 休息什么？就快要到家了，还是快走吧。
3: 哎，桂安，你看前面有一家酒店，我们还是到酒店里喝点酒再走吧。
2: 不行不行，相公不是交代过我们吗？路上一不能贪杯，二不能贪睡，三不能贪玩，难道你忘记了吗？
3: 我没忘，只喝一点点，又不喝醉，怕什么？桂安，求求你了。
2: 那好吧，只喝一点点，喝完就走。
3: 好嘞。
4: 店家，店家，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0: 哟，二位客官，可是喝酒出点的呀？
1: 这样子。
0: 哎，拿好，来，二位。客官，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哎，这位客官，把包袱放下，来
2: 看、我自己来。
0: 哦，哎，二位客官，看你们不像是本地人吧？
2: 我们是路过此地的。
0: 哦，原来如此。我说，看你们两人有些面生。哎，二位客官，你们要些什么酒菜呀？
3: 哎，老板娘。你这店中有什么好酒好菜？
0: 我们店中啊，有桂花酒、杏花酒、葱圆红。
3: 哎，那好，就来一壶状元红。
0: 好嘞。哎，那要些什么菜呀？
3: 桂安，你说。
2: 来一碗麻辣豆腐，一碟花生米，一盘牛肉干，还要两碗饭。
3: 好嘞。
0: 二位稍等啊，这个就到。下面的听了，发生了一件，麻辣豆腐一碗，牛肉干一盘，葱圆红一副，饭两碗，端上来。
5: 来呀、啊！

0: 客官，状元红一壶，花生米一碟，麻辣豆腐一碗，牛肉干一盘，饭两碗。二位慢用啊。
1: 来，干杯！哎呀，好酒好酒，贵妇只能喝一点点，千万不能喝醉。如果被相公知道，一定会加倍责怪我们的。
2: 哎呀，知道知道。哎，我说桂安呐，如今我们家相公高中头名状元，那小娇姑娘总算是苦尽甜来了。
1: 哦、是啊，说起那个小娇姑娘也真是命苦啊。
2: 那个吴氏也是真可，自己偷和尚还冤枉小娇姑娘，如果让我们抓到那个吴氏啊，定将他千刀万剐，
1: 还有那个和尚定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3: 哎呦，二客官，酒菜的味道如何？
1: 嗯，好，好，
3: 好啊！拿我来敬二位一杯酒。
1: 哎，不行不行！
3: 哎，二位客官，难得二位从我的点门路过，也算是有缘。只要吧，这顿饭菜呀不要钱，损我啊呛卡。
2: 什么？不要钱？哎呀，如此多谢老板娘。桂安，难得老板娘如此大方，来喝。
1: 贵妇不能再喝了，再喝就会醉了。
2: 没事没事，再喝一点，不会醉的。再说不喝白不喝，干！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3: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喝一杯啊！二位客官，来来来，再喝一杯。
3: 客官，
0: 客官，
3: 客官，
0: 客官，
3: 你不是说把春小轿杀死了吗？拿他！怎么还活着干？
0: 哎呀，我就实话对你讲了吧啊！那天我在半山腰上杀死了郑三培，正要动手杀郑小娇的时候，突然之间雷雨交加，来了一只猛虎，吓得我就屁滚尿流的滚下山去了。
3: 哼！如今程小娇的未婚夫婿已告中头名状元，如果被他知道我们穿时快点，是要杀朝天贯腿底的
0: 啊。那可怎么办呢？
3: 哼，有套是无套不冲突，我看这事呢，你呀扶我过来。
0: 啊，
3: 你去写休书，我来掏信。

分钟秒，本期的五湖四海塔下的原介绍客家族谱。在前人的迁徙过程中，客家民系虽然丝丝多根，但是守着安天就会是小族谱，以小血脉推推相承。资料记载，目前梅祖天启约有100-200的相似的族谱流传下来。上海图书馆家谱收藏中心是世界上收藏保存中国族谱人群数量最大的图书馆，将收藏的族谱九万多册，其中有70%是从客家天启消失而来的，确认客家人对于小族谱的重视，对族谱保存的重视。客家族谱因为各家各处有不同的族长和根数，现存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但是内容主要有四条，而是记载的家族迁徙、记录本族迁徙的时间、地点以及辗转行程的路线、奔波流离的苦难情景等；二是记载的家族艺人男性子孙一谱，并且对本族较有影响的人士事迹进行更了的记载；三是记载的本族的家训家风，对子孙后代进行行为偷渡的约束。是在记录当天的重要事情，包括家族的薪水、社会变革、家族所在地的私人人文环境等。族谱可以讲是客家人的百科全书。客家族谱一般都会在开篇点名家训的重要性。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当中遭遇困难重重，形成涉权抗外的传统，所以同其他民系的族谱不同，客家族谱具有较强的族群特色和地方特色。比如客家人特别重视爱国爱族、勤俭持家、读书入诗等，都会在族谱当中以家规家训的形式得以记载，反映了客家人的价值观。每人起一样正入诗族谱开篇安的舌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上、和睦相利、各安胜利、互作非为、昼云瞌睡、七披欢宴、坚神自守。一入诗教条是入诗之前的人师推建音所得，教家出人爱爱国爱家，所以就要偷敌、要理想、要文化、孝敬长辈的人。梅祖援救先期安国公的后代梅祖侯氏在烧族谱的时候，也对本族的家训家风进行的记载，让子孙后代爱传流襟谱。教家出人不可窃色鸦片，不可因为冲南抢误而残害误孩的性命。除了家训家风之外，客家族谱当中对当天的重要事件也多有记载，比如后世一处历代名人众多，在历史上对推动梅祖社会发展起到为重要的贡献。在记录其家族名人的时候，族谱收集到梅祖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的多个重大事件，并且在相关事件这个附了地方印志、族祠等文献相辅印照。平安人送记证且闹存的五四家族族谱当中，这对当天的地理概况、次人子人、气候、山林耕地、次人灾害等进行的记载。凡开客家族谱可以研究出当中包容的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天命学、建筑学、建筑史、人物传记同等地方资料，是十分珍贵的客家文化精华。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打磨，好多相似族谱就渐渐消失不了。十分多后生的渐渐唔记得三胎以上的祖先姓名，也唔知更去哪嘢。今日今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客家天气显示的小族谱的一筹，一贯一筹背后是燃烧家族血脉、追溯文化足迹的精神诗桥。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发展，人们的漂泊感渐来渐强烈，而族谱给予人们精神家人的归属感。对于拥有强烈家国观念的客家人来讲，族谱的小档不单只是后人牢记祖先祖籍，也可以牢记客家人迁徙寻找安稳所谓不容易。客家族谱不单只是一个族群的家族记载，也是客

0: 文化演变的重要见证。不单只是要家族的创始延续小铺的传统，保存后祖先留下的古老粗铺，也是要以集体起创始粗铺文化去当今社会的发发作用。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回来了，
1: 回来呀、啊！
0: 你家相公何曾高中？
1: 启禀老夫人，我家相公已经高中头名状元，
0: 榜正。
1: 老夫人若是不信，现有相公书信一封，老夫人请看。
0: 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出少奶奶，你们下去歇息去吧。
1: 是，刘平少奶奶。
0: 好啊。

0: 快快替我找了回来。
1: 是，
0: 你这不孝的奴才，你把我气死了。

小小儿媳，你在哪里？你在何处？为娘没有一刻。

0: 就回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 是。
0: 啊，小娇儿啦，你别哭了，等那奴才回来，为娘自然会给你做主。
1: 爸，老夫人，相公他回来了。
0: 哦，他回来的正好。小娇儿啊，你先回避一下，待我把此

0: 子问过清楚明白。来呀，叫他堂前来见我。
1: 是，有请相公。
2: 孩儿拜见母亲。
0: 你是哪个啊？
2: 我是你的闺中婢呀。
0: 哦，你是闺状元、闺大老爷，你怎么不在京城，来到家中做生？
2: 啊，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2: 你是我。
0: 住口！

0: 母亲啊母亲，你老人家不问清风皂白，折损孩儿羞腿小叫，真是冤枉啊。
1: 现有亲笔书信在此，难道还有家的不成？
0: 而且不行。
1: 你拿去看来。
0: 吾乃新科状元郎，绣书一封寄匪相，小轿残废无双膀，乌鸦岂能配凤凰。哎呀母亲，此乃是一封假信。
1: 什么？是你亲笔书写，真说是假的？
0: 母亲，这信封和信件的书法不同，你老请看。
1: 哎呀，这信封是儿书写，这信卷
0: 诡案诡物。

0: 是谁讨犯了我的书信？
1: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还不与我说来？
2: 这信被谁盗？小人确实不知。
3: 哦，我想起来了，我俩回来路过通州坝，在店里喝了一点酒，那店老板对我们可大方，说他请客不用出钱，我们就喝醉了，就在店里睡了一夜。
0: 你们这两个奴才，临行之时我再三交代你们不要贪玩贪睡贪喝，你等仅无我大事，稍事再来处置你俩。哼，人来，你等跟随他俩前往通州吧，将酒店老板夫妇带来见我。
4: 是。
0: 母亲，你方才言道小轿已离府出州，想得残废之人孤身在外，孩儿怎能放心得下？待我命人前往寻找。
1: 我儿放心，为娘已命人将他找回来了。
0: 哦，小轿回来了，不知他现在何处？母亲，快快唤他出来见我吧。
1: 小轿我儿，快些出来吧。
0: 小轿，小轿，这都是一场误会，怎速寻被人盗换，累你受苦了。
1: 是啊，小轿，速寻确实被人盗换，现已派人前往追问此事，到时自会水落石出。
0: 是啊。
3: 他们抓来了，来见过我家相公。
5: 小民叩见差人，
6: 不知大人找我们前来有何事吩咐？
0: 今日本宫找你们前来看一样东西。
6: 不知大人要我们看什么东西啊？
0: 这封书信你可曾见过？
1: 一封书信？
7: 没见过。
0: 真的没有见过？
6: 这是说。
0: 哼，还不从实招来。
1: 小差人啊，冤枉冤枉啊。
0: 冤枉，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来，换小轿上来。

0: 小将，你且来看，你可仍许他们。
1: 哟，这不是无锡和尚吗？
2: 啊，师妹你，你是小将？
1: 怎么还认得我是小将？大人，他是我那狠心的继母娘与和尚。
0: 啊，他们就是和尚无事。来呀、
3: 啊，走！
0: 将他们与我拿下了。
3: 走！
2: 哎呀，太人饶命饶命呐！哎呀，太人呐、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那个死和尚，不是人，一切坏事啊都是和尚做的。
3: 啊！你个臭婊子，说我不是人呐、你才不是人呢！哎呀，大人呐、是无事不好，是他勾引我，这全部的坏事和主意啊，都是他想出来的，都是他叫我去干的。大人，我说的全部是真的，都是你不好，
2: 都是你不好，
3: 你不好，
2: 是
3: 你不好，
2: 是。
0: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谋财害命。何自己，来人，
3: 走他，
0: 将这两个狗男女押起来，送往县衙定罪。
3: 是。
1: 相公，刚才只是我错怪你了，我只想给你赔礼。
4: 是呀，儿郎，为娘我也错怪你了。
0: 哎，母亲，小轿不必如此。
4: 好了好了，见风双喜临门，为娘给你们做主，即可与你们拜堂成亲。回案贵府，
5: 在，
4: 快快收拾厅堂，摆设画堂。与你相公拜堂成亲。
5: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短臂演员的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儿免礼了。
1: 爹爹，请里面坐。三陪即将出外，无事欢喜心怀。推我出一旁听他们说些什么。
2: 爹爹，焕儿有何吩咐？
0: 叫儿

0: 做生意买卖，省吃俭用记下来的银子啊。
1: 爹爹，有道是：富在堂前子不言，母在堂前女不问。这银子呀，你还是交给继母娘吧。
0: 交付于他？
1: 是呀，还是交给继母娘啊。
0: 我说我的儿。

0: 原来请我是为了小将，怪不得对我如此肯薄，活活气死老爷。
1: 爹爹，母出此言，若是被嫡母知道，岂不要妒忌于我，怀恨于你呀？
2: 是啊，长期一直无法可治，慢说无儿怕他，就连我也恐怕他三分呐、啊。
0: 哼，自讨吃好。
2: 儿啊，天色不早了，为父要进城，这银子你还是好好收藏起来吧。
1: 是，爹爹，你一路保重。
2: 我在家小心娘。

0: 圣山陪出门做买卖，乐得我和尚心花开，不是是我的旧相好，我俩暗中有往来。自从他把三陪嫁，我与他藕断丝连，勾勾搭搭就情谊在。今日偷偷来相会哟。轻巧门，低声喊，吴氏你快快把门开吧，门开。
1: 吴氏，开门哦。吴氏，开门哦。
2: 谁呀？半夜三更的。

0: 哎呀，
1: 是我啊。
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呦，郑三肥不在家啊，你此处就是我和尚的家呗。
0: 快进去吧。
1: 哎呀，阿弥陀佛啊。

啊，是小娇，哎呀，我这丑事啊都让他看见了，要是告诉他爹爹知道，这就糟了糟了啊。

我叫他出来，好好的收拾他一顿，先来个下马威，然后，哎，小娇，你我快出来哟！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中国传统村落梅仁溪琼桥镇桐柏村。桐柏村位于梅仁溪琼桥镇东北部，其岩上约50公里，水陆交通便利。全村总面积4.45平方公里，由金盘里、太佛里、琵琶里、银树里四个自然村组成。今年下有人口1921人，是一个人文历史悠久、民风淳朴、风光秀丽的古村落，依然有新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桐柏村开村于南宋时期，迄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天台日以宋庆仁人五人，也就是1999年前几日夜发现盛世。200年来，每日农历2月25日，类似一名金定体的天台日后裔，都可以举行生态的祭祀太日供佛堂。此后又有柯、戴、李、姚、车、傅、修、陈、赖、沈、王、曾、朱、慈等天几日夜。明末清初，李氏十三世子赤干公继承将占地10000多平方米的三堂不一雅的魏良武四代堂后，又相继在本村同琼桥古镇中新建的仁恩楼、银树楼等各区特色的客家民居穷俗处，一栋楼房屋宇建筑面积小至2000平方米，大至3万平方米。切台都市仍保留至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桐柏村人多田少，微妙生机，千万名次各到村民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国谋生。其中好多人后来成了知名华侨、企业家或者桥梁，离开海外的华侨遵循落叶归根的传统，事业成功之后纷纷回家乡织田地、甘露沙、攀高玉、新工业，由华侨将士新建的各式客家传统名居、学堂、桥梁等，虽然几近历经几百年沧桑，但太多是仍保存完好。桐柏村保存出大量完好的各式客家传统名居，据不完全统计，保存完整的古名居有58座：古桥梁、古码头、古寺宿、古砖头、古庙宇、古神坛等有14处。其中各式客家传统民居建筑形制丰富，风格各异。既有世界土著文物的魏良武以三堂两王三魏良的吴中武四德堂，也有循环传统的赵马楼，比如孙中山历任琼后时下头的爱春楼，又有行尸挂锁的锁头屋，比如银川堂陈屋，也有排完列春时的合江楼，比如四合江时赵马楼、纪米楼；既有乔治新建的中式合别式华侨屋，比如李锦树故居；也有历代名人故居，比如车一桥、车良木的故居泰安楼。一道各式客家传统名居以及各乡祠堂，比如姚氏宗祠，或以山形梯师而建，或以江河临水而筑，错落有致。历经几百年，仍保持着人类的体力不足同的空间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的前世的建筑传承痕迹。村民民风淳朴，虽是家姐储备遵循重建祖先等传统习俗之外，还有多种民间宗教信仰，太多侍奉公王、八公等。每年农历3月19日突有的太阳生日祭祀法统，喜人于亲自。由最迟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初步演变成今日民间祭祀、清贫废弃的传统节日。村民秉承客家人崇文崇教、港土传家的优良传统，兴盼好教，人文非时。几百年来，桐柏村太佛里恰是出人新疆的怀心别墅，琵琶里姚氏出人新疆的姚氏私塾，银树里华侨将士新建的中式合别式、桐柏学校、海北学校等，为乡村教化、育科人才，成为外族文化志向的历史例证。该村名人辈出，先后涌现出姚应坤同姚山、姚振父子三进士。清朝朝族总兵贾秉廷、贾以清、贾孟慈父子桥梁。孙中山历任琼桥时探望的辛亥革命功臣贾一桥、贾良木群众， 民国时期没有严重恰太负担，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太和高速恰空气同广东省著名三高速姚金森等一批雄山俊坦。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

0: 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娘，我生母病故，引进三年之上，不落不带小守灵，岂不被人骂我是孽女不孝吗？
1: 什么孝不孝的，我几回？
0: 你几回？
1: 嗯，我喜欢穿红的，不喜欢穿白的。
0: 穿红的？
1: 哼，我看见穿白的啊，眼睛都要出血了。
0: 这是为什么？
1: 哼，我嫁一个，就死一个，已经当了两次寡妇。你这样穿的喷汪汪的，岂不是咒你父亲早死，叫我做替扇子寡妇吗？
0: 啊，你呀、啊，你要女儿别的都可以，只是你要脱鞋，万万不能。
1: 老娘说一本，若是不听的话呀，哼，不要兄弟不吃吃草的。
0: 你要怎样？
1: 怎样？那我就要你披头受苦。怎么是我那个的啊？我再说一遍，如若你再不脱孝的话，我能饶你这爬这个家法，不能饶你
0: 这家法么？
1: 对，就是他。
0: 娘，这家法只能惩罚盗孽之人，他岂能打得无辜忠孝烈女？
1: 嘿嘿，今天呐、啊，我却要打你这个小气人，你我照打。
0: 哎呦！

什么什么？你吃的是邓朝会缝的青桥皮，还要守孝三年呐，一天也不行。我说。

0: 这个小泉人，你这个小泉人，你放心，老娘我啊还死不轻。我问你，你脱不脱香？
1: 我，
0: 你说你到底脱不脱香？好，你脱不脱香？

0: 抬起头来，眼睛看着我。
1: 这
0: 好，你脱了就好。哎呦喂，我的小娇儿呀、啊，你早快脱小就好了，也免得为牛母打你了哈。来来来来来来来，给妈妈宽宽打扫你哪里了哈？哎呦喂，哎，妈妈我宽了啊，真心疼啊。
1: 快去脱，
2: 娘，我小姨脱了，你大姨咋了？
1: 你就饶了我吧。
0: 哼，饶了你没那么容易。哼，告诉你啊，脱了小布还要穿红的，
1: 这个
0: 这一回你要穿红的啊，你要是不穿的话呀，我就要你的命
2: 啊！我穿，我穿。

0: 再问你，你的临走时交给你多少银了啊？
1: 什么银子？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就是那个蓝布小包。
1: 什么蓝布小包？我不知道。
0: 你不要给我装模作样，我亲眼看见你父亲临走时交给你的，你当我不知道吗？
1: 娘，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啊，你们父女两个欺我一个，我告诉你，老娘我不是省油的，也不是好惹的。你说银子小宝到底叫还是不叫？
1: 娘，我实在没有什么蓝布小包。
0: 好啊，我问老半天还是一问三不知，看来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好啊，好啊，你管嘴硬，我管你嘴硬还是我的警察硬。
2: 我家，
0: 好啊，你真是守黄牛，不打就不拉屎，快去打水给我洗手，把银子拿来给我。
2: 这个
0: 你不拿来，老娘就要你的命。

哎呀，我今天这样打他，要是他父亲回来，在他父亲面前告我一冲，这边如果是好啊，哎呀，这，有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有道是现。

狗为求，后下手造诱。只是嘛，我在与和尚商量商量，嗯，求怎么判？

0: 待我上前敲门，快门，太快门呐！
1: 门外是谁呀？
0: 是我回来了。
1: 哎呀，是老头子回来了。昨晚我一和尚商量好了，等着王八子一回来呀，就来个猪八戒耍光耍，给小轿倒打一耙。
0: 快慢呐，太快慢！
1: 对，你这个和尚又来敲门了啊！我告诉你，若再来一小轿勾勾搭搭的话呀，我就要不客气了。
0: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还不开快门哦！
1: 哎，赵大，哎呦喂，我都是哪个？原来是老头子回来了啊！哎呀，你一路劳累，来来来，快快请进，坐下，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杯茶去啊。
0: 妈，我来问你，是猜你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说什么。
0: 你不要装糊涂了，我都听见了。
1: 你都听到了？
0: 什么和尚啊，尼姑的？
1: 你问是这个吗？
0: 是啊。
1: 啊，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看依我讲来。
1: 你既然问我，我就说他。哎，老头子，你多出来外面呐、少出来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我恭喜你，贺喜你了。
0: 哎，一不年，二不节，你恭喜什么？
1: 恭喜你有了一个和尚，你是的
0: 啊？你胡说些什么？
1: 老头子，你再过一年半载不回来的话呀，就能抱上和尚用的儿子小和尚外孙喽。
0: 你怎么称呼说起？快快依我说个明白。
1: 哎呦，老头子，你听我算喽。

0: 啊！
1: 哼，这没脸子的奴才，把成家祖宗、把他的脸面那都丢去了哦。
0: 哎，我不在家，你怎么不管教育他，让他招蜂引蝶？你
1: 管我？我不管你，就算好事啦。早知道你有这么个女儿，我还不嫁给你呢。如今连累我都没脸见人了。你说我没有劝他吧？嗨，我还没有劝几句，他就说：“妈说你是晚娘，就是我爹出来家又怎么用啊？”哎呀，有些话呀，那就更难听哦。
0: 啊，他说了些什么？
1: 他说的，我不能给你过一辈子，爹亲娘亲哪有我和尚哥哥亲啊？哎呀，愁死人哦！
0: 啊，好恼啊！

0: 哎呀，且慢，我亦无凭而无证，听那一年半年就能发此大怒。有道是头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说小妖私通和尚有何凭证？
1: 没有凭证，难道我睁着眼睛说瞎话，阎王的女儿不成？
0: 凭证山在何处？
1: 穿你女儿床头边。
0: 什么？
1: 生孩生卵。
0: 这
1: 慢。哎呦喂，老头子，你要是看到生孩生我的，千万不要生气呀、啊，要么你就打他两下，可千万不要拿刀。哎呀，杀了他哟！
0: 休得啰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0: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昨日的节目为你播出了中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的前两部分。这出剧讲述的是冯异仁为娶郡主杀妻夺徒，火烧太仓，其妻化为厉鬼，向以前的情郎诉说冤情。到底他的仇能否得报呢？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2: 看看

0: 你咋个我从里走个呢哈？
1: 哎呀，
0: 哇！哎呀，高招，想攞命咩？高招，高招啊！哎呀，写字响张台度嘛，乜我地下度嚟真系，唉！高招。
2: 我
0: 地下喎，你俾鬼迷啊！
2: 哎呀，老母，你俾鬼迷住真啊！嗱声嗱气咁又问我攞钱，你俾鬼迷啊，唐牛！
0: 哎呀，佢居然够胆话我俾鬼迷，话坐响就地下度喂啦，都系等我刮死你先。
2: 哎呀，唐牛，你慢下，我呢打。
1: 哎呀！

高龙台送衙门。

0: 有何凭证啊？
1: 奴已在个与鬼嘅手上。
0: 奴儿啊，那些人都系捉了女鬼变无货，后妙他们。
1: 包庇凶徒，换将之面换

领头高高，谁不啊？

回马而飞，我一问我不同为你过威风，谁个叫你干狗一通干狗一通又怎样，我就即刻将你铁笼。

0: 宣扬出来，应该如死莫活。我啲冤死佢，系为咗救你。救我？对，你哋嘅自工作已在女鬼嘅手上，轻易逃脱咩？
1: 有乜办法啫？
0: 有。带白银千两到江南接道士衙门，不由我教委好呢。

只会扮王，事关紧迫，我帮你啊！

你打死拉黑张心是这种这的心我给这女卖的你当了大卫中路不送的他是几乎一样这尊敬你看我被问是关于做我的人多这是拉错我真命啊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鬼案可曾查清？张文焕托老夫打听啊！女鬼古月兰大闹肺腑，老夫所见没有半点虚情。
1: 一一分忠义，哪会有假呢？一高错六教位，苏我公做得差。
0: 难道你不信恩师之言？
1: 非是学生不信恩师说话，只因装起灵音安情啊！
0: 什么安情啊？
1: 上天之意，有得双面厉鬼，千福禄。古月兰纵火盗马杀人，将人下锁，必成公子。
0: 难道他

0: 意契不敢，乡亲们就讲你睇唔起佢哋啦。
1: 饮
0: 饮，
2: 既是乡亲们叔嚟，好，我就饮再饮。
1: 饮。

0: 哎呀，知己不如从命啊！
1: 哎呀，饮饮饮，

0: 是父母
1: 在发抖。
2: 哎呀，我的星星

我哋又并非人类，况且。

0: 九九姓潘，
1: 八九姓范。啊，
2: 姓刚了。

0: 梦露，你做咩嘢啊？
1: 我不过一夜辛劳，似有点小阳光。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谍双飞》的大结局。
2: 不要！你天意的宝箱炸亲钟馗，钟馗一铺愤怒，佢讲你谋害天神，对比天高，佢为是我系咪同谋？教我一剑法宝。
3: 阴阳师，
2: 佢限我五更之前将你泼为清水，流向江水滔

0: 上早的讲。
1: 喂，连满汉就成，我点忍心？
0: 悟空，你不怕刀快？
1: 我准备同你一起收刑。
0: 多谢王母，不来。
1: 你。
0: 人间事。你来啦！你来啦！
1: 你叫佢做乜嘢？
0: 有咗佢就唔怕钟馗啦。
1: 马生，啊，钟馗。

0: 你上天无门进，下海没路通。自公根见不归，地失同谋该下步啊！进来，
1: 啊！冤情重大，望元帅明察秋毫。难为快快跪在尘埃，向元帅把你嘅冤屈申诉。
2: 明察他跪，哈哈。人当中快三心一计，我当系奋勇一

想要

0: 元帅，我话已讲完，但死无怨。只是燕南不属无辜，无你将他放过，千罪万罪，我一力承担。
1: 但我恐惧自己，自属肯定，我一力再受被焚之罪，命都反寡。

0: 我来无地了，不知真地来还疑呀。大家知错报功劳，为何你一地小小内怪呀？那个兵啊，你放，你总跟着兵。
1: 抗敌元帅，元帅有何吩咐？
0: 你们直到古井出队，共击何国路，直到鬼魔之地，冤鬼之区，不是令人从人得清冤去，不能得满告别。这人事何可当众啊？
1: 知道不？元帅，那六子龙虎一难，如何发落？
0: 本帅必有主意，天机不可泄露。

0: 啊，哎呀你呀，你这个大娘就大过个王公。哎呀，被你姐夫打咗你几下啫，就打到你傻傻戆戆。人啊，今日大喜临头啊，应该高兴。我只女鬼为你担咗罪名，案情已发，终怀已走，万事大吉咯。
1: 万事大吉。万事大吉，万事大吉。

我还喺个死路鬼度偷翻嚟嘅。哎呀，呢只死路鬼，人老心不老，仲想娶梅花混子喎、啊！哼，老娘绝不让佢财色兼收。哎呀，人啊，嚟睇下你啊，行啦行啦行啦，快啲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嚟嚟嚟起身啦！

0: 犯几点何真知嘛？
1: 真是冤枉。
0: 快回宝马回去了。

0: 你唔系有意在先应报不应人嘅咩？
1: 啊！

唔系我，老夫你几老快，动不得动，做不得身咯，好不好？

0: 我爹娘看你这样，
1: 见了爹了。
2: 妈，怎么这么黑的了不？这两件事情都被我公平公办，你能够瞒我吗？好
1: 瞒的。
2: 头先咧就多多冇饭，你千祈唔好见怪啊吓！如果斟一杯酒俾你饮，以后我哋夫妻就恩恩爱爱，
1: 恩恩爱爱，
2: 好事。

Yep.

Thank you.

0: 我趁乱偷翻嚟嘅。
1: 哦，咁奉人之管大呢？
0: 俾我碾死啊！
1: Oh!

Wait!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杯酒释兵权。有一首诗叫做《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来此诸梁拔护河。隻手难扶唐社稷，练翅游泳进山河。风云帐下其仪在，古国灯前老泪多。消失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这首诗写的是李克用、李全慕父子，让人对英雄暮年不胜感叹。李克用一生征战，却死都不可以出河东。他的仔李全慕是军二代，霸道总裁、曲艺学者，在乱立立的五代十国是最有希望完成统一的人选。但是李全慕最终亦身败名裂。欧阳修在编五代史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灵官传序》，将李全慕狠狠地黑了一通。他说：同志们，千祈不要玩物丧志啊。欧阳修没有看清楚问题的关键，玩物丧志只是表面原因，李全慕失败的根源是藩镇对统一的反扑。 那个时候宦官和神策军早已经烟消云散，江南的财政系统亦被十几个小国瓜分了，只留下总部带着骨干部队回到了北方，与户部道知事合并为三司事，进入宋朝更是成为继相。只要扫平藩镇，统一大业指日可待。而藩镇中最会闹事的是魏博镇。如果说魏博镇的历史渊源，那是由来已久的。763年史朝义的旧部田承志投降朝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从此之后，虽然节度使家族更换过几次，但是魏博镇一直都是钉子户。历代节度使都会招募精壮做牙兵，用来驾驭军队。久而久之，魏博镇最有权力的反而是牙兵。晚唐年间就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讲法，可见权势分天。915年后梁皇帝朱由征想将魏博镇一分为二，这样既可以削藩，又可以加强朝廷力量。魏博镇即刻就反水投降了李全慕，只为自己谋福利，不顾朝廷与大局的死活。这个就是唐末五代的藩镇了。他们早已经从平民的阶梯变成了邪恶的怪兽。出卖后梁只是魏博镇的常规表演。李全慕带领魏博牙兵东征西讨，八年后终于灭了后梁，重新恢复了大唐江山。坐在皇位之上，李全慕蓦然发现不对路哦。当然是不对路啦，以前自己就是藩镇，当然不会用战略的眼光来看问题。现在自己做了皇帝了，对随时都是挑战自己的藩镇，真是好硬心口啊。后人总是说李全慕分了头，派弃子来做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派身边的人去地方做官，未尝不是向藩镇夺权，为将来建立集权朝廷做准备。就在李全慕准备用弃子揸权的时候，魏博牙兵出来表演了。他们在大本营魏州发动兵变，又将前来平叛的大太保李志远拥立为帝，最终逼到李全慕纵火自焚。李全慕只是败给历史惯性罢了。之但是魏博牙兵亦都冇乜嘢好嘅下场。927年后唐明宗李志远花重金收买牙将，将牙兵同家属喺一夜之间斩杀干净。史书重点记载咗魏博镇嘅命运，遍地藩镇亦逃唔过被诛杀嘅结局。经过一次次嘅淘汰，大部分藩镇喺血腥屠杀中消失。五代十国之中有四个朝代出自河东一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经是李克用和李全慕的麾下，他们数十年征战平定了北方，亦用屠刀铲除了藩镇，但他们自己都是藩镇，那怎算呢？只能够自我净化咯。首先是层出不穷的叛乱。节度使安重荣曾经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说兵强马壮就可以做皇帝，哪里有什么血统啊？每当心意不可以被满足的时候，节度使就发兵造反，失败不用说，兵马、妻妾、财富全部被瓜分，藩镇败落。但如果成功呢，那就去洛阳和汴梁做皇帝咯。其次，每次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都会将自己的精锐军队改编为禁军，以强化首都的军事力量。李全慕称帝之后，就将河东旧部升格为禁军，还吸纳了河朔藩镇的精锐后梁禁军。李自元称帝，将自己的嫡系亦编入禁军，后来的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无一不是藩镇入主中枢的。他们进入汴梁的同时，亦将嫡系带入禁军，顺便接收前朝的禁军。几十年之后，藩镇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成为了朝廷禁军，直接导致后周末年的藩镇一个可以打的都没有。正因为是这样的禁军基础，才会有柴荣改造禁军的机会，亦才会有赵匡胤在禁军中爬升的平台。 最后是成功人士都向汴梁集中，随着历次兵变与改朝换代，失败者都化成黄土，而胜利者则追随皇帝进入汴梁朝廷，成为了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精英。当军人、军官和家属都迁徙到汴梁之后，地方上的人才才会急剧匮乏，想搞事亦拉不起队伍啦。这个时候藩镇才算得上是真正被驯服。从来都没什么一蹴而就，都是时间的沉淀。柴荣时代的禁军与朝廷集合了北方的精英人才，才能够成就他的威名，而这一切都被赵匡胤继承。终于轮到赵匡胤上场了。赵匡胤算是五代末期的典型代表，他在国威麾下做兵，又跟随造反大军杀回汴梁，后来进入禁军系统，在这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中，他结交了一班当世的精英，这个也是当时藩镇青年精英的人生轨迹。既然禁军已经成为朝廷最强大的力量了，也是最核心的晋升平台，那藩镇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藩镇再都没有力量来挑战朝廷的权威了，只要你这样造反，一定会被强大的朝廷禁军扑灭；二呢，如果遇上软弱的皇帝，禁军将领是很适合兵变的。柴荣去世之后，留低孤儿寡母，赵匡胤直接在陈桥黄埔加身。赵匡胤是一路凭军功升迁的悍将，又打得又懂做人，石守信、黄审琦等将领又有谁是他的对手呢？所以当赵匡胤背走释兵权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无选择的，况且只是离开禁军系统到地方工作，地位待遇都被捉晒了，一旦战争爆发还会被召回，亦算得上是当时正常的工作调动。如果换成是柴荣，应该是会成功的，所以背走释兵权看起上来是赵匡胤英明神武，其实是两百年来无数人努力换来的。这一份功劳簿上还有唐德宗、唐宪宗、朱温、李全武、李自元、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等等，甚至还有王巢、魏博牙兵，而赵匡胤只是最后一个择土的人。藩镇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真的天下太平了吗？不可能，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既然赵匡胤是禁军悍将，所以在柴荣去世之后专做空子，将七岁的小皇帝拉落马，那赵匡胤去世之后会不会亦有人这样做呢？亦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我们仔细来略一下就会发现，王朝起义之后从来都没有少年天子可以坐稳皇位的，他们只会被骄兵悍将拉落马，只要接班人有自己的嫡系，他们才有活命的机会。石松贵不得，刘知远开开心心地入汴梁，刘承佑控制不到朝廷，国威就敢黄袍加身，柴宗训年纪小，赵匡胤就陈

0: 外嘅叔拿捏到死死嘅，只能够话赵匡胤对得起家族同细佬，而赵光义却对唔起自己嘅哥。赵光义继位之后，亦系按照呢条路嚟培养自己嘅仔。16岁，宋真宗被封为宰相；27岁，出任开封府尹，逐渐咁建立咗自己嘅势力。30岁嘅时候，先至可以继为称帝。这个时候，宋朝已经建立38年啦。从安史之乱开始嘅藩镇割据、皇权不振、骄兵悍将等现象，这个时候先至算系正式结束。计下时间，整整用咗240年。杯酒释兵权从来都唔系一个单一嘅事件，喺200几年当中，无数阴谋、背叛、杀戮、战争喺中国大地上上演，将人性嘅恶展现到淋漓尽致。喺嗰个时代，冇人敢憧憬明天。同样系喺黑暗时代，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用阴谋、屠刀等等手段，而是开诚布公地谈判，和曾经的兄弟推心置腹，达成相互谅解。这个就是一种人格魅力了。赵匡胤的温柔不只是黑暗时代的亮色，亦被宋朝留下了一门人性的光辉。可能宋朝的风度亦是由此而来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泸沽湖古称泸窟海子，又名左所海，俗称亮海，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彝族自治县之间。湖面海拔大约是2690米，面积大约有48.45平方公里。湖边的居民主要是摩梭族，也有部分纳西族和普米族居住在这里。而摩梭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氏族的婚姻制度。泸沽湖的平均水深有45米，最深的地方达到93米，透明度高达11米，最大能见度是12米。湖水清澈蔚蓝，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亦是云南第二深的淡水湖之一。湖中有5个全岛、3个半岛和1个海堤连岛，形态各异，翠绿如玉。它如诗如画的演泥风光，更古独传的母系氏族维风民族，基督教中的诺亚方舟，喇嘛教的朝宗暮鼓，是这么惹人瞩目，使众多游客的目光投向了这块神秘的土地泸沽湖。当地人将泸沽湖称为谢纳咪，意思是大海母湖。从高处鸟瞰，就好像一只展翅的飞燕，被誉为高原明珠。湖的西北面，宏伟壮丽的格姆山巍然矗立，他们就是摩梭人人人为之崇拜而人格化的格姆女神。湖的东南面与草海连接，这里牧草丰盛，牛羊肥美。浅海处茂密的芦苇随风荡漾，簇簇花草迎风招展。每到冬季，天鹅、黑颈鹤等珍稀候鸟数以万计栖息于此，平添一种生气，一种景致。湖的四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边，豹、蟑螂、岩羊、小熊猫、短尾猴、斑羚羊等珍稀动物出没期间，俾人几分畏惧，几分野趣。在湖畔，千脉中横，田园万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袅袅炊烟，牧歌沉沉，渔火点点，阿哥阿妹结伴相随，好一派景象万千的农家农园，令游人魂不守舍。泸沽湖畔居住的主要是摩梭族，他们婚姻独特，风俗独特，家家之主皆为女性，其家庭成员血缘均为母系血统。譬如家庭成员当中，祖辈只有外祖母及其兄弟姊妹，母辈只有母亲、舅父和姨妈。

0: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泸沽湖的主要景观。泸沽湖不单止水清，而且岛美，它的四周青山环抱，湖岸曲折多弯，一共有17个沙滩、14个海湾。湖中散布着5个全岛、3个半岛、1个海堤连岛，一般高出水面15到30公尺，远睇上去就好像一只只绿色的船漂浮在湖面上。其中云南玲珑一侧的黑雅吾岛、里毛比岛和里格岛成为湖中最具观赏与游览价值的三个景点，被誉为泸沽三岛，亦是泸沽湖云南段湖岸线虽然没有四川长，但是却景致胜过四川的原因。黑雅吾岛位于湖心，距离湖岸落水村2500米，岛上树木葱茏，百鸟群集，是南来北往的候鸟、野鸭的栖息之处，亦是昔日永宁土司阿云山总管的水上行宫。美国学者洛克亦都曾经旅居于此。泸沽湖自然造型十分优美，周围的山峦环绕，神姿仙态，周湾堤岛或隐或现，湖岸曲折婀娜，威仪伸展，无数大大小小冲积而成的片片扇面开阔沙滩，提供了游客休息游玩的天然处所。湖东南三家村后山上有一幽谷蜿蜒而下，这里清泉重重，小巧玲珑的菩萨洞就幽藏在这条溪谷之中，它是游客怡情养情、避阴纳凉、领略幽谷风光的绝妙景地。泸沽湖具有浓郁的人文风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摩梭少女的风姿、独木轻舟的典雅、此起彼伏的渔歌，堪称湖上三绝。在泸沽湖的每个山湾村寨，你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着秀丽衣装、落落大方、清秀美貌的摩梭姑娘。泸沽湖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尤其是以摩梭人独特的文化与民族文风，使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格姆女神山下的小落水村是云南境内泸沽湖边的最后一个村落，云南与四川的交界线就在村口。它是摩梭部落最古老的村寨之一，古老的民居建筑、原生态摩梭民风民族至今保存完整，这里成为游客和专家学者体验摩梭风情的基地。1500亩的草海是镶嵌在泸沽湖东面的翡翠，37种水生植物、42种珍禽异鸟，再加上11种鱼、虾、贝、螺、蛙，构成了罕见的生物大观园。草海内芦苇如墙、水芦错综，红衣白裙的摩梭姑娘划着猪槽船出没其中，悠扬的阿哈巴拉民歌在水草丛中回荡，那份自在，那份逍遥，心醉了，人亦醉了。生活在母系家庭的摩梭人奉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这座横跨海桥连接两岸村落的木桥走婚桥长达300多米，为走婚的阿夏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爱情鹊桥。克拉玛寺建在草海旁边，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本波教派宗教场所，是泸沽湖唯一的黑教寺庙。寺庙按律举行的法事活动成为摩梭人盛大的节日，这里亦是末代土司王飞虎和泸沽湖末代左所土司汉族夫人萧淑明的居所。萧婆婆在这里向海外游客讲述她的传奇人生。扎洛窝码头位于草海摩梭部落村寨，地处草海边缘深水区，从这里登舟经过草海进入亮海，直达博粒岛，沿博粒湖湾在洛蛙村上岸。这个路径是泸沽湖最具特色的旅游线路。 洛娃堡是摩梭洛娃部落村寨林湖的半岛山包，上边建有望海亭一座。登上洛娃堡，左睇草海绿波翠，右睇亮海碧浪连天，泸沽湖秀色尽收眼底了。洛娃半岛至博粒半岛之间的湖湾叫做博粒湾，是泸沽湖最优美的湖湾之一。湖湾水域生长着成片的波叶海菜，这是泸沽湖独有的一种水生植物。洁白的小花浮在晶莹的水面上，宛如满天星斗。湖湾山坡山花似锦，青松翠柏亭亭如盖。无论是水路荡舟亦或是旱路骑马，在博粒湾中都会获得深入瑶池仙境的感受。而在博粒半岛的山坡上，有两棵青松长至半中的时候，陡然左弯右横，两树相连交织起埋一起，形如拱门，构成了天地灵气的奇观。古诗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摩梭女儿国的阿夏情侣树是人间爱情的见证，如诗如画的博粒半岛是天下情人最为流连的地方。小草海位于后龙山下，是摩梭阿娃部落村寨之间的湿地，大约有1000亩。这里水草茂密如黑风石，是平坝区水鸟的栖息地。每年秋冬百鸟长集，人行水边鸟雀不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村寨群落中的一块净地。鸭子垭口是小草海上的山岭中段，山势中断就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垭口。秋冬时节，凉海中的水鸟成群地飞越垭口到小草海当中去栖宿。以前的黄昏时分，当地乡民经常会在垭口横布一张渔网，好短的时间就可以捕捉到野鸭10多只，不过这种行为现在已经被禁止了。祭神台建在鸟角山顶，楼台亭廊工艺精美，因为摩梭人以女为大，称泸沽湖为谢立咪，即是母海的意思，尊崇格姆女神。祭神台下母海碧波万顷，格姆女神山拔海而起，高耸入云。摩梭的转海节、转山节期间，摩梭人会举家前来在这里祭拜母海神山，作为景点，祭神台亦是观赏湖光山色的好地方。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泸沽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谂到自己要临危受命，要为小盘带领大军接替蒙敖去抵挡五国嘅联军，本嚟嘅心都好冇底，就感到一筹莫展嘅。但系谂深一层，话到底喺东方六国之中，佢唯一怕嘅人就系李牧。至于呢个庞暖，自己至少冇同佢交过手。咁啊，冇咩畏惧心态，当然亦都唔会轻视。而且，既然咸阳城喺历史书上从嚟都未记载过会被敌兵围困，咁即系话，就算自己万一打输啊，咸阳城都会安然无恙。咁岂不是可以放手大干一场？敌人嘅兵力虽然好占优势，而且统兵嘅大将又所谓熟读兵书。但是对比自己在21世纪学过的特种部队的战略，那也不会输蚀得他多少。或者虽然自己的兵马少，但是运用这些特种战术以精锐胜平庸，说不定真的会赢回个砖头。一想到这里，当堂空中豪气顿生，他哈哈一笑说，微臣已经有了计划，不过不知道各国的统兵将领是啲咩人呢？旁边的人见佢头先用哪口哪面咁嘅，而家忽然间就变到另一个人咁，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小盘就答佢话：赵人统兵嘅大将系庞暖同埋司马相，楚人派嚟嘅系牡丹，魏人呢系一个新崛起嘅大将盛年，燕人同韩人呢？分别派出来的是徐则和韩闯。项少龙听到不由得苦笑，除了那个庞暖、司马相和盛年之外，其他的都是熟人。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朋友都会随时变成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世事往往都是这么无可奈何。吕不韦见到项少龙好似胸有成竹咁，个心啊惊而不定。其实而家佢嘅心啊好矛盾，佢既希望项少龙出征之后，自己可以借五国联军将项少龙啊置诸死地，咁就可以除咗心腹大患啦。但系万一项少龙输咗，敌兵直逼咸阳，咁自己就算杀咗项少龙啊，一场富贵亦都会随住秦国嘅覆亡烟消云散咯。所以佢心里边一阵间啊想项少龙死，一阵间啊希望佢能够打退五国联军，咁自己嘅富贵先可以保住。而家见到项少龙真系好似胸有成竹咁样，佢心啊既觉得酸溜溜，但又有啲难以置信。佢话：少龙似乎成竹在胸。不过战场上兵凶战危，以蒙上将军征战多年的本事，都要连续打败几仗，少龙千祈不要轻敌啊。冯杰亦都说，这个赵将庞暖最近大显威风，破了燕军的几路人马，又斩杀了燕方大将剧身，这个人好有本事，千祈不能轻视。浑阳军邢敖就问：项大将军，咁究竟你有咩破敌之计呢？听呢几个人嘅语气，显然都唔系咁睇好项少龙。老实讲，而家连昌平君李斯同埋王陵呢班人，虽然平时对项少龙都好有信心，但系，而家项少龙要领军出战，毕竟呢，以前嗰啲传说 项少龙几次以少胜多，都系带几十人打几百人啫嘛。而家要统领十几万嘅大军，同几十万嘅敌军周旋，咁佢到底做唔做得嚟噶？人人都好戥佢担心，因为秦军啊虽然天下无敌，不过亦都早就俾合纵军打怕晒啦。项少龙无意间立咗朱基一眼，见到佢盯紧自己，两个人眼神一碰啊，马上避开。卢海望见呢一切，神色啊马上变得唔自然起上嚟，即刻就插口话：项大人从嚟都未试过正式领兵出阵，如果掉以轻心，恐怕真系好容易会打败噶噃。项少龙心谂：我喺21世纪受训嘅时候，你呢个家伙都唔知喺边度投胎做人，居然都仲够胆嚟批评我。但系表面上，佢当然都仲要表现得好谦虚。佢话：我谂到个计划，要打败敌人就的确好难，但系要打退佢哋呢，咁就唔系咁艰难嘅啫。朱基听到觉得好奇怪，如果唔打败敌人，又点样打退佢哋呢？项少龙话：而家五国合纵，不过单独就差咗个齐广。佢想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嘅王长，所以佢就变得好关键。而家五国联盟声势大壮，佢当然就唔敢轻举妄动啦。但系万一五国失利，佢一定会乘机入侵燕国或者赵国。咁到时候燕国赵国就一定要退兵，合纵军就不攻自破。呢件事仲父一定好清楚噶，不如由佢嚟解释啦。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暗暗嘲讽吕不韦同田丹勾结。吕不韦听到个心啊好嬲，但系大敌当前，而家都冇办法发作，只好笑话：少龙呢番话都不无道理嘅。蔡泽就话：但系大将军，你仲未讲出点样先可以令合纵军失利呢？项少龙心谂：而家我都未嚟到前线，咁啊点知呢？不过表面上啊摆足信心话：战争嘅胜败唔系空口讲白话就可以讲清楚嘅。如果唔系，嗰个识得纸上谈兵嘅赵括就唔会有长平之败啦。但系楚军如果要我领兵出征，咁微臣有三个请求。如果唔系嘅话，你嘅战就会有败无胜。小盘都仲未回应，朱基已经好有信心咁睇住佢一眼，话：少龙有说话请讲。卢海见到朱基咁嘅神态，个心啊里边更加妒忌啦。唉，这个坏蛋啊，真系坏到不可救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项少龙就曾经对他有个大恩，但他依然以私人的利益为重。一见到朱基好像又欣赏项少龙了，当堂的心就已经十五十六，想着怎样害害项少龙，或者打破他在朱基心目中的这种印象。项少龙这个时候也不理得那么多，他豪气一起，面容严肃地说：首先是人手的问题，我希望由腾翼和桓琪两个作为微臣的左右副将，同时呢在刀骑军和速元师那里分别抽调一万人和两万的精骑。至于已经征召的十五万人，微臣就希望进行精简，减到七万人。我想用这十万精兵就足够破敌了。众人本来呢想着十五万人去挡人哋五十万嘅敌军，人人都系担心兵力唔够，添知项少龙仲要自动裁减兵员，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卢海又好想演下嘢，喺朱基面前啊挫折啦项少龙，马上皱皱眉头就话：敌兵势力庞大，五十万仲系初步估计，话唔定 人哋仲会陆续增兵。而家少龙仲要将兵力减到100,000，就算加上蒙上将军嗰120,000兵，总兵力都唔够250,000，未及敌人一半。咁呢一仗点打啊？吓、啊！吕不韦又马上点头话：卢凤祥，你番说话有啲道理，少龙三思至好啊！项少龙望下佢两个，冇几耐之前两个人仲斗生斗死，而家又一个鼻窿出气。小盘对项少龙嘅信心都近乎盲目嘅，佢就话：大将军既然咁做，一定有佢嘅道理嘅。大将军可唔可以解说下呢？项少龙松容笑一笑，佢话：所谓兵贵精不贵多，五国联军人数虽然多，但系呢几个国家之间嘅军队始终都互相并不统属，指挥合作上肯定有问题。所以微臣就是针对呢一点精简兵员，咁唔单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增强士气。何况用兵讲求鬼神莫测，兵不厌诈。就算你嘅人数多啲，但系如果兵员嘅质素低，咁微臣就只能嘅指挥不灵，反而会容易俾敌人打败啊！昌平君同王陵两个听到，都首先表示同意。呢两个军方要员一表态，其他人仲有咩说话好讲呢？毕竟吕不韦同陆海虽然好识玩阴谋诡计，但系打仗仲系一窍不通。李斯又问：咁对于蒙上将军嗰120,000人，大将军系咪亦都会重新整编呢？项少龙就话：呢个当然，但系微臣要亲自睇下佢哋嘅情形，先可以再作决定。朱姬一向对项少龙嘅本事都好有信心，于是就欣然话：
3: 少龙嘅第一个请求通过啦，咁第二个请求又系乜嘢呢？
2: 第二个要求就是希望将蒙上将军由前线召回咸阳，指挥权交喺微臣手上。如果唔系，呢一战唔打都会必输无疑啊！呢番说话讲出嚟，连最支持项少龙嘅王陵同昌平君，大家都面面相觑，又唔敢贸然发言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蒙敖呢个人虽然靠向吕不韦，但其实真的精通兵法，好识打仗。咪睇佢而家虽然连输咗几仗，但系每一战都能够保留实力，唔系难以翻身。可以讲喺咁劣势嘅情形之下，已经系好难得。而且佢外出领军嘅经验比项少龙丰富得多，又喺佢旁边睇住下，就算项少龙兵败，咁都唔会俾敌人长驱而入。起码呢都会中途阻止一下嘅，所以边个都唔敢坦率同意。吕不韦仲以为项少龙要趁呢个机会夺权，削蒙敖嘅兵权，当堂面上面就露出好愤怒嘅神色，啱啱要开口，小盘冷言话：大将军呢番说话讲得有道理，所谓君无二帅，寡人完全同意。吕不韦一听就急啦，
4: 老臣认为不如由蒙上将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咁先系万全之策。
2: 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咸阳城最大嘅屏障就咸谷关，而家咸谷关一破，敌人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啦。咁我哋仲边有第二道防线可言呢？要打退敌兵，就只有俾微臣展开敌人意想唔到嘅战术，咁微臣先可以以少胜多，击退强敌啊！朱姬就问：
3: 咁少龙你究竟有何妙计呢？
2: 项少龙好恭敬咁话：呢个正系微臣嘅第三个请求。兵法上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请太后、储君同埋众父俾微臣以绝对信任。无论听到咩风言风语，都一概唔好理。呢一战一定会出现先败后胜嘅局面，又或者系敌人首先长驱直进，

0: 狼狈逃窜的局面，千祈不要因为开始时候几次小小的失败而失去了对微臣的信心。至于微臣怎样破敌的计划，请恕微臣卖个关子，如果不是泄露出去，这就不灵了。小盘听到真是精神一振，马上一拍台话：
1: 大将军你真是好嘢！虽然兵马未动，但是已经将形势估计得非常充分了。两日之后，寡人就登坛拜将，我大秦的兴亡就交到大将军手上了。
0: 最后呢几句说话，项少龙就担上了指挥全面大战的重任了。朝会结束之后，项少龙又同小盘、吕不韦、昌平君呢研究了作战各方面，好似后勤运输、增援等等嘅细节，又议定咗由乌果负责运输补给，项少龙咁先甩身。一出到嚟，卢海后边啊直追上嚟，客气咗几句之后，卢海就对佢话：
2: 头先小弟只系以事论事啫。少龙千祈唔好介意啊！
0: 项少龙心谂：你谂乜嘢？唔通我唔知咩？但把口就答佢话：卢兄，你咁就太睇小我项少龙啦，咁算得乜嘢呢？
2: 但有件事，我真系要怪少龙你啦。
0: 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啦，咩事呢？
2: 少龙，你点解将善美美送去大梁呢？哎呀，如果美美要走嘅，你至少都应该通知小弟一声啊嘛。
0: 项少龙听到苦笑话：，之后我惊卢兄反对，当时摆明卢兄系争唔过吕不韦嘅，与其便宜咗呢个奸贼，不如等美美去佢喜欢嘅地方，咁啊仲好。唔通卢兄因为呢件事要怪我咩？嗱，各位。呢度呢要补充介绍一下，喺项少龙同管仲邪比武之后，翻到牧场之前，当时呢单美美啊就喺醉风楼揾咗另外一个醉风之花杨玉过嚟揾项少龙，希望项少龙帮佢手摆脱吕不韦，因为吕不韦自从管仲邪输咗之后，怒羞成怒，一腔怨气就发泄喺醉风楼嘅五夫身上。要佢三日之内就将单美美送入众妇府，要单美美做佢妾侍。单美美知道而家唯一使自己能够逃脱魔掌嘅就系只系嚟靠项少龙啦。佢亦都知道项少龙唔会将佢娶入门嘅，而佢喺太子争逗留咸阳嘅时候，亦都同太子争两情相远。太子争仲发咗几次誓，话希望将佢娶翻去添，所以佢就请杨玉威项少龙将自己呢就送去魏国去揾太子争。项少龙虽然知道以前单美美啊帮个吕不韦嚟害自己，但系佢哋都系身不由己啫，个心一软就答应咗帮单美美呢个忙。当晚就揾十八铁卫带埋人马，偷偷地将单美美啊就送出咸阳，一路护送到魏国边境，同时又派人通知龙阳君，叫佢向太子争啊讲清呢件事。太子争知道心上人嚟到，非常高兴，马上喺魏国边境接应。呢件事啊，当日做得好秘密嘅，但系估唔到消息仲系泄漏咗出去，连陆海都知道埋。但系陆海而家听到项少龙咁讲，沉吟咗一阵，点一点头话：
2: 唉，少龙你真系坦白得令我难以接受，但我亦都明白事情都只能够咁样解决咯。
0: 估唔到而家我虽然有咗咁大嘅权势，但系反而得唔到心爱嘅女子，唉，真系使人惆怅啊！项少龙明白。其实陆海亦都要睇朱姬嘅面色做人，佢第一次感觉到佢内心嘅感受。无论陆海呢个人点坏，但系喺佢内里边总系有真诚嘅一面。不过

0: 生命就有咁多无奈噶咯。例如佢就要面对嘅敌人，有好多即系曾经同佢把酒言欢嘅好朋友，好似韩闯咁。如果自己真系被逼要杀咗佢，咁到时候到底喺心里边自己又有咩感觉呢？翻到官衙之后，揾埋藤翼，就叫佢马上派人召桓琪翻嚟咸阳商量。几个人商量过后，最后决定连京俊都抽埋嚟作为副将帮手，成个刀骑营就留翻俾昌平军监管。跟住嚟到城外军营，项少龙亲自挑选精兵，老弱者一概交还地方，新兵呢就由蒙氏兄弟训练。当晚桓琪就赶到嚟啦，三兄弟加上桓琪、乌果摊开地图研究咗好耐行军嘅细节。第二朝，项少龙入宫再同小盘举行会议，除咗小盘之外，仲加埋昌平军吕不韦、王陵、陆海同埋太后朱姬。吕不韦虽然恨不得要杀咗项少龙咁啊最好，但系而家为咗自己嘅利益着想，亦都唔想项少龙输咗至关重要嘅呢一仗，所以呢，佢亦都非常合作。到而家项少龙先知道秦国系几咁富强啊！喺粮食、武器、车马各方面嘅供应一啲问题都冇，任个项少龙要几多就有几多。会议完咗之后，项少龙同小盘、王陵同埋昌平军啊继续商量打仗嘅细节。项少龙话：而家敌人连胜咗几仗，五国齐心，气势如虹。如果我哋贸然同佢决战，咁就必输无疑嘅。唯一嘅办法就系使敌人轻敌起上嚟，再将佢引诱深入，跟住呢将沿途向远嘅人完全撤离战场，等敌人嘅补给线越拉越长，远离后勤基地，咁我先可以利用险峻山地密林，用骑兵突袭，打赢佢就穷追不舍，打唔过呢就迂回翻嚟撤走，一路打打停停，消减敌人嘅锐气，等到时机一成熟嘅时候，再同敌人嘅主力展开决战。咁呢一仗就至少有九成把握可以赢啦。小盘佢哋听到当堂双眼发光，估唔到项少龙啊早就已经谂咗咁好嘅计划啦。项少龙跟住话：敌人嘅主将之中有好多都系知道微臣为人嘅熟人，佢哋认为我一向都非常勇猛，唔怕死嘅，所以只要知道系我领军，咁佢哋一定呢就会以为我会马上同佢哋决战，我就如佢所愿，到时候两军一接触就马上诈败后退。呢、这个时候夏天就嚟完啦，秋冬将至，敌人一定唔想错过时机，一定会喺冬季之前发动猛攻，希望至少呢可以攻下逼近咸阳嘅外围几个城市。咁我就拣一个地方布置好一切，等我哋冬季之前嚟进攻，只要打赢一场，咁到时候佢哋见到进攻唔顺利，可能呢场仗要打得好耐嘅，咁佢哋一定就担心路上积雪难行，咁补给嘅机会一断，到时候反而会俾我哋打翻转头啦。所以如果敌军一失利，一定会马上后退，嗰阵时我哋就吊住佢条尾，穷追猛打。王陵听到呢度，因住叹一啖气话：唔怪得啦，六公生前经常赞项少龙系白起之后，我哋大秦咧从未出现过嘅猛将，净系听你讲嘅战术，就知道你嘅兵法同刀法一样，都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噶。项少龙苦笑话：呢件事讲起上嚟容易，做起上嚟就要小心翼翼，唔容易出错。好彩联军主帅唔系李牧，如果唔系，一定唔会中计。小盘就话：
1: 太傅你就算对付李牧啊，我睇都唔会输蚀几多嘅啫。唉，有你领军啊，寡人今晚就应该有觉好瞓咯。
0: 昌平君就话：少龙海船翻嚟之后，我一定就喺聚风楼摆翻十定位酒，同少龙你捉战。嗱，各位就好似项少龙讲嘅咁，所谓讲就容易，做就艰难啊。咁究竟项少龙呢十万人马可唔可以真系破到敌方嘅50万大军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垂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播内容，首先到台山风情的冷漠当，继续来介绍台州车岭告别。其次，出自南横的嘉行山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车先生，将来跟咱介绍车岭告别的神说。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冷漠，红小雪继续来个南坡地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阔小鸭对山花，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加长灯。

0: 爬山，风尘话，爬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爬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柴岭古别。当这几期的节目做当，当时给提问报告了柴岭古别的起源，也同时呢也报告了一撮民间的小故事哈。可以打柴岭边呢是咱爹经的精神台灯，鉴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甚至呢是更早。到这等来一段时间，柴岭古别呢到各个时期已有三衰六旺的时候。比如到宋到元到的时候呢，是比较低迷的。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这个时期，兴康入驻柴岭古别，这是柴岭别发展所在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兴康成为柴岭古别祭拜的对象为主先，后来时候协会呢也就开始旺起了。也到了清代这个时期，应该是柴岭古别稳定发展的这个鼎盛的时期。后来时候，咱地球经济开始繁荣。柴岭古别也获得了空灾的发展空间，比如到乾隆的年间啊，开始割破了柴岭别会，伊个规模呢也是比较大个。也具体柴岭古别到各个时期，伊个兴衰情况是密切的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彩副教授来给听众介绍一
2: 下。自从呢到乾隆年间呢，那个柴岭别呢烈日射电之后呢，伊就地位开始。提贵了，就官方升迁啦。官方升迁，所以呢，到乾隆后期啊，因为加之那个德州地区刚好是处到经济啊，用时期，经济运用真也是从真有之争遐消费呀，当时从真有之争遐亚老爷，所以当时记载呢有好多记载，比如到乾隆末年呢有一个浙江人，伊叫做石柱啊。唔足够，伊个笔记呢，好多就有错人记载的。该记载到咱列州该土俗哈，就到把柴翠绿石个砖就称作柴岭哈，小岭嘛，啊砖就是小岭，摆当作神明。遐是怎物呢？我顺便呢，跟好人讲一下，那弟兄姊都有讲，伊就到烟柴岭呢，烟柴砖呢，伊是从香港解忧呢。漂流落来，伊就是扑到这个遐山脉啊，遐山丘，人遐好定遐山啊，落来滴话呢，伊蹦一粒金蛇乌，伊来的时候呢，只靠别种，遐别个桂林人啊，遐老遐金个桂林人就去按遐石榴花、红花个车子来，你就碰到去来个哈，你或者搭去。桂林村啊，可以食做呢啊，甚至他为他要食酒，了伊袂吓人，袂了人也袂惊，哎，就是了过伊人遐，就一个抓，了别送去做烟，伊来是表示敬香，有喜事，了伊走，了莫去硬解一顿来，别送去做烟，啊，就是，遐东西呢，咱一般呢就是到。乾隆年间呢，伊个时间甲现在无得比，也就等于咱一年农历加遐几月加遐十五左右呢，就将灯干柴，到遐老爷经将灯干柴，了更以来夜就叫做夜柴岭，也是甲现在用白夜，那后来就改做是正月日时下，了无得日也较袂，所以唔白夜则就当伊个乾隆明年呢是唔咪是。几月个十五，吓、哦，几月十五，吓，伊在几月十五，遐呢，当时就是上高兴个狂欢呐，就叫当时是就是遐时髦个，恁那小人小呢、嗯，就是出遐山来过年个遐年子呢，你在遐特别是甚至包括当时个出遐香港个出遐高级。伊就来凑热闹，穿高的新，遐花白里绿，遐留遐夹进出遐衣裤遮底，挂盖遮底啊，穿高过年，遐啥留来遐凑热闹，来推几个遐夜彩靓，首先也是落推人，推老人推人，所以当时呢有客家人啊，三五啊五招啊，你大招外招，伊有写过一首诗，非常有趣啦哈。红声二月何春光，下过 蓬蓬无晒芒，白起古浆全部古，这位泰国推行装，就得东西呢，一时时也能无心也无能嘛，我呀，家家也老也个名义呢，就是落推难，推到遐装扮非常遐个遐遐高呢，也是有类似类似文绣狂化作迄种。有点味道，那青龙落来就加起啊，刀光泥工呢，如来如神，这些东西呢也较简单啊，唔就伊搭下过的休息就下过挂休息，其他都在在古啦。烈焰红心为阳物，物属于大物，大物立柱，买个立位抬高，至高无上的，所以就如来如神，到不应该。上升嘅阶段，因为你现在材料清晰个，国家自己啊，能嘅驾驶啊，确实是，确实呢，交流航空啊，航空呢间，成本中航空呢间，有八五幺年到有八六幺年呢，清晰个呢就记录了全国各地人东洋有东洋人口嘅姓名，遐头都起当就有烈酒，下烈酒是昂志旺。行，行路之作行啊，也是，所以就说明到伊到乾隆之后呢，到清末呢，这历史如来如神，所以也只是后来叫做大老爷，大老爷就是伊个地位呢跳过直接个老爷，可能伊在五年到了乾隆年间之后的话呢，伊个地位呢上升呢一过了。其他的金宫啊、玄武帝啊、山东小王啊、咪介啊，就是成为呢，能也就是人口的呀大老爷。
1: 特别时期啊，就是大大清的时期啊，也就有一大地处行当最用的苦鸟港口，这些是沙山入无贵界饮水部门，都是适当的也就，所以也就达到了历史界控制的运用阶段。安吉小王有蝴蝶行当最用的上镜，所以每逢安吉小王出游的时候，各地的乡亲都是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蝶州府。遐一阵经济对游心的推动呢，则应也是非常大个。所以开达到清朝的东牛区是清零别历史界最旺盛的阶段。到其他的时期，清零告别依个情况有甚物生意个？到埃及期的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大大的来了个。

0: 色会筋骨，
1: 把敏感吞水，
2: 有一色助攻，
0: 自在开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敏感古色，还好来者卡戏跨小鸭内三花。现在前一起拍到下后来将半瓶白汁倒到鼎内，遐只个是红灯魔团，现今后来搞对青煮菜。
4: 哦，下后来你个妹妹个，做你只个乌龟吧？
3: 嗨、呀，今后兄，我无按这个吩咐落足了步，甲加个两个男路食了正不歇口。哎呀呀呀呀呀，只个又乌又粗，乌龟吧，莫非下后来你落打？诶，卖四爪打，无得解。遐做菜煮羹，只在面啊，特只，家家偷半做错个。
4: 哦，我来买只。
3: 哎呀，我也买。嗨、呀，这是能死一只啊，大个通心肝，你买我爱。四眼红，只你谈解。
4: 哦，我来买。
3: 嗨、呀，四我买，想再等开，也系后来老师不客气。这个破起来哩，好做，这个凉咯。哇，好赖啊！那是三日无食。
4: 哎呦，无问题。
3: 其实个系好赖，你欢喜到心动。遐阵人生拉只把，天时也未早，于是小食的准备落山。
4: 哦，好赖，你食上菜，全部袂惊，跌了比落去好。
3: 也是后来买摸着鸟改正心头上等着高上麦即使比比对个倒两记。
4: 哎呀我还倒听死。哦后来啊那咱买听死了集中就来倒听啊。
3: 哎呀我旁边那大爷在不会见啊大伙子。哎呀后来啊只咋个那大卖家这样过大个死啊赶紧拿出来死。
4: 哎呀，这做你妹，阿爱陪下面，做死，
3: 一家家惊到心肝头哔哔下，还好来就跌到卡身手软，行路爬山岭，头等卡轻，坐在背冷静。
4: 哎呀，我袂惊哦，你明白的来呼，
3: 一时间阔少爷慢话来呼伊，四人更一只切到相等黑，
4: 还好啦，你这姐姐哥真是大傲跳啊啦！
3: 也还好啦，你半个暗正落行东马步前，正来靠乡里卡，正能过得永捷步，乡才多头怕。还好啦，欢迎人命，大声讲，敢能敢能白走去？
4: 哎呀，我不是哦。啊，还好啦，你咋总没回事？这就会白走去？
3: 我跟他爸问你个呐，我听说小花了过吼，之中是咪得龙帮我分解清楚，这明魂咯，明魂咯啊！遐系后来无太能欢迎过来，即使表了笑，卡对我要溜，咩够跳，扬枪就去，从世界财主见多个，气够落了。
5: 好，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第九敏感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对三花，下辈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第个唱段，无疑解密。
6: 哎呦，丢无伊，咱这就无伊去创业大花了啊！
7: 先生，请。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朗读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段。第一场段宣布，下播前是由李梅珍演唱的第一场段，家靠两温。

刚才两写稿是由林梅珍吟唱的叠加唱段，南岛华山风景好，下半一唱是叠加唱段，老用之工。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宝来宝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的南北东，继续给你介绍地州车岭高别。今日主持人衔接甲行山师范学院木学院副教授吴永清先生。将继续来咱介绍车岭高别的神说，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洪小雪将来跟咱介绍蝶州白番街，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蝶结长灯。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曼，我是叶。今次嘅张曼，献给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车龄告别到各界时期以及兴衰情况。一到这个季节，中麦做蛋，仍是碰到了清明告别到清秋的时候，特别是清秋的冬后期，是清明告别历史节最旺盛的阶段。到了清光绪二十几年，清明告别呢被列入瓜子别物，春秋闹开，由瓜荒上等世界出资来制作。这几个时期的别花损友，都是从稻梯而来、钉梯而来、虎家、回家经过。至少地户的朝拜，回家的家灯也甲民间的老百姓拜谒，是故神灾来拜祭。所以讲，应该这个时期也是清明告别历史节比较旺盛的阶段。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情况又是密切起来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杭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车副教授，一起来了解。
2: 还有当时呢，遐、道光咸丰年间啊时候呢，也是当时外地人杭州人啊，杭州人来当人家遐海洋桂林啊，相当现在。

0: 甲遐凉区诶，甲遐区长，伊写过着首诗呢，啊，我也是甲伊甲人讲讲过啊。烈酒写东西也是非常靠诙谐做诶，哈，白文啊，也是甲好语啊，形容到诙谐做，但白文人就是哇，来凑热闹，都是来拜大老爷来跟大老爷来为大老爷，哈，来扶车风，哈，车风是指车尾啊，车啊，车就这啦，叫做。双吞小狗心有杂，江西修身有杂风啊！遐个大老爷个功能，伊个保护个范围就很大。咱拜大老爷不光是保佑，风调好顺，不光是保护对方个外村，而且保护修身。到了寒风里间呢，就开始个治病咯，就是有食过去求卜个，就卜卜个，嘿，就是从寒风。开始就只改为食月，木气出腰，就是也木月，木月吸了一支，哈，就改就从二月呢改到食月，了而且呢来拜呢来也来是也骨也的，等你能够遐修身，啊，那个正调啊，正唱修身个风，个遐哈多节风庆，嘿来拜哈，就是了这里呢搞清末。都如来如更生，如来如更生啊！遐成教是咪干呐？我去对有过过故事，人当地人一个地方个，那叫林大春。林大春伊写过寒江记，好多强调。对呢，红纸王相当用呢，就是红纸嘛，就是保护春夏，卖受大水个冲击。遐隔一间呢，伊就当是人福星福主，无有人。烈酒写啊，六星就是食个烈酒壶，该人六加一个呢，伊有个画壶个称号，就带一个慈悲心，也叫做财灵菩萨。当时呢，到新港的时候呢，是做什么呢？新港的时候呢，是就是指小财主来领，你走那冇去利益，顺其自然。伊降临的时候呢，伊能到伊等于消费者身体，带到老家写话讲个那个。文英呢，送来送去，六过拐卡，六伊个头字呢有各花本写个光字，来无装去无呀？你冇去对称伊，你我的就是镜像，吓，也是，六冇强求，冇只冇强求，吓，冇强求，人不可比呀，就打六不得比呀，不能我的，吓，也是，六伊套字对套记载的写字修当。当夜老夜时，夜老夜时间，遐柴灵夜个寿诞呢是遐农历三月廿七日，遐都是到遐东西自家遐行风呢间，可能包了个经济也是遐寿个遐叫做遐老夜三，老夜三是三月廿七，吓，也是遐东西也是老夜三的话呢，东西叠酒壶、纸壶个浆果，甲遐豆胎。在几日过，也来家家去的，你个也摆不鲜起，可以能退，可以新退，还有自家遐一盆多石榴花个，红花个，哈，这三个，哈，六组伊就打好多歌啊，歌啦，自家七零往个遐，个遐灵异啊，个遐行灵呐，过做一道，哇遐歌一个字呐，当时自家领导唱就歌一个字就打。凡是做大水，唔别作啊！就是啊，别个管理人稳就大，伊车身来出别，自家身啊，自家知道才能，伊也是好出来呢。就水唔别做大，唔别做再不淹。你如果呾身薄的出来呢，水是就过大，过大你话呢就做你咩呢？遐别作呢就是遐别把自家才能呢车到结个，你就改遐改调到好捏个。你遐呢，但是自家。也才能过险，所以那最重的多重的多呢，伊只是引到伊个结卡而已，无引得一条抓。所以就那遐确实呢，那伊过险就叻，也是有各有一个故事，也是那样样就最后个总结呢，就那伊乾隆年间之后呢，就是才能变，甲红字变呢，就是黑字为正。哎，才能呀，也就是红字旺，况且红字旺也就是才能呀，还有伊。也分清楚，像人之中，就直立呢，成呢就够清楚袂。 亲像买光速逆光哈，伊也是出油也是过过老热咯，过老热这定是会是往了这定延续到咱民国逆光，特别是主要是到遐遐农行农行在，当时也新民作为记者就记录了1936年核磁会是生癌活动哈。也到了1936年，已经有详细的记录。经过八年的抗战之后呢，因为当时破坏过大了嘛，过不过你人就是改换哇，会比较少掉，有也也有，但是就开始失霉，开始少掉。到到了50年代初之后呢，因为人家遐意识形态啊，哈，政治界双吞的，也开始迷信，所以就停止了。就等到改革开放之后，那只五百哈，五百六个小规模个呀。
1: 从高阳菜到小弟介绍，就当咱可以了解到，蔡林告别是经历了一段比较曲折的道路。到了改革之后，蔡林别个活动甲别会呢，延续到1951年，到52年个创作之后呢，别会也就被解停了。从迄个时候开始。蔡林别会呢，只是行于别区的休闲活动，这也大楼以后的规模店面呢也比较小。到了1966年的4月，香港南队改造，到1966年9月被破事故，也之后呢，蔡林告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告别被拆倒，原来最珍贵的文物遗迹博物馆呢被送到了市博物馆，也现在成为了市博物馆的藏品。直到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才登见蔡林告别。那么这个蔡林告别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和对的京都风格有什么生意的？当一直期待这么做当，现在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配德州白番古一个文化。德州市历史真是为当个政治中心，州路府治首都，达官名利多自己出。到了宋朝以后，人才辈出，因此明清两道到德州市建立了正道的白番。历史真个德州曾经有白番91座，遐到太平路即是大概住有39座。其他的分布到金山、杭山、祥泽街，还有遐顶岗，所以德州由本人称之为白番城。遐集中于太平路的白番，好在拢是横跨路面的两条直门，规格比较大，风格独特，气势辉煌，所以德州的大街由本市人称之为白番街。太平路的东门街是德州古白番上集中的路段。根据史家的记载，太平路共有明清直白番39座，其中建于明道的有34座，建于清道的有5座。上早的白番建于明朝正德12年，是个御史柯洪尧建的条史法。遐白番街上慢的白番建于乾隆50年，就是为直隶总督第一大臣建的圣丘西厢番。德州白番街的白番有界是两条直门，有界是4条3门。沿着朝鲜界遐山顶，朝鲜个各种小步行，隔着三塔白楼，边遐两边有界配着接客老雕个神灵戏珠或者灵凤梗草之类个装饰。朝两边假设接晒或者是接果，遐地州人将白饭俗称为顶，遐境界是如台如正声。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市的白番街，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播，下边唱诗的由邓灵通吟唱的这个唱段，一把肥驴向水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布，下播一场是由零零零演唱的爹家唱灯，乐器温会黄刚能。

0: 刚才咱分析到的是李世海因强家跌个强灯，空流雷音靠心碰。好，听众朋友，这是个跌起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烧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百年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汤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汤《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短篇演员提示创刊。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闽南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何啊？
1: 不必害怕，先去见过我娘亲吧。
0: 这我这个样子，
1: 哎呀，我都快要娶你了，你还见不过她呀？
0: 那我，
1: 那你就叫她一声娘吧。哦，不不不不不，你还是叫她老婆母吧。
0: 我这小米是你捡来的，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屋里再生父母，看见再生母亲。
2: 小娇儿，快快起来，跪案跪夫
3: 在。
4: 老夫人，
5: 有何吩咐？
2: 尔等收拾行装，随你家少爷即可进京赴考。
3: 是。
1: 母亲，还吃饭进京赴考，小娇就拜托母亲了。
2: 我儿放心去吧，小娇为娘自会照顾。
3: 是，请。
1: 母亲，小娇不必言送，就此作别。

0: 拜别慈母三月长，一骑成名天下扬。入十年寒窗苦，拿的梅花不必香。俺贵重的今日得中高魁，真正是造化不浅，我不免携封家书命人带回家中，借母亲小轿一同来京居住。人来送来，笔墨伺候了。
1: 是。

0: 贵俺贵妇。
1: 来，
2: 父听相公唤，急忙找上前，
1: 不是出差逃，
2: 就是领赏钱。
0: 贵俺贵妇，这封书信命你俩即刻送回家去。
2: 是。
0: 且慢，路上一步能探完。

0: 来呀，
1: 阿飞，
0: 以我所带轿马到国府一走。

0: 天都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一个客人送门呢？
1: 喂，花轿出殿啦！
2: 贵府，快走！
3: 我说贵安呐，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2: 休息什么？就快要到家了，还是快走吧。
3: 哎，桂安，你看前面有一家酒店，我们还是到酒店里喝点酒再走吧。
2: 不行不行，相公不是交代过我们吗？路上一不能贪杯，二不能贪睡，三不能贪玩，难道你忘记了吗？
3: 我没忘，只喝一点点，又不喝醉，怕什么？桂安，求求你了。
2: 那好吧，只喝一点点，喝完就走。
3: 好嘞。
4: 店家，店家，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哟，二位客官，可是喝酒出点的呀？
4: 就是。
0: 哎，拿好，来，二位。客官，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哎，这位客官，把包袱放下，来
2: 看、哦，我自己来。
0: 哦、哎，二位客官，看你们不像是本地人吧？
2: 我们是路过此地的。
0: 哦，原来如此，我说看你们两人有些面生。哎，二位客官，你们要些什么酒菜呀？
3: 哎，老板娘。你这店中有什么好酒好菜？
0: 我们店中啊，有桂花酒、杏花酒、葱圆红。
3: 哎，那好，叫来一壶状元红。
0: 好嘞。哎，那要些什么菜呀？
3: 桂安，你说。
2: 来一碗麻辣豆腐，一碟花生米，一盘牛肉干，还要两碗饭。
0: 好嘞。二位稍等啊，这可就到。哎。下面的听

0: 客官，状元红一壶，花生米一碟，麻辣豆腐一碗，牛肉干一盘，饭两碗。二位慢用啊。
1: 对啊，来干杯。哎呀，好酒好酒，贵妇只能喝一点点，千万不能喝醉，如果被相公知道，一定会加倍责怪我们的。
2: 哎呀，知道知道。哎，我说桂安呐，如今我们家相公高中头名状元，那小娇姑娘总算是苦尽甜来了。
1: 哦，是啊，说起那个小娇姑娘也真是命苦啊。
2: 那个吴氏也是真可恶，自己偷和尚还冤枉小娇姑娘，如果让我们抓到那个吴氏啊，定将他千刀万剐，
1: 还有那个和尚定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3: 哎呦，二客官，酒菜的味道如何？
1: 好好
3: 好啊，拿我来敬二位一杯酒。
1: 哎，不行不行。
3: 哎，二位客官，难得二位从我的点门路过，也算是有缘，只有吧，这顿饭上呀不要钱，损我啊呛卡。
2: 什么不要钱？哎呀，如此多谢老板娘。桂安，难得老板娘如此大方，来喝。
1: 贵妇不能再喝了，再喝就会醉了。
2: 没事没事，再喝一点不会醉的，再说不喝白不喝，干！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赶快快快来来来来
0: 来！哎呀！
3: 哎呀！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来来，再喝一杯啊！二位客官，来来来，再喝一杯。
3: 客官，
0: 客官，
3: 客官，
0: 客官，
3: 你不是说把春小娇杀死了吗？拿他怎么还活着干？
0: 哎呀，我就实话对你讲了吧啊！那天我在半山腰上杀死了郑三培，正要动手杀郑小娇的时候，突然之间雷雨交加，来了一只猛虎，吓得我就屁滚尿流的滚下山去了。
3: 哼，如今郑小娇的未婚夫婿已告中头名状元，如果被他知道，我们差事快点是要杀朝天贯穿地的
0: 啊！那该怎么办呢？
3: 哼，有套是无痛不冲突，我看这事嘛，你呀扶我过来。
0: 啊，
3: 你去写休书，我来掏信。

0: 很重要，本期的五福是海塔下家原介绍下家出谱。在请人的遣晒过程中，客家面去虽然丝丝多根，但是手作案件就会去小粗铺，而小石马推推上神。资料记载，目前埋住天气约要100-200的相思粗铺流传下来。上海图书馆贾铺收藏中心是世界上收藏保存中国粗铺人群数量最大的图书馆，将收藏的粗铺交还过查，其中有70%是从客家天气消失而来的。个人客家人对于小粗铺的重视，对粗铺保存的重视。客家粗铺因为各家各处有不同的组装同根数，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同流派，但是内容主要有四条。一是记载的家畜遣徙，记录本畜遣徙时间、地点以及辗转行程的路线、奔波流离的苦难情景等；二是记载的家畜二人男性自述一部，并且对本畜较有影响的人士事迹进行简略的记载；三是记载的本畜的家训家风，对自述后代进行行味透底的约束；四是记录当天的重要事件，包括家畜的薪水、社会变革、家畜所在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等。粗铺可以讲是客家人的百科全书。客家粗铺一般都会在改变店名家训的重要性。客家人在遣徙的过程当中遭遇的困难重重，形成涉权抗外的传统，所以同其他面向的粗铺不同，客家粗铺具有较强的出权特色和地方特色。比如客家人特别重视爱国爱畜、权衾持家、特殊业事等，都会在粗铺当中以家规家训的形式得以记载，反映了客家人的价值观。每人去安阳镇入室粗铺开片安的时候，孝顺父母、要爱兄弟、尊敬长上、和睦相利、各安胜利、互作非为、周环科衰、七批欢宴、坚神自守。一入室教条是入室之前的人师推建音所得，教家出人爱爱国爱家，所以就要偷敌、要理想、要文化、孝敬长辈的人。外祖援救先去安国馆的后台，外祖后世开小粗铺的时候，也对本族的家训家风进行了记载，让自信后台爱全流襟破。交界出现不可缺失鸦片，不可因为冲南抗误而残害误系的性命。除了家训家风之外，客家粗铺当中对当天的重要事件也多有记载，比如后世一处历代名言众多，在历史上对推动外族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贡献。在记录其家畜名言的时候，粗铺收集到埋住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的多个重大事件，并且在相关事件这个附了地方印字、竹刺等文献相辅印照。平安人送寄进赤脑村的五四家畜粗铺当中，这对当地的地理概况、自然资源、气候、森林耕地、自然灾害等进行了记载。凡区客家粗铺可以研究出当中包容的研究学、社会学、民俗学、天命学、建筑学、建知识、人物传记同等地方资料，是十分珍贵的客家文化精华。经过时间的沉淀同历史的打磨，好多相思粗铺就渐渐消失了。十分多后生的基金不抵得三套以上的自然生命，也不抵更去爱的。今日今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客家天气显示的小粗铺的一筹。一贯一筹背后是燃烧家畜石马，追溯文化足迹的精神诗桥。随着城市化同全球化发展，人们的漂泊感渐来渐强烈，而粗铺给予人们精神家人的归属感。对于拥有强烈家国观念的客家人来讲，粗铺的小凳不单只是后人留记自省自提，也可以留记客家人遣徙寻找安稳所谓不容易。客家粗铺不单只是一则粗权的家畜记载，也是客家文化演变的重要见证。不单只是有家畜的重视，燃烧小铺的传统，保存后自省留下的古老粗铺，也是有一则提起重视粗铺文化去当今社会的发花作用。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财异变。
0: 享受虚拟理财人，虚拟做异性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府，你们回来了。
1: 回来呀、啊！
0: 你家相公何曾高中？
1: 启禀老夫人，我家相公已经高中，头名状元，榜正。

0: 老夫人若是不信，现有相公书信一封，老夫人请看。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出少奶奶，你们下去歇息去吧。
1: 是。

会香啊，小轿残废不上榜，乌鸦岂能

0: 快快替我找了回来。
1: 是，
0: 你这不孝的奴才，你把我气死了。

小小儿媳，你在哪里？你在何处？为娘没有一刻。

0: 小轿回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 是。
0: 啊，小娇儿啦，你别哭了，等那奴才回来，为娘自然会给你做主。
1: 啊，爸，老夫人，相公他回来了。
0: 哦，他回来的正好，小娇儿啦。你先回避一下，待我把此事问个清楚明白。来呀，叫他堂前来见我。
1: 是，有请相公。
2: 孩儿拜见母亲。
0: 你是哪个啊？
2: 我是你的闺中婢呀。
0: 哦，你是闺状元、闺大老爷，你怎么不在京城，来到家中做生？
2: 啊，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2: 你是我。
0: 走开。

0: 母亲啊母亲，你老人家不问清风皂白，折损孩儿羞退小教，真是冤枉啊。
1: 现有亲笔书信在此，难道还有家的不成？
0: 而且不行，
1: 你拿去看来。
0: 吾乃新科状元郎，绣书一封寄匪相，小轿残废无双膀，乌鸦岂能配凤凰。哎呀母亲，此乃是一封假信。
1: 什么？是你亲笔书写，真说是假的？
0: 母亲，这信封和信件的书法不同，你老请看。
1: 哎呀，这信封是儿书写，这信件……
0: 跪案跪一步。是谁讨犯了我的书信？
1: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还不逼我说来？
2: 这信被谁盗？小人确实不知。
3: 哦，我想起来了，我俩回来路过通州坝，在店里喝了一点酒，那店老板对我们可大方，说他请客不用出钱，我们就喝醉了，就在店里睡了一夜。
0: 你们这两个奴才，临行之时我再三交代你们不要贪玩贪睡贪喝，你等尽无我大事，少时再来处置你俩。哼，人来！
4: 来！
0: 命你等跟随他俩前往通州坝，将酒店老板夫妇带来见我。
4: 是。
0: 母亲，你方才言道小轿已离府出州，想得残废之人孤身在外，孩儿这能放心得下？待我命人前往寻找。
1: 我儿放心，为娘已命人将他找回来了。
0: 哦，小轿回来了，不知他现在何处？母亲，快快唤他出来见我吧。
1: 小轿我儿，快些出来吧。
0: 小轿，小轿，这都是一场误会，竟书信被人盗换，累你受苦了。
1: 是啊，小轿，书信确实被人盗换，现已派人前往追问此事，到时自会水落石出。
0: 是啊。
3: 报！他们抓来了，来见过我家相公。
5: 小民见过差人，不知差人找我们前来有何事吩咐？
0: 今日本宫找你们前来看一样东西。
5: 不知差人要我们换什么东西啊？
0: 这封书信你可曾见过？
6: 一封书信？
7: 没见过。
0: 真的没有见过？
5: 这是说
0: 哼， 还不从实招来。
8: 啊，开门呐，阎王阎王啊，
0: 阎王，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来换小轿上来。

0: 小将，你且来看，你可冷水他们。
1: 哟，这不是无锡和尚吗？
2: 啊，师妹你，你是小将？
1: 怎么还认得我是小将？大人，他是我那狠心的继母娘与和尚。
0: 啊，他们就是和尚无事。来啊，
3: 走啊，
0: 将他们与我拿下了。
3: 走
2: 啊！哎呀，太人饶命饶命呐、啊！哎呀，太人呐、啊，不是我的错，妖怪就怪那个死和尚，不是人，一些坏事都是和尚做的。
3: 啊！你个臭婊子，说我不是人呐、啊？你才不是人呢！哎呀，大人呐、啊，是无事不好，是他勾引我，这全部的坏事和主意啊，都是他想出来的，都是他叫我去干的。大人，我说的全部是真的，都是你不好，
2: 都是你不好，
3: 你不好，
2: 是
3: 你不好，
2: 是你，是。
0: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谋财害命。何之计？来人，
3: 走他！
0: 将这两个狗男女押起来，送往县衙定罪。
3: 是。
1: 相公，刚才此事是我错怪你了，我只想给你赔礼。
4: 是呀，儿郎，为娘我也错怪你了。
0: 哎，母亲，小将不必露痴。
4: 好了好了，见风双喜临门，为娘给你们做主，即可与你们拜堂成亲。贵爱贵夫，
5: 在，
4: 快快收拾厅堂，摆设画堂。与你相公拜堂成亲。
5: 是。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

0: 抱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紫心，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紫心，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紫心。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紫心，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短臂演员的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我免礼了。
1: 爹地，请里面坐。三陪即将出外，无事关系心怀。推我出一旁听他们说些什么。
2: 爹地，焕儿有何吩咐？
0: 娇儿啊。

0: 得啊，弟弟将这蓝布下包，交付于你。
1: 这包里的是什么呀？
0: 乃是银子。
1: 是银子？
0: 是啊，这是为父做生意买卖省吃俭用记下来的银子啊。
1: 爹爹，有道是父在堂前子不念，母在堂前女不问，这银子呀你还是交给继母娘吧。
0: 交付于他？
1: 是呀，还是交给继母娘啊。
0: 我说我的儿。

0: 原来娶我是为了小将，怪不得对我如此肯薄，活活气死老爷。
1: 爹爹，母出此言，若是被嫡母知道，岂不要妒忌于我，怀恨于你呀？
2: 是啊，长期一直无法口吃，慢说我怕他，就连我也恐怕他三分呐、
0: 哼，自讨求好。
2: 儿啊，天色不早了，为父要进城，这银子你还是好好收藏起来吧。
1: 是，爹爹，你一路保重。
2: 我在家小心了。

0: 郑三培出门做买卖，乐得我和尚心花开，不是是我的旧相好，我俩暗中有往来。自从他把三培嫁，我与他藕断丝连，勾勾搭搭就情谊在。今日偷偷来相会哟。轻敲门，低声喊：“吴氏，你快快把门开吧，门开！”
1: 吴氏，开门哦！吴氏，开门哦！
2: 谁呀？半夜三更的。

0: 呀？
1: 是我啊。
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呦，郑三肥不在家啊，你此处就是我和尚的家呗。
0: 快进去吧。
1: 哎呀，阿弥陀佛啊。

0: 就来，
1: 快走后门呐！
0: 哦，好。哎，同事，晚上我还会来啊，晚上我还会来，
1: 快走啊！

是小轿。哎呀，我这丑事啊都让他看见了，要是告诉他爹爹知道，这就糟了糟了啊。

命哦，脚踏出来好好的收拾他一顿，先来个下马威，然后哎，小将你我快出来哟。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中国传统村落梅仁溪长桥镇桐柏村。桐柏村位于梅仁溪长桥镇东北部，其面上约50公里，水陆交通便利，全村总。

0: 面积 4.45 平方公里，由金盘里、泰佛里、琵琶里、银树里四个自然村组成。今年下有人口1921人，是一个人文历史悠久、民风淳朴、风光秀丽的古村落。你能有幸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坝村开村于南宋时期，迄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天台日以宋庆仁年五年，也就是1999年前几日的发源盛事。200年来，每日农历2月25日，类似一名金定铁的天台日后裔，都可以举行盛大的祭祀太日供佛堂。此后又有柯、戴、李、姚、车、傅、修、陈、赖、沈、王、曾、朱、慈等天几日的。明末清初，李氏13世子出建功，继承占占地10000多平方米的三堂不一雅的魏良武四德堂后，又相继在本村同琼桥古镇中新建的仁恩楼、仁书楼等各起特色的客家名记供收藏。一栋楼房屋宇建筑面积小至2000平方米，大至30000平方米。切台都市仍保留至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同坝村人多田少，微妙生机，千百名次各到村民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国谋生。其中好多人后来成了知名华侨企业家或者桥梁，离开海外的华侨遵循落叶归根的传统，事业成功之后，纷纷回家乡织田起、甘露沙、攀高玉、新工业，由华侨展示新疆的各式客家传统名记、荷塘、桥梁等。虽然至今历经几百年沧桑，但太多事仍保存完好。同坝村保存出大量完好的各式客家传统名记，据不完全统计，保存完整的古名记有58处：古桥梁、古码头、古寺宿、古庄头、古庙宇、古神坛等有14处。其中各式客家传统名记建筑形制丰富，风格各异。既有世界土著文艺的魏良武以三堂两王三魏良的吴中武四德堂，也有循环传统的赵马楼，比如孙中山历练琼后时下头的爱春楼，又有行尸挂锁的锁头户，比如银川堂陈户，也有排完列春时的黑钢楼，比如四合钢石赵马楼、纪米楼，既有求子新建的中式黑别墅花头户，比如李锦树故居，也有立胎名人故居，比如车一桥、车良木的故居泰安楼。一道各式客家传统名记以及各乡祠堂，比如姚氏宗祠，或以山形梯师而建，或以江河临水而筑，错落有致。历经几百年，仍保持着人类的体力不足同的空间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的前世的建筑传承痕迹。村民民风淳朴，虽是家姐储备遵循重建自先等传统习俗之外，还有多种民间宗教信仰，太多侍奉公王、白公等。每年农历3月19日突有的太阳生日祭祀法通，天然于青瓷，由最迟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初步演变成经历民间祭祀、清贫废弃的传统节日。村民变成客家人崇文崇教、港督传家的优良传统，新盼好教人文非时。几百年来，同坝村太佛里恰是出人新疆的怀心别墅，琵琶里姚氏出人新疆的姚氏寺宿，仁书里华侨占置新疆的中式黑别墅、同盘好教、海北好教等，为乡村教化、游客引才，成为外族文化志向的历史例证。该村名人辈出，先后涌现出姚应坤同姚山、姚振父子三进士。清朝朝主重兵车炳廷、车玉清、车孟慈父子桥梁，孙中山历练琼桥时探望的辛亥革命功臣车玉桥、车良木坤仲，民国时期梅艳英壮车太傅等，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车康吉同广东省著名山歌手姚金生等一批上山俊看。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 广州话。

0: 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点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娘，我圣母病故，饮尽三年之伤，我若不带孝守灵，岂不被人骂我是孽女不孝吗？
1: 什么孝不孝的，我几回？
0: 你几回？
1: 嗯，我喜欢穿红的，不喜欢穿白的。
0: 穿红的？
1: 哼，我看见穿白的啊，眼睛都要出血毒。
0: 这是为什么？
1: 哼，我嫁一个，就死一个，已经当了两次寡妇。你这样穿得喷汪汪的，岂不是咒你父亲早死，叫我做替扇子寡妇吗？
0: 啊，你呀、啊，你要女别的都可以，只是你要脱鞋，万万不能。
1: 老娘说一半，若是不听的话呀，哼，不要兄弟不吃吃草的。
0: 你要怎样？
1: 怎样？那我就要你皮肉受苦。怎么是我那个的哈？我再说一遍，如若你再不脱孝的话，我能饶你这怕这个家法，不能饶你。

0: 娘，这家法只能惩罚盗孽之人，他岂能打得无辜，忠孝烈女？
1: 嘿嘿，今天呐、啊，我却要打你这个小畜生，你我照打。

0: 什么什么？你吃的是邓朝会缝的青桥皮，还要守孝三年呐、啊，一天也不行。
1: 我说。

0: 这个死丫头啊，我还没有吃送你的饭，过送你的日子，你倒来找我死啊！好啊，你这个小权人，你这个小权人，你放心，老娘我啊还死不轻。我问你，你脱不脱香？
1: 我，
0: 你说你到底脱不脱香？好，你脱不脱香？

0: 抬起头来，眼睛看着我。好，你脱了就好。哎呦喂，我的小娇儿呀，你早快脱小就好了，也免得为娘我打你了哈。来来来来来来来，给妈妈款款，打扫你哪里了哈？哎呦喂，哎，妈妈我款了啊，真心疼啊。
1: 快去脱！
2: 你呀、啊，我小姨脱了，你大姨咋了？
1: 你就饶了我吧！
0: 哼，饶了你没那么容易。回来！哼，告诉你啊，脱了小布还要穿红的，
2: 这个
0: 这一回你要穿红的。啊，你要是不穿的话呀，我就要你的命。

0: 妈，我再问你，你的临走时交给你多少银两啊？
1: 什么银子？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就是那个蓝布小包。
1: 什么蓝布小包？我不知道。
0: 你不要给我装模作样，我亲眼看见你父亲临走时交给你的，你当我不知道吗？
1: 娘，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啊，你们父女两个欺我一个，我告诉你，老娘我不是省油灯，也不是好惹的。你说银子小宝到底叫还是不叫？
1: 娘，我实在没有什么蓝布小包。
0: 好啊哈，我问老半天还是一问三不知，看来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哈。你管嘴硬，我管你嘴硬，还是我的警察硬。
2: 我家，
0: 好啊，你真是守黄牛，不打就不拉屎，快去打水给我洗手，把银子拿来给我。
2: 这个
0: 你不拿来，老娘就要你的命。

哎呀，我今天这样打他，要是他父亲回来，在他父亲面前告我一冲，这边如果是好啊，哎呀，这有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造用。只是嘛，我再与和尚商量商量，嗯，求怎么判？

0: 待我上前敲门，快门，太快门哪？
1: 门外是谁呀？
0: 是我回来了。
1: 哎呀，是老头子回来了。昨晚我一活动商量好了，等着王八子一回来呀，就来个猪八戒耍光啥，给小轿倒打一耙。
0: 快慢呐，太快慢！
1: 对，你这个和尚又来敲门了啊！我告诉你，若再来一小轿勾勾搭搭的话呀，我就要不客气了。
0: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还不开快门哦！
1: 嘿，赵大，太凶哎！我都是哪个？原来是老头子回来了啊！哎呀，李卢老瑞，来来来，快快请进，坐下，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杯茶去啊。
0: 妈，我来问你，是猜你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说什么。
0: 你不要装糊涂了，我都听见了。
1: 你都听到了？
0: 什么和尚啊，尼姑的？
1: 你问是这个吗？
0: 是啊。
1: 啊，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可以我讲来。
1: 你既然问我，我就说他。哎，老头子，你多出来外面呐、少出来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我恭喜你，贺喜你了。
0: 哎，一不年，二不减，你恭喜什么？
1: 恭喜你有了一个和尚女婿的。
0: 啊，你胡说些什么？
1: 老头子，你再过一年半载不回来的话呀，就能保送和尚用的儿子小和尚外孙咯。
0: 你怎么趁火说急，快快依我说个明白。
1: 哎呦，老头子，你听我算咯。

0: 啊！
1: 哼，这没脸子的奴才，把成家祖宗、把他的脸面那都丢尽了哦。
0: 哎，我不在家，你怎么不管教于他，让他招蜂引蝶？你
1: 管我？我不管你，就算好事啦。早知道你有这么个女儿，我还不嫁给你呢。如今连累我都没脸见人了。你说我没有劝他吧？嗨，我还没有劝几句，他就说：“妈说你是晚娘，就是我爹出来家又怎么用啊？”哎呀，有些话呀，那就更难听哦。
0: 啊，他说了些什么？
1: 他说的，我不能给你过一辈子，爹亲娘亲哪有我和尚哥哥亲啊？哎呀，愁死人喽！
0: 啊，好恼啊！

0: 哎呀，且慢，我已无凭而无证，凭那一年半年就能发此大怒。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说小娇私通和尚有何凭证？
1: 没有凭证，难道我睁着眼睛说瞎话，阎王的女儿不成？
0: 凭证山在何处？
1: 穿你女儿床头边。
0: 什么？
1: 生孩生卵。
0: 这
1: 慢。哎呦喂，老头子，你要是看到生孩生卵的，千万不要生气呀、啊，要么你就打他两下，可千万不要拿刀。哎呀，杀了他哟哈！
0: 小的啰嗦。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0: 改零一灰地贵承认开放户温，基完婚李小姐上京安逸成亲，要地上情登篇不叫公司三百五亿第一季。立马换台资，第十头节，随时开工。
1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宋仁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伊将一个人的形象啊，亲笔画出来，这个就叫做龙图。也宋仁宗将龙图交当宰相王基，叫伊就举国去找这个人。也真难为王宰相，就去满城找城兄。最后，伫大相国寺找到龙图顶面迄个一模一样、相款相款的宝剑包公俩。所以后来人就将包公啊，也叫做宝龙图俩。皇帝找包公来，无别项，只因为玉神宫有鬼。经常出来查呐，也伊忘记说包公啊会替伊摆平这条代志啦。包公领旨了后，三更暝半就甲太监杨忠来到玉神宫。这个冤鬼可能哦是因为死太久了，啊，迄个尸体哦也已经给烂铁铁去了，所以呢，这上仙就伫杨忠的心顶了。江包公讲说，当年立马换太子的冤情，求包公着替因做主，铁扎此事。这个女鬼离开了后，包公看见杨忠醒过来了，啊，就是鬼已经退去了，也伊人精神了。包公才讲伊说， 鬼疑神明。杨忠一听，赶紧问说：“先是有鬼的，也是什么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赶紧问说：“呀，这个女鬼是谁啊？”包公说：“名叫邱珠。”鸟。杨忠一听，惊一下，规身甲六六颤，北大心呀呀。也扣住这条代志，算起来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啊！也这个老乌是怎啊知影说有一个怎个扣住这个人啊？杨忠这阵就唔敢搁空望空答，赶紧陪笑问说：“老乌啊，也扣住伊为什么会伫这搭咧作祟啊？”包公说：“也你是奉旨甲我做一个镇江地下，也你做你贪眠困去，啊我现。”伊将鬼神明咯，等未那日见了圣上，我造化的，你说你的就是咯。杨忠一听，真几个人计要哭出来，说：“哎，包先生，包老爷，我最亲的包大哥啊，你安尼做是得人诶，你知毋哈？圣上命我甲你做一进贡，结果呢，我才去共万岁去禀报说。”说万岁啊！遐路边我煞拄眠困去咯，啥物都唔知影。你说圣上会怎啊？因为我那十仙都无够死哦，哈！野保大人啊，你哦，你知影说，我种个人哦，歹命人，咱两个人哦感情都也袂歹。我大知影说你保大哥疼疼我，你着好人跟我说。啊对咯，明仔日我就送你一只下巴狗，皮短短。会叫阁袂加人，也阁会肥人刀，真可爱，阁真好佚佗嘞呐！我再送你。包公看见杨忠一副真可怜的势，直直咧求家己，啊心一软就甲杨忠说：明仔日见了圣上，你就说女鬼已经神明了，是金华宫的御神扣住含冤负屈，要来求超度冤魂。伊答应说，只要来将伊超度。伊以后就袂阁出来作祟咯。杨忠前记咧北咧，再三感谢包公。从此啊，对包公亲像咧敬神迄款，唔敢阁对包公不敬咯。出了玉神宫，来至擂鼓，包公见了丞相洪基，真将经过啊详细讲一遍。早朝的时阵。包公甲杨忠将神鬼这条代志一一昭明宋仁宗，其实是冤魂扣住求超度，无阁讲其他代志。宋仁宗一听非常欢喜，心内想：超度做功德，将个哪有啥物难啊？当即就交代太监贤煞去请和尚甲西公啊，要来共扣住来做功德超度。由此。宋仁宗就更加相信包公心乌盆之案是受委屈的，马上将包拯升为开封府府尹、阴阳学士。因为啊，有皇上加封包公阴阳两字哩，从此就断说啊，包公心里心鬼，日是断阳，暗暝时则断阴，一时间断片国对。也包公升官，先去拜王姬丞相的知母之恩，再过去相国寺感谢辽廉皇统的救命之恩，最后再去开封府上任，认认真真上班工作。也因为包公啊，每一日查办的遮代志太多了，真无闲，只好找包兄。送被倒去共因老爸母，还有兄嫂问安，特别交代包兄着去共因老师玲罗夫子去禀报请安。另外，则阁写一张批，叫包兄送去文业村当因伯，就是因老丈人呢，李大人、李天官，一来报喜，二来求亲缘分。
10: 历史中真实的宝经生前之路，并无亲像小说描写的真神奇，而是一步一步从坚强之根开始做起，历练端秋之夫，监察御史，领导各学士，河北转五塞，开封府尹等职。有理有目，讲金来争头功，
5: 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11: 乡亲啊，话说包兴将代志办了倒来，就来跟包公汇报。包兴说：“太老爷、太夫人身体真够健康。”听说老爷你升任府尹，非常欢喜，就想当小人50年云，也小人则又搁去拜见大老爷、大夫人，因两个人嘛真欢喜，想当我30年云。大夫人叫小人带一个包袱，再三吩咐小人就囥伊好势，交当老爷哩。大夫人也搁共小人说明，这包内面哦是一面古镜。这是老爷的当年啊，伫钱咧捡出来，送当一个大夫人保管的。也大夫人将这面镜归伫咧房内。有一日，二夫人的阿环秋香行到大夫人门下口，摔骨一刀啦，去弄破头壳，也就入去照镜要看详细，哪知影血滴咧镜咧，突然啊魂不四散。秋香前大叫一声说：“啊！”我头前走入去李夫人房内，凶精精啊！前将李夫人油干煞将伊压出来啦。从此了后，秋香前煞消了，锁了房内未输活鬼迄款。也李夫人呢，差一点啊煞死去。现在哦，病是连伊医袂好。小人见到李老爷，伊较无心无情，倒啊想当小人两年银子。说了，将这包宝镜包袱停上，包公连看煞无看，前吩咐包兴伫收伊好势。包兴就阁共包公继续汇报工作咯。小人哦，处理遮代志了后，才阁去见恁老师令老爷。伊看你哦，当伊个批了后，真欢喜，叫老爷你着好好办事，尽忠报国。也小人呢，才阁等到文业村去替老爷报喜道子。哇！李大人看批是真欢喜，对婚事啊是一再直直答应，直直说好说好说好说。说了后，这随后就要阁送小姐来甲老爷成亲啦，也阁赏当小人一个元宝，阁两匹布，并合资一帮大礼，你请看。包公这个也一看。哦，原来都是因丁宝、张氏夫人甲伊未婚妻李小姐，说本月的月底啊，要来京城咧完婚。包公马上吩咐准备主持，派人前去迎接。几日了后，张氏夫人果然带着李小姐来到京城，一切关于迎娶方面的代志，早早由一个包兴来操持。真侪官员一听说包公要结婚啊，结饼阁也要甲伊贺喜。但是包公呢，素来清廉自律，遮咱大家都知影，又阁是一个为婚行路的人，婚礼严格按照公职人员的规定来办，随时提前七日就拍报告当礼部甲礼部。婚宴呢，也袂去超过15桌，每一桌袂超过10个，所有礼金礼品。油价监管，连红个米线的红包哦，早早退退倒去，早无收啦。也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完婚以后啊，伊看见李氏小姐哦，稳重持礼，体态端庄，果然是大家闺秀的风范，北来就非常欢喜咯。而且哦，对伊的嫁妆当中有一项宝物，叫做古金盆。顶面啊，有阴阳两空，堪称稀世奇珍。也毋过包公并无太过在意啦。过了3条满月，包公因妈啊，就先顶到了张氏夫人，就甲因查某仔婿三时要活倒去文业村去处。临要行的时阵，又阁将家己一个跟随啊，名叫李宅的小厮。留下来服侍包公。只一日，包公风过坐堂，来了一个50左右岁的乡民，巧险冤枉。包公说：“ 四城名水，游河冤枉一一数来。迄个人前磕头说：“小人死丁名地林，徛伫咧七里村，有一个族地叫做张油岛，以贺龙为生。许一日，小人甲阮隔壁兄弟去厝内哦，去找伊发现，哪知影伊啥物三日前煞死翘翘啊！也问我问阮这个小姐妈饶死，说阮这个隔壁兄弟是怎啊死的？为什么无来报丧啊？”老师说，伊是心痛闭死的啦，啊，因厝内无人，所以无报丧。小人总感觉，阮这个结巴兄弟哦，死因不明，就去上富贵去申诉情由，要求要开棺检验。贵太爷大同意小人的请求，开棺验尸，也毋过检验的结果是，阮这个结巴兄弟身顶哦，并无伤痕。呀，这个老师啊，就是阮这个小陈啊，真心是大师直直无来小人，规老爷呢就将小人一打二十大板，挖倒去厝内。小人愈想愈感觉蹊跷，总是感觉阮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岛死因不明，所以才来求福阮青天大老爷共小人作主。包公一听就说：“哦。”听你说来，都是奇怪奇怪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0: 时任溥仪、张知远、韩元、凯鸿夫、谭顺铁证、公孙策、蜜蜂、七里城，玉皮上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二十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

0: 吸引口移丢地关韩湾开红湖汤村提景公孙策密轰七里城玉里雄情登批五个故事三个故事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集叙事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金，因为伫玉神宫神龟有功，宋仁宗非常满意，就将宝金啊升为开封府的府尹、阴阳学士。升官往往甲娶某是做一下来俩，唔知咱常常说人若咧衰哦，有阵啊念衰衰袂脱，啊若咧行好运哦，凶个好代志一条刷一条直直来俩。无偌久，包公就甲文约成李天官因查某啊李小姐来完婚，官也升咯，某也娶咯，包公的工作积极性就搁较贵咯。只一日，包公伫单位咧上班，古早时叫坐堂风骨啦。有一位叫做张智霖的乡民煞来咧嫌冤枉，所以个隔壁兄弟张油刀啊。无代无志，真雄雄死翘翘啦！演这个小金老死啊，说是心痛病死。张智霖唔信，就去上府馆要求开棺验尸。结果开棺检验了后，因隔壁兄弟身顶大无发现伤痕，因这个小金老死啊，真心死掠狂，无奈官太爷就将张智霖啊拍去二十大板，活倒去厝内。张智霖愈想愈感觉，因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刀死了，当然真可疑啊！所以才赶到开封府求包公着退作主，说啊是目屎流目屎滴，趴咧涂骹咧。呀，包公听了就问说：“你这个兄弟平常时有啥物变无？”张智霖说：“无。”牙健康，熬走熬跳，唔捌有啥物变。呀，包公就问说咯：“你是啥物事做无看见恁隔壁兄弟张油刀呀？”张智霖想想咧说：“吼，阮兄弟两人平常时关系就真歹，小人经常都去因厝坐坐，啊，伊也经常来阮厝花仙。我哩嘴呀。”也过来阮厝，甲我伫咧花仙港边掠皇帝。啊，因为是几落日都无过来，所以小人才搁去因厝要去找伊。哪会知影啥物去？因某老死已经甲我说，说因翁煞死三日落了。包公目内暗暗想：五日前也过来因厝，这个张智霖第六日要去找伊的时阵，因某说三日前煞死咯。啊，这中间啊隔一两日呢？必有缘故，想到一搭，包公前准证，马上出签，断老死多案。然后呢，暂停特等，回到册房，突然听见外口啊，煞有脚踏声了。只见包兄手夹一张被，惊得来跟包公说：“大人，外口有一位儒生求见，伊带来了辽宁长老的一张被。”包公对辽宁皇上是极其尊敬的，所以赶紧将被拆起来看。哦，原来是一张推荐函哦。被中写说，这个人学问品行也好。包公就命包兄请那个儒生入来。无偌久，只见包兄带来了一位斯斯文文的资深。包公一看。只见身顶穿戴着衣冠，全计是包公伫大相国寺穿的迄套衫裤，只是无合身俩，较普朗普爽。包公料定说辽宁皇上推脱伊穿的，包公马上徛起身来，因为资深，甲包公敬一个礼。包公呢，还礼让座。包公问说：“先生贵姓？”一个资深前答说：“万圣福姓公孙，名赤，日流顺山，故流落伫大相国寺，造成了辽宁陕西犹太嫡固之县前来。”

0: 哎，期望大人推荐收录，包公记举止端庄，语言清晰，又搁问了一关于资质点过，结果这个公孙策啊是对答如流，学问渊博，原来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子啊！包公也欢喜，就甲伊讲，两个人花了真够投机。这时外班入来报说。老师嫌伊传教，包公就叫李逵随便一搭伺候公孙策，家己躲着包兴入客成堂。
1: 公孙策会晓的医术，心思也细密，和蔼善良，见到社工足智多谋，人称宰相之角。在今后的故事中，公孙策成为包拯的得力助手，佮点教一文一武，形成火锅。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摧毁一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是啊，将老四带上公堂，只见这个老四啊，年纪才20出岁呢，来到公堂的一时啊都袂惊，嘴里还佮家己咧嗽嗽念说，要人都死咯，还佮要翻尸倒骨，你毋知要找啥骨头啊？也毋知伊顶死人是做啥物业，害我也着几日咧缀伊无闲。然后呢，就来到公堂，用野优美的姿势前跪落去，一看就是一个经常吼伫咧拍官司的人，总叫做行内人咯。包公问说：“你就是张老四吗？”老四说：“小夫人是老四，家当好龙张有道为妻。”包公又问：“呀，恁丈夫是怎啊病死啊？”老四说：“夭寿啊，说去翕暗暝啊。呀，阮翁活倒来厝内食暗顿了后，一更就煞困，到了二更突然说伊心肝头甲疼疼，大细量，小人哦，才想要出去共伊叫先生，哪知活一个头就煞死翘翘了。呀，你说我命来甲喘看，嘿嘿嘿，说了哦，是甲目屎流目屎滴。包公将惊堂木一顿大声发出，走！恁丈夫到底怎啊病死的？说来。呀，老四前上船，搁规半步。说老爷，呀，阮翁都先是心痛病死的，小妇人毋敢说上个白贼话哦。包公说：“啊，既是病死的，你为何毋当张知廉通报一声？实实说来，免得受皮肉之苦。”老四说：“好。哦，你说这条哦，无去共张知廉报丧，一来小妇人我一时紧张，逐项都袂顾哩。你说阮翁死，我苦都袂负咯，哪会顾你通阁去找别人啊？看影无？也二来，我毋敢去找伊啦。”包公问说：“这是为何啊？”老四说：“大人你都毋知，阮迄个老公也阁伫咧时阵。”这个就经常来阮厝内咧坐坐，一看见无人啊，就因为哦，规日咧声阮，叫应阮咧喵阮。也迄一日，伊翻来阮厝，小妇人共伊说，阮翁死咯。伊毋但无哭，反而对小妇人是动脚动手。当时哦，就当小妇人，我连两大骂共伊赶出去呐。哪会知影伊煞恼羞成怒，去跪下告说啥物因兄弟咧死因不明，要求着开棺验尸。后来跪太爷人先是开棺验尸呐，并无找到啥物伤痕哦，才将伊拍20大板。无想到伊还佫毋死心，佫啊到老爷你一搭来了，也你着可怜小妇人，阮翁婿才随死，还佫着受一个冤枉，实实冤枉哦，恳求青天。大人就共小妇人去阻止哦，说了又搁大些哭了。呀，包公看见这个查某啊，较嘴尖舌来啊哈，啊嘴唇都袂是抹油的啊。 唔过说的是有情有理啦吼，观众朋友啊，啊心内就暗想咯，这个富人人肯定唔是啥物贤良之辈，我呢，若是叫这个张智霖来甲你对质，我看张智霖这个故意去发牢骚，一句话都无，要来甲这个喙尖子来牢骚来比喙水，文殊袂赢的，我看哦。啊，是着暗中查风，风冷水落石出，想到一搭，包公就讲老实说：“哦，要你此说来，你是被人诬告诬陷了心。呀，这个张智霖实在可恨，我自有道理。你先挖倒去，三日后听候发落。老师赶紧叩头说：‘啊，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免了。”真流露出几分得意的颜色，包公看了就更加生疑。退堂了后，包公回到册房，就将乔江停时推登公孙策看。公孙策看了，将信说：“大人，据万圣看来，这个乔江张智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只是好事非常搞骨。”必须要找到铁证，方能定案。也包公无想到公孙策的想法甲家己不谋而合，两个就想安上得去啊，就真欢喜的说：“哦，先生有何妙策？”公孙策说：“台湾省改办行踪，暗中调查，如有结果，再来禀复大人。”包公说：“如此说来，那就有劳先生了。”就叫包兴将公孙先生所需要的物件去备办好势。无偌久，包兴已经将公孙策需要的物件早早买来了。原来哦，是一卡洗浴巾、甲一个招牌，也阁有大包的衫裤、鞋帽等跩物件。公孙策即换上西公衫，腰上背咧，从角门偷偷溜出去。到了七里村了，暗风哪知影公孙策去曲曲倒来前无局，怎啊？走去一日，找无半滴蛛丝马迹，看说天色已经暗了，白肚都也枵了，只好先滑倒去开封府，也无想到人济急，煞惊大路了，只好哦来到露娜店找一间旅社来投宿。这时的公孙策。走去一日是闲瓜呀，正拍算要食饭，只看见来了一挂人，当中有一个身得又乌又黑的人，大声在量说：“向来我才无管你是啥物人哦，你叫伊赶紧把我搬出去，若无恁公安，我若一生气啊，连你一规队我都把你踢死。”边头领一个赶紧阻止说：“哎呀，师弟不可鲁莽，凡事都着先来后到。”即使要甲人换房间，也着好好甲人商量，唔则是千万不可如此无礼。然后又阁共店的主人说：“东家，请你去共迄位客人商量者，就说阮人较侪，楼骹无够店，奉托奉托。”店主无奈，只好来到正房，要来找公孙策商量耍房。各位观众朋友啊，来的一挂人是啥物人？恁知？啊，若要知啊，咱下一集再阁继续讲煞落去。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侪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升官，做了开封府尹，也只一日，伊正伫咧审一桩案件，大相国寺轰动了连长路啊，将伊举荐一位名叫公孙策，不得在之。面对宝公啊，当下咧审的这个案件。伊唔但家己有家己的主见，而且也佫主动提示啊，要推宝公出去四方调查。刷落去呢，也佫化妆做一位身穿道袍、龟头佫背一卡油箱的江湖先生，才出发。结果当暗暝伫咧歇顿的时阵啊，刷去拄到一挂哦，也是佮你三三要来歇顿。伊车店主来甲公孙策商量，说得换班规，也店主就对公孙策深深的行一个礼，说：“先生啊，你早一开，吼，曲尊到东边迄关去徛，将外口这两关啊让等我，好先。”啊，公孙策说：“啊，无我干脆将这三关正房啊，加让等你哦。”你另外佮共我找一几单，规个徛就会做哩。船头摇摇，船尾三拄着，对头皆是出门人，互相体谅就是咯。就伫这时，从门口啊煞行来一位较乌噜噜的汉子，满面笑容的说：“好事不掉，事不掉，先生啊，请指便。你将外口这两关让等阮，阮就已经到夜店咯。”阮会随从哦，可以去住厢房。打了，打了。公孙策看见一挂人，当家模样的有四个，其他迄五六个啊，皆是这四个的随从。也迄个生得哦，较乌较黑，坐入来，随叫酒叫菜。公孙策伫边头，听见这个话，当阁乌乌的说哦。我真惊面阿日，咱四爷哪到开封府，伊会举手吸粉，唔肯收留咱啊！要你迄个时阵要怎办啊？另外一个听见这个乌面话当的安尼说哦，前说一句说：师弟放心，我看包大人绝对唔是迄款人。公孙策伫边头听到一句，真不由自主，惊出房间，对一四个人举手说。哦，原来这四位汉子是要去开封府哦，小弟不才，愿作引荐之人。啊，这四人一听见，皆徛起来呐，请公孙策过来一搭，甲面坐做几个哦，三甲啉烧酒，双方互通四名了后。公孙策才知影，原来这四位汉子啊，正是土龙江的王朝马汉张灵、赵虎。因听说宝公啊做了符文，决心要起案投明，就将山顶的粮草、金银分分杀，将跩寥落啊走走遣散，只带五六个随从前来投奔开封府。也因就问这个公孙策咯，说先生啊。你伫开封府伫咧创啥物啊？公孙策就说了：“说我目前啊有一件疑案，故此施行暗访，也无想到伫一搭煞拄到四位好汉，实在是三生。”

有迄因即几个人啊，是如钢如斗鸡，如胆如落魄，一咧发现烧酒一啉，向时间咧过牙间，讲咧就煞讲到三更暝半，逐个呢才回房去困，也哪知影、啊，众人都才睡困落眠无偌久，赵虎因为伫酒桌顶面啊，人咧说啥，伊也袂晓甲人插嘴，也袂晓甲人应。啊！大家咧发现伊伫做店边头直直鼓烧酒大细啉，啊啉了呢做睡去困，所以赵虎啊、赵四也是做早去困，啊就做早醒的，佮加上北内心心挂念要去开封府投奔包大人的代志，所以四更睡觉伊就煞醒来，才到四更过一半以前，一本身将床咧撩起来，公公娘说：“啊，天光了，天光了，兄弟啊！”天光了，赶紧赶紧起来赶路，又搁发挥随从赶紧去砍马。结果正人呢，去当伊擦钱，自己大牙王条捞一个随从，叫伊将马啊让当公孙赤，又叫一个随从等啊天光，才家己行路，将公孙赤又想甲跩招牌哦，带到开封府去。然后呢，搁叫一个点小哩开门，正人马徛咧。趁着日色，慢慢向开封府的方向哦出发。众人慢慢行，行到一片树林，前面呢有一座寺庙，也毋过就伫即时，突然间看见即座寺庙墙角有人影前刻一什么字，详细看去，啊，奇怪叫，是一个女子啊！身穿红衫，从庙门闪入去，众人感觉奇怪。张玲说：“三更暝半，女子入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咱何不到寺庙内面去看卖咧啊？”马汉说：“对啊，天也未光，狗未吠，咱无故去敲人的山门，师傅若咧问，咱要怎啊应啊？”王条说。不要紧，咱就说，咱是赶路出去打，想要先讨一杯茶啉，也有何不可啊？公孙赤说：“既然如此，就将马匹行李交当随从，踮树那咧等，省得怀森林啊，看见咱遮侪人搁带兵去哦，会烦念呢。”众人啊，认为这个说了有道理，就将随从留咧树那看守，然后。五位老爷直奔山门离去，到了庙门口，看见门爷顶面写着三字字：“铁线馆”。较粗鲁，迄个呼声，拳头母尼呢，对着山门就甲隆隆隆连刷三拳，大声讲两声：“大爷开门，大爷开门！”哪中哪随手啊，又是三拳，弄咧门咧，险险将这个山门煞共弄断。只听见内面有人在问说：“是啥人啊？三更暝半有啥物代志啊？是煞袂等到天光才来敲醒？”只听见一声，山门开开，走出来一个西公。公孙赤赶紧上前施礼说：“哦，大爷，大爷又惊动了，阮一挂人。”因寒露嘴大，玉竹薄茶合适者，讨杯茶来啉。到时自有香子奉上，望等阮一个方便嘞。一个西公一听，哦，恁是要来讨茶啉的哦？啊，小主者，小主者，等我去禀明阮馆主，才来相请。这时，惊出一个目睭大大蕊，目白门阁野塞。计起来，人哩真够大可悲，规个面啊，计肥遐会使讲来。伊对种人说：“哦，既是自为嘴大要啉茶，那就进来吧。”真即个一听哦，真煞行入去，来到大殿，哇，看见定席恢宏，一番礼数了后，这个西公请种人落座来啉茶。只见一位西公啊，生得非常凶恶。而且哦，规身个臭臭味啦，一看哦，就属于凶个不良之辈。张玲甲赵虎两个人，趁西公无注意，将静静

撇出去外口，要去找迄个拄则入来迄个穿红衫的查某咧，也毋找来找去，找无迄个穿红衫的查某咧。啊，因则过来到后院，后院内面除了一条大钟，并无其他物件，也宽阔，搁较铁索索。也张灵着好来到一个大钟边头，煞听见钟内面有人伫咧颤呢，也着好说，吃吃吃。在这内面呀，张灵说：“贤弟啊，你将钱工掀开，我才入去求人。这个条好哦，要别项无，土然哪会无啊？只看见伊哦，手捂着笔，高手将大钟顶面那个铁料将伊捏了，用手向上一掀，张灵呢，将拼入去将钟口一吐，将钟内面那个人哦，这煞将抽出来了。”也掉也将手一放，将钱这还在搁共倒嘞。一看之人，却毋是女子啦，毋是查某，是这个老伙仔俩，去当人白做一糖，嘴嘞搁塞棉花俩，所以才会惨惨嚎俩。也张良赶紧将共伊松绑，共伊嘴嘞棉花拔出来。等一位老兄定神了后，张良才问。你是啥物人啊？因何被因救得这正义啊？老兄说：“受人救殿中是定州人，只因帮太师因家安乐侯帮你，奉旨前来进谢灾民，哪知影一个帮你呀、啊？到了定州，并唔真知你是伫迄搭起火铁个紫花园抢夺民间女子。”小人的主人叫做电器员，因无金玉线，因大家病重，就去寺庙求药。老太太吃了药，病都煞好，金玉线呢就到庙里去还愿，煞去当一个帮儿看见，强强共抢去，又搁将阮主人送入关衙加禁。也阮厝老太太一听从个代志，哇去惊死。也我中了罗祖庙，想到主人一家被害，想要上京告状，因为我赶路心急，煞错过了客栈，到时间后才来借宿一个馆内，无想到一搭的西公鸡，我行李真重啊，就想要庙宅害命，都只要动手呢。煞听见前位老爷伫咧敲门，赶紧将小人哦捡伫即正下。就伫因咧说话时阵，观众朋友啊，只见有一个西公啊，劈伫边头，迄个头壳甲上咧上咧头尖，着好三步做两步前赶去，伸手一敲，将迄个西公踢咧涂骹咧，拳头舞为伊心肝头前扭咧，说。你若敢量出声，我即群就煞请你，然后将这个西公赶来到大钟边头。无想到就伫即时，迄位名叫萧道弟的馆主，已经手摕一支来的朴刀，直奔后院而来。张良就好看见手咧夹刀啊，才想要硬起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江湖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公孙策啊，外出暗访伫咧休困的时阵，无想到煞伫客栈啊，卡布王朝马汉、张灵着好这四条好汉，因听说包公啊升任开封府尹，就决定要起案投明，要来投奔包良图，由于着好心急。隔日都才死几年，正人哦，就煞去当伊发起来，赶路要去开封府。当因路过铁仙观的时阵，发现有一个身穿红衫的女子，闪入去观中，出于好奇，正人以嘴打土地，要认为借口，进入去道观的，然后张灵着好，趁一个西公头号主意，偷偷。溜到后院内去观察，结果呢，伫一口大钟下救出拍算要上京城为主人伸冤告状的殿中，就伫这时，
多管管住小徒弟，伫大殿请证人饮茶，煞发现张玲就好无伫咧。开头想说这两个哦是咧要去试水呢，后来则感觉说无有啥对咧哦，就前找道士啊哦去叫，啊原是阁无看见人来咧，因为这个道士啊都去当赵虎掠咧啊，未得人来报告啊，所以这个小徒弟就感觉大事不妙，偷偷家己退出殿来，到家己的房内，将长衫褪湿。手里拿一支牙来牙来的破刀，直奔后院而来。坐来到后门，才随看见殿中已经去被救出大将，就好呢，才将伊派去的那个西贡，我刺在涂骹里，不由规百岁走走夹起来，手夹破刀，对哩准张玲啊，就刷一刀。张玲手无寸铁，全靠拳甲脚。来对付小徒弟的这个大刀，毕竟手里有刀较胆小。张玲几个回合就煞不敌小徒弟，就伫这个危急的时阵，只去王朝马汉赶到后院。王朝对准小徒弟，随时加喊一掌，将拔起左腿直喷小徒弟的裤脚，砰！恶道哩，赶紧闪身。马汉伫后壁哦，整个鲜血将这个恶道脚壁整个共蹬一蹬。哪知这个恶道哦，前向后一个急转身，迄支刀啊，整个共伊破过去。严何的马汉闪得紧啊，啊无就煞身躯做两刀。恶道看见这刀破落去走空，前直奔王朝而去。三个人赤手空拳，甲一个恶道手甲一支。牙来破刀，才拍一个平手呢。王朝看见恶刀喷家己而来，就用一个特月式单刀，若要接近啊，则将身躯一闪。后壁迄个张玲将对准恶刀的腰，就是一脚。恶刀感觉家己后壁有人，也唔回头，而是将身躯拍落来，用脚骨一踢。张玲脚刀才碎落地，正好去当恶刀，劲了一脚俩。因为恶刀哦，迄个力哦也够巴，所以张玲去当伊劲一下，一个身躯计徛袂条，煞蹲坐咧涂骹咧。赵虎伫边头看见，赶紧说：“三哥啊，你来替我控制这个西贡啊，我来去甲伊拍。”张玲真赶紧了去啊，替赵虎将迄个刀子切了。只是啊。只见这个赵虎啊，直奔东角门便走去。张玲想说，赵虎是要去树篮咧摕兵器，佮将徊随从叫来佮伊三拍呢。结果呢，都只随看见赵虎按西角门咧走出去，煞又佮按西角门倒走入来俩。只见赵虎迎面对准这个恶道小徒弟，大叫一声：“恶道，看我用法宝处理啊！”然后左手前跳钢锅伊夹起来，也一个恶刀，啊目睭就向伊左手想要干。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赵虎左手夹起来哦，是假死夹起来一个行势啦。然后右手呢，则将手一压去，哇！顿时这个小徒弟啊，两蕊目睭计提袂开，鼻孔去呛一下，连气都唔敢喘呀。马汉前先生对准恶道小徒弟的小刀，大力一脚正刚进去，恶道站站袂住，煞栽倒咧涂骹咧，将刀掀去鬼切我，赵虎这时才赶去，用脚步阿头顶咧小徒弟心肝头咧，然后右手对准恶道的面咧，去乱压，观众朋友啊！赵虎走出去外口，走出去干呾？去摕啥物法宝啊？伊毋是去摕法宝俩，而是走到前殿，将香炉内面的香符每一笔放咧手腕咧，然后左手则挑工夹起来，想说要射啥物兵器，右手则神意无注意，人煞共压去俩，将遮香符啊压咧一个排晒公柜面咧。这四个兄弟
做一动手，将这两个西公啊，煞共拔起来，准备要送到上府官爷。王朝呢，因死的人一阵才咧想，独家咱按外口看见一个青红衫的女子啊，闪入来庙里，唔过念错错无，唔知伫倒啊，所以死的人就搁按这个罐内面，搁详细搁将伊测一遍，原是无看见。后来啊，测咧测咧测到崩院内面，有三间菩萨殿，只见中头一位菩萨啊，身披红袍。正人才醒悟起来，哦，原来那位红衣女子那是菩萨显化，可见这个小徒弟啊，是恶贯满盈，连菩萨都看袂得落去，才显现等正人入去来破案。公孙策简明这四名随从，将恶道小徒弟押送到官爷，即阵啊。天已经光了，证人呢才带着殿中直奔开封府离去。到了开封府，公孙策先入去参见包公，就将卡布土龙岗的王朝马汉张良调好四个人投奔开封府，并伫铁仙观救了殿中，要捉拿恶徒小徒弟交等上府官，不日。就会压到，跩经过啊，将这个包公做了回报，然后站起身来说：“万圣也着搁去继续轰炸老四一案。”甲包公三思了后，这时正好王朝的随从啊，将邮箱甲招牌哦啊，煞送到开封府，啊，公孙策就将邮箱放在背里，招牌放在腿里，走出开封府。请示公孙策行了后，包公暗叫包兄，将殿中带到册房，将冤情问了一遍，叫左右将殿中带到上房去居住，不准露面。这袂啊，走了荒城，打错惊吓，去当板斧的人知影，才去吩咐包兄。将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啊，安排伫班房诶去居住。哪有代志啊，才叫伊。再过来说，公孙策离开夷门，又到了七里村，沿途去暗访。咱王伯哦，赤脚先生咯，还是种游风诶先生哦，叫一串名，啊一个招牌咧摇，啊人才知影说这个是咧医病诶先生呢。啊嘴咧搁着念呐，说。有病咋来治？莫要多言啼。用病利用好，好大伤人事。患有疑难杂症，管保手脚病治，病不给你。念咧念咧，从那边行来一个老阿婆，叫说：“先生啊，来一道，来一道。”公孙策问说。哦，原来是老五哦，老五啊，你叫我要做咩啊？老五说：“阮新妇身体有病，求先生来将伊医治哦。”公孙策说：“哦吼，既是如此，老五你头前言咯。”老五呢，就将公孙策带到因厝。老五跟公孙策说：“哦，先生啊，我姓尤。”翁婿早年过世，单留一个囝叫做狗啊，伫陈大户号做陈英吉因厝内咧做长工，也阮心不破病半月日咯，也毋爱食，阁煞毋爱困，也阁有淡薄发烧，连烧烧袂退，求先生将伊看卖咧。公孙策说。您心不现在何处？老五说：“吼，倒伫咧东房呀。”说话之间呐，老五就将公孙策请到东房。老五说：“心不诶，我请先生啊来共你看病咯。”只听见因心不说：“阿母啊，免看了，无答应了。”
一来我都。

0: 什么大病，你来咱这厝也无钱，啊，唔忙了死怀钱运哦。老唔说，哎呀，新妇啊，新妇啊，你那通说啊，从个挂长挂大的话啊，有病那啥袂做医的啦。你无听见一位先生咧说哦，人伊是病不隔离啦，就是说咱厝无钱，伊无甲咱加交钱运哦。佫一说，养病如养虎，伊啊，你也是去当先生，共你看卖咧，省得我老的规日哦挂心挂意，人我就来靠你哩啦。啊，我迄个家是袂当我指望日路，袂当我依我日路。也因心不就说了，阿母啊，也你茫哭，你茫哭，无你请先生过来共我看就是。观众朋友啊，虽然这个公孙策是私封，但是伊平常时对行医哦，也是有所研究，毋是家己咧泡的啦。一般的种个病例哦，伊也阁是趁食有法的。好未了后，公孙策徛身起来，说：“哦，老姆啊，我看恁新妇的脉，乃是伤脉。据我看来，病源乃是因气络郁闷所致。那毋查治，强入弱症。”必须要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啊！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说：“先生啊，你那真是抓牛抓强啊！呀，你都未输神仙哦，叫无打无打。阮新妇啊，就是因为生气才破病，计嘛是阮那个口头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

0: 广播播送的启动会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 这次有万万人在台式的卡拉金，这次有万万人在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万万人在虎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万万人在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2: 今年六月一日啊，踮伫上海戏剧学院礼堂的走廊外面，拄到了脑一辈外国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甲波振雄两个老人。伫咧拍档的时阵，叫因讲起了福建的戏剧。
3: 他们那个叫什么？整三五年的吧。
2: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华东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也回想起因记忆当中的迄出丽红戏《丹砂五娘》。踮伫福建泉州，说到《丹砂五娘》，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煞兴奋。来自泉州的丹砂，住伫元宵家做的花灯下面，拄到了潮州黄元月查某仔五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阁拄到花花公子林大重重的为难。踮伫赶避叶村的帮助下面，两个人最终是冲破世俗的阻挡，随丹砂私奔到福建泉州。那这段完全放比起梁祝白蛇传的古典爱情故事，到达也阁予相当侪人有野深的记忆。但是咱可能已经袂记得了，踮伫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老人。在五十多年前，夹笔来整理了这出戏，并将伊搬上戏剧的舞台，也有电影屏幕。伊就是来自古典瓦海，现此时已经是九十六岁高龄的柯斯基老人。踮伫古典安博啊清幽的巷仔内面，来到柯斯基老人的厝内门口，轻轻地将埕内茶门推开，行过深井。夹头就翻看到老人坐伫客厅的电椅顶面，正伫咧专心的用伊手中的放大镜咧看当日的泉州晚报。虽然已经是九十六岁的高龄，但是拄到客人来，马上将手的报纸放了，拿扶着拐啊，拿热情的咧招呼人客。
4: 解放初期，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风气，要整理传统积木，哦，城乡。无良是闽南是一个很流行的传统节目。
2: 老人用带着野龙的闽南腔的普通话来讲，这个都亲像早期闽南的官话。柯斯基，字基生，1912年出生在古镇湾海一个思乡门第。老爸柯敬明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
4: 文献户啊，想到最高最后一个秀才，要老下对联。啊，对我都没影响。这下年我得爱看人，看人看人，那受影响。
2: 出生在思乡门第，受到家学的影响，老先生对戏剧、音乐、诗词、楹联这方面都有野关的成就。1952年年初，省文化局下达发动文联，建议整理传统的剧本《丹砂五娘》，老先生将这个任务记落来。
4: 因为你以前是杂志很多，色情的东西很多啊，对这个主题啊有印象啊，说整理好的把这个主题读出，因为这个时代长啊，如果要来要研究一个星期来玩，那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割掉时间短。
2: 我们早期民间流传的《丹砂五娘》出自《明传奇·丽景记》，原来剧本想过长，想过超前。结局也比较松散、粗糙。柯斯基老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推敲，将原来22出戏提炼浓缩为13出，将丹砂和五娘伫花灯下面三拍，到两个人冲破封建的制约，私奔到丹砂的故乡结束，将下半部分的戏全部删除，重点伫咧突出当时反封建的主题。
4: 私奔，突出两个人私奔，这不简单啊，很大胆啊！一个女的她敢跟这个男的啊，从这个广东啊，随便到福建来，她就福建到了。
2: 老人一直对当时写出这款的题材，你记心在肝。因为年纪的关系，对于单三五娘这出戏里面具体的细节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是为了让来拜访的人更加清楚剧本背后的故事，伊坚持亲自到房间里面来找相关的文字资料。对于房内从床到橱到拖斗、鞋柜，都皆是册、胶纸。伊找出了几年前陈宏源先生的采访简报，里面也清楚地记录了陈三五娘从剧本整理、到找演员、导演排练、上演，一直到后来得奖的细节。每一行每一句都仿看到考试机三字字，可见老先生甲这出戏的演员有偌深。只可惜当年的采访者即马已经过往了，李春这位高龄的被采访者，也阁独自一人在争做属于家己的迄片残地。陈三五娘的剧本整理完成了，那下一步就是找演员的问题了。解放初期，迄个时阵的连戏剧团都已经解散了，怀老爷人生活艰苦，差食高困。可是几老人找到当时连戏的老师傅蔡友本
4: 啊，蔡友本他当时的他是李安西的老师傅。当时啊，李安西的老师傅好几个，只有蔡友本对陈三五娘啊这个戏是比较有把握啊。里面是有一场啊，是人家老师傅不会教的，只有蔡友本会教。所以我就到当，是搞了夜人戏耍，无工作无职业，我就抓着吊出来，剧团就甲组织起来，啊，找剧我来演出，迄个更挺顺利的。哦，我计咪当休你去查，这工几十休，多一条在夜人出名的，甲记起来。你先坐卡车，我本身去访问，叫别人去，人家就当啊一批人啊，当时啊。困难啦、啊！较早我总在夜里做这个，那个好家里啦，这个你上课那没分啦，我嘛得去招，我嘛有去解脱出来。
2: 老人说，迄个时阵的夜里除了搬戏，几乎无其他的生活技能，所以将因调职这几个，那除了排戏以外，还得阁负责因日常的生活起居。拄到物资困难的时阵，还阁经常着家己摕钱来维持剧目的正常排练。1954年十月，陈三五娘代表福建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个宋元南戏歌剧奖以独特的魅力夺回了最近的奖项：优秀演出奖、一等剧目奖、导演奖、乐师奖、舞美奖、演员奖等等，相当多奖项。同时也和类似袁淑芬、宝全香这款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建设了来自闽南独特的剧奖风采。两年了后，也就是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将柯斯基老先生整理的剧本《陈三五娘》拍做电影。
4: 陈三五娘啊，拍上做电影，你有看到无？也无看到哦。我大概唔知啊。哦，拍上做电影，得人家看老人啊，我有你罗解对的，要做犯人还是一个犯人啊？哦。
2: 历史的原因，当灵戏《陈三五娘》搬上电影屏幕时阵。被打成右派的柯斯基老人，看到家学内面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高达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参加拍摄电影的几个主角，老先生还阁是记啊清清楚楚。
4: 五岁，十五岁，这个人还在啊。史志啊，这个人还在。蔡子强，这个人还在。在40年前的事，为什么还有记录的呢？
2: 后生时阵的柯斯基从北原中学毕业以后，秉承因老爸遗愿，倒来往海教书。后来又到菲律宾，在抗战的期间，决心回国，重新家去教兵，并暗中配合伊的小弟柯吉米先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期间，伊也谱写了相当多抗战的歌曲。1978年，对于从晋江县第一任文化馆馆长职位退休了，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 伊阁回到了古镇换海老家，将规半世人所累积落来剧本、诗歌、音乐、影联、字法甲笔记整理做一本册，名叫做《考斯基艺文集》。
4: 我要音乐，我要书法，我要对联，我要诗歌。哇，别啊，我无法啦，还怎么阁整理晒啊？怎的？我今日爱集，所以每页集我唔爱页二开头，页文。
2: 伫暗部的酒店内面，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考斯基老先生，也伫咧讲述迄段逐渐消失的回忆。而伊迄出历经相当长时间的《单纱五娘》，早就已经行出咱的国度，和西方人沉醉伫东方古典爱情故事内面。这个时阵，又阁想起住伫泉州美食街的牌坊顶面，老人写的迄副对联：小天地，大场合，牛五一食。品人物雪果金饮茶几杯，对于历经过的营养及苦痛，在老人的言谈举止当中变了平和，变了平淡。伊突然间越头笑者，竟然甲亲像囡仔相款。
1: 即代有万万人伫大溪的卡内边。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2: 泉州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古早的无存后”，意思是咧说人做代志无留退路，缺乏长远的打算。但是这句话也形象地体现了古早这个行业的特点，伊一般只有半面，以上精彩一面展现伫北京人面前。当时因为伊是宋庄民俗当中的附属品，即使搁较热贴热洞房，来最终只能伫一片河景当中瞬间的消失。这个就是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古纸。古纸又搁叫纸扎，伊是用竹米、果、柴纸甲加针等等的材料工具来做成。高楼大厦、刀戈技彩、飞禽走兽、人物百态等等，都会做用古早的方式来体现。都伫民间的街市、丧事等等的民俗内面，咱都看得到古早工艺的应用。都伫泉州，听说南湾码头镇的高山村，有一位真有名的、已经过身的古早艺人，叫李沙烈。而现在伊的子孙，还佫继续咧从事这个头路。住伫咧南湾甲永春交界码头镇，离泉州市区只有一点外钟的车程。行到乡里口，凊彩找一个过路人问说：“这个古早的李厝伫呾？”几乎野侪人都不理。最后，一个热心的阿婆带阮来到码头镇古早的艺人李子清的厝内。
5: 我啊，我按阮老爸咧开始接待，阮老爸叫李沙烈的，迄种船也开始的咯。哎，家用船也久了，哎，阮老爸手，阮老爸个八十七个过身，还佫死个十外年。
2: 今年65岁的李子清先生，就是著名的古早艺人李沙烈的家。到伫码头镇有真侪人都捌伊。踮咧因厝内客厅内面，李子清先生佮伊的家，也就是第三代传人李文生，详细向阮讲解有关古早的代志。
5: 我迄阵业外去吼，读册啊，业外出来就开始做了。啊，做迄个门啊，大家拢去停一半嘞。
6: 啊，你真正是自个来是按入几岁才开始？
5: 哎，入
6: 几岁？
5: 还是讲换？迄阵是读册出来才开始咯。哈哈哈。啊，我是介绍阮老爸，啊，我这一久较有做啊，我是骨做啊，有做啊。
2: 李子清先生初中毕业了，就接下了因老爸手艺，从古早行业最基础的头路破米、牵果、白骨架等等的细路开始做起。几十年来，伊的手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耳朵。伊甲阮说，古早手艺有两大类，分做骑式 甲坐实。那所谓的徛实，就是徛咧坐实。所做的都是大型的类似纸厝、五

0: 从摆到现在有人爱说挂这个，说起我出来就摆好看的。摆到好看的个物件，还是最早是去宜阳古装的咯。古装的时阵，咱放单三五年，迄英台三撇的咯，或是弄花木兰将军咯。
1: 一堆古装的住处，除了有一系列的打水作势的粗车以外，那上吸引人的就是阁楼顶开的传统人物。民间的手工艺人经常将无同款的角度来吸收创作的元素，红心饭、三国、八仙过海等等，在传统题材内面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因的手头内面。
2: 早做种人啊，头去袂变，有诶较好诶吼、哦，较好诶去潮州出来，伊迄较早做种诶去潮州头啊，加腰是牙贴。
1: 制作所在人物的头像，大部分来自广东潮州。经过身体肌腱的塑造，佮加上服饰的装饰、动态设计等等，这几道工序以后，一个形象生动的纸扎人物也就算完成了。李文生甲阮说，不管是古纸厝还是制作人物，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0: 顺序渐渐的是从简单的学起落去，现在在纸里安咯，有白纸皮的咯，现在安在简单的就倒一直倒放的落去。啊！你是一类啊，生产上是物件，伊说着一时一时一类一类啊，到说你有法通归因，一倒厝人家己造把握个咯。
1: 咱普通人将古早的工艺品当作是沟通未知世界的媒介，而古早艺人则是将因当作是家己谋生的根本。对于丁文段落来手艺，因为有了李自清白阿家继续的发展，而引起了关注。到达李自清先生。啊，佫是将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代志记较条条。
2: 我同我做迄摆是文化大革命了后无偌久，开始会佫做哩。我同我做啊，哇，三个即毋捌看哟，啊，怎呢？开车，哇，一只车一只乱来，对开车来看呢，吓，同我俩。
3: 来看恁做啥
2: 呢？我来看迄厝俩。台湾啊，迄个定定啊种鞋布，是要定定啊纸的，要定种纸的，不定安尼有偌济呢？够较水的是啊，安尼个啦，到这里也差不多安尼个，一时啊啦，要伫拽啦，
3: 食，要
2: 伫食做啦。
4: 这块样片是伊做过来
2: 的。我这块是阮那个这个哦，这个是阮的张伯，阮张伯创的。嗯。啥物？阮的张伯创的。啊！看节目啊，节目我咧。
1: 但是在这个当时，这项手工式的背后啊，上款拄着真侪困难。
0: 最艰苦是讲是伫这个热天时会艰苦咯，因说你做种会湿到乌了。
2: 天天但你说个唔好切去俩，啊！你做暗暝三更半暝，一整天哦，偷倒来，暗暝啊再去偷渣哦，再过去。
4: 我是去人伊去遐做是。
0: 是啊，去人伊
2: 做。主人去遐做啊。
1: 多伫闽南人的民俗生活内面，古早工艺有野工的应用的范围。年头的春季，元宵的花灯，催眠的风车，啊，佫有大大细细涉及民俗年节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物件。华语多计是传统古纸工艺一部分，特别是对中国人重视丧葬文化的大背景下面，古纸工艺搁还是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生在苏杭，死在闽南，这句话虽然说有淡仔夸张，但也是体现出闽南人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所以，从有史料记载时阵开始啊，古纸就一直附属在丧葬文化内面。在无同款的时代背景下面，古早的工艺品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色彩。
2: 无什么通互你安尼通切人读的。
0: 一个教的师傅是教的是叫教一个有无一个谱咯？你一个应该就怎创就怎创，有无？啊，是教到这个造型咯，有无？迄个造型咯，个样相啊，交迄个色的配置咯，有无？就着靠你家己咯。
2: 我就改一下。

0: 做物件交恁人工做。
1: 大方向有啥上啊？大方向迄个梯形有无？交咱这个梯咧起，为了起咱为做要去起个叫起方向，起个十几张大手机啦。啊，十几张大手机永远都是十几张大手机啦。梯形迄个形状外形是啥上啊？啊无啊就是加变样咯。无像说咱落来咯，这个起一间在花园咯，有无？王牌在咧起个就无啥物说。像咱王牌说，若一块大树人徛着正，伊也难道可能通要搁创花园这个？啊，咱就有看加设计一间花园咯，有地咯，有田咯，有块佚佗环境。
0: 即个计要起车飞机，我
1: 问你。啊，是哦，计划会出来。
0: 你准有无？
2: 两摆。
0: 像你恁老爸，
2: 我买一摆无遐贵。
1: 啊，我若有一只车呢咯。
0: 啊，即豆豆还佫增加。
2: 哎，我即豆豆创哪创哪做咯。哦，伊说，伊主人伊说吼，啊，电视机哦，就手机哦，就电话哦。
3: 李子谦先生甲李文森甲文森，较早的时阵啊，因住的住处内面上最闹小车哩。而到后来啊，逐渐加入飞机、大巴，而即马有搁较侪客户，啊，搁要求因住住处内面搁放手机、电脑等等遮用品。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伫李子谦甲因甲李文森的古早工业内面。生动的得到了再现。时代在咧影响一项传统手工业的同时，那这项工业也反过来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甲人的心态。在民间的360行当中，古纸也是算其中一项。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目睭内面。伊是不入流的艺术，甚至谈不上艺术。但是几百年来，古纸工艺伴随着宋宗文化顽强的生存落来。但是伫咧推行宋宗改革一切重干的政策以后，也让人不得不担心伊的生存的空间是毋是会愈来愈小，一直到伊消亡为止。
2: 阮即久咧做个线哦，比顶摆阮老爸手里哦是偌寡济，因为咱咧来趁食。咱较早咧做种个哦，咱较早做种个是着块华侨好啊，着块华侨才发来，才有来开种个钱啊。啊，咱如果人个无有咧包头咯，趁有食咯，伊逐家伊嘛要创，说许个即生啊钱开了，无特别有会个个向个，个也是安尼。因为咱这个地区个风俗，哦，即三个人咧报答啊，咱哦，咱个爸母咱也无啊报答安尼，啊，咱就输人咯，叫安尼。即久是咧讲这个义气是安尼啊，啊无听无。我嘛唔相信，你看我也唔相信啦，咱就是说。
3: 李子谦先生也阁是对古纸工艺未来带着乐观的态度，伊也自信，伊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古纸的物件将会愈来愈精彩。而面对传统手工艺路愈来愈萎缩，伊会甲李文生看到家己无相款的看法。
1: 啊，趁手工吃的人有啦，趁手工吃的永远无未补。哦，就当然趁工钱食咧，咱趁工钱食，用啊人也会过。
3: 顶文人流传落来物件，若是在家己的手中断去，当然北来也有无相款的感觉。伊甲一个手工艺人的想法相款的，感觉失传可惜，但是又阁唔愿看到家己的下文重复伊家己行过的路线。毕竟这内面的艰苦，也只有伊家己知影。
1: 就感觉就无好些，叫啊是做个抓断抓久来，到时人家来断去咯，可能呐。
0: 哈哈哈！即马若是下文要学，你
1: 又要搁教？唔搁学咯，啊，都讲说最手工用我无一步，哈哈，规去冲都冲别项咯。唔
4: 过头先心情顶个大，
1: 啊，是啊，写字这个是自然的咯。
0: 你即马讲那是咧读册？
1: 我咧读册，我咧读册。啊？
0: 你要做？
1: 无，无个物件，即个读初中啦。
4: 不过你下做可以，可以啊，加减学淡薄，就是等于说一个爱好而已。
1: 啊，伊为了伊要学，无是个人的好处咯。
3: 因为真侪古早工艺品都是宋宗文化的一部分，往往古早艺人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精彩作品，但是一支好漆却是让因在瞬间当中倒卡哩哩哩。无因的博物馆，也无因的教科书，一文文的古早艺人靠的是口头的约定和感悟体会来实现传承。
1: 第一基本的方面啊，如果你家己本身你就要出面。一间跩摇包个摇果咯，哦，摇包个摇果咯，有无？正常是说，你跩会摇包个摇果，啊，一堆跩春秋节去咯，你毋着摇咧落咯，迄个规模着怎啊样个处理法？啊，无啊，一般正常都是结婚家。
3: 李子谦先生说，作为一个古早艺人，伊必须是着一个杂才，不管是设计、白骨、剪刀、画笔等等跩机会。 在咱的生活逐渐的机械化、数字化的今日，咱更加需要手工艺的力量。希望传统的民间古早工艺有法通画出新的一步，即使这一步将会也困难。
5: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回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自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温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生活无？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哇，靠家己人，佮叫我佮丈夫，哎，我领裤穿佮袂领裤，啊，但是你，我二天才破一领出来咯。
1: 哎呦，啊，我拄则伫这个楼卡墩影内面吼，都未婚了，看到这小车啦，佮载你到楼卡，哇，看咱都做服装啊，待遇无同咯啦，佮煞有专车接送哦，哇，啊，看细连司机都是配现成的款啊，哎，啊，咱即挂种个拉溜超耍大汉的吼，啊，哪里上出掉了？
0: 你是目睭普普，共狗看做小弟女。迄只人是阮同事的私家车，伊要去载烟缸。我想说都顺路，才倒伊的车倒来。人是半工的，毋是全工的。
1: 啊，佫互你做甲公司的副总哦。啊，周围一大挂人对你是甲三呼万岁，啊，拢无说连配一只专车煞无哦。
0: 我过了，
1: 我过着恁丈夫毋才有。是啊，你丈夫总配专车才拄啊好呢。果那你去跩手下哦，快走业务的人，也一只车甲溜溜走，啊，拢无说你服装遮咧双脚啦无？
0: 有哦，咱哪有凶个才调啊？咱将要去别个那配板车呢，专车人着遐大头家才有哦。
2: 草弟啊，啊你来了哦，我伫讲水山，无听到你的声势俩，啊来哦来哦，坐咧泡茶哦。
1: 哎呦，真嘛，哎呀，你来了拄啊好，咋遮咧说恁这个假赛？
2: 啊，阮假赛怎啊？家己跩朋友伫遐哦，也有啥无起工的，你做你说袂要紧吼。
1: 哎，我独家是得说，说志明哦，现在在咧公司了，啊，算是咧花起花多的咯。啊，像我这个伫外口吼，恁交啊，啊煞无该装饰者嘛，啊无安尼嘛较气派。
2: 啊，是要像我装饰发俩，啊人西装领带，阮交啊嘛，逐项该发了我造装啊。啊，无是啊，佮打了咧袂好细心。
1: 无够，佮你装啊，尿盆佮甲屎趴水，啊嘛无够。啊，你西装领带好穿出去，佮个人咧皮包夹一个，下巴肚佮佮凸出来者，哦，大后影较虎装面，虎装面。牛仔那么快落不出门哦，穿起新裤装逼哦，得双卡薄脸，嗨，看你说哪会看你俩？
2: 是俩，我嘛是说。啊，无超低劣建议是，
1: 车着去整一只哦，啊，拢无短大一个丈夫装出门，无一项半项逮捕的工具。
2: 是哩啊，我嘛是说，对，对对，着去发落一只，
0: 发落一只，啊，创甲恁假赛我，咱像假咧演蛇你个呢啊？你想说买四轮的，佮买两轮的同款，今仔拍无面啊，再佮买一只吼？
2: 啊，唔敢啦，你若诚实要买吼，你出大份。啊，无够我才乎你听呀！啊，拢无算买三五嘴，我煞袂出力咯。
0: 三五嘴，你迄三五嘴若有够塞喙齿胖，你无说人还袂笑。啊，无走弟啊，啊你来斗参详一下摆哦。你较有咧甲遐社会顶的人敲盘，啊你感觉现在咧买啥物车较合啊？
1: 我看就拿你目前种的目面吼，歹歹无

0: 亏这只死的款嘞，敢会对不起听众啊？
1: 死的款嘞，阮大头家都嘛才开死的款嘞呢。我若搁开一只死的款嘞去，大头客若看到，敢会起面啊？我隔日就倒去食家己。
2: 较少的咯，啊，若无裁掉，买四个款的，啊，无三个款的嘛好。
1: 三个款的是电头，好滴啊！最近这样较经济省油的，天然气在调的。
0: 冷箱的咯，怎样？现在大城市吼是也是行这个冷箱车了，环保吼够节能啊。
2: 唔通咯，大家计算冷箱的无卡层啦。
1: 有卡层的是怎样？哪个往经济的卡层里现无咯？咱泉州种个小所在。弯龟撇巷嘴，无卡床会较好等到。
0: 有影有影有影，啊！你若是要讲究这台这台派头的吼，你呢大只来听听去家己牵一只咯。啊，若是要讲这个适应的吼，冷箱的冷箱就好了。啊，冷箱的你也好等到了。
1: 一来就适应，二来搁着用。
2: 拖拉机上用了，
1: 我未说了呢，还搁着好看美观。
0: 恁阿先讨论一下。阿志明啊，你看安生这组存偌济要开啊？到时咱再过三招去人对着看啊，屏幕出事。无去现场看卖了哦，咱这个感觉下海落来嘛无用。
1: 好势哦，到时再加叫几个去倒看卖。

0: 启禀啊，启禀啊，
1: 哎，来
0: 来来来来来来去来去，听说你安生要买车是？
1: 啊，都在拍算俩，草地让你说吼。
0: 哇干，看是做滚炉炭哦。
1: 无喏，是别人。正人说咱现在将要吸城的，说着配一只车咯，无所不。无我你唔敢开迄堵钱哦。
0: 哎呀，会晓开唔只会晓赚，啊，这堵雄雄煞煞个开落去，啊，以后若风来雨来，你你给我开我咯。阿叔，贴贴去个牵一只倒来，像阮老的退休船咧坐的迄只，都也袂歹啊。迄款阁是正人俄罗贴的啦，气派阁胆识。啊，以前阮老的配迄个司机啊，六摆若迄只车开出去就摔过窜，无人敢乱伊哦。
1: 伊是咧食恁老的血，甲迄只车好歹是无干戈。咱也袂用个材料通开较恁老迄款的，有较妥当的无？啊，推荐一个。
0: 啊，你剩偌济要买啊？
1: 十五左右万的咯。一来就省油，二来就用三来就气派。
0: 哇，噶！你要烧个简单，食恶。
1: 无叫恁老迄只趁我，二手的咱你喊喊开。
0: 阮老迄只是公家的，伊今仔日退休，明仔日则请你先收倒去咯。
1: 哇，噶！这烧烧煞该拖得走啊，无嘛等你退钱的。
0: 哎，志明啊，啊无安尼啊。我一个老兄弟哦，伫南宽路迄搭咧卖车咧，啊，我明仔日咯，交你做车来去看卖。啊，那是哈哈，啊，咱你煞煞个牵一只倒来，啊，你看怎？
1: 好势，啊，你带我参看卖，我倒来去厝内拉赞助。

0: 小弟啊，我手头都无有用。
1: 我哩走甲桥啊吼，你参详说你安生买车的代志，人阮两个计也支持你嘛。
2: 支持好嘴的，哪有啥路用啊？
1: 你免嫌，我阁想说到时阵吼，你手头若无零零，我会加减赞助你淡薄仔。
2: 有影？哎呀，母啊，都唔免的啊，怀钱留咧家己用，啊，看爱食啥就去头去买啥，啊，你怕什么做法做啊？
1: 啊，我是安尼头壳酸酸的吼，我若安尼出一头两万是无啥问题啦。
2: 真袂说你呐，啊，都唔免的呀。那啥是买来吼，阮只三不五时载咧去练几款，拍拍你嘛投资有份。
1: 等下，唔过我一个要求呐。
2: 我讲啊，说较安尼啊，家己就唔报咧。明说一个要求，搁拿十个要求嘛是应该。怎啊？阿母啊，你要分多少？
1: 我是希望说吼，你有法通买红个，红个后壁有挂后刀的。
2: 挂后刀的啊？你按说叫我开十外万去买一只挂后刀的来共你刀宰我哥哦？我爸啊，唔哦，哪里我唔哦？

这个歌曲的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甲春娇。

0: 当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会掉。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4: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么？
5: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西亚，西亚，虾米呀？哎，西亚！喂，虾米俩？虾米提档俩？啊，你无代志，问人跩有话无话，你是要创啥哩啊？要来阮厝内？啊，我提档交你啥关系啊？唔哦，唔讲你说。嘴问人要提档俩，啊！我让我老母老问阮提档，唔知是要干钱。
1: 母啊，你头先甲谁啊伫电话咧乱加啊？
0: 哎呀，老弟哥啊，你啊，拍电话来厝内问说我提档俩偌济俩？
1: 提档？啊，你敢袂听档啊？
0: 听档，志明啊，人恁母啊，我耳孔啊搁好啊人啊，听档都对，可是啥物要来厝内请提档咯？说啥物啊？若无赶紧去请，说会歹去。
1: 夭寿啊，专歹啊！敢袂误会哦？啊、我知我知，问清楚。喂，啊，打一个老弟哥，我来请提档啊。哦，啊是哦是哦，哦有哦，啊人都在家里啊。啊，这么晚了你还要来哦？哦哦哦，啊我们在家里等你哈、
0: 哦。志明啊，啊你啥是想啊要来出来请提档心？
1: 哇，可恶啊，是你听到、哦？人是说啊，你家有人吗？啊、哦，这边是快递的，要叫人提粽子去你家，人是要赶账啦。
0: 啊，赶账来，哦，提粽哦，提档哈、哦，啊，无伊都是啥物，我要歹去啊。
1: 不是哦，伊是说，啊，再不提来，啊，粽子就要坏了。是安尼俩，叫我较晚哦，落去楼骹推，有人要开车送来。
0: 是呀、啊，啊，无代志，叫我种个老唔快普通话是要干死俩，可怜代。啊，唔过志明啊。啊，都九点外钟咯，油电局的人嘛都去咧困咯，哪有去有人赶账来啊？敢是咧骗人的啊？
1: 敢袂啊？啊，无嘛着落去看卖，唔则着。
0: 啊，志明啊，啊你等着，规厝内无半项物件哦。那啊，这支啦，这支叉裤带去防身，较袂啥是拄着的，都要拍骗人的吼，安尼较安全。
1: 母啊，啊你去倒落挑一支将佮出来啊？
0: 啊，伊是旧厝的旧门啊，迄死门生哦，还袂换的时阵咧堵门的俩。这支也用人啊，
1: 唔免哦，较袂输要甲人拼挂，我落去一下来。
0: 志明啊，啊你若真是拄着歹人，你着救，我才通报警。

0: 就好啊！啊，头水是你拍阮厝的电话号。
1: 啊，就是你哦，你就是志明哦。
0: 你想要创什么啊？
1: 我等你很久了啦！来来来，卡紧哦，你打点卡抢你哦。
0: 好些。
1: 动手啊！
0: 啊，动手！
1: 举手你啊！
0: 啊！
1: 来，这也是你的账啊！好水用公司的人拍电话了，咱就交恁厝内人三省省误会你哦。啊，因若袂晓，咱就闽南语拍者呐，哦。
0: 啊，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啊，恁慢慢哦。母啊！
2: 志明啊！是谁啊送账来啊？
0: 客户俩，同一去订，啊才叫快递送来。
2: 用一个心意哩，啊你是算啊偌好食哩先？啊，变啊中秋俩，啊大家嘛送月饼，啊若变啊过年就送啊什么有诶无诶什么甜粿咯，算啊歹听，伊来无好食哩，来阁贵，六个月饼就得较人百外块，啊人送你一盒肉粽，拢加着几十块啊。贵嫌嫌哦，唔通哦。
0: 啊，你来呢？
2: 啊，你来呢？伤多食袂了，囥来去排排去，真做拖。种个粽啊，要食吼，啊，佫是着咱家己夹的，加偌忝嘞。
0: 我啊，你也好夹粽哦。
2: 会啊，啊，佮嘛工人叫啊，因老的话，迄摆毋是咧甲你说，即叫因老的以前是咧工人指甲板倒的，啊，物仔都会晓哩，啊，就是袂晓直蹦哩啊。
0: 是哦，定定都无。

0: 头，后面就大家叫伊无头咯。
1: 是俩，啊后来伊直接甲红个无头个米来割走。诶，佫有影袂歹食呐。
0: 阿母啊，当初生了无钱，直接袂涨啊，啊则长行来袂换高。你看市区现在还袂涨个，食个比食个生理较好。
1: 哇，看嘛是一块老鬼，说着人一艰苦心哦。啊，去做侪年了，啊无留啥物倒来俩。
0: 阿母啊，啊面纸俩，七只。
1: 后来你啊，后来都叫啊，因老爸说，啊，拄在家己家的粽都啊，袂歹食，啊，搁再说了吼，啊，这泉州咱爱食粽的人也真多。
0: 是俩，当初时啊，若无长行袂换高，看是现在有啊，你敢也好面。
1: 无，你听我说，啊，叫啊，因老爸，啊是恁老爸俩，啊，以前唔是干啥物恶事来干人办桌子食，啊，经常嘛就出一撇撇薄饭，啊，后来是一普通的出来俩。八宝饭哦，换做肉粽。
0: 阿舅，有人欢迎无？
1: 有哦，我欢喜食的，倒来是大家乌龙啊，较袂靠边的哦。
0: 啊，那安尼那无坚持落去啊？
1: 有啦，啊，都啊冻一段时间啦，啊是后来咯吼，一来吼也着去工人煮俩，啊咧订菜蔬的时阵哦，啊主人过来讲叫啊，伊老爸说，说前辈啊，这摆唔通搁煮肉粽咯。
0: 怎啊？食久会鲜嘿，嫌歹食哦。无
1: 咯，啊一开始人主人也歹些事。啊、是后来咯，才说这些扯皮啊，你怀肉粽较好食，哎、啊，变那水出来了吼，啊，客人食了，大家皆倒去咯。
0: 食了多好啊！
1: 好多是好啊，啊，唔过凶个粽都袂做食做哩啦，啊，那无吼，拄去巴肚会丢，我讲排小偷俩。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产，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玉酒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碗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哟塞 ,kiss 屋。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9: 夜里三生楼彩腾你国屋的鱼酒屋外啊等等今天就没看到过呢国安你啊。
11: 西国该哭。
9: 你要该哭。
11: 就是哭了哭萎。
9: 哦哭萎啊啊
11: 啊。
9: 该嘎胆吗
11: 啊，这是吧？该干的，这是。
9: 哦。
11: 那个概念，我呢，一概念是失去希望的意思，老死，老啊，干枯哦。
9: 干枯了。
11: 哎，这是。